0: 保险啊？对不起，我在找特别的宝物。
1: 这里除了岩浆什么也没有，去别处吧。
0: 好吧。是翼龙的家，翼龙的蛋算不算是特别的宝物呢？哎，不好意思，脚又急。
1: 你这个偷蛋的霸王龙！
0: 我没偷蛋。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里是你的地盘。别生气嘛，我在找特别的宝物。好痛！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走。我回来了。
2: 回来了，找到了吗？
0: 我到处都找遍了，可还是没找到。特别的宝物实在是太难找了。
2: 是啊。特别的宝物不会轻易的被发现，它或许就藏在我们的身边啊。怎么了，宝贝儿？
0: 我找到了，我找到特别的宝物了。
2: 是什么？
0: 就是妈妈呀，是妈妈给了我这个世界上最特别的爱。不管过去还是将来，你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妈妈就是最特别的宝物。
2: 雷奇，
0: 妈妈，我们一起去湖边吧。

0: 快看，是不是很可爱啊？哇！
1: 嗯，跟你一模一样。
0: 嗯，好玩吗？好玩吗？宝宝，你真可爱，但是有比宝宝更可爱的恐龙哦。你们知道吗？鹦鹉龙长着四条腿，但有个像鹦鹉一样的脑袋。很多人都觉得它是最可爱的恐龙。啊！
1: 就因为长了鹦鹉脑袋，大家就觉得它们可爱？
0: 对啊。那它会不会这个？

0: 昨天下了好大的雨，今天是个好天气。嗯，哇，居然出现了一片湖，我要叫小伙伴们来一起玩。
1: 这里的果子真好吃啊。
0: 好消息好消息，昨天下完雨，火山口变成一片湖了，我们一起去游泳吧。
1: 游泳有意思，
2: 大家一起
3: 走吧走吧。
0: 没关系。

近也不错，收。

0: 小，老是被冲走。
1: 我们来玩小个子的游戏吧。嗯，跟我来。你看我的，这么玩。玩得很开心呢，他们在瀑布这里玩滑滑梯。
2: 哇，好像有点意思。我们也来玩吧。
3: 哎，雷吉，你个子太大了，滑不下去呢。
2: 不会吧？
1: 皮皮说的对，你的屁股肯定会卡住，滑不动的。
2: 啊？难道只有小个子才能玩吗？
1: 没错，这里是小恐龙专用滑梯。
3: 我们大恐龙在大瀑布里玩，小恐龙在小瀑布里玩。
2: 说的也对。那大恐龙来造点波浪，把它们冲下去，怎么样？嘿嘿嘿，嘿！

0: 啊，真漂亮！
1: 好热
0: 啊！啊，对了，真好看！
2: 太热了。
0: 戴上更好看了。
3: 你们知道吗？白垩纪的平均温度有35摄氏度。丫丫，你穿这么多啊？
0: 只要漂亮，管它呢。
4: 在白垩纪时期，大陆被海洋分开，地球变得温暖、干旱。科学家们研究发现，白垩纪时期的大气层氧气含量是现今的150%呢。
1: 好吃，真好吃，果子太好吃了，令我这个肉食龙也停不下来。
5: 你的
3: 吃相
6: 不文明，
7: 真稀奇，雷奇竟然吃水果了。
3: 说到稀奇，
5: 这是什么？
8: 一颗闪闪发光的石头。
7: 又是一件稀奇事。
3: 雷奇，这是什么？
1: 别烦我，正吃浆果呢。
7: 我们好好观察这块石头吧。
8: 摸摸没事吧？
7: 你看，没事，不冷也不热，
5: 真不错。硬吗？
8: 硬吗？是什么味道啊？
5: 没有味道，
7: 但很硬。
8: 没事吧，妍妍？
7: 刚才是什么声音？石头发出声音了，吓得我都摔倒了。

0: 是石头响了，
1: 感觉会有坏事发生。
0: 哎，这么漂亮的石头怎么可能？我来试试看，鼓足勇气。
2: 吃完了，接下来吃什么好呢？嗯，喂，你们在干嘛？
3: 不好了，有块石头响个不停。
2: 莫名其妙，看上去很好吃。
0: 没吃，不能吃，
4: 危险，
0: 会有坏事发生的。
4: 火山喷发了，都是因为这块石头。
2: 这石头太危险了。
4: 这块石头，
2: 快扔掉它。
3: 扔掉它。
2: 把它扔进岩浆吧。
3: 扔进去。
2: 一、二、三，该融化了吧？
0: 哦，这下放心了，
4: 和坏运气说再见。
0: 太好了，再见。
2: 又来了，
0: 回来了，
5: 我来了，带来坏运气的石头。
2: 没错，就是这东西。
5: 哦吼。这可真稀奇，但是为什么石头会带来坏运气呀？
2: 它会叮叮响，
0: 还会到处滚，
4: 扔掉了又会回来，
0: 总之会一直出现，代表坏运气的石头。
5: 不冷静，真的是因为这块石头吗？
3: 真的。
5: 啊，也许只是偶然而已呢。
2: 你听，它会响。
5: 好吓人，大家可以去山谷深处的森林里看看，你们会听到同样的声音，到那时候你们就明白了。鼓起勇气去吧，不敢去就是胆小的恐龙哦。
2: 鼓起勇气，有点害怕，
0: 有点好奇，鼓起勇气寻找原因啊，
4: 鼓起勇气
0: 找到原因。呀，加油。
2: 什么声音？
0: 是从那边传来的。
2: 这块石头也会响，
0: 代表坏运气的石头。你们太慢了，快点快点。
4: 在这里，找到了。
2: 和石头的光一样。
4: 这是洞穴？就是这里在响。
0: 走，
2: 真的要去啊。
6: 习惯以后还觉得挺好听的。
2: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回家吧？去吧，到家了。

0: 你们知道吗？恐龙可是很重的。这是巨大的霸王龙，它重达9吨，也就是9000公斤。光是头骨就有272公斤，顶着这么重的脑袋，走路的时候会不会摔跤呢？其实不会，霸王龙的骨骼上有洞，或者叫气窗，这样它的整个脑袋就不那么重了。其实很多恐龙的头骨上都有气窗，可以减轻它们的重量。还是我的头长得最特别。
1: 嘿，抓到你了！
2: 又赢了，这次换我来抓，准备好了吗？

0: 丫丫一点也不笨，你活泼又开朗。
1: 我知道的，你只是在安慰我。
2: 丫丫，不要自卑。
1: 我不像雷奇一样跑得快，又不像妮妮会飞，也不像宝宝那么擅长捉迷藏，还没有皮皮聪明。我什么优点都没有。
3: 对了，让雷奇教你跑得快的方法吧。
0: 啊？好吧，丫丫，来试试看。
1: 真的吗？谢谢你。
0: 你低头，抬起下巴，稳住重心，身体与地面保持平行。好，先迈右脚。
1: 是这样吗？
0: 现在看正前方，用力迈左脚，然后使劲跑就行了。丫丫，没事吧？
1: 太难了，看来我学不会。
3: 丫丫，我来教你捉弄人。
1: 可是我不想学捉弄人。
2: 丫丫，快看，宝宝球，哎，像我这样缩起来就能到处藏了。
1: 这样吗？我这么大，没办法缩小啊。
2: 我教你飞。
1: 你没有翅膀，应该不行。
3: 救命啊！
0: 是谁？
3: 在那边，我们去看看。
4: 有谁在吗？快救救我的孩子！
0: 恐龙蛋掉进湖里了。
4: 我一不留神，风就把蛋吹进湖里了。快快救救我的孩子！
2: 我去找智慧爷爷他们来帮忙。
1: 等等，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
2: 不知道，我现在就去找。
1: 来不及了，等找到他们，蛋早就沉下去了。
4: 那该怎么办？快快来帮忙啊！救救我的孩子！
0: 可水那么深，我
1: 让我试试。想救翼龙宝宝，也没想太多。
0: 善良就是雅雅的优点。
1: 善良？
0: 没错，这可是有些人想学都学不到的优点。善良的雅雅就是最棒的。哦，
1: 谢谢大家。我突然明白了，我们继续玩捉迷藏吧。大家快跑！我来抓你们啦！你来抓！哇，真好听！
5: 谢谢，这是我的头冠发出的声音。我是冠龙，在不同的情境下，我可能会用头冠发出不同的声音。如果遇到危险，我会像这样提醒大家。如果找到好吃的，我会这样。
0: 刚才那首悲伤的歌是什么意思呢？
5: 是道歉的意思，我惹朋友生气了，我在说对不起。
2: 看他们和好了。

0: 这是昨天被雷奇抓破的树，你看，树叶流出来会吸引虫子的。糟了，树叶变得黏糊糊的，树被粘住了，
1: 我能用卷心断它。嘿
0: 呀，谢谢皮皮，幸亏有你。这是什么？
2: 就得让你们给我送吃的了。
3: 玩什么呢？这么开心？哎，皮皮，
4: 丫丫，愣什么？快说呀。
0: 我们用黏糊糊的树叶做成小球，还有跳绳，像这样蹦蹦跳跳的一起玩。
4: 黏糊糊的树？
0: 对，就是这棵树，很神奇的。
5: 那可真是太巧了，我们正好也在找这棵神奇的树。
4: 没错没错，就是这棵树。
5: 啊，是，这就是我们俩的树。
4: 雅雅、皮皮，多谢了，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5: 去去去，哼，嘿嘿嘿，赶走他们不就是我们的了。
2: 你说什么？
4: 哎呦，好险。
0: 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5: 还是担心你们自己吧，再不走我可就不客气了。
0: 这就走，你们要注意安全哦。
4: 好，知道了。
0: 皮皮，我们走。
2: 哎呀呀，就这么算了。
6: 他们刚才已经被树叶粘在树上了，我们快走。
2: 好的，我们走，
0: 走吧。
5: 快走吧，换个地方玩去吧。
4: 这里有我们替你们玩。
7: 一不小心就上了他俩的当，
4: 太过分了！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你们怎么还站着呢？好玩吗？
2: 肚子饿不饿呀？是不是没力气啦？
5: 丫丫，你骗我们！
0: 我哪里骗你们了？我不是反复说了吗？要小心！
7: 等等，别走，
4: 别把我们丢在这里。
0: 那你说这棵树是谁的？
7: 你明白了，是你们的，我们还给你们。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
4: 皮皮，我们是好朋友，对吧？
2: 我不跟欺负别人的孩子当好朋友。
0: 要记住，这是大家的树，不可以占为己有。来，我们来帮忙。
2: 啥？
0: 没听清。玩了一天，还是回家吧。

0: 人，这妮妮就是你的早饭吗？
1: 是的，不过我打不开这个隔离。啊。
0: 你怎么了，宝宝？
1: 是隔离吗，宝宝？

0: 你们知道吗？有些恐龙每小时能跑60公里，我永远也跑不了那么快。
1: 这不算什么，大家都有各自的特长。比如说，我的特长是游泳，
2: 我的特长是飞行，
0: 我的特长是什么？咦？
3: 嘿，哇！宝宝会开隔离，
0: 耶！我的特长是开隔离。
4: 太过分了，
5: 妮才过分，
6: 都怪皮皮，都是因为雷奇，
7: 是你
6: 是
7: 谁
6: 谁怪你、
1: 我大概明白了，
4: 看吧，都怪你们、
1: 我可没这么说、你们都说自己没有错，是对方的问题
5: 啊、这我们
1: 既然这样，我们来玩一个有趣的小游戏吧。我们来玩互相模仿的游戏。
0: 怎么玩啊？真的有趣吗？
1: 当然了，你们都会喜欢的。哎，来吧，妮妮，你来试试模仿雷奇。
7: 啊？为什么？
0: 我模仿雷奇？怎么模仿啊？
1: 只要模仿你心目中的雷奇就行了。
2: 我是妮妮，
0: 啊，不对，
2: 我是恐龙之王霸王龙雷奇，到处乱飞，小心我吃了你！
4: 我平时这么凶，
1: 也许吧。雷奇啊，你来试试看模仿雅雅吧。
4: 我模仿雅雅？好吧，那个雅雅应该是这种感觉。
8: 我叫雅雅，优雅的雅，看我优雅的新指甲，漂亮吧？嘞嘞嘞嘞
7: 嘞嘞！虽然我的指甲确实很漂亮，但是我也没有那么装模作样吧？
1: 那雅雅，你来模仿宝宝。
7: 好吧，
9: 我叫宝宝，个子最小，总是跟不上大家的脚步。哎呀，等等我呀！
0: 哎。
5: 对不起，
0: 没关系，我确实总是跟不上大家。

0: 啊，行。哎呀，
1: 好吃，真香。
0: 中原人不吃菜吗？
2: 哦，你们这儿也吃菜啊？
0: 啥呀？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光光就是吃碳水是吧？这就说的全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似的。我给你拿菜去。
2: 谢谢李将军。哎，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3: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2: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3: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吧，才华。
2: 我明白。
0: 菜来喽！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哥哥尝一尝。
3: 行，谢谢李明磊李将军。
0: 行，
3: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三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2: 好啊，
0: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
3: 哦，那我就创作一番。
0: 请。
3: 有了，李桃不言自成蹊，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晴欲雨，塞上风光最心仪。
0: 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2: 不是，
3: 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就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0: 行，请坐。
3: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2: 你这哪是诗啊你？
0: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啊，这是，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2: 这啥意思呀？
3: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来，那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2: 行，那我再来一首。
3: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0: 张兄啊，哎，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

0: 哎呀，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啊、哦、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1: 请坐。
0: 朔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1: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嗯，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呀，
2: 不是，丽江，这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1: 啊，你整。
0: 银沙万里轻骑逐，大雪难掩满弓箭。
1: 我操！哎呦，前辈，
3: 咋了这是？啊，李将军，这是咋了？
1: 什么嘛？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轻骑，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哎呀，
3: 行了，哎呦，好，将军来，别匍匐了，来，先稳来，别慌，来，往起站来。哎呦天，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2: 比喻呢？
3: 啥的啊？
1: 比喻？
3: 对，
1: 大胆！哟，这能瞎比喻吗？啊
2: 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好吗？
1: 提，
2: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1: 你纯纯是大文豪啊你！
2: 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1: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哎、你整两句我听听来。那你
2: 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我也能来啊这个。
1: 你这叫照猫画虎，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2: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1: 小雷呀、啊，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2: 哎呀，好了，别好了，这样，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对，
1: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说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2: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1: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2: 好嘞，李将军啊！
3: 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使劲作诗，他使劲使劲夸你啊！
2: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让他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
3: 兵法我懂啊！
2: 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3: 行，那你垫我。
2: 走。
1: 哎呀，好酒来喽！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0: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哦，
1: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2: 当然，《
0: 孙子兵法》。哎，
2: 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1: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3: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
2: 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哎，
1: 我不要面子，我
2: 打的是五五开呀、啊，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0: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1: 是
0: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1: 行，
0: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2: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的。
0: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2: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的。
0: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2: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0: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1: 小雷，你别听他叭叭啊，你说怎么打？
2: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平时跟别人打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呀，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没
1: 事，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来。
3: 不是，那个雷府兄，我不会喝酒啊。
2: 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都能答应你。
3: 那我拼他，
2: 走。
1: 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哎呀，
0: 喝点小酒，
2: 人称中原小酒仙。哎
3: 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
2: 没事，你就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
1: 嫌杯小了是吧？
2: 哎，不是，
1: 嫌杯小是不是？
2: 没有。
1: 来，咱不用这个喝，来，咱换一个喝。
0: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
2: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也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1: 来嘞，
0: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哎，
2: 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1: 来了就是客啊、哦！我先干一个，我射了。
3: 这个我也喝不了啊！哎呀，
1: 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2: 给我，
1: 干。

0: 那李将军、雷副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1: 你去哪儿啊？
0: 回中原。
1: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0: 你都知道了，
1: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做事，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0: 用真心，
2: 用这个令牌啊、
1: 用啥令牌？用这令牌，他们就听这个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平时。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雷副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李将军，哎呦，
3: 得
1: 躺盆里了，你啊。
0: 李将军，哎，张白刚才装大尾巴狼了。我是既不会作诗，又不懂兵法，哎呦天，还不会喝酒，抱歉。哎。
3: 此言差矣，张兄，你是非常的好。刚才呢，你那些建议我也想了一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来我这当个幕僚吧。
0: 真的吗？誓死效力李将军，镇守边关。
3: 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那我就说两句吉祥话，怎么样？
3: 好提议。
1: 好，新一年酒馆够，肉馆饱，烦心事儿不来找。
3: 好。
0: 那我也说两句，人生虽苦短，
3: 别说他听不懂的啊，
4: 你哥们几个心里暖啊。
3: 那我也来两句，
0: 好，
3: 咱们呀，祝大家过个
5: 太平年。
0: 朔风卷地汉边关，将士铁衣映月寒，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云月共此言，莫道书生无胆气，今夜同袍寄故乡，来春若问归何处，已在山河最边关。

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团长，后卫汇报，咱们后边有追兵，规模大约有三四十人，有一部电台。
1: 咱们他妈的还有追兵吗？知道，到，你先带着人把中层员给我送下去。团长，追兵只有三四十人，我们为什么怕他？
0: 我不是怕他们这些人，我是怕他手里的电台。以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肯定没他们快。 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他们用电台呼叫援兵，就被动了。快去吧。
2: 是。

0: 处理那事儿，去莱阳县城务必把陈毅给我救出来。全体都有检查装备，
1: 走。

0: 你们先下冷车，这是我顶着。
1: 不行，你带他们撤。
2: 大哥，我求你了！
0: 亏你还叫我大哥，我这条命都是魏国给的。
1: 老四，上！

0: 他们举白旗了，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魏国，
0: 我知道你在这里，你能给我见一面吗？
1: 好啊，
0: 竹下，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你出来吧。
1: 喂，有个贼。

0: 魏国，你知道吗？我期待着有一天跟你做一个了断。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朱夏。你知道你袭击我臀部的时候，死在你们乱枪中的那个军官，他叫李勇，是我的政委。我答应过他。
1: 要用你的人头来祭奠他，
0: 希望你能如愿。
2: 我一定能如愿。

这，我买了，我给师傅三十，一，

0: 我叫足下俊，是日本京都人，请多多关照。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1: 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0: 玉，他们因为军务在身，就不能亲自前往虎头山了，请陈县长见到周团长，代我致歉啊！
1: 唐旅长何歉之有？您言重了，臣谢唐旅长相救之恩。哎呀，
0: 我跟周团长兄弟情深，每每想到为国兄弟、为国为民忍辱负重，我是感慨万分呐。想我党国有岳鹏举王佐之才。 何愁不会一统天下，国泰民安呢？啊，汤姆一时感慨，言多了。指挥，见到周团长，代我问好。好，送君千里，总有一别。陈县长，走好。
2: 谢唐旅长。哼。

0: 陈怡，我没能给你救回来。
1: 我们赶到竹下郡的驻地的时候，
0: 整个驻地外面被宪兵围得死死的，能看出来好像驻地被人攻击过，所以我没有办法行动。城里的同志说那个地方响过一阵枪声，很猛烈。
2: 三哥，你尽力了，我谢谢你。
0: 哎，到底是谁呢？
2: 难道是朱大哥？
0: 朱老大？
2: 不知道。
3: 团长，陈县长回来了。

0: 这里惠子，这是惠子小姐，住下郡的师妹。
1: 好心妹马西得多做有了事故。我只是受朱夏师兄之托，做了我该做的事。你们师父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听师兄说，你是他的朋友。这里很安全，你在这里住下吧。等战争结束，我亲自送你回京都。
2: 谢谢。查，苏鲁战区所属周韦国部队，独立抗击数倍于己之敌，遇敌大量杀伤后全身而退，令通令全军以示嘉奖。令周韦国身先士卒，忠勇奋发，予以三等宝鼎勋章一枚，擢升少将旅长，其余所部官兵均官升一级。
3: 令奖银元10000元。完了，钱呢？什么钱？你们蒋委员长给我的10000大洋呢？
2: 副官，把东西拿上来。
4: 徐副参谋，把钱收了。是。这衣服料子是不错啊，但是华而不实啊，没我身上这衣服穿的舒服，不要了。
2: 魏国，你离开国军序列太久了，人靠衣装，马靠鞍嘛。你说说，你说你们这蒋委员长到底什么意思啊？
3: 啊，就光给我一身衣服，什么给我升个少将旅长，那怎么不给我部队番号啊？啊，还不给我武器，什么意思？
2: 魏国，你不会现在连校长的面子都不给了吧？校长可是一直惦记你这个学生的。
3: 我也惦记他。啊，对了，小慧，你原来叫他什么来着？
5: 陈县长。
3: 原来。
5: 哦，嫂子好。<笑>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3: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

0: 你说眼看着小鬼子就完蛋了，你我还愁无日相见？
1: 魏国，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被赤化了？
0: 哎，你们为什么老爱用赤化这两个字啊？你是心虚了还是害怕了？
1: 赶走鬼子后百废待兴，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0: 辛苦了，你说你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才。

0: 个人的时事就要弄得大家生灵涂炭。
1: 看来你是真的被赤化了。
0: 没有战争，我周围给我涂成什么颜色都行。

0: 之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关于日本政府八月十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日本政府仅通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如下，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事项，天皇陛下已颁布赦令，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的必须条件，天皇陛下准备对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当局以及各地受其管辖的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且准备颁发盟军统帅部执行上述命令所需的各项条件。
1: 乐什么呀？都瞎乐什么呀？啊！叫唤，穷叫唤什么？光你们几个乐啊？
2: 同志兄弟，大家一起乐！
3: 鬼子打完了。
1: 啊，打完了。
3: 你说过的。
4: 结婚吗？
3: 讨厌！
5: 哥，当初九一八之后，我们举行了抗日游行。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能亲自去东北，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6: 说实话，没敢想过。我甚至没敢想。我可以活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但是我们的那些兄弟们却看不到这一天了。
5: 是啊，他们为了这一天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作为一名军人，能够亲眼看见侵略者战败，亲自接受他们的投降，知足了。
6: 是啊，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我们整个民族却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7: 大哥，文哥，小弟这次一走，咱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6: 志辉，我们总会有见面的时候。记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7: 相逢一笑泯恩仇。哥，你当真不跟我走？刘院长那么器重你。
5: 小辉，你愿意留下来吗？人各有志，为兄的不为难你。

0: 自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我就申请退役。我要回家，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回学校，继续完成我的法学学业。我还要去一趟德国，去拜见我的老师。总之，作为军人的中年人，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1: 如果战争还要继续呢？这回我们的信仰不同，所以哥不怪你。但记着，今后一定要好自为之。
2: 大哥，
3: 天哥，来日如果在战场上相见，我刘指挥绝不向兄长开一枪。
0: 真有出息。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参与破坏和平的战争，你我随即画地绝交。

0: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出现在战场，但我绝不会手软。
1: 这回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投笔从戎，并不是为了要成为军人，而是为了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我们只有11个人，在这么明显的位置伏击，有把握吗？
1: 哎，看着，哎呀，没事，连长，你这等咱回去，我给。

0: 找几个更好玩的。
1: 那比这多好玩。
0: 你。
2: 哎，小队员啊，我告诉你啊，啥事儿你就放心吧，只要有我们连长在，那肯定一准没问题。

0: 事？小鬼子吗？鬼精鬼精，啥意思呢？
1: 哪个你妈？
0: 嗨！
1: どうする？前に偵察しろ。
0: はい。おい。这几个人能不能发现咱们？
2: 有可能啊，我们的位置太靠前了。那几个小子如果真是腿脚勤快一点，真有可能发现咱们。
0: 那咱咋办？
2: 我觉得咱们应该往后撤，把他们先放进去，等一营二营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回来砸住口袋，关起门来打狗。
0: 焦头人就是焦头人，听你的。焦头人就是焦头人，
2: 我们连长昨天说的跟您一样。哎，不多废话，走。
3: 他昨天就说了，
2: 都清点。

0: 队长，
1: 哎，方姐，咱们走哪？
2: 对啊，
0: 应该是这边吧。走。
3: 什么把戏？

0: 指導するで。長島君に支援指導がね。他の指導は場所守ってくれ。
1: はい。4人来い。

0: 咱人都在，不是？什么情况？自己人，你咋过来了？咋回事？打起来了？
1: 你带几个人去给我查查什么情况。大武，你带你的人到那个伏击点埋伏。
2: 好，
1: 郭董，其他人原地隐蔽。
0: 你还有子弹吗？
3: 你过来试试。
0: 同志们，死也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死了死了，你不要，快活，等等你！

0: 连长，回来了。
1: 连长同志，你好。
0: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 现在都分成战利品了，你说你个猪脑子，你这时候颠条线上什么呀？
1: 他有能量，
2: 我告诉你，你现在只有一个后果，全团计划都得让你一个人砸了。
1: 我，
2: 边长同志，
1: 刚才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吗？要不是这位同志救我们，我们就没命了。
0: 好，是我们错了，但我已经向你道过歉了。
1: 我一边去，我说了我不跟娘们说话。
2: 我先你放尊重一点，
1: 娘们怎么了？你不是娘胎里出来的吗？
2: 好了好了，不骗了，好了好了，行行行行行。
0: 行了，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我们是晋中军军分区独立团一营的，我是教导员方文耀，这是一连连长，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教导员好。
1: 你好，
0: 我是吕布战地院的护士，我叫方佳。
1: 方，
0: 他们几个也是我们医院的。
1: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时候出来，
0: 我们和大部队走散了。
1: 方。
3: 調査。はい。大どうしたんだ。報告。二軍通常、三度の女兵、須賀丸だ。大間田街道。突然、萩戸川現れ次第。追加なく逃げました。調査兵？そうです。ヤクザバク。背中に駆け出る。おどどい攻めだ。下りの初です。
1: 撤！嘿，撤！撤！撤！哎呦，你等着挨踹呀！你大虎那边
4: 是。
1: 哎，连长，啊，连长，鬼子要撤
4: 啊？啥？
1: 撤！你跟。

0: 二排三排，跟大虎跟我去正面迎战。你给我在一排埋伏好了，听见没有？
1: 明白。二排三排，跟我走。
0: 回来了，这里怎么办？
1: 回来，
0: 把这几个娘们给我送走。
1: 娘们儿不许动。
0: 好，你们几个快撤，
1: 那边走。
0: 回来。
2: 二

0: 全体示す。射程を守る。さあここちら。八度の息を吹く暇はない。
1: はい。攻撃しろ。

0: 大家按原计划行动。
1: 好，
0: 这边不许开枪，
1: 不准开枪。
0: 好。

隐蔽，隐蔽，隐蔽，隐蔽。

0: 吃了，
1: 我一次我都是。
2: 哎，这位同志不错啊，都别顾着在车上，在地上有好东西都好好捡捡，还有子弹，别忘了子弹。
3: 哎呦喂，连长捡着好东西，哎，这刀不错，哎，嚯，有字儿的，
4: 嗯，不赖，这刀好，
5: 哎，这仗教导员指导有功，
4: 这刀送教导员
0: 啊，你少给我来这套，想拍我马屁是不是？
4: 你给我拉倒，给你，哎，
0: 归我了，归我了，
6: 不是你们不要。
7: 是我的，
8: 我们兄弟，我们的，
9: 这我们二爷打的，我们二爷打的，
0: 哎呀，这个大虎同志，这老毛病又犯了吧？这不是，我去教育他去。
4: 是你啥来着？
0: 他们说这些战利品都是他们的，
4: 咋回事？
10: 报告，他们说这批物资是他们阴营打下来的。
4: 啊，那就给他们吧。
10: 是，哎，凭什么呀？
4: 你哪那么多话？
0: 你的话就少了，啊？兔崽子，王亮，我早就听说你小子不是个东西啊！啊，哼，我今天一看。你小子可真不是个东西，啊！你看看，啊，看看，这些哪是你们义营打下来的啊？
4: 哪些啊？
6: 这个，这个都是，哎，这都是。
0: 你这说话来劲儿了啊！我是啊，哎，我说你怎么今天说话这么牛气呢？啊？感情是有营里的领导在这儿撑腰啊！啊，
3: 哎呀，是二营长啊！哎呀，怎么了？什么事儿？我刚才没看见。
0: 老方啊，这护犊子也不能这么护法吧？
3: 啊啊！误会，战利品嘛是吧？哎，不能不懂事儿啊！这个应该分享啊，应该分享，不能独占。
4: 开笑呢。那个教导员，哎。我们知道自己错了啊，所以现在我决定，这些战利品咱一营不要了，全给二营的兄弟们啊！
0: 我说王亮，这么说，是我们不懂事儿了，啊？
4: 那咋办？
0: 啊，我们也不占你的便宜，啊？就你们这几个人，啊，这车上的东西你们能拿多少拿多少。怎么样，公平吧？啊？
4: 公平。哎，那听二营长。
0: 行。
4: 哎，你干啥呢？
6: 那营长不是说能拿多少拿多少吗？
4: 就你。

0: 赶车走？
1: 什么？完了！是啊，完了！你们过来！哎，给我放！
2: 我代表我们义营对二营长这个慷慨表示感谢。
1: 感谢，
2: 谢了。
1: 老冯啊，
3: 你
4: 报告，
3: 什么事？
4: 那边发现几个受伤的百姓啊，他们说是赶车的，你看这怎么办呀？
1: 老方啊，这便宜都让你们营里给占了啊！我看那几个老乡，你也一块儿都收着吧啊！
2: 应该的，应该的。
1: 哎，走！
2: 哎，来几个，咱们把老乡给带走。
5: 黄亮，我说你小子真够可以的啊，连二营长你都敢耍。我告诉你啊，你们驻扎的赵庄离他们二营最近，当心他们给你们小鞋穿。
6: 有你这样的领导，几营长我也不怕。
5: 你少来这套，
6: 本来嘛，咱们是配合他们去打伏击，你说咱们要落不着点实在，这事儿也说不过去啊。再说了，咱还收拾几个伤员呢，是不是？
5: 你小子，走。
1: 马站长，快！

0: 常识啊！就我到了那地儿以后，你知道那鬼子跟他们那距离，他们直接。
1: 班长，连长呢？
2: 在屋里呢。
1: 啊。
2: 哎，等会儿，书记同志，你等会儿等。
1: 怎么了？
2: 你刚才叫我什么？
1: 副排长。
2: 副排长。
1: 啊。
2: 哎呀，春梅同志啊，那虽然我姓傅，但我是正排长，对不对？这是吧，同志们？
3: 这是。
2: 对。你这属于是觉悟问题了，那你以后应该咋叫我呢？
1: 我应该叫你排长，
2: 这就对了。去吧，
1: 走了。
2: 哎，我跟你们接着说啊，当时你知道，
4: 来，郑明，擦把脸。
5: 哎呀，这毛巾，这擦不擦也没什么区别嘛啊！
4: 这个混蛋傅杰，他洗完了。他也不换喷水，我给你打新的去。
5: 哎，得了得了得了，你这无事献殷勤，有什么事儿是吧？
4: 没事儿啊，就想伺候伺候你。
5: 你说吧，有什么事儿？
4: 真没事儿，就想伺候伺候你。今天要没你，就没这些武器。
5: 我跟你说，二营的情我还不知道怎么给还呢。
4: 你甭搭理他们。
1: 王连长。
5: 哟，春梅来了。
1: 指导员也在。
4: 有事儿？
1: 没事
4: 儿。你往后面藏什么呢？这是
1: 鞋。
4: 给我的。
1: 嗯。
4: 还今天净好事啊！来来来，试试。
1: 试试。
5: 我看看。哎呦，这千层底儿了，你亲手纳的？
1: 嗯。怎么样？
5: 那个好啊。
4: 行。
1: 有点小吧？
4: 不小，不小，不小。
1: 来，
4: 可以，可以，
1: 我拿回去。
4: 真不用，
1: 去再改改，一会儿就成啊。
4: 那谢了，阿春梅。
1: 那我先回去了。
4: 谢谢你了，阿春梅。
1: 没事。
5: 哎，我说王亮，我在这儿耽误你事儿了吧？
4: 你别瞎说，人家春梅是个小姑娘，我一直拿人当妹妹呢。
5: 那闺女挺好，
4: 你个老不正经的，我不伺候你了。走走走，跟我看伤员。
5: 瞎说八道。
4: 走走走。

안 돼서 템버 내다봐 알았어 언제나 지마세요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这么多伤员，否则这忙不过来。谢谢方向同志。
1: 教导员，我汇报一下情况。这边一共有8个伤员，有3个重伤，另外5个轻伤。
2: 不用另外。

0: 谁都不是瞎子，都看着呢，又不是不识数。
1: 教导员，这边医疗条件比较简陋，我建议把那三个重伤的伤员送到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救治。
2: 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地方，那就去团部吧。正好我也去团部，一会儿一起走。
1: 谢谢教导员。你干什么？
3: 你干嘛？
1: 你的手没有消毒，容易对伤者造成感染。
3: 他有苍蝇，我给他轰轰。
1: 请你不要大声喧哗。
3: 我关心我的战士怎么了？
1: 这样叫关心吗？
2: 来来来，哎，王亮啊，一会儿啊安排几个战士，把我、方霞同志还有几个重伤员送到团部去。
3: 早就该把他送走。赶紧收拾东西啊，赶紧走。
1: 哎，你什么意思？
2: 哎，你别往心里去，他就这么个人儿啊。你先忙着，一会儿我让人来叫你。
1: 谢谢教导员。

0: 带导员。
1: 好，王亮，
0: 走了
1: 啊。
2: 路上小心点啊。
3: 我没事，你放心。不过你们倒是要当心，鬼子今天吃了亏，一定会反扑的。
4: 你放心吧，
2: 我早就准备好了。你让他们来试试。
3: 好。
5: 王连长，虽然你说话很不礼貌，态度也不怎么端正，但是对于今天的营救，我还是要对你表示感谢。
2: 手没消毒，别再感染了你啊！小队员，我就不远送了，回见。
3: 老王，老王，老王，这臭小子，
6: 你别在意，他就这么个性。

0: 社長、準備会議制で構えました。
1: よし、中島。
2: はい。

0: 不しようで先にもけしなさい。20バードまた目で総撃を始めろ。
1: はい。

0: 哎，春梅姐来了。哎，
1: 我去找你们王连长。
0: 啊，在里边呢，进去吧。
2: 我靠，你忙不了。
3: 石老呆子，你说你啥意思啊？
4: 啥意思？
3: 我跟连长说的好好的，你那边唱到一下就过了，干嘛呀你？哎，
4: 干嘛？我跟你说，谁让你嘴欠了？
3: 我咋了？我嘴咋欠了？
4: 谁让你一直跟连长面前提那个春梅姑娘了？是不是连长？
3: 那你问连长，你自己问问连长啊！你问连长喜不喜欢春梅姑娘？你问呐！
4: 连长，你喜欢春梅姑娘不？
3: 来。哎，不是，连长，这个，
4: 连长，哎，找哥们儿
5: 吧，来，哥们儿，打呼，打开的。
3: 哦，连长，错了。
5: 知道错了？
3: 知道了，这错了。
5: 行，那活罪免啊，死罪不免。
6: 大呼，裤子扒了，摁桌子上。
3: 好事，我这样是，不是，连长，别过了，不是，哎呀，不带这样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5: 四肢发达，起码站一样。
3: 你啥样？哎呀，你扶我呀你！
5: 行，哎呀，坐正事儿，坐下。
3: 不，我不坐了，我站着。哎，腰扭了。哎呀，
5: 今天教导员走的时候跟我说，这日本人最近有一次大行动。今天白天呢，这小鬼子吃了亏，所以回去以后告诉所有人提高警惕，小心这小鬼子反扑啊。
3: 连长，这点啊你完全可以放心，村内呢全都是加了双岗执勤，另外啊村里边也布了好多暗哨和流动哨，所以呢只要这小鬼子敢来，保证

太小了。哎哎哎哎哎哎哎

睁眼。

触吗？

0: 你把他扔了吧！现在被他干嘛呀？赶紧的，快点！快点！连长，连长，
1: 连长，
0: 别聚到一起，分散撤离，善后集合。
1: 是，走，
0: 走，走，走，
1: 快走，快走！
0: 只要归到头。

连长呢？王亮，王亮，怎么回事？

0: 基本的战略部署呢，就是这样。
1: 现在我命令，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2: 是。
0: 你们各自回去准备吧。
3: 副委员。
4: 老刘。
0: 哦。老方，来来来来，赶紧坐。一连什么情况？
5: 周庄遇袭，一连伤亡惨重。我已经让王亮他们尽快贿赂人员，一会儿过来具体报告。
0: 这真是天毒啊！恶狼专找病鸭子，这还没开仗呢，都先折了。
5: 是啊，鬼子的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军分区决定转移。团里命令咱一营断后，给大部队掩护撤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啊！这一回，咱一营这点家当恐怕就全交代了。
0: 老王，没什么弄不好的啊。咱们独立团一营可是全军响当当的主力。当年古河镇战役，咱们不就成功牵制了敌人的一个连队吗？也就放心吧，啊！哎，对了，你昨天带回来那几个军兵怎么处理？
5: 啊，军里说马上送到总部去，随大部队一起撤离。
0: 正好，麻烦你走一趟。
5: 老刘，你这是什么意思？
0: 老王。你想想，自打咱们营成立以来，我可是啥事儿都听你的。就连咱们团长的警卫员都说，咱们营是你当家。他奶奶的，都看不起我。这次，老子就做回主，让他们都看看，让这帮兔崽子们都知道，老子才是一营营长。你啊，只是个教导员。
5: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出去走一趟？你这是让我临阵脱逃？
0: 你少给我扯淡！啊，咋了？我堂堂一个营长，还就管不了你了？
5: 老刘，我明白你的心思，你是想给咱一营留个种子，将来可以重建。可是，你可以找别人吗？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
4: 报告，
1: 进来。
0: 你们连还有多少人啊？
6: 十二。
4: 好啊。
7: 特辑来了，
8: 这是导演组给我们准备的美食盲盒局啊！
7: 博物馆里的食堂，饭盒里的年代记忆。
9: 它这么暖和，它一定不是蘸酱菜，大肘子。
8: 大肘子，我这一口香迷了，
9: 红烧肉太香了，它太香了。
10: 它这个小麦是吉林的小麦吗？
11: 白城那边的叫冰小麦。
7: 8月29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一个连就12个人的编制，你要当班长啊？

0: 他们那是中了计。行了，他们什么呀？一个连就剩12个人了，丢脸！
1: 王亮，王亮，那平时要供给啥的，你可总是跑在最前列。怎么了？打仗你就怂了？啊？你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
2: 老刘，
1: 报告，
3: 是我失职，我请求将功补过。
0: 将功补过。
4: 你就12个人了，还将什么功补什么过呀？我申请成立咱义营的敢死队。你还真能想，还敢死队？这样，老子给你一个任务，你只要完成了，老子就算你将功补过了。
1: 是。
4: 今天下午，你带你那两个兄弟。
1: 帮助教导员把那几个女兵送到军分区。这什么任务啊？这是
4: 什么任务啊？只要那几个女兵半路上有什么差错，老子枪毙你！
1: 是。

0: 到了军分区，你可得为我们一营多美言几句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同志是怎么把你们从敌人的枪口下救出来的啊？实事求是就行。
1: 营长放心，我一定实事求是。
0: 好，那就好。走吧，
2: 走了。

我肯等你喝酒。好，到了根据地，再跟王亮说这事儿。

0: 累死了，咱们什么时候能到啊？
1: 咋了，焦大人？想啥呢？有心事啊？
2: 没事，放松，快走吧。
1: 我说你们几个，快着点走，他妈走路也跟个娘们似的。
2: 那不就是娘们吗？
3: 咋还跟娘们似的？
4: 连长说你呢。
5: 嘿，我说呆子，你这像是跟一个正排长说话吗你？啊？
6: 啥呀你？

0: 調査、敵の栗はダイシャンの方に逃げてしまいました。追撃しますか。
1: アルシドが奴らを待ってるぞ。

投降吧，你是他们的长官。老子是独立团营营长刘凯翁。 让你积极，也为了你的士兵们。我想问你，一营一连的长官在哪里？我没有发现他，给你挖掘坟墓去了。投降吧。 我们给你疗伤，只要你效力于皇军，我们会大大的优待。

0: 两条腿的猪，你不杀了老子，你就是老主。快给了，
1: 大概也

库洛斯。

0: 老袁，这一路上你怎么一直忧心忡忡的？
1: 是吗？没有，咱们加把劲儿，根据地已经不远了。

0: 就这样进针啊？ V 等于四头颅吗？
1: 哎，方家同志说的有道理啊。
2: 嘿，江小远，你这
3: 不是
2: 我这听了半天了，那你怎么能这样啊？
3: 咋样？
2: 你咋还胳膊肘往外拐呢？你
0: 咱们都是革命同志，不分里外吧？
2: 那是这位同志，那行，那你不走，我们走，你爱干啥干啥，我们走，走，到底走不走啊？
1: 歇会也行，
4: 我也累了，歇会。
2: 啥？
4: 歇会儿。

0: 服了？我那是怕这几个笨蛋娘们儿真给累坏了，回头到首长那告咱瞎撞。你知道这几个笨蛋娘们跟首长的啥关系，是不是？行，请进去看着。
1: 请进去看着呢。

0: 么傻东西？
1: 你装什么
0: 酒？
1: 啥酒啊？
0: 什么什么酒？你走的时候营长给你揣里头，我可看着了。洪亮，我跟你说，

0: 这
1: 你别跟我说了。
0: 说什么呀，我知道你也怕那几个奸细，怕高下壮是吧？行，那我不跟你争了，等把这几个笨蛋娘们送到地儿了，你把酒给我。
1: 行行行，走吧，
0: 要不放我这儿吧。
1: 哎，走走走。

0: 还有我这鞋上也不知道踩了什么，都熏死人了。芳姐，咱们去洗洗吧。
1: 给。
2: 不行，这个地方太危险了，万一……
3: 哎呀，怕啥呀？那不是有给咱们站岗的吗？
2: 那我跟教导员汇报一下。
3: 得了吧，芳姐，你一汇报，那个铁脸一样的王连长他肯定不同意。
0: 就是那个王连长处处跟咱们作对，整天拉了这个脸，好像谁欠他钱一样。你要是一去汇报啊，准又没戏了。
2: 那怎么办啊？
3: 你们几个瞧我的吧。哦，对了，记得我的药箱。杜排长，
4: 怎么着，女同志，你有事儿啊？
3: 啊！
4: 别别别，你等会儿，你要叫我啥？
3: 副排长呀。

0: 怎么了？
1: 郑排长，您看啊，我们最近跑来跑去的，还没来得及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呢，所以我专门跑过来，想代表我们虎口脱鞋的四个女同志向您致谢。
0: 没事没事，不用谢，谢啥呢？你放心，以后有啥事儿啊，尽管找我付杰，哎，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那郑排长，说话算数。
0: 君子一言，而他谁都别追。
1: 好嘞。
0: 不是，说谢谢也不用这么多人呢。
1: 郑排长同意了。
2: 郑排长，那谢谢郑排长。

0: 意儿？洗澡？不是，这大半夜的你洗啥澡啊你？这
1: 不赶紧回去睡觉去洗？
0: 赶紧赶紧，
1: 不是赶紧回去睡吧？
0: 怎么
1: 干嘛呀？不是你。

0: 走。
1: 你小心点啊！
2: 你这弄的啥事儿啊？哎呀，连长，连长，
3: 千万别醒了！
2: 连长，
3: 千万别醒了！
2: 连长，连长，千万别醒！
4: 你们是谁干的？
5: 深更半夜的进林子里巡逻，我咋觉得这么瘆得慌呢？
6: 上，
5: 我也怪瘆。

0: 慌的。那今天出门的时候，俺娘还跟俺说着呢，说今天不吉利，要不就别出去了，万一再出点什么事儿，要不就。
1: 这事儿怎么那么多啊？枪带路。

0: 起来！
1: 哎呦，军哥，
2: 有什么情况啊，军哥？我腿麻了，
1: 啊？是一身牙子。
2: 看你那样，你闻闻这口水是谁的？
1: 啊，没，俺从小是叫越人口水。
3: 别跟别人说啊！
2: 你给我洗裤子。
3: 行。
2: 谢谢，那边睡去。
1: 不睡，我去替傅爷去。连长，那几个笨蛋不见了？
4: 什么情况？
1: 傅爷呢？啥声？
4: 那边。
1: 俺去看看。
2: 这个蠢货！
4: 王亮，你注意态度啊！
1: 用不用去看看去？
4: 不用，待着。

0: 能听吗？队长啊，那边好像有声音，是不是女鬼啊？队长
1: 啊，
0: 咱们绕路走吧，咱们绕路走，闭嘴。
2: 轻点啊，别惊动了，累到他了。啊，
0: 你过去看看，快！怎么又是我呀，队长？哪个就是我？你说我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1: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再犯老子就崩了你！

0: 喂，干嘛呢？
1: 连长，
0: 那几个娘们呢？干什么玩意儿？那几个娘们儿，
1: 洗澡了。
0: 洗澡？
1: 啥玩意儿？
2: 连长，
1: 你洗澡，你又憋什么屎呢？又在这儿？
2: 不是，我啥也没干。这连长，你听我解释。
1: 那你干嘛呢？你偷看呢？
2: 我没看，我啥也没看。
1: 你没看，你站这干嘛？
2: 你听我解释啊！
1: 这解释个屁！你给我解释！闭嘴！
3: 别说事儿啊！有人。
1: 黄狗子？咋办？
3: 别急，这肯定是个探路的，后边还有人。
1: 我弄死你！
3: 弄死你！你知道吗？再说，
1: 不是，这都啥时候了，你还看？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

0: 何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4: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8: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7: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0: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9: 我也是，
11: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2: 对，
7: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又见面了，方老师。
14: 又见面了，
13: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4: 是的，
1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

0: 研究情况，哈
1: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洗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也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5: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0: 打折！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哦，
1: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3折？
6: 对，
3: 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

0: 酸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挤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了。
1: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5: 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1箱也行啊，
6: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9: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1: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2: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六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1: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两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两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啥时候了？你还看？
1: 我让你看哪儿？看那儿。
0: 哎呦我天！你吓死我了！
1: 别说声，
0: 我以为你看啥呢。队长，啊，我上那边沟子里看，怎么有几个女的在洗澡呢？
2: 女的？
0: 对，女的，我看得可准来了。
2: 洗澡了？
0: 可清楚了呢，绝对不是女鬼，是女的。哎呀，
2: 看来你老娘有时候说的不一定真的啊，
0: 不准。
2: 兄弟们，慢慢过去啊。
0: 好嘞，
2: 别惊动他们。哎，走。

0: 息。
1: 不是啥玩意儿，这是？
0: 你就给我盯好了就行啊，盯好了，听见没有？
1: 连长，
0: 别回头看啊！
1: 不是，连长，
0: 给我盯好了，你赶紧过去盯好了，别回头啊！
1: 连长，
0: 连长，回头再找你算这账。
1: 连长，
0: 盯好了，
1: 连长，连长。一时英明，你可不能糊涂啊！
2: 奶奶的，老子这回转运了，哥几个准备好了，
0: 有事。
2: 干什么？这会儿放枪，百金你个娘们都惊了。
0: 再不动手，就让那小子抢先了。
2: 那不正好，省得咱们动手了。
0: 这个水怎么样？走了，这都发现不了，什么素质，什么警惕性啊，这是。
3: 什么人？
0: 发现了，发现了，稳住！准备！
3: 什么人？出来！
4: 哎哎哎！别怕，别怕啊！是我，别怕。
3: 王亮，你干什么？你混蛋！你大流氓！你不是人！
4: 哎哎，我说，别缩在里头啊，出来，出来，让我看看啊！
3: 王亮，你别忘了，你是一个军人，一个军人做出这样的行径，你不觉得羞愧吗？
4: 羞愧啥呀？啊？你知道我。

0: 我是军人，你更应该知道我也是个爷们儿，对不对？
1: 你别过来，
2: 你怎么办？
1: 王亮，你要敢再过来，我就要把你无耻的行径汇报给上级，让上级好好处理你这个败类。
3: 奶奶的，原来是土八路，老子这回赚了。哎，你带两个从那边包围，过来，咱们从正面前进。
4: 好，
3: 声音小点啊，别叫他们。
4: 好。
0: 你嚷什么呀？啊，你嚷什么呀？我告诉你啊，这个地方我说了算。你们这次是跟我们全连都一起出来的，你再这么嚷下去，回头我把全连兄弟都叫过来，都保保这眼福啊！
3: 哎，等，滚滚滚！怎么了，队长？哪有龙啊？没听他们说整了一个连呢。
1: 你不是人，你偷流氓！你别过来，别过来！
0: 笨蛋娘们儿，哎，我说那笨蛋娘们儿，你让我看看，要不你看看我也行。
1: 转过去，
0: 你回头看看我，看一眼怕什么呢？啊？你让我看看，看着了，明白怎么回事了？啊，不嚷了。
1: 王连长，王连长，咱们有事好商量，好不好？你看，我们这一路行军，我们没有得罪过您的地方是吧？就算我得罪过您，您也大人有大量，我向您道歉还不行吗？今天这事儿我知道您不是故意的，而且以后的行军，我们还要仰仗您的连队和您的兄弟们的是吧？你看，他都哭了，你就饶过我们吧，好不好？你放心，今天这事儿我绝对不会向上级汇报的，绝对不会。
0: 既然你这么说呢，那行，看来你还是个明事理的人，那就看你们几个以后的表现了啊。那行了，没啥事儿，上来，别不好意思，上来吧，啊。
3: 上来，我操！幸亏我机灵。要不然你我都他妈成马蜂窝，那怎么办？怎么办？趁他没发现，赶紧撤吧！都给我撤！
4: 快撤！快撤！撤！
5: 各位同志别害怕啊，我闭着眼呢，闭着眼呢。
0: 真白。

0: 三哥，是不是你？不看呢！
1: 你们二班，快点！
0: 你们也过来干嘛？滚蛋！
2: 坐在这看什么？
0: 我回头再收拾他！
2: 我回头再收拾你。

0: 回来了！怎么回事？
1: 你问他。
2: 你跑，你跑，你往哪跑？过去。
1: 过去。
3: 没事，你不在家了，你怎么回事？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4: 焦导员，啊，对不起。
0: 哎，王亮，王亮。

0: 这已经是盘古镇的地界了，你们几个进那屋休息，我跟大虎打探情况，把这装备卸了。
1: 方连长，我跟你们一起去吧，我是一个女的，打探起来方便一点。
2: 行行行了，就你这素质，你歇着吧。

0: 你们几个都歇着吧。
1: 哎呀，告诉你啊，看好这几个笨蛋娘们，再出事，提头来见连长放心。走，
2: 你们这身军装，
1: 放心吧，有办法。走，
0: 没事，当心点。
3: 哼，那个王连长，整天看咱们不顺眼，就是每次都这样。
4: 行了，别说了，再怎么说，也是昨天晚上人家救了我们。
5: 张家大小姐就是被吴队的人奸污的。
6: 过来，吴队啊，吴队都是好人，
5: 还好人。我告诉你，武工队和土八路都不是什么好鸟。我不和你说了，我要回去了。以后见到武工队的人躲远点。
7: 你赶紧点。
8: 站住！
0: 哎，
8: 站住！你打谁呢？你站住！站住！给老子！
0: 快点打架呢，
1: 什么情况？
0: 好，谢
1: 谢啊。
9: 小二，
7: 哎，
1: 开
9: 壶
7: 茶。
10: 都搞清楚了，从这到南域只有一条大道可走，但是半路上呢有一个伪军的哨卡，离这大概有8里地远。我听他们说啊，这个哨卡管得特别严，咱们如果没有通行证的话，恐怕很难混过去。
11: 那要是绕路呢？
10: 那要如果绕道的话，那就得进山了。那翻山越岭兜一大圈的那路远不说啊，路还特别险。咱这几个老爷们没事，就怕那几个娘们儿他们吃不消。
12: 哦，你看我这里是小买卖，整晚你多少给一点。
9: 给？没说不给。明儿到保安大队去取。
12: 这，张安，您看我这……
9: 我告诉你，你别不识抬举。走，
7: 老头啊，老头
13: 哪里啊？
7: 你看我的小腿呢？
10: 你跟我走。
7: 骂他！
14: 好多衣服啊，他底下几套特别的漂亮，你可以送给三姨太，三姨太肯穿一定非常漂亮，她肯定老喜欢的。
15: 那晚上送我屋去吧。
14: 哎，是是队长。
15: 哎，老总，几位老总，
9: 什么事儿？
1: 我们哥俩初到贵宝地，想向几位老总要点东西。
9: 哪儿来的臭要饭的？讨饭讨到大爷头上来了。
1: 哎，不不不，误会了，我们不要饭。
15: 你们要什么呀？
1: 我想要这箱子和您这身衣裳。
16: 贾乐园，您就别晃了，您晃得我都晕了。
17: 他们怎么去那么久还不回来呢？
16: 担心了？没事儿啊，有我们连长在，怕啥？我们连长那是谁啊？那就是司马懿在世啊。
17: 司马懿？
16: 啊？
3: 哪个司马懿啊？
18: 对啊，
16: 三国里边，刘备的军师啊，你没听过？
3: 那叫诸葛亮。
16: 哎，什么亮什么亮？我们连长最亮。
17: 哎，行了，别掏了。都是鬼子，你都死几个来回了，还能吹什么吹？
16: 来来来来，
17: 哎，把箱子打开，换衣服。
16: 啥玩意儿？
17: 快快快，换衣服！
3: 哎，这衣服真好看。
17: 哎，这什么情况？去那么久？
1: 别提了，这一路上事儿多了，说不完。
17: 换。
3: 你看我这裤子多长的！
18: 你看我这个，你看我这一身，
3: 掉地上了都快。
17: 哎呦，嗨。不错不错，挺合适的。
3: 好看什么呀？
16: 这还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哎，穿上这身就是不一样。哎，
3: 什么呀，土死了，这么
18: 是
3: 啊，
18: 就是
17: 土，
16: 能找着就不错了。土什么呀，嫌土自己买去。
17: 哎，好了，哎，我提醒你们哈，记住自己的身份啊，高兴一点，我们是去赴宴的，别让他们看出来破绽啊。
3: 好，知道了，
18: 知道了。
15: 笨蛋娘们儿，你换没换完？

0: 啊。
1: 芳姐真好看。
2: 姐，你这衣服真好看。
3: 方家姐，你真漂亮。王连长，你真偏心，为什么给方家姐挑的衣服就这么好看呀？
4: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衣服都是你们自己分的，又不是我给你们套上的。
5: 什么呀？就方家姐穿着合适，
3: 对啊、
5: 我都穿不上。
4: 你那更合适，太合适你了，真土。
6: 这身是挺好
5: 看。多长的？
6: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
2: 哎，姐，你的衣服好看。
5: 对啊。

0: 站住！
1: 你们哪部分的呀？
2: 兄弟，还抽烟吗？我不用啊。哎，我给你介绍啊，这位呢是俺们刘庄治安团的王的队长。
0: 这刘庄治安团大队长不是陈八爷吗？
2: 哎，
3: 俺跟你说，兄弟，这话可不能乱说呀。你知道俺们王队长关系是啥？那可是咱本连队中队长、山崎少佐贴身翻译官的姨太太的亲兄弟。就是因为这层关系，就那个陈老八那老东西才被撤下来的。你咋还不明白事儿呢？
0: 就是啊。那这会儿不在任上巡逻，跑到小弟这地界有何贵干啊？
2: 哦，这不是吗？这明天呢，就是俺们这王大队长的姨太太的老爷子过寿诞，俺们呢明天就得赶到这个芝光的大王庄地区去。
3: 王大队长最疼这三姨太太，惹不起啊！
2: 哎呀，通个方便呗啊！
0: 哦。王队长，
1: 巧了，小弟也姓王，是这个哨卡的小队长。哈哈，您今天大驾光临，小弟非常荣幸。这样，今天啊，您就住在小弟这儿，正好让我好好招待招待您。明天天亮再走也不迟啊。
2: 啊，不用了，那个俺们还得赶路呢，是吧？这耽搁了行程也不好，就不迟了。
4: 哎，王队长这么客气。咱们就别辜负了人家的好意，那我就不客气了啊！走吧，咋的？反悔了？放心，我吃不了你多少啊！
1: 哪儿的话，哪儿的话。那个，哎，你快带着王队长上咱们营地啊，整理几间好的客房。
4: 好，
1: 告诉厨子啊，弄几个好菜，好好招待招待。王队长，您先请，我随后就到啊。
5: 你回刘庄打听打听他的底细，回来向我报告。
1: 哎，王队长，我这就来了。
6: 兄弟费心了。
0: 哎，应该的应该的。来来来来，哎呀，听说您跟那个山崎太君关系不一般呀，以后小弟那还得都得您得仰仗呢。
6: 没问题，有什么事儿你就吱声，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尽全力。
0: 嘿，王队长那就是爽快，来干一杯。
6: 来兄弟，干。
0: 来，吃菜吃菜。
6: 来来来，
0: 哎呦，好，哎呦，行行行。

0: 哎，你干的都没水，渴死了！哎呀，小点声，先撤了。跟你晾干了，到底怎么样？让俺这一通追，总算是追上了。进刘庄了没有？哟，你说，刘庄外面就解决了，你就放心吧。
1: 小样儿呗。
0: 哎，跟你说哈，看来这个王队长，
2: 对咱是有所提防。
3: 咱们小心点儿。哎，没事儿，这小文，啥动静？啥动静？饭吃的咋样了？哎，不是我说，就您看这地儿啊，荒山野岭，风吹日晒，你说这受苦受累就算了。 还得担风险，嗨，您呐，就是，哪个机会，跟太君打个招呼，这个要是能把我从这破地方给调走，那我实在是感激不尽。
4: 你放心，这事儿，帮我身上了。
3: 哎呦，哎呀，我就先谢谢王队长了。哎不，王大哥，哎，
5: 小弟我这儿再敬您一碗啊。
4: 来，兄弟，走一个。
3: 嗯，吃，怎么了，宝贝儿？别光看着呀，吃啊！吃了。哎呦，这不好意思啊，刚才我这敬王大哥，就慢待这个嫂夫人了。来来来，这个我这。
6: 敬嫂夫人一碗，哎，
3: 我不能喝。喝吧，啊，盛情难却。喝。好，那就谢谢王队长了。不过呀，这第一碗酒是缘分酒，必须得我先敬您。
6: 哎，这缘分酒怎么讲？这不是缘分吗？
3: 您说，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呀？哎，对对对，缘分，咱们都姓王，缘分，缘分。
6: 小女子先干为敬了啊！
3: 哎呦，嫂夫人海量啊！我干！
6: 来，王队长啊，王队长，这第二碗酒啊，是关照酒。
3: 关照酒，这又怎么讲啊？
6: 您看，您和我们当家的同在太君手底下当差，以后必须要相互照应，才能够相互借力，水涨船高嘛。我们两家人的日子以后也就好过了。
3: 是是是，相互关照，哎，相互关照。
6: 来。
3: 小女子敬您，以后还要多多照顾哦。哎呀，啊！这第三碗酒啊，是交情酒。不用说了，就冲这碗酒的名目，我也得干呀，是吧？
2: 是干干干。干干
6: 来，啊，这第四碗酒啊！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这酒都喝没了。是，这娘们儿，这见了酒就没了命。今年，
6: 你叫什么？啊，叫什么？
2: 夫人，夫人就饶了我吧，行不行？啊，
6: 这差不多。
2: 来，
3: 啊，
2: 王队长，
3: 不是，这。
2: 来，这碗我陪你，行吗？来，一起干一个。
3: 还喝啊？喝！
2: 来，干了。干。行了吧？吃菜，吃菜，
3: 吃吧。
2: 哎呀，哎，好酒，快快快快，吃菜，
3: 吃吧。
7: 慢点走哈。
8: 哎，这边，
9: 团长，团长，哎，你慢点走。
0: 小心啊！哎，小子贼着呢，他派了两个小子到刘庄去打听咱的事儿了。我让大虎追上去，把他们给收拾。
1: 今天晚上处处地藏。
0: 行了，
2: 哎，您行吧您？来，
4: 刘静，
5: 没事。
0: 是队长。
6: 王哥。哎，嫂子，我今天找人给你们收拾了一间最好的卧房，就这儿啊。你们今天就好好休息啊，养足了精神，明天给咱老丈人办寿啊。哎呦，
1: 那是我老丈人啊。
6: 对对对，
1: 跟你
6: 对
1: 没关系。
6: 是，
7: 行了，喝多了，咱们歇着吧啊。
6: 是，嫂子请。
7: 歇了吧啊。
8: 队长，现在出去打探消息的人还没回来，怎么办？
6: 这他妈俩兔崽子上哪儿放羊去了？这是，这样，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床根底下好好的听，有什么异常动静，马上报告。
8: 是
6: 啊，
8: 回，喝死我了！
1: 哎，你还挺能喝。你跟谁学的喝酒？当兵当得好好的，你说你学什么喝酒啊你？你没事吧？说话。
8: 你干嘛？
7: 穿有人头顶。
1: 那正好。哎呦！
7: 看你还敢不敢叫人家娘了？
1: 夫人啊，宝贝儿，你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急什么呀，死东西！这可是人家的营房，你动静弄大了，让人听到可不好啊。
1: 谁要是现在敢打扰我，老子就先把他弄死。
7: 疼。
1: 疼？知道疼就别乱动。
7: 哟，你也知道疼啊？要是知道疼，你就别乱动。
1: 一点都不疼。
7: 我也一点都不疼。真没用。
1: 我给你来点有用的，你敢吗？
7: 敢啊。
1: 这个行吧，
7: 一般吧。
1: 那这个呢？

0: 声啊。
1: 哎呀，哎呀，
0: 牙疼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

0: 州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5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5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5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鱼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5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0: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
2: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5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0: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5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

0: 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0: 你好。
1: 哎， 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0: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

0: 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0: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0: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

0: 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块2，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块2，但是福利只有一次，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雨来了。雏鸟们乖乖等候着妈妈。它们属于松雀鹰家族，是一种小型森林猛禽。妈妈回来了，还带回了丰美的食物。由于雏鸟的恒温机制还未完全建立，喂食后鹰妈妈马上开始暖雏。天晴了，勤劳的松雀鹰妈妈将新鲜的松枝折断衔回来铺在巢内。这些新鲜的松枝是天然的香氛，还可以覆盖食物残渣，保持居室清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处长白山脉，这里有典型的针阔叶混交林，是鸟类栖息和繁衍的天堂。松雀鹰雏鸟已经能在巢周围活动，鹰妈妈并不需要将它们交给专门的幼儿教育机构，她会亲自训练自己的幼崽。她用叫声和食物引导着小鹰，一步一步尝试飞行。风雨是昨天的，此时不用为明天发愁。在这个森林生态系统中，在这个春天里，松雀鹰雏鸟将很快长成，等待它们的是更广阔的世界。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海洋，
1: 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2026年秋季新学期即将开启，长春市教育局向全市学生家长发出温馨提示，请家校同心同行，共同做好学生安全防护工作。
0: 孩子们要调整作息习惯，告别假期不规律的生活状态，对照学校作息安排，早睡早起，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调节心理状态。家长要多和孩子沟通交流，疏导开学焦虑情绪，树立新学期学习小目标。
1: 严守交规，保障出行安全，友善相处，妥善处理矛盾。孩子的平安成长离不开家校同心协力。新学期新起点，期盼各位家长积极配合学校安全工作，家校携手，共同守护每一位孩子平安、健康、快乐成长。
0: 为欢迎远道而

0: 而来的大学新生，长春市推出大学新生春城卡，在开学报到季，大学新生可免费乘坐全市公交、地铁，免费游访市区内著名旅游景点，领略北国春城的独特风貌，体会城市对大学新生的真诚诚意。
1: 实体卡由各高校统一发放春城卡，电子卡则需要下载长春市民卡 APP， 输入春城卡背面密钥码激活权益。请各位新生在2026年10月7号前激活，并在软件提示的有效期内使用。
0: 为进一步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激发电影市场消费活力，长春市启动光影春城惠民观影活动，从8月26号至2027年3月31号每天上午10点发放，每位用户每周限参与一次立减活动，可享受10元立减与20元立减任随机一种立减优惠，同一自然周内已核销其中一类优惠后，另一类优惠自动失效。
1: 活动期间，用户可登录淘票票大麦 APP 电影频道抢立减名额，补贴适用于活动时间内的长春市地区所有影院和场次。
0: 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
1: 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
0: 在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专注于玉米胚芽油生产的企业，用5年时间攻克了食用油生产中的核心技术难题，将反式脂肪酸含量降到了零。
1: 这组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是一场持续多年、投入数千万的科技突围战。
2: 我手中这瓶金灿灿的玉米胚芽含油量高达40%到42%，被业内称之为食用油界的金胚。那如何让金胚变成老百姓餐桌上的放心油？企业用科技这把金钥匙打开了产业升级的大门。
0: 走进企业的技术研发实验室，数台采用最新技术的气象色谱仪、气质联用仪等设备正在运行。
3: 由这个图谱可以看到，反亚油酸和反亚麻酸的加和一共是0.13，小于0.3毫克每百克，符合零反式脂肪酸的标准。
0: 根据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28050，当食品中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0.3克每百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时，就可以合法标注为零或无。从2018年建厂至今，旭鑫油脂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研发资金，与江南大学等多家院校共建产学研平台，形成了科技资源共享、研发优势互补的创新体系。如今，企业已经拥有22项自主知识产权，其中2项发明专利填补了行业空白。
4: 咱们这个零反式脂肪酸还有二酯油，就是咱们这个研发成果。二酯油研发项目已经投产，它与传统食用油对比，能够减少人体脂肪囤积。
5: 粗略来说，就是所有的油品95%以上是由甘油三酯组成的。甘油三酯在人体内吸收呢，它会分解成甘油和脂肪，它会有一部分分解吸收了，一部分又在体内沉淀了。但是甘油二酯呢，我在体外我就已经把它分解成甘油二酯了，其中一个酯拿掉了，就不会在体内再反向再形成甘油三酯。
0: 从零反玉米油到二酯食用油，从22项专利到产学研深度融合，旭鑫油脂用科技创新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2025年，企业全新品牌红日农庄玉米胚芽油全面上市，采用先进的低温压榨技术，最大程度保留了玉米胚芽中的营养成分。在这片北纬45度黄金玉米带上，科技的力量正在释放动能强劲的油力量，让科技创新成果惠及百姓餐桌。 近年来，吉林立足区位、生态资源与延边开放政策优势，持续做强供应链条，畅通国际物流，跨境电商向外突围，打通开放通道。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地王

0: 螃蟹展销馆内，鲜活帝王蟹、板蟹、毛蟹等高端进口海鲜一应俱全。消费者在这里一站式选购，直播区的主播们手持鲜活帝王蟹向网友推荐，借助电商等渠道将海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1: 我们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体验，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
0: 珲春通过构建边境舱加海外舱双舱联

0: 保证正品实惠，线下实景体验搭配线上跨境下单模式，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实现线下体验，全国发货。
1: 阿里国际站、亚马逊等知名平台服务商也纷纷布局吉林。一汽解放国际、永利激光、万城生物等一批传统外贸企业触网转型，亿元以上骨干企业达6家，对俄跨境电商出口占全国30%以上。这几天，长春跨境电商宗市区国际分拨中心十分忙碌，来自全国35个揽收仓的货物在这里集散，日日订单量30多万票，货物将从这里转运发往东北亚地区。
2: 我们选择长春主要原因是物流枢纽的作用，其次是时效7到9天即可到达莫斯科，极大方便了我们的作业流程。
1: 货物从长春出发，经满洲里等口岸出境，一路向西直抵莫斯科。这条通道可以带动企业物流成本整体下降约20%。
3: 优化 TR 专属通关流程，开设7×24小时预约通关窗口，针对冷链货物、保税货物、跨境电商货物分类定制监管模式，实现车辆一次申报全程通行，区内办结。
1: 近年来，吉林先后印发4个宗市区实施方案及省级高水平开放配套政策，各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累计支持超1元。
4: 围绕着跨境电商搭跨境之船，携极品出海，使我们的吉林省的创业者跟着我们促进会，跟着我们这个创业孵化基地共同的发展形成一个资源互补，实现我们企业之间的利益的最大化。
1: 把握互联网加外贸新趋势，吉林着力推动跨境电商主体领域载体建设，产业赋能生态完善，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十四五期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年均增长68.5%，2026年上半年完成110.4亿元，同比增长210.2%。
5: 8月27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城市更新及城市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相关内容。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
1: 规划确定7方面25项重点任务，实施10个专项行动。规划提出，未来5年将推进都市圈建设、创新示范、品质提升、风貌塑造、安全筑基、文化传承、治理增效等7方面重点任务，实施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建设、重点片区更新、城镇供热提质增效、城市功能完善提升、绿色低碳践行、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城市管理进社区、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城市围挡和架空线专项整治等10个行动，确保规划从纸面落到地面。
6: 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建立城市更新项目库。在资金保障方面，用好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探索多渠道组合资本金、跨片区收益平衡等方式，拓宽融资路径。
1: 规划中明确，未来5年，计划改造城市危旧房7000套，建设改造地下管网1.4万公里，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500个，改造城中村居民1.5万户，建设完整社区200个，建设各类健身场地255个，改造提升公园绿地600公顷，同时修缮历史建筑30个，活化利用老旧街区厂区20个，创建文明城市6个，延续城市文脉，激活产业空间，提升治理水平，让人民群众能够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成效。
7: 8月27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活动“光影筑梦，影艺焕新，影视行业发展”主题研讨会在吉林动画学院召开。
8: 研讨会紧扣本届电影节“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核心主题，汇聚国内知名艺术家与青年创作者，共同探讨影视产业新赛道，培育新时代影视创新人才，助力长春影视文化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活动主办方立足吉林动画学院学研产一体化办学模式与影视全产业链学科优势，探索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影视艺术深度融合路径，搭建艺术创作、学术研讨、产业对接一体化交流平台。
9: 借助长春电影节这个平台来使我们在人才培养上受益，通过长春电影节加强和各方的合作来创

0: 作出更多的优秀的作品，为中国文化出海来贡献我们激动的一份力量。
1: 正确的思想理念，精湛的表达方式，完美的艺术呈现，我相信呢，对孩子们这一生受益匪浅。
2: 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核心产业板块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中评颁奖仪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
3: 本届中评评审团由国内知名导演、资深制片人、影视行业学者、长影集团专业创作骨干组成，经过组委会初选、复评、多轮复核筛选，21个优质项目入围中评路演环节，最终呼啸而去《金色的法庭》、24关于他的全部杀意、山谷深瞳获得最佳剧本奖，散装旅行老老老师好、夜奔获得最佳项目奖，获得优秀短片片短剧的项目古德曼、古德曼、帅府灭影、红颜蝶心、乱世幽魂在颁奖典礼上进行展演，获奖项目将得到专项扶持资金奖励，还可享受长春本地取景政策补贴。长影集团、海南影业、乐智传媒等头部影视机构资源定向对接，1:1闭门商业洽谈、剧本孵化指导、后期制作配套等全链条产业扶持。
4: 金鹿创投给年轻电影人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他们在这迈进电影门槛中有人加以指导，有人加以引领。
5: 8月27号，中国一汽博物馆“光影逐梦，气韵长春”主题活动启动。长春电影节与工业文脉实现深度联动。
6: 活动将长影经典影片中角色引入工业展馆，五朵金花、刘三姐等银幕形象穿梭于汽车展品之间，与游客实时互动，让游客感受电影情怀与汽车工业的交融。
7: 小时候呢，也看过这些电影，也感受到了咱们长春电影的魅力所在。
8: 我们也是五姐妹和这小的。捧着金花，最后合影拍照了，感到非常的幸福，也很激动。
9: 依托电影节这个平台，讲好长春故事，让工业遗产焕发新的光影活力，也带动文旅消费的提升。
2: 初秋时节，吉林各地荷塘尽显别样风韵，朵朵荷花亭亭而立，摇曳生姿。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5: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我要回兄弟的功劳。好，你放心了，弟，你跟我说这事儿，我记着。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1: 太好了，大哥，我这我做日报我都舍不得让您走，你这。
2: 那怎么着？我再留一天。
1: 好啊，
3: 兄弟，我还没跟你喝够呢。
1: 留什么留啊？我这今天生日，这都已经晚了。
3: 你什么意思啊？
4: 哎，你瞧这媳妇儿。

0: 就想着他爹，爹我这好媳妇儿。等这样啊，我给我老上杆子过完生日，我还路过这儿，到时候我再找你，咱俩接着喝。
1: 好，
2: 接着喝啊。
1: 好好好，
0: 等我，
1: 告辞了。
0: 告辞，走。
2: 局长，等着我们啊。
1: 您慢走。
3: 走，回见。
1: 快，
4: 你呀，跟着他，看他们往哪儿走。如果往东，那是皇军的地点；往西，那就是八路的地点了。他们要往西，那就是八路假扮了。立刻回来报告。
5: 你俩不是一屋睡的？
0: 嗯，咋了？
5: 哎，就没发生点啥事儿啊？
0: 你问他去。
5: 哦，行，那我问他去。
0: 你有病啊！
5: 不是，你怎么到底让不让我问呢？
6: 队长，耙子这边又派了个伪军，跟他待有2里地了。

0: 往上走了几百米，那儿有一处浅滩，过了河就是南岳。
1: 到了就好。那咱啥时候回呀？到了再说吧。

0: 你在干什么？别动！连长，没事吧？
1: 王亮，王连长，
0: 你等一下。
1: 干嘛？你必须马上打一针抗毒血清。
0: 打吗？
1: 好，我给你找药去。

0: 追上来，看样子人还不少呢。
1: 这个狗屁膏应，跟他还挺紧。咱咋办？
0: 哎，就地埋伏，等他们靠近了以后，咱就干吧。
1: 不行，他们人太多了。这样啊，你们三个先从这几位同志走，我留下。
0: 别！不是，你自己都说了，他们人太多了，你自己应付不过来。这样，让教导员跟大虎送他们走，我跟你一块就行。
1: 哎呀呀，别争了，我跟连长留下，你们几个送这几个女的走。
0: 行行行行，说弄啥呀你？
2: 我告诉你啊，我关之斌你大半级，在这儿没你说话。
3: 别给我使这没用的啊！想来想在一营抬起头来，就必须把这几个娘们送到地方。明白没有？
0: 不是，那你一个人去呢？
3: 我
0: 执行命令，走。
3: 王连长，
0: 快走！王
3: 连长，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还真是盛情难却，
1: 奶奶的，给我打！

就找王亮去了。那边有王亮，没事，我们先过河，快！啊！

0: 臭小子，我让你跑，
1: 没跑，
0: 给围上。

0: 阿亮，你醒醒，我是方家。阿亮，你醒醒。
1: 阿亮，你醒醒！我是方家。醒了？你感觉怎么样？啊？你怎么样？能站得起来吗？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不放心你。他们人呢？
2: 他们有方政委护送他们回去了。我没事，你赶紧走。
1: 我不走。
2: 你不走，你留着干嘛呀？
1: 你现在身体这个样子，我怎么走啊？
2: 我身体没事，你赶紧走。你要再不走，一会儿等人追上来。

0: 你让我啥也干不成，
1: 我不走，要走一起走。
0: 你喊什么呀？北站那边给人报信呢。
2: 就是他，
0: 发现了，快跑吧！

0: 我接着你，没事。跳啊！笨蛋娘们真麻烦，跳没事我接着你，来不及了，先跳啊！ 对不起啊！
1: 你不是说能接住我吗？

0: 是命，我不是你的兵。放假通知你，营长给我的命令是把你们几个安全的送到墓地里。你说你们几个谁要是有个闪失，我以后在营里就根本抬不起头来。你明白不明白？你就看在我多次救你的份上，你就走吧，行不行？别再回来了。但你就更应该好好的活着。
1: 干啥呀？哎呀，干啥去？回来！
0: 老赵。
1: 谁？
0: 哎呀，王连长，王连长。

0: 小公不知道说啥，啥玩意儿？小公不知道，你以为算命？这体温计，
1: 不，甭管啥计，这到底说啥了？
0: 老王，那怎么样？
2: 这儿已经退了，没有什么大问题。
1: 没啥大问题，那没啥大问题是人咋还没醒呢？你到底会不会看病啊？啊？
0: 大虎，
1: 我去找郎中去。
0: 哎，大虎，大虎，你给我站住！
1: 你站住！你回来，
0: 我跟你说，
1: 大虎同志。
0: 我已经及时给他注射了血清，他现在的状况是因为当时剧烈活动造成的，昏迷只是暂时的，他马上就会醒，请你相信我。

0: 相信你？奶奶个腿儿的，怪不得连长说你们这帮笨蛋娘们难缠呢。如果没有你们，鬼子能来周庄？要是没有你们，那连长到现在还能没有醒？
1: 你来劲了是不是？你
0: 就来劲了，咋着？为了护送这帮笨蛋娘们来这儿，咱们在这一连还打得好好的，鬼子，我来劲了，我还……
2: 哎，我说你嚷嚷个啥呢？哎，
3: 醒了，醒了，醒了！哎，
0: 别了，
3: 醒了，醒了，醒了！
0: 连长，你醒了，
3: 慢点，慢点，慢点，
1: 小心！
2: 你。以后别一口一个娘们儿了，注意素质啊，不好听。
3: 咋了？说糊涂了？
2: 行行，滚蛋。
4: 方家同志，
5: 哎，你别乱动，你现在还很虚弱。
2: 行，我就是想，我就想谢谢你
3: 啊。啊，是。那个脑袋没事儿，只要醒了就好，醒了就好，
0: 醒了就好，
3: 对对，
0: 醒了就好。
2: 刘同志，
0: 啊，
2: 咱这是在哪儿啊？
6: 咱到了。
1: 我们分开了以后啊，是这样的，你们就碰上了那个在根据地边界巡逻的老赵。
3: 那个，然后呢，我们就根据你的指示护送那几个女兵过河呀。
7: 好嘛，这方家同志可倒好，
3: 他自己就搓一下就跑出去了，拦都拦不住啊。
7: 那我们就把那三个女兵送过去以后，
3: 然后就赶紧回去找你们去。那就一看你们被那十几个鬼子给围着呢，然后我就灵机一动，跟大伙我俩就把那十几个鬼子给解决了。再回去找你的时候找不着了，后来就
2: 遇见老赵了，就到这儿了。
6: 对，
8: 那这么说咱任务完成了是不是？那咱回一营吧。
1: 啊，是这样。不急啊，不急，你先安心享受。
0: 咋不急呢？咱出来之前，那不一营都在收拾行李吗？那肯定有大动作啊！你不是也说那个小鬼子最近有什么的大的举动吗？
1: 是这样的，不急，不急啊！
0: 哎，别这个了，连长，反正咱们已经把这几个笨蛋娘们护送到这儿了，我背你回去。
3: 哎呀，
8: 谁笨蛋娘？你就是个笨蛋！我告诉你啊，
7: 这次要没有方家同志，
8: 你们俩就见不到。
3: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
7: 方家。
3: 哎呀，方家，你终于回来了！我一听说你回来，我马上就跑过来了。哦，对了，你受伤没有？来，让我看看。来，行，我看看，我看看。来，受伤没有？我看看，我看看。没事，
5: 我们都挺好的。哎
3: 呀，太好了！哎呀，你知道吗？我一听说鬼子在你那儿扫荡，我的心啊就一直这么悬吊吊的。哎，直到看到你，我的心才放肚子里了。
9: 别，等会儿，
3: 那位同志，你说啥？大扫荡？怎么了？
9: 我一看见万同志回来了，我这心才放下来。
3: 不是，同志，你刚才说那个什么大扫荡？
1: 方家同志，这位是？
5: 啊，这位是冀中军区的教育指导员。
10: 孟林同志
1: 啊，你好，
3: 孟主任员，
1: 我们是独立团一营的啊。
3: 什么？独立团一营？哎，你们营不是
1: 啊？我们是专门负责送
3: 方家同志
1: 和那几位女同志到这儿来的
3: 啊。方家是你们送来的？
1: 是，谢谢谢谢。
3: 我代表组织，跟代表我自己，衷心的感谢你们
9: 啊。没事没事，不客气。
3: 啊。
10: 孟助理员，这位是王连长，在护送我们的时候受了伤。
3: 啊，伤哪儿了？
2: 没大事儿。
10: 有什么事儿我们出去说吧，别打扰他休息。
3: 啊，好，好，同志们，你们好好休息两天啊。好，好好休息休息啊。我跟王霞同志还有话说。
2: 你说。
3: 好。
9: 再见啊。
3: 坐会儿吧。哎呀白瞎了。
9: 啥玩意儿白瞎了？
3: 这你都看得出来。
9: 看啥？
3: 哎呀，跟你说也不懂。哎，连长，
2: 别跟我这叫耳根子。
3: 哦，没事。

0: 教导员。
1: 嗯。
0: 那个刚才那个什么明说的那个大扫荡是怎么回事？
2: 你知道吗？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呀一直在为你担心呢。王霞，你知道吗？一言一别，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做梦都是你的影子。
3: 孟助理员，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
2: 误会？我们俩之间不会的，再多的误会都会被我们彼此的思念冲淡的。
3: 我说过，抗战一天不胜利，我就不会考虑个人问题。
2: 我可以等你，等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就娶你。好了，不说了，你这一路太累了，我安排你休息。
0: 说话呀，咱一营撤哪儿去了？
4: 咱一营应该撤到那个
5: 哟，那个
6: 行了
0: 啊。哎呦，老赵，哎，
7: 老王啊，
0: 这就是根据地的老赵，
7: 你跟方家
0: 就是他们救的。
8: 哎呦，感谢赵同志啊，
5: 早就听说了，
7: 王亮是吧？
8: 对，
5: 当年延安全军大比武的第二名。
8: 别提这事儿了，都过去了。
5: 谦虚谦虚，老方啊。你的事跟你说完了。
0: 不是啊啊啊！
7: 哎，老王他身体还很虚壮，需要休息。我们的事儿出去再说。
5: 哦，出去
0: 好，来
5: 出去说。
0: 连长，你就坐着，你坐着。
5: 连长，你饿不饿？我给你整点吃的去啊。
0: 哎，你等会儿。
5: 嗯。
0: 你俩觉不觉得这教导员今天有点不对劲儿？
5: 不对劲儿？咋不对劲了？
0: 他有事儿瞒着咱，
5: 有事儿瞒着咱，那我问问他。
0: 回来没？
9: 哎呀，行了，能有啥事儿啊？那啥事儿也没有。
0: 不对，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9: 哎呀，连长，你就是想多了。我跟你说，你现在就啥也别想了，赶紧好好的养伤。把伤养好了，咱回去了还得组建咱的钢铁一连去呢。
5: 等，连长，我刚才看他两个人，我是觉得有点奇怪了。
8: 你是不是也觉得？
5: 我这就是有点奇怪。
9: 等你看，他都看出来了。
10: 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0。

0: 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 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

0: 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一、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 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都要虚心力，一点一点去学习。
8: 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我还要学做人。
7: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
8: 师傅，我支持公开审判。
9: 我们选择，我们都坦然了。
8: 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
7: 与其坐这儿生闷气，不如主动出击。
10: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11: 我们是新城区人民法院，
7: 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尽快止损。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8: 我相信您一定能带我找到出口。
12: 这些年去，你们要好好待着。
7: 放心吧，师傅。

0: 但你看，他都看出来了，那肯定就是没事儿啊。
1: 哦，没事儿啊。
2: 你觉得方家咋样？我觉得方家同志这个人其实挺好的。
1: 谁啊？
2: 方家呀。
1: 院长，刚才我对人家方家的同志态度不好，但你这么一说呢，我觉得方家同。

0: 不起你。
1: 行，
0: 哎呀，赶紧赶紧赶紧，谢谢谢谢。
2: 不愧是虎啊！
0: 那抱歉，
3: 鬼子，你有新增加了不少兵力。你来看，从鲁平到虎平，人情物爱，这一切表面上看敌方的，但是就
4: 不。陈队长，这位就是独立团一营教导员老方。

0: 报告总队长，老赵说你们这里正在组建武工队的第三小队。我想我们独立团一营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在野狼谷与鬼子遭遇，除了你们四个，全体玉碎，可敬可佩。不过你要知道武工队的性质。
1: 我明白，请首长放心。
0: 我们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王亮，延安大比武那是全军的第二名。
2: 行了，好汉不提当年勇，要是非提的话，我告诉你，
0: 延安大比武的第一名吕晨舟，就在我这里。开封同志电报我接到了，他的意思我明白。人都来了，我看看再说。如果可以，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快帮你们重建一营。不过丑话说到前头，如果不是那块料，只想来武工队混碗饭吃，那就趁早打消这个念头。武工队不养闲人。是。还有，这是你的调令，拿走。
1: 好的，我明天就让他们过来。明天，明天我们有时间，要见就现在。是这样，一营的事我还没跟他们说呢。
0: 为什么不说？
1: 他们都是一营的老兵，而且跟一营长又是那样的特殊关系，我担心，
0: 我怕他们接受不了这事实。现实就是这样。
3: 有什么接受不了的？好了，就这么定了，就今天下午，见与不见，你们自己拿主意。是。这个地方无论如何，一定要慎重留神啊！
4: 啥玩意儿？不，赵元，不回了？
3: 咱不回一营了？
0: 你嚷嚷什么？我这不是跟大家在商量吗？
3: 不是，这事儿有啥商量啊？
5: 赵老员哎，咱不能这么做事吧？我们连在周庄被日本鬼子打了个头破血流，可以不能就不让我们回去了呀？那我们那些兄弟咋办啊？
6: 不是，这为啥就不要咱了呢？
7: 你说呢？
5: 别吵！赵老员，你说实话，在一营。 到底出啥事儿了，同志们？咱一营没了，没了！
8: 站长，啥没了？在这次反扫荡初。 为了掩护军部转移，我们一营担任断后。野狼谷一战，我们一营没了。
9: 不可能！咱们一营碰着过多少硬仗啊！打过多少鬼子，咋说没就没了呢？

0: 是警长
1: 在我们出来之前交给我的。他说一定要给咱一营留个种子。你跟营长是最好的兄弟，我们出发前营长一再叮嘱让我一定要到了根据地才跟你说这事。他还说只有你能够有办法让我们重建一营。

0: 没用，你们的调令都下来了。你看，你们三个人已经被混编到冀中军分区第二团。
1: 第二团？干嘛去？
2: 教导员，
1: 我去给人家说书去，他就给人家摘大个去。
3: 我不去，我生是一营的人，死是一营的鬼。连长，我哪也不去，咱们组建起来，重建一营。
1: 连长，说句话吧，这调令都下来了，不是咱一营就这么没了？
0: 现在还有一个机会，那就是我们全都留下来参加武工队。
1: 武工队？啥的呀？
3: 你甭管干啥的，咱以前是正规军，正规军到了啊，成游击队了啊！
0: 总队长答应我们重建一营，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先留下来。
4: 这人说话算数。
0: 总队长跟咱营长是过命的兄弟，他的话我信。

0: 开封的兵个个都是好样，但是那臭脾气一个比一个大。
1: 报告，
0: 都进来吧。
2: 八路军冀中军分区独立团一营教导员方文耀，
3: 独立团一营一连连长王亮，
4: 一营一连一排排长傅杰，
5: 一营一连二排副排长石大虎。
0: 看起来还都不错，你们原一营在前线的事迹我都听说了，不过今天你们来到这里，我希望你们能彻底忘掉你们的原因。
3: 报告，我们是八路军冀中军分区独立团一营，这一营就是一营，没有什么原一营，一营过去在，现在在，将来还在，永远都在。
0: 哦，独立团一营还在，那你回答我，你所说的那个一营现在驻扎在哪里？辖区又在哪里？军旗又在哪里？目前编制有多大？武器装备如何？王亮同志，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5: 报告首长，俺们一营
6: 没有驻地，没有辖区，
5: 但是军旗呢？
3: 没有军旗，
6: 军旗也没了。
5: 反正啥都没了，就剩下俺们四个人了。

0: 王亮同志，你当了多少年兵了？部队编制这个简单的问题，难道还让我在这里重新教你吗？四个人能叫一个营吗？一支没有驻地、没有辖区，甚至连军旗都没有的部队，还有资格保留其番号吗？
1: 包首长，你，
2: 我们营是被小鬼子给打没了，但还剩我们四个人。在别人看来，我们是没编制的，但只要我们四个人有一口气在，这一营就意味着没死绝。
1: 报告首长，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重建一营。
0: 有朝一日是哪日？哪年？哪月？哪天？
3: 这不是，
0: 别这那的，直接回答。
1: 报告首长，我不知道。但是
0: 不知道就不要胡说。我需要的是有作战实力的队伍，能够实时给敌人造成打击的队伍。我们在这里准备组建的那是敌后武工队，请你们诸位能够正视这支特殊部队的名称。如果你们还忘不了你们的原意，时刻缅怀着你们那支实际上已经根本就不存在的部队，那你们几个现在就可以收拾行李走人。我该说都说完了，你们的调令也都给你们了，自己拿主意吧，是走还是留。
4: 总队长，你答应过俺们重建一营的啊，
0: 就凭你们这几块料还想重建一营？没门！
4: 俺们是指望要走的
0: 啊，不怎么样，
4: 重建一营了，
0: 走。
4: 行，俺不干了，
0: 走。
5: 你们
6: 总队长要把他们叫回来。
0: 不用，
6: 总队长，
7: 我上个厕所你跟着干啥？
8: 瞎冲动啥呀，人家喊你也喊。
2: 报告总队长，我们三个都决定留下来参加武工队。
0: 那还不站好，
4: 快连队。
0: 那好，我现在给你们介绍武工队的情况。武工队暂设三个小队，每小队是独立作战，分别负责进东、进南、进北三个方面，对敌人骚扰作战。我们的对手
8: 是坂本联队，
0: 及其下辖多达数万的黄旗军，还有各种亲日武装。
1: 啊，那您那个意思是，敌后武工队总共就三十个人，工作范围主要在敌后，牵制的是鬼子和伪军加起来几万人的力量。
0: 怎么，害怕了？
1: 怕了。大不了就死了。
4: 就是。
0: 我最后一次提醒你，我们这支敌后武工队，那可是由各军区各部队优中优选优选出的顶尖人才，个个都是精英。他们每个人在这里都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每一条生命不能被轻易的丢掉，而且还要把每个人的身价值发挥到极致，发挥到最大化，明白吗？
1: 嗯，明白。
0: 很好。目前武工队第一小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或者已经投入战斗。第二小队不日也将出发，奔赴前线。第三小队已经有两名同志报到了。王亮同志，下面我宣布，你为第三小队队长，带着石大虎、付杰，你们三个人火速赶往第三小队临时驻地，与那两名同志会合，休整待命。
4: 那队长，我呢？
0: 方教导员，你放心，改天我一定会派专人亲自护送你回军区。
4: 不，我坚决要求留在武工队。
0: 方教导员，我刚才说的不清楚吗？啊，武工队人每个人都身怀绝技，而且都是以一当百。你是一个政工干部。
4: 东队长，不管是哪支队伍在哪里，总是要抓思想工作的。
0: 对不起，敌后武工队第三小队

0: 招呼。
1: 这位是？
0: 我给你们郑重的介绍一下，这位是当年延安比武大赛的冠军，我的生死兄弟吕晨舟。
2: 吕晨舟，久仰久仰。
3: 客气客气，只是比你们队长啊稍高那么一点点。
4: 你别谦虚了，
5: 我是高一点啊。
4: 这不
5: 多么明显，
4: 这不高一个头呢吗？
3: 你小子玩的，行，我还有事儿，改天找你喝酒啊。
5: 行，那我等你啊。
3: 等我，
5: 有空过来啊。
6: 大赛的冠军？哎，那这么看，这武工队还真是藏龙卧虎。
5: 哪天我跟他试试。
7: 你行了吧你？你没听人说吗？嗯，人家比咱还高这么一点点呢。
5: 那你刚才没见队长比划吗？队长比他高这么大一截呢。
4: 我刚才说你什么来着？啊，
7: 队长，越看越像。
2: 你呀，就合适当那个汉奸。
5: 哎，过了过了啊，都自己同志，干啥呀？
4: 没事没事。
5: 啊，你就是那个吃里扒外的狗汉奸。
7: 高这么一大截，打不过这么一点儿。

0: 一招展，
1: 王队长，这里就是三小队的临时驻地，先来的两个人已经在这儿住下了。哦，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你们随便看看。
2: 谢谢，
1: 不客气。
0: 风帆却原来是司马，
3: 唱得不错啊。
4: 这武工队确实不一般啊，还给咱配了文艺宣传队了。
5: 来，看看去。走。
6: 哟，原来是。
5: 我看看，我看看。
0: 城下来的何人？
7: 我们是今天刚刚来到武工队报道的。
1: 陈总队长
7: 安排我们来到三队。您是？
0: 我呀。武工队第三队队员向长生啊，浦上乡第二小分队选中的，以后就叫我长生吧。
7: 长生同志你好。
1: 我叫王亮，
7: 是独立团，不是，
1: 陈总队长
7: 任命我为三队的小队长。哎呦，
1: 你就是王亮啊？
0: 我认识你啊，你在延安全军大比武中你得过第二名，这武林高手啊你。
7: 别提这个，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啊，以后别提了。
0: 哎，这几位是啊？
8: 我是咱们三小队的副队长，叫方文耀。哎呦，这位是石大虎同志。哦，这位是傅杰同志。哎，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8: 啊。我刚才听出来了，你唱的这是谭派老生啊，啊，这个味道十足，有板有眼，看来你是学过一阵子啊。
0: 一站你就是行家，实不相瞒，我在戏班里长大的，哎，唱了很多年了呀。啊，这样说不吹牛啊，只要你点得上来的，没有我不会唱的。比方说《赵氏孤儿》啊，《四郎探母》啊，这个包括这个施工，正好我正唱施工长呢，平常没人看，我一说捧捧场，快坐。
8: 这这这大家安静，
7: 哎，不用，
0: 听我，
7: 不用，什么机会听？
0: 唱唱唱唱，我这过瘾。
7: 这位是，
0: 哎，这位啊，也是咱们三队队员，来了好几天了。我跟他说话，总共也没说几句。哎，这个人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呢是除了睡觉就是吃饭，除了吃饭就是睡觉，然后没事的时候就在外边儿那劈劈柴啊。这叫什么来着？啊，对，程一坤，程一坤，也是七六团选送来的，那这也不错。这。我给你叫醒了，起来！
7: 不，别叫了，这你唱成那样，他都没醒，这不好醒。这
0: 好，那大家先坐着，我这就烧火做饭。
4: 哼，慢。
9: 慢点。
10: 队长，我刚听说了个消息。那个陈一坤也到。

0: 工队了，而且就分在第三小队。
1: 程一坤
0: 啊，
1: 他来武工队了。
0: 对。哟，
2: 程一坤也来武工队了，这下可热闹了。
3: 怎么，这常一坤是什么人啊？你们怎么这么一惊一乍的？
2: 你没听说呀？
3: 啊，
2: 当年延安大比武的时候，程一坤可，咱队长可是冠军。
3: 哟，
2: 不过
3: 真的，
2: 日后部队却传言说，
3: 咋了？
0: 说什么呀？
1: 坑个球啊！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说呀，你怎么不说了？
4: 不就是说，当年延安全军大比武，程一坤没有参赛吗？还要参赛的话，我就拿不到冠军了，是吧？是吗？
3: 这传言吗？
5: 嘿，这只是传言，做不得准。
3: 有本事啊！
4: 得，传言，就因为这传言，我找了这小子好几年了。既然他来这武工队了，我们过去会会他。走，
5: 走，走。
6: 来啦！
7: 同志们呐，看什么呀？昨天呢，就听说了我们武工队今天要来新同志了。我为了表示一下心情，特意给大家做了一条红烧大鲤鱼。
8: 哎，这好东西！
7: 店长，
9: 哟，
8: 哎，
9: 哟，
8: 呀，啊，
10: 奶奶，让你跑！
8: 哎，大货，大货，你下来，你像什么样啊？那是猫，你能追上啊？傻了吧唧的，有劲有啥用啊？下，
9: 走着。

0: 真鲜呐！这鱼啊是给人吃的，不是给猫吃的。请品尝，来来来，接着吃。
1: 会飞啊？
0: 啊？
2: 不是，你这咋整的？俺刚才眼珠子都没关上啊！
3: 我们看来这个啊，武工队里头是藏龙卧虎啊！
4: 哎，我说长生啊。你这脚上这是有功夫啊，我今天算是开了眼了。
0: 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我呀从小在戏班里混，哎，练了几十年，所以
5: 话说回来了，原来呀我是想唱武生，你看我这长相多英俊呢，可是我师父非让我演武丑，说我长得上不了台面。
0: 演武丑就演武丑吧，一演这十几年，
5: 没想到童子功练到身上了，到现在这身功夫啊都没有丢啊。哎，对了，刚才我说了，我师父嫌我这长相不够英俊。
6: 党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7: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6: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7: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8: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 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6: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7: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9: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8: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

0: 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应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

0: 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 说我是前一百

0: 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东北常老师，中国瑰庆博物馆特辑来了。
5: 这是导演组给我们准备的美食盲盒局啊。
4: 馆里的食堂，饭盒里的年代记忆。
6: 它这么暖和，它一定不是蘸酱菜。
7: 大肘子，
5: 大肘子，
8: 我这一口香迷糊了。
6: 红烧肉太香了，它太香了。
9: 它这个小麦是吉林的小麦吗？
10: 白城那边的叫吉林小麦。
4: 8月29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11: 刚才我说了，我师父嫌我这长相不够英俊，上不了台面，今天诸位给我评评理，就看看我这眉毛，哎呀，再看看我这眼神，哎，再看看我这身段，爸爸，藏，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各位评评，我是不是能演武生？不是只会演丑的，赶快评价评价。
7: 沙大师，哎，我跟你说实话。
12: 不是，哎呀，张生，我跟你说，让我看你师傅的眼光还是正确的。不，还是
11: 你吃饭吃饭吃饭，你吃狗屁鱼啊！你吃鱼不让你吃。
13: 来来来，你们吃队长，你们吃。
11: 这不让你劝说。
14: 老王，老李，这么快就来蹭我酒啊？啊，来吧，一块儿坐。
15: 老王，
16: 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14: 有事儿。
16: 听说有一个叫程义坤的在你们三队。
14: 程义坤，有躺着那个就是。哦，
11: 我去给你叫。
16: 哎，
11: 主管，
17: 快吃饭。哎
11: 呀，
17: 快，
11: 吃饭了。
13: 吃啥饭呢？来，主任长。
11: 啊，对，
18: 这么多人呢。
11: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新来的三队队长
19: 王亮同志。
20: 队长，我叫程义坤。
16: 你就叫程义坤。啊。
14: 我给你介绍啊，这是咱武工队二队的吕队长。
20: 啊，吕队长好，吕队长。
16: 找的就是你，跟我出来一下。
14: 哎，老吕，
21: 什么意思啊？
16: 你说
21: 什
16: 么？
14: 老吕，
21: 啥意思啊？
16: 听说这个程义坤功夫不错，我先给他试试。
21: 这儿不好吧？
16: 都是自己兄弟，不玩玩。
21: 行，我跟他说。
14: 老陈，哎，来来来来来，来一下。哎，
11: 快去啊！
14: 吕队长，跟你聊两句啊。
16: 陈义坤，当年延安全军大比武，李某人侥幸得了个第一。你们队长区区第二，
21: 第二就别说了，
16: 客套话咱就不说了。大比武之后呢，军中盛传，冀中第十五军区102师716团独立连有个叫程义坤的没有参赛。倘若他要参赛的话，我和你们王队长啊，都拿不到如今这个名次。
14: 啊，还有这说法？
16: 没有。这不这些年来啊，我一直想见识见识这位程义坤的本事。今天在这武工队，可让我见到你了。
20: 哎，吕队长，你不知道那都是我以前那些战友跟我开玩笑呢。队长，你想想，我连比赛我都不敢报名参加，我哪敢跟吕队长一较高下呀？
16: 行了行了行了，无风不起浪。再说了，传闻，怎么不传别人，单单传你呢？常兄弟，你就别隐瞒了，有什么本事啊，拿出来亮亮，让兄弟们见识见识。
12: 不是不是，你牛牛啥呀你牛啊？我跟你说，
21: 要不你就露两手。
20: 没有。
16: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展，来自冀中三分区警备一团，擒拿格斗总冠军，连胜十场的好汉。基层。来自第九军区24团选送，号称华为第一神枪手，弹无虚发，百米之内一枪挡两火。王波，来自第五军区115师，教导六旅16团通讯员，武装越野，蝉联3届冠军，跑完百里不用3个时辰。
20: 队长，我一天之内见了这么多高手。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哎，队长，我真没啥说的，我先回去了啊。
16: 站住！没什么好说的。来武工队的都是各个部队调大梁的人，你没两下子，恐怕说不过去吧。
20: 哎。
22: 动手啊！来来来，你没事吧？来起来！哎呀，都是自己同志，你们这是，你们干什么了？你没事吧？
14: 跟你说了吗？悠着点，没事吧？
20: 没事，没事。
16: 你们对于这么块料，日后恐怕要吃苦了。
21: 没事，你都苦惯了。
22: 哎呀，我说老吕呀，你们这些人怎么手这么重嘛？
16: 对不住，对不住，今天这事对不住了啊！兄弟们，上。哎，
1: 完喽，我都吸不到头上来了。
21: 走走走走走走。
18: 哎，这小点儿，他总队长对咱这么苛刻，凭啥呀？哦，把这样一个人分到咱队上来。
21: 我说你没伤着哪儿吧？
20: 没事，队长，那位同志身手真好，我还没看清呢就给我摔地下了。
21: 不赖你，不赖你，我估计你刚醒，没反应过来。
20: 对，没睡醒。
21: 对对对，
20: 没睡醒。哎，拿着，这是我们部队上的同事，在我来之前让我在路上吃。
21: 别，你留着吃吧。
20: 我不爱吃鸡蛋，我爱吃馒头，这几个鸡蛋呢，刚好是五个，一人一个。吃吧，我劈点柴火啊！
16: 那行，好，谢谢。

0: 总队长这个人啊，他平时对所有的要求都非常苛刻，可是这摸不清楚。
1: 摸不清楚就别摸了啊，琢磨啥呢？总队长不是说了吗，任何人分到武工队都有自己的理由跟意义。吃饭。
2: 队长，你说就这么一个窝囊废啊，那回头咱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他肯定他得扯咱的后腿啊。
3: 哎，鱼呢？
4: 鱼呢？
5: 来了。
4: 哎，我要处理一下。队长来了。

0: 渡辺、長生の件はなかなか良いぞ。引き続き頼んだぞ。
1: はい。

动一起机关的机啊，难听得懂吗？嗨！哦，哈哈哈哈哈哈！嗯，啊，好的。

0: 哎，你咋来了？哎，来来来来来，坐。
1: 怎么，当上队长了，还不能我来看看？
2: 哎哎，轻点，轻点儿，
3: 别动，别动。
2: 哎呀，在哪呢？
3: 对了对了。
2: 哎，在哪呢？
3: 跑了跑了跑了。
2: 哎呦喂！哎，下中江湖啊！啊！哎，我你妈！哎呀，我你妈还吗？
3: 队队长来了，队长来了！队长，
2: 你又骗我你！啊！队队长，我
4: 大胡呢？
3: 跑出去睡觉呢。
4: 一个一个都活腻歪了，是不是？
3: 咦，嘿嘿，哎，队长，队长，
5: 队长，队长，
3: 搞个屁！
5: 来任务，
6: 来任务，来任务了，
5: 任务，
6: 任务，
5: 什么任务？
3: 大任务。
5: 快说！
2: 刚才我们闲的没事儿啊，然后我就闲逛，我逛着逛着逛着逛着，你猜我碰见谁了？
5: 不知道，看见谁了？
7: 你碰到方家了，你就跟人家说，咱三队的同志情绪都很大，是吧？
2: 你咋知道的？
7: 你瞎呀？
2: 啥脑袋？你在那坐着呢，都没看见？
6: 不是。哎，这不是放假同志，你不在这，你怎么能够出卖同志呢？你、哎、
3: 怎么说？
8: 你说点有用的行不行？到底啥任务？不说正事儿，
6: 我这不是慢慢说说。哎呀，你盘问一下，我全忘了。
2: 这，我不是那个这么逛着吗？然后碰到方家同志了，然后我就又往前溜达，我溜达的溜达的溜。
6: 哎呀，你先主要的说行不行？到底是啥任务啊？
2: 不是，那你说，
6: 我哪知道我？
7: 行，我跟你说主要的吧，啊。他逛到总队那儿去了，然后听说总队给咱下达了个任务，送一批文职干部去敌占区，对吧？
2: 不是，你是神仙啊，你咋啥都知道呢？
7: 我知道个屁，这任务咱不接啊。
2: 啊
5: 啊，为啥不接？
6: 为啥？
7: 这位就是这次任务当中的一员啊，我估计啊又是一
1: 方队长。
7: 我是说文职干部啊，一群文职干部。
2: 我说方同志啊，你不能这个样啊！那你现在你的嘴比我的嘴都怪呀、啊！你这，
8: 哎，同志们呐，我觉着吧，有任务总比没任务强，是不是、啊？
6: 是，
8: 闲着老难受了。
9: 是，就是有任务总比没任务强。
7: 你觉得挺好啊？那你去，你们也是，谁要是觉得好。谁去？反正我是不去。
5: 哎哎，老王，咱们好好考虑考虑。
7: 别考虑什么呀？考虑。你想想，人家都说了，这武工队都是以一挡百，这兵中的精英，还就干这事儿？你们几个还觉得挺美是吧？
1: 你什么意思呀？
7: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一来就给我找这么个任务，就这任务？我就算给他干成了，那也让人一队二队笑话呀。
1: 你还别得意，就这个任务还是人家一队二队不要了，没有时间了才交给你们三队的。
7: 行，那你就别急，你等一队二队回来让他们送你。
1: 一会儿总队长下达命令，我看你敢不执行。
7: 我敢，我找他去。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人总队长没同意，没同意。
6: 为啥没给？
2: 哎，人总队长说了，说咱现在编制都不全，像护送干部这么大的任务交给咱不放心。
7: 他说啥？
2: 说了，还说了，以后再有这种事儿的话，还得再考虑考虑啊。
7: 对，他是这么说的吗？
6: 这总队长是这么，我是听得真真的。
1: 方队长，别着急了啊，您就等着您的大任务吧。
3: 你滚蛋！
1: 你骂人？
7: 我就骂你了，怎么着？
1: 什么素质？
7: 就这素质，
2: 队长，
6: 我
2: 队长，
5: 方家同志，

0: 做饭去。
1: 王队长，
0: 你这谁呀？哎呀，你咋来了？

0: 你等等，我送送你。
1: 咋都走了呢？
2: 啥情况？
1: 啥情况？
2: 不是不接吗？
1: 到底接不接？
2: 不是，这性格也太不稳定了，这。
1: 他太不稳定了。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总队长。
4: 什么事儿？
3: 三小队王亮前来领命。
4: 什么命令？我没有给你命令，我给你的命令就是让你原地整修待命。
3: 还待命啊？这得待到啥时候去啊？我们那几个队员都待不住了，有个练轻功的向长生，那天天在那吃饭，那胖的都飞不起来了，还有个天天睡不醒的。
4: 你给我严肃点。
3: 是。
4: 王亮，你们三小队刚刚成立，算上你这个队长也才六个人，目前上不能执行难度太大的任务。
3: 啥难度啊？就送几个娘们儿。
4: 混账，怎么说话呢？
2: 确切的说是三男三女。
4: 哎，不对呀，王亮，你小子是怎么知道这个任务的？
3: 什么任务？
4: 哼，跟我装糊涂是吧？好小子，侦查都侦查到我的头上来了。也好，我就跟你说实话，眼下是有这么一个任务，上级领导决定让我们护送六名政工干部通过敌人封锁线到赤光边缘的敌占区开展敌后工作，而且还必须在五天之内送达。
3: 哟，这么急呀？
4: 不仅如此，沿途的鬼子和伪军防守非常严密，要通过四道关卡，三个不同的防片，所以这沿途上稍有闪失，这六个人的性命都会有危险。
3: 啊，这样，那我……
4: 那你什么？现在知道害怕了？
3: 我不是害怕，我是说，我可以试试。
4: 什么？是？你拿自己同志的生命去试？
3: 那我也没办法，这任务急呀！啊，
5: 总队长，咱们的大部队从晋中撤走后，敌占区的各项工作要是不能及时开展，难免民心浮动，整个群众基础可能会动摇，这可是火烧眉毛的大事啊！
3: 那我也没办法，我们三小队人手不够。
4: 放什么屁！武工队员个个都身怀绝技，都一人挡百，人手不够，人手不够能是理由吗？
3: 对。不是理由，
4: 那你还放什么屁呀？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哎，你给我站住！王亮啊，王亮，我什么时候说把这任务交给你了？
3: 刚才说的，你说人手不够不是理由啊？
4: 你，总队长，总队长，
5: 我看三小队羽翼未丰，但这次行动绝对是一次很好的经验积累。
3: 总队长，你放心，我跟你立军令状，我保证完成任务，成吗？
4: 王亮，你这次的行动代表的可不是你三小队一个队啊，你这次出去那代表的可是整个武工队的形象。你小子要是给我弄砸了，回来我把你脑袋给拧下来。
3: 是。

0: 长生啊，怎么还不睡呀、啊？倒腾那鞋干什么？
1: 哦，嘿，这双鞋可不简单呐！我当兵这么多年了，我只回过一次家，你知道吧？
2: 是。
1: 哎呀，上一次我回家的时候，我娘啊，特意送给我这双鞋，这是我娘亲手做的。
0: 这么好的鞋，为啥不穿呢？
1: 我咋会不穿呢？我这双鞋平常不穿，有大任务的时候我就穿着它。我跟你说，你还别说，我只要穿上这双鞋，多少枪林弹雨，哎，我都平安无事啊！我知道，这是托我娘的福啊，是吧？所以，我一看见这双鞋啊，我就特别想我娘。我真没想到这一次咱们执行任务，我又能见我娘，我心里可高兴。
0: 你娘见到你一定也很高兴。
1: 是我娘见我特高兴。
0: 行了，还是早点休息，明天有任务。
1: 我也想早点睡，睡不着。
0: 睡不着也得睡啊。大虎，你也早点休息啊。
3: 你打完了？我说你是不是夜猫子脱身啊？你咋专门晚上活动啊？
4: 哦，白天也行。
5: 都准备好了没有？走了。
6: 韩队长，
5: 收拾好了。
6: 好，收拾好了。
5: 那咱走吧。
6: 哎哎，等等，韩队长，你们小队的同志都到齐了吗？
5: 啊，都到齐了。我们小队就我们六个人。
6: 哦，王队长，这个不是开玩笑。虽然我知道你们小队人员配置不足，可是这也太不足了吧！你们可是要护送我们穿越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了。
5: 这个我知道，但是孟民同志，我们虽然只有六个人，但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把你们安全的送达目的地。也请你相信我们。
6: 可就你们这几个人，娘我怎么相信你啊？
7: 孟助理员，王队长他们曾经很好地完成过护送我的任务，我了解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对敌经验也很丰富。既然上级已经做出安排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服从，并且全力地配合他们，你说呢？
8: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9: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

0: 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9: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 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

0: 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

0: 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事儿，同志。
1: 方家，
2: 方家，来，我帮你拿。
3: 不用，拿得动。
2: 用，走。
3: 谢谢啊。
2: 咱俩谁跟谁呀、啊？走。
0: 哎呀，走走走，来来，拿一箱。
4: 干嘛呀？我告诉你，你这天天能吃能睡的，你昨天一宿咣咣咣咣咣砸一宿，我一宿没睡好。来，哎呀，这。

0: 您放心，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太君，这几位都是我在地面上招来的能人高手，个顶个的身手不凡。现在我给你介绍一下，太君，这两位我就不用太介绍了，这是我的贴身兄弟啊。这位是有名的大力王曹俊，这位是江湖上人称金燕子的齐二爷，这两位是晋东城著名的摔跤手甄大甄二。现在我就让他们给各位太君展示一下。
1: 要行。

0: 小太君，您看您挑哪个？
1: 随便。
0: 那我就给你来俩，啊，来。

Yeah.

1: 白班长官，他们可都是些糙人，别伤着你。嗯，
2: 一起来吧。
1: 啊，
3: 刘太久，严文队长的意思是让他们的一起上。
2: 啊，都上。

大力变环境厉害吧？啊！こいつらは無鉄砲だが、なかなかできるな。八郎の言う言い伝えに有効だ。使ってやれ。

0: 又抬轿，
1: 。
2: 废物，简直是你！

0: 天黑以后想办法过炮楼。
1: 付姐，
2: 走，
0: 去前方摸一下情况。长胜，你再辛苦辛苦，否则外围警戒。
3: 放心，

0: 王夏，这一路累了吧？
1: 还好。
0: 你说这些当兵的也不知道关心下女同志，脚没长水泡吧？
1: 没有，挺好的。
0: 我脚长一水泡，疼死了。你真没事儿？
1: 啊，真没事儿。
0: 啊，哎，渴不渴？弄点水喝。
1: 不渴。

0: 哎，我想长长。
1: 傅杰同志，傅杰，
0: 别指我，傅总。哎呀，别指我嘛，你醒醒，哎，醒醒，醒醒。哎。声，小点声。
2: 没事儿。

0: 当心啊！啊
1: 哎，你拉我干什么呀？
2: 飞姐，什么情况？
1: 啊！哎，不流血了，行了，低下头，双凤。
3: 哦，嗨，误会啊！对，没事，那个。
2: 长生同志是误会了。
3: 哎呀，也得亏是我反应快呀，要不然我真得让你一拳给我打死了。沈老师，
4: 我问你，你怎么穿成这样？
3: 啊？
2: 哦，不，我不是去侦查吗？

0: 就看到一个那个伪军
1: 撒尿，我一寻思吧，正好把他当一舌头，然后完了以后这一身皮还能有用，我就给他扒下来了。
2: 别说了啊，给我说说炮楼情况。
3: 哎，来来来，哎，队长，你看看，
4: 这个
0: 我问过了，也看过了，
4: 这个距离炮楼啊半公里处
5: 有一个一人多深的封锁沟，
4: 然后呢炮楼有两个机枪眼儿，上面啊有三个探照灯，我寻思着这只要一到晚上肯定的，
0: 这个探照灯呢一定是来回的巡视，还有啊就是这个炮楼的西侧是伪军的军营，那个里边估计驻扎了有30多个伪军，还有两个固定哨。
2: 这里东南方向不远就是鬼子的江城据点，那也就说明这个炮楼主要是负责西北方向的防范，这应该算我们这一路上最难过的一道封锁线，只要能顺利的过了玉山店炮楼，再往东就是直光地区。大家先吃东西，天黑了听我命令行动。

0: 去。
1: 韩队长，别看了，六月三盏灯在，这照得跟白天一样，不可能过去的。韩队长，韩队长，我觉得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出去想办法吧。

0: 我们一出去，太阳灯就看上我们。太阳灯一发现，这机枪就响了。机枪一响，我不是害怕，我是……
1: 你别打扰王队长了，没看到他在想对策吗？
0: 你怎么和他说话呢？我都为你着想呢。 咱们一会儿分成两个组啊，第一组从西侧炮楼的西侧吸引敌人，主要是引开那三盏探照灯。这个时候，二组保护所有的干部进到封锁沟里头。等一组把敌人引出去以后，按原定路线，安全以后，我们在30里外的城隍庙汇合，明白了吗？
2: 王队长，我有意见。
0: 说，
2: 你刚才说让我们进封锁沟，那可是进入敌人眼皮底下当拖把子呀！我不同意。
0: 探照灯的频率太快，按时间计算，最多就冲到那儿。
2: 那不是杨树虎口吗？
0: 谁是杨？
2: 我呀。

0: 作风。由于第一组的任务比较危险，他不光要引开探照灯机枪，还要面对巡逻的伪军，所以第一组我跟傅杰两个人去。
1: 不行，你是队长，你还要指挥这么多干部过封锁线，这第一组

我去吧，没事。哎呀，争啥呀？谁不知道我腿脚利索啊？队长，我跟你说，让我和付杰去吧。哎呀，那咱去吧。队长，让我去第一组。嗯，老张，我跟你说，这可不是开玩笑。你跟着第二组过封锁沟都怕你会拖后腿，你咋还能跟着我去吸引火力？

0: 我们这次任务结束以后，把你送到我们的部队去。
1: 哎，王队长，我觉得说呀。
0: 王队长，部队的任何决议都是可以通过讨论的。我对你这一路上来这霸道指挥非常有意见。我告诉你，你这情况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1: 你咋这么能叨叨呢你？
2: 任务结束以后，把你送到了地儿，你愿意怎么反应就怎么反应，没人管你。但是现在，你必须听我的，要不我保证你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3: 别再争执了，请你服从王队长的安排。

0: 一会儿要真动起来了，我可没工夫照顾你。嗯，那个你自己找个地方藏好，别乱动，啥时候该跑听我命令啊。
1: 好。
0: 你看，我跟你说，他那上面呢有两个岗哨，我打算啊，咱们先把那两个岗哨

0: 事。没什么。哎呀妈呀，老程，你运气太好了，赶上这俩笨蛋了。
1: 我也觉得是。嗯。哎，你说他们这岗楼里的鬼子咋都没动静呢？也不见出来。

0: 放到这感冒里边一点没察觉，你是？
1: 哎呦，哎，咋办啊？
0: 那你说咋办呢？哎呀妈呀！

0: 准备，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总有一盏灯保持巡视。
1: 这他娘的小鬼子也忒贼了，
0: 说什么来着？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2: 两位同志算是白白牺牲了。

0: 历山登。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我在那个胡同里边吗？
1: 哎呀，闭嘴吧！
0: 站长，那个哨有没有问题？
2: 没问题啊。
3: 一会儿把潮汐这两个探照灯给我灭了，我负责那两个。大家听好了，一会儿全黑死就开始跑，听见没有？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喝。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站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2: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3: 我也是，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4: 对
13: 对
14: 对，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5: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又见面了，方老师。
14: 又见面了，
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4: 是的，
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5: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取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4: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6: 没错。
17: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6: 太棒了！
17: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4: 是的是的，
17: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6: 对，
17: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6: 太棒了。
17: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6: 没错，
17: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4: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7: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4: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6: 是
14: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9: 打折，
18: 打折，
9: 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4: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 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五折吧。
14: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5: 是啊。
14: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5: 对，三折，三折，三折。
2: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4: 你说
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4: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5: 是啊，
14: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5: 没错，
14: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5: 好，
14: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
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我也来一箱。
5: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生日，
9: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8: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0: 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8: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三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行了，先歇会儿，
1: 在这等傅杰呢。
2: 干什么？
3: 来，方江，来，坐这儿。累了吧？来，我给你捏脚。
4: 哎，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3: 方家，等到了地方，我一定把你的勇敢事迹向上级做个汇报。
4: 勇敢？啊，谈不上。
3: 其实我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我主要是担心你的安全。
4: 谢谢您，孟主任，我要做工作记录了。
3: 啊。

0: 找什么呢？
1: 我的钢笔不见了，那支钢笔是我上学的时候老师送给我的，怎么突然不见了呢？一定是昨天过放走沟的时候掉在地上了。
2: 哎呀，那支笔对你一定很重要啊，要不有机会我去帮你找找。要不这样，你先用我的这支笔吧。
1: 啊，不用了，谢谢。
2: 我们政工干部怎么能没笔呢？要不等到了地方我再送你一支。

0: 前面那村就到城隍庙了。哎，当家的队长，我给你好好讲一个，得英勇。哎呀，这聊呢。哎，干啥呀？这光天化日的不便动手。
1: 不动手等啥呀？
0: 你，哎呀，咱现在不是穿着这身狗皮了吗？啊！再说了，你这天天打打杀杀的，你说今儿咱碰上这一伙，万一比你昨天碰上那俩要灵活咋办？那你不就废了吗？
1: 不试试咋知道呢？
0: 行！哎呀，队长不在，我最大，你得听我的啊！我告诉你啊，今儿个。兄弟，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1: 屈啥？
0: 啊，行，就是，人说也不懂，走。
2: 哎，队长，你看，哎，那哥俩，你们哪个部队的？
3: 哎呀，弟兄们，都辛苦了啊！你哪部分的？
4: 妈，怎么了你看你啊？我哪个部分？你怎么和俺妈？我跟你说，咱大家都穿着这身衣服了，我咱都是自家人，你怎么和俺妈？
3: 烫什么近乎烫？老子是佐藤别动队的。
4: 哪个队的？
3: 佐藤别动队，没听过你？
0: 我佐藤别动队的。
4: 哦，听过。啊，久阳。哎，这我还听过您那个队长嘞，那个队长叫啥来着？
3: 哦，奔魏蒙张毅。哎呀，英勇，
4: 叫啥来着？我一下子给激动了，完了梦了，想不起来了，叫什么？
5: 算小子有眼，这位就是我们佐藤别动队队长黄队长黄祖德，
3: 叫什么名字呢？
0: 哎呀，
4: 黄队长，你就是黄队长啊！哎呀，今天可算是见着真人了，久仰啊！哎呀，今日一见三生有幸啊！你们是不知道啊，就你们这位黄队长，当年他这个威名啊！仗义、威猛、英勇无畏啊，那当年那个传说呢？这哎，
0: 兄弟啊，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不提了。哎，你们是哪个队的？
4: 哦，我们，小弟二位也是坂田别动队的。哦，今天那个
0: 太君那里有点事嘛，然后我们俩出去给他办点事去。
4: 哎，几位这是在干什么？
6: 我们啊，
4: 巡逻呀。
6: 哎呀，你说，干咱这一行啊，真是不容易啊！
4: 就那几个小土八路嘛，你看，咱是天天的风里来雨里去，暴土扬尘的，这腿儿都给跑细了。
0: 哎，行，咱那个黄队长，
6: 那个
0: 弟兄们还有点事儿，还得去给北太君办事去。那我们就先走了。
6: 行。回家。
4: 黄队长啊，你真帅呀、啊、哎呀，你看太帅了。再见啊，
7: 兄弟慢走啊。
1: 哎，大哥，
3: 哎，等，
7: 要不我们还是把今天的口令对一下吧。
8: 对呀，这对呀，这口令是得对呀、啊、
4: 为了例行公事嘛，这必须得对的嘛，这是。哎，对吧？你先说吧。
7: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4: 哎，站住！
9: 老张，
10: 咋整？
1: 是咋整？
10: 没问题。
4: 兔崽子，你让我们走不就完了吗？你傻的你！
1: 这让我们走。
0: 把枪放下！
1: 把枪放

0: 站一排，快点！
1: ，
2: 推贼子，我推死你！
0: 大哥，大哥，记住，大哥饶命！大哥饶命！我以后再也不敢欺负老百姓了。我你们今天要是不杀我，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大哥，爹，爷，求你饶了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2: 大哥，死了！走，给兄弟们报仇！给大坏人，走！哎，他妈狠啊！
0: 我回去找人

0: 再睡了你。
1: 我跟你说，不带你这样了。你没看见呢？啊，我刚才明明都已经跟人家对上暗号了。
2: 对上屁的暗号了，没看出来人家在玩你啊。
1: 我跟你说，程一坤同志，你这张口屁闭口屎的，你脏不脏啊？啊，你注意点素质行不行啊？哎，还有啊，我跟你说，人家刚才都喊你爷爷了，你干啥呀？
2: 是我咋了？我没要他命，就踢昏过去了。
1: 我这，你刚才那脚踢的我都瘆得慌，我。
2: 那是让他当汉奸呢。
1: 你这啥呀？不是你这一身都换了，你不知道把鞋换了？
3: 鞋也跌了。哎，人呢？你现在看看呀。
1: 整个计划全让你这鞋管弄了，
4: 这鞋穿着舒服。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佐藤的别动队就那帮狗腿子在四处的找咱们啊。哇，你看这个呢是咱俩现在的位置。好，在这儿有一个岗哨，这儿呢还有一个岗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两个人想要安全的从这里边出去的话，就必须悄无声息的把这两个安全岗哨给解决掉。我跟你说，我的提议是啊，由我先出去引他们。好，你呢负责报上。

0: 啊，队长，他们两位同志怎么还不来和我们会合啊？会不会他们昨天晚上就牺牲了？他们毕竟执行危险的任务，我觉得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大。莫明同志，我们两位队友是为了你们才承担了这样大的风险，现在他们生死未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我说什么话了？我只对客观事实做个分析啊。
2: 而且我告诉你，他们牺牲了还不是最坏的。
3: 什么？最坏的是，如果他们被捕了，做了叛徒，出卖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些同志可肩负着重要的使命的。
4: 放你奶奶的屁！俺们兄弟都是铁打的汉子，你在这样叛变，俺们也不会叛变。
2: 你怎么骂人呢？
3: 我告诉你，我可是正营级干部。
2: 就他娘的，你还正营级干部？你整天娘的选鸟叫，你还干部呢你？
3: 我警告你啊！我不管你是什么级别。
1: 要是再胡说八道，一会儿揍你我可拦不住。王队长，我只是在替他们假设。
2: 屁他妈假设！
1: 让我不好说完。王队长，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我们在这里可就太危险了。我希望你不要感情用事，不要一意孤行。同志们，本着对同志们负责的态度，我提议发起一个表决，同意马上离开这个地方的同志，举手。

0: 闹过没有？
1: 我怎么是闹呢？作为一个革命干部，我有权说出我的想法，有权发起这个表决。
2: 你不要太过分了，马明同志。
0: 别以为你是上级派来的干部，我就不敢收拾你。
1: 干嘛？你要动手啊？我告诉你，你的行为我要上级反映的。
2: 你这种言行等同于动摇军心，你知不知道？
3: 你他娘的敢动摇军心，老子先弄死你，
2: 把你先斩后奏。
4: 行了行了，大家都是同志，没必要这样啊，有什么事好商量吧。我们都知道傅杰还有老常是不可能叛变的，孟明同志也没有什么恶意，他只是担心他们说错话了，对吧？
1: 啊，就算我把话说错了，我向你们道歉还不行吗？

0: 朋友，
1: 你就把莫克森

0: 这天待不了了，准备走。
1: 可是傅杰他们俩还没到呢，怎么办？
0: 老胡，给傅杰他们留信号，让他上虎沟山找我们。

0: 老生，我告诉你啊，虽然你很英勇，但是你不能这样，你得服从我的命令，知道吧？不能冲动。
1: 成，吓唬他。
2: 穿过这个镇子，再穿过无名谷，前面就是目的地了。
3: 气死我了！
4: 五爷，我求你别打了五爷，我求你，别打了。
5: 行。
6: 五爷，高抬贵手，放了小穗儿吧。啊，我错了，对不起，我那个小穗走了啊。
7: 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是大日本皇军文安舰治安队的副队长。老子就不信他只卖艺不卖身。
8: 走！
9: 哎，五爷，

0: 别打我吧，
1: 你消消气，消消气，你坐。这两个人往后，你看我的啊。
2: 哎，帮我绳上
3: 话，好人，好
2: 人
1: 呀！哎，你说你个懒酒鬼啊！
2: 求求你，
1: 你说你养不起你自己老婆对吗？你还不让她出来赚一点啊？再说了，她挣到钱，不也是为了给你买酒喝吗？啊啊！不喝了，不喝了，啊，不喝了，来这个，啊。你是要酒啊，还是要老婆呀？啊！
2: 我最讨厌这种吃软饭，不硬气。走了。
0: 好酒，
2: 好酒，嗯，哎，翠儿，走，
1: 走，你什么走啊？啊，你说你啊，吃着碗里了，你还想着锅里了？
0: 兄弟们，打！哎呀，
4: 别打，别打！
2: 劝劝他，我们得赶紧走，那鬼子来就麻烦了。
4: 啊，五爷，别打！
5: 啊，除非你今天把五爷我伺候舒坦，五爷就不。
6: 天化日之下，逼良为娼，重生作恶，你们还是不是人？
5: 哎呀！都说我今天犯桃花，又来个娘们，嘴还挺硬。怎么着？你也只卖艺不卖身呐、啊？
7: 五爷老
8: 玩
7: 儿
8: 吧，动手，
9: 这样对咱也该打，
10: 总队

0: 悬呐、啊，多悬呐、啊！不能感情用事，要远大点儿、啊、吧？你看那么多同志的性命。
1: 不行了，我知道，组织上也要处分，我自己背着。
0: 不是这个意思，这件事情我肯定不会向组长汇报的。不过有些同事，他独断专行，辱骂干部的情绪，我是一定要向专机反映。
2: 队长，你看这写的什么？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
3: 队长，这儿会不会有人给我们玩空城计啊？
0: 这种迷信骗人的把戏你们也信？他只有无知和愚昧人才会相信。同志们，我们必须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不要吃这一套，走。

0: 这个愚昧啊，真是太愚昧了！你看他们四肢发达，空有武力，可这脑袋里边呢，缺乏真正的武装，满脑子犟，就这么点小伎俩，就把他们给牵着鼻子走，可悲，真是太可悲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横三七坟场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
2: 抢电吧！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 云北康三七掏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
5: 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6: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
6: 抢电吧！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4: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7: 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是一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
3: 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
1: 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 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北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北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7: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

0: 林手上至少有10个加价番茄，而我们云南博尚是3期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3期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3期，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4: 文山好3期，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期，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3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期，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3期，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3期，1块钱。
3: 好3期，1块钱。
2: 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4: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4: 文山3期，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3期淘气粉，源于3期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3期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3期，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3期，1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了3期，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3期，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期，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3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期，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3期，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3期，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3期，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期，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3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期，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3期，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3期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3期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0: 天下3期看云南，云南3期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3期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3期，吃3期，一辈子都离不开3期。用3期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3期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3期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3期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3期。
4: 文山好3期，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3期，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期，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3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期，开展1元1箱体验。

0: 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南云北夯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夯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夯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夯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

0: 林手上至少有10个加价番茄，而我们云南博尚是3期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3期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3期，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4: 文山好3期，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期，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3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期，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3期，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3期，1块钱。
3: 好3期，1块钱。
2: 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4: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4: 文山3期，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3期淘气粉，源于3期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3期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3期，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3期，1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了3期，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3期，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期，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3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期，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3期，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3期，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3期，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期，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3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期，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3期，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3期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3期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0: 天下3期看云南，云南3期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3期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3期，吃3期，一辈子都离不开3期。用3期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3期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3期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3期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3期。
4: 文山好3期，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3期，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期，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3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期，开展1元1箱体验。

0: 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南云北夯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钟声，最古老的乐曲，从历史中走来，我们聆听这承载兴衰更迭的声音，从离歌唱到欢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编钟等级与权力的象征，是古代礼乐制度中重要的礼器。这件藏于梨树县博物馆的北宋大盛钟，系128件其中的一件，铜制精纯，形式古雅，通体铸盘毁纹，具有明显的春秋时期纹饰特点。这是北宋徽宗时期仿先秦时期的宋宫城钟，属于博钟，钟体正面用小篆体阴刻大盛二字，来源于宋徽宗创设的大盛乐和专门掌管皇家音乐的机构大盛府。背面正钟铸有阴刻篆体太簇钟声四字，意为五音中的商，相当于现代乐理的 瑞 音。这件大盛钟推测是宋徽清二帝被掳回五国城途中遗落在四平梨树偏敛成的，

圣是宋徽宗的美好愿望，和圣的本意相反。那时的北宋王朝日薄西山，徽宗却锐意制作，以文饰太平。他设乐府，颁新乐，使雅正之声备于四海。可这天言和玉、百僚称颂的大圣之音，却没有庇佑大宋，反而成为靖康之祸的历史见证。今天，在一些民乐交响中，依然回响着编钟独特而古朴的音色，展现着这一古老乐器的魅力。在古代，编钟是身份与权力的标志，也仅限于宫墙内专享。而现在，这种美妙的旋律已经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沉浸其中，感受音符带给内心的悸动。也许在音乐中寻求心灵的平静与舒畅，追求美好生活的优雅和谐，就是一种幸福吧。听，大圣钟正是这幸福的一抹底蕴。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真是太可黑了。
1: 孟干部，刚才那张纸你看着了吧？
0: 啊，
1: 那你能不能看出来他已经很旧了呢？
0: 怎么了？
1: 这说明他已经在那贴了很久了。如果这事儿是假的，那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没人敢把它揭下来呢？
0: 还有，
1: 那纸的下方明显就有几处弹痕，这说明在前面的左手方山坡上就有枪手，而且拿的应该是一把狙击枪。这个你还看不出来？
0: 反正事情没发生，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2: 事情要真的发生了，孟助理员也就壮烈牺牲了。
1: 这事儿才是对的。
0: 你怎么跟他说话呢？
1: 因为他是我三姨太。
0: 三姨太什么意思啊？什么三姨太？
2: 没什么意思。
0: 你怎么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你怎么叫三姨太呢？
2: 没关系
0: 啊。放下。
3: 你确定吗？
4: 确定，应该就在前面。
3: 都给我跪！哎，队长，队长，你看这，
5: 他妈的贴个破纸就想要钱，
3: 本队长管谁要钱呢？
4: 队长，
3: 可是最近一直在传，
5: 还传个屁呀，都是糊弄傻子呢。
3: 队长，
5: 给我跪！

0: 这乡组都走了一大半了，也没见什么蛇鬼的，根本就没事嘛。哎呀，我说同志们，这个开鬼符跳大神都是封建残余，都是应该摒弃的糟粕。哎，你们都是革命同志，不会打仗是不行的，需要多读书，学习学习。
1: 行了，出去。
0: 哎，班长，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我们政工干部的重要性。
2: 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政工干部，给这些同志们从思想上做一些帮助和教育，咱们革命队伍真不敢不能。
3: 队长，
2: 队长，你听，
3: 队长，把城市刚才我们收拾的那几狗汉奸带人追上来了，
2: 你说怎么办？
3: 你带干部们先隐蔽，其余人跟我埋伏阻击。
2: 来，快过来。

0: 走，别看了，先出谷。出谷，快走，出谷，快快快！快，走走。好，慢点吧。哎，哎，哎，总算是走出来了。
1: 怪不得人都说这个山谷邪乎呢，要不刘干部、荣田，还真走不出来。嘿，王大干部，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2: 这神鬼之说啊，我们也不信。但这种情况一看就是明显的有人有埋伏，这都看不出来。
1: 你说，在这山谷的两边，都是光秃秃的山坡啊，视线可及之处根本看不见半个人影。你说这是谁在开枪呢？
0: 狙击手。
1: 狙击手，这人起码在700米以外，在那山顶的山坡上放的枪。700米以外，在这么远的地方狙击，而且还都弹无虚发。老王，咱们行军打仗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神的神枪手啊！

0: 这事儿看上去吧是挺不可思议的，但是今天咱看到这种情况也只有这一种解释。
1: 哎，队长，咱攻入山谷的时候恩狠，但是这都这么远了他还能打着人啊？

0: 王队长，这趟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回吧。
0: 好好，再见。
2: 王亮，王亮同志。
3: 哎，在这儿。
1: 有事儿？
4: 我送送你们。
1: 不用。
2: 马上就来。
4: 谢谢你啊，我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能再见面。
1: 再见面？别，你再别去给我要任务了。你说你们这一帮老，那个干部忒麻烦。
4: 保重。
1: 回见啊，王亮同志。

0: 哎呀，总算把那个姓孟的小子送到地方了，再也不用听他以后再瞎唠叨了。
1: 您这是文化人，您说两句就说两句。
0: 啥？文化人？肚子里边有点墨水，那就算是文化人？你看他见鬼子那吓那怂样，啊，整天就知道跟人家女同志在那瞎腻歪。你看他对看那汪家同志那
2: 闭嘴，不累啊？
3: 队长，下面咱们去哪儿？
2: 跟傅杰他们说的去虎沟村集合。
3: 好，去虎沟村。
4: 好。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是？哼。
5: 慢用。
2: 好，走，找水。
5: 哎，好嘞，马上来。
1: 来吧。
6: 昨夜的，这是在哪姑娘的被窝里折腾了一宿，这么没精打采的？
2: 放他妈狗屁！哎，要是能在娘们的被窝里，那就好了。昨晚上跟我们狗队长蹲了一宿的玉米地，哎，到现在我还腰酸背痛呢。
6: 怎么着？无功而返，连拔出的毛都没摸着吧？
5: 哎，哎，看完，好，来。
2: 这你可猜错了。我跟你说啊，昨晚上堵了两大路。哎呀，轰了一个，抓了一个。
6: 哇，那你们狗队长他这回可得意大发了，还不赶快向上面邀功领赏？
2: 那还用说吗？今儿晚上咱们狗队长就在林峰酒楼宴请牛大队长，顺便交接下那个活捉的八路。
6: 牛大队长？
2: 嗯，
6: 哪个牛大队长？
2: 还能有哪一个呀？就是那个夜袭队的那个牛贵顺，牛大队长吗？
6: 你们狗队长这回可攀上高枝了。
2: 那是那是。行，咱走吧。
7: 让大队长已经在上面等您了，来，楼上请。

0: 刘大队长，下官阮二狗，是本地治安队的小队长。今天牛大队长能光临寒舍，真是小弟的三生有幸。
1: 阮队长客气了。
0: 来，
1: 阮队长，你身边这位美人是谁呀？
0: 这是贱内。
1: 哦，原来是阮夫人呐。
2: 大哥，您这么说真是折煞奴家了。什么夫人不夫人的，你就叫我凤娇吧。
0: 凤娇。
1: 凤娇。凤娇。这个名字好。好。
0: 刘大队长请入席。快请入席，快请入席。来来来。您请您请。
3: 队长，狗日的大队长已经进去了，动手吧。
4: 你怎么那么急干嘛？

0: 来来来来来，大哥，大哥，您现在可是太君面前的红人了，往后啊还得多多提携小弟啊。
1: 啊，对对对，大哥，你可得多帮帮他。
2: 好说，啊，好说嘛。不是我牛贵顺自夸呀，当今在晋东这块地面上，日本人是这个，我是这个。
1: 啊，真的？
0: 那是那是那是。来来来，牛大哥，
1: 您真的好提携提携他吧。
0: 是是是，
1: 大哥，谢谢你了，大哥。
0: 举杯酒
1: 啊！来，敬大哥。
0: 哎，来来来来，哎。
1: 来，大哥，我给您倒酒。
3: 站住！啊？干什么？啊，
4: 这是送菜的吗？
3: 大半夜的送什么菜？明天再送，走吧。哎呀，
4: 这是咱们阮队长说今天晚上必须把菜给送过来，这是说是有急用。哎呀，你这又不让送我。那行，我就听你的，不听队长的，明天送啊！
3: 哎，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啊！阮队长人送他，赶紧进去，进去，进去！哦，进来，开门。
2: 啊啊！哎呀，今天怎么这么热呢？
0: 啊，是是是，这两天是有点热。啊，
1: 大哥。那我来帮你解吧。
2: 嗯，哎呦，妹子，这个不成体统了。啊，
0: 是吗？啊，是是，您让他帮您解，帮您解。
2: 老阮呐，啊，你还别说，你说你长得獐头鼠目的，找的这个老婆。真像天仙一样啊。
1: 大哥，您真是过奖了。
0: 既然牛大队长这么看得起咱，不如让贱内敬您一杯酒如何？大哥。
1: 好啊，大哥，那我来敬你。哎，
2: 这恐怕不太好吧。
5: 您瞧您这叫怎么说话呢？从今

0: 往后啊，您牛大队长就是我阮二狗的亲大哥，咱们都一家人了，何须见外呢？
1: 对对对，大哥，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您今天不喝我这杯酒啊，就不拿我当亲弟妹。
2: 当妹妹，当妹妹。这样吧，既然是一家人了，咱们不妨换个花样喝，那也多开心呐！
0: 哎呀，牛大哥说得好啊，那牛大哥说怎么喝，咱们就怎么喝啊。
2: 这样吧，我跟弟妹喝个交杯酒怎么样？
0: 交。好，好，好，好，好，好，好，交杯就交杯，跟牛大哥喝一个交杯酒。
1: 大哥，那我敬你了。
2: 来吧。

0: 梦王，你可真漂亮。
1: 大哥，你可真够坏的。
2: 是，牛大哥是有点坏。
3: 老阮啊，我坏吗？
2: 啊，不不不不不，牛大哥怎么能坏呢？不坏不坏不坏。
3: 老阮啊，
2: 哎，
3: 你说你识字吗？啊啊，揣支钢笔学人家文化人呐？啊？
2: 哦，您说这个呀？不瞒大哥说，这个呀是前两天兄弟到玉山店炮楼陪那个皇军去清剿八路的时候，在那个封锁沟里边捡的。
3: 捡的
2: 啊？
3: 你可真是狗长犄角，净整洋事儿。
2: 大哥，您别说，就这个玩意儿，还真是个洋货。哎，您瞅您瞅，这上边还全都是洋码子呢。

0: 酒啊。
1: 大哥，你一晚上光喝酒了，什么都没吃。来，我给您加一块菜。来，丽云为你的东西。
2: 是是是，牛大哥。
1: 哟，
3: 进来。怎么了，
4: 队长？咱警察局着火了。
3: 怎么着了？
4: 我不知道啊。
3: 那你还在这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救火去？去去去去！
0: 哎呀，老阮呐。啊，你警局失火了，你还坐在这干什么？还不快去看看？
3: 是是，可这
0: 去吧，这个地方有弟妹在，你还怕弟妹慢待着我呀？

0: 那不能够，不能够。那牛大哥，那我就先去。我这一，我马上就回来，马上就回来。你就把牛大哥陪好了啊，好好招待牛大哥啊。牛大哥，我先去，我去去就回，去去就回啊。
1: 哎，你们两个也跟着去看看，看看能不能帮上阮队长什么忙啊？
2: 啊，是是。
0: 行，那小弟先去，小弟先去啊。
1: 哎，把门带上。
2: 是。
3: 大哥。
1: 弟妹呀，弟妹，你们当家的警察局失火了，这可不是件小事儿啊。这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恐怕他的脑袋就保不住了。啊，
3: 大哥，有这么严重啊？
1: 嗯。
3: 大哥，我带我们家那没用的静怡一杯酒吧，求求您帮帮他，你千万不能让他出事儿啊，大哥。
1: 妹子，您发话了，没问题，好说，啊，好说。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都是一家人，是不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的话啊。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
3: 儿。哎，大哥，这是海亮。
1: 带你们家老阮那点事儿也是我的事儿啊，明白吗？啊，
4: 你走吧。
3: 大哥，这是要干什么？大哥，一会儿老狗回来了。大哥，
5: 什么老狗回来了？
3: 大哥，
5: 什么？
3: 你那么急干什么呀，大哥？
5: 来吧，别怕，哎呀，什么？
6: 行了
5: 啊，快穿上，来，关上，穿好了，关门去，来，赶紧过去。
7: 这怎么着的呀？啊！
8: 这警察局后院着火了，
7: 我他妈这家里后院也着火了，都他妈赶紧的，赶紧救火，快点，你快点！你们俩看什么呀？赶紧帮忙啊！快！
9: 快点！哎呀，
10: 怎么着？
9: 走。
0: 牛大哥，警察局那边的火已经扑得差不多了，您看小弟我能进去了吗？牛大哥，这您要不言声，小弟我可就进来了啊。
3: 等一下的。
0: 牛哥，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1: 什么唱是哪出？我告诉你啊，今天这几位八路大爷是专门来找你要人的。
2: 哎，娘的，这么大声，想通风报信是吧？
0: 不报信，不报信。
2: 学生，
0: 牛哥，要啥人啊？
1: 我问你，啊，前两天你是不是抓了一个八路军的好汉？
0: 我早叮嘱过你，啊，平时见着您八路大爷，一定要好好的款待，啊，不管是缺什么，少什么，一定快给人家供上，你不明白吗？你可倒

0: 啊，居然抓起人八路大爷来了。
1: 我告诉你，这件事我是不知道。
2: 不是，牛哥，不是这样。您当初嘱咐我不是这样啊？
1: 什么叫不是啊？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我不知道。我要是早知道，还用这几位八路大爷跑一趟吗？我早就把你小子给收拾了。你还不赶快做人啊？
3: 牛哥，是这么个事儿。这件事儿啊，我早就跟渡边太君上报过了。你这。怎么的？哎，去！
1: 还渡边？渡边算个屁呀！你没看我的命在人家手上啊？我告诉你啊，赶快把八路大爷放了，不是，快把八路大爷请过来啊！听见没有？
3: 哎，行，那我这就派人去，
1: 快去！
4: 哎，等会儿，
1: 等等，你八路大爷还没说完了，你着什么急走啊？
4: 你再顺便。帮我们弄辆车，
3: 车，啊，不是，大爷是这么回事啊。您看啊，我们这地方小，我们这警局啊，统共就两辆车，还是今年年初，这跟上边好不容易申请下来的旧货。
1: 呸！你可不识抬举的玩意儿，那么小气啊！八路大爷要车，你就快点给啊！过两天呢，我再给你批两辆新的，听到没有？
3: 牛哥，这可是您说的，
1: 我说的。还有啊，出去动车的时候，让人别人发现了，要问你干什么啊，就说送我家亲戚，听到没有？啊！快去，快去！
3: 啊，好好好，知道，那我这就去了，
1: 小心，装好。
4: 你干嘛？
1: 啥想跑？
4: 让他弄车去。哦，
1: 弄车去。
3: 能走了？
1: 快点吧，少废话，你这啰嗦什么呀？
3: 几位大爷歇着。歇着，
1: 马上就来啊。
4: 队长，您这是？这几位是？
5: 老婆，
4: 哎，
5: 你们两个救火回来了？
4: 回来了。
5: 怎么样？
4: 没事啊。哎，队长，这几位是？
5: 这几位都是我亲爷爷啊。
4: 哎，告诉咱的人，就别送了，也别跟着啊。
5: 哎，好，你们两个。就在这死盯着，听到没有？
4: 是
5: 是，让开。
6: 您这边，
7: 报告。
6: 您这边，牛大队长，车预备好了。爷，车预备好了，您快去上车。
7: 上车。
8: 爷，慢走。慢走，那您慢走，慢走，慢走。小弟我这就不送了，哈哈，车已经给您预备好了啊。哈哈，啊。
4: 过来，嗯，
8: 我，嗯，别，不用了，有牛大队长跟您去，我这一会儿还得回去救火呢。
4: 跟你说句话，来，
8: 哦，那行，那我过来。哎呀，爷，您说，哎。
4: 这东西是你的？
8: 啊，对，啊，不，是你的。
4: 那你见过我吗？
8: 啊，没有。爷再见，不，爷不见，爷再也不见。
4: 乖。
8: 啊，乖啊，乖，爷乖。
9: 爷爷慢走，爷爷慢走。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 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

0: 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啊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5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7: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

0: 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

0: 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是一封写于1932年3月的遗书，写信人是临行前的吉林爱国士绅于登云。成儿之息，你年已不小，本应父子天年，未想半途分别。你之命，父之运也，所望读书尽心，务必前途。

师母要笑，勿劳其生气，以便领你们兄弟姊妹过日子。如尼摩有生气时，你要枪之请罪，你何时欢喜为止？兄友弟恭，妹妹之领导，你的责任太大。将来各地处，你要军营前往看看，以长经验，则有甚心，要比为父有不好之日，你不要口出怨言，以免招祸生此地。善发言，勿得

20世纪30年代，身为蛟河县税捐局局长的余登禹，家产丰厚，妻子贤惠，几个儿女也都是英姿勃勃。但是1931年9月18日，惨烈的918事变却彻底改变了这一切。1931年9月21日，日军占领了吉林城，23日又占领了蛟河、敦化。此时在当地颇有声望的余登云也成了日寇拉拢的对象。但这位大半生都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士绅，却做出了另一个抉择。他几乎散尽全部家产，尽数用于支持抗日队。1932年3月，余登云被日军驻吉林宪兵队关押，自知难逃一死。他在狱中给儿子写下了这封遗书，虽早已视死如归，但在这最后一封家书里，已然写满了一位父亲万般的不舍和挂怀。吉林有记忆，这是我的一次追寻。吉林向来是英雄辈出之地，在中国全面抗战大潮尚未涌起之时，这一封封吉林家书中的抗战星火就已经悄然点燃。舐犊情深，字字千钧，语重情长，拳拳赤诚。一如那血火的14年里，成千上万的抗联战士永赴国难，以血肉筑长城的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7: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3: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7: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5: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可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慢走，爹。
1: 接下来该怎么办？
2: 什么他妈怎么办？赶紧把那辆车也开过来，
3: 追啊！
2: 是，
3: 快点，
2: 都别他妈看了啊！散了，散了，散了，都散了。

0: 咋回来了？
1: 太巧了，我跟你们说呀，为救你们俩。
2: 老舅，老舅，
3: 舅，
2: 舅，
1: 老，哎呀，这是我舅。
3: 你就是
4: 那个之光的区委书记
3: 吴继广。
5: 是我是我。
1: 哎，老舅，这是我们武工队队长王亮。
3: 你好，我是王亮。哎，这位
1: 王亮
6: 迟到啊。
3: 这位不用介绍，前面开车的那个叫方文耀，这儿很安全，放心吧。啊，
7: 可算见到你们了。
3: 你这是怎么回事？
1: 你怎么在这儿呢，老舅？
7: 哎呀，别提了，鬼子前几天扫荡之光地区，我带着游击队员匆忙撤离，我就担心你们到那儿找我的时候落到鬼子手里，所以我就想啊，赶紧找到你们先报个信儿。没想到我刚到这儿就被伪警察给发现了，我的人也被他杀了，我被他们关起来。
1: 那我娘呢？
7: 呀，鬼子来的太突然了，情况紧急，我根本顾不上回家。你娘，娘她现在还在村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1: 行了，不说了，老舅。这，队长，不好意思，我得回去找我娘。
5: 哎，别着急，
3: 肯定不会有事。你看，我给你分析，你娘第一不是咱队上的人，第二这小鬼子到村里还要靠着老百姓纳粮食，所以他应该不会祸害老百姓。
5: 是。
1: 肯定。
5: 别睡。
2: 不是，队长，那不追，那付钱还在那。
5: 队长，那付钱在他们手里边呢。
2: 那咱不去追，那付钱咋办？
3: 追他干啥呀？后面全是警察追咱们呢，敌众我寡，这回去这不找事儿呢？
5: 那咱咋整啊？
3: 再想办法。
1: 便宜这王八蛋，
3: 告诉老方快点开。
8: 同志，
9: 快点，老方。
8: 好，没问题。

0: 牛哥，咋回事？啊，你他娘的跟他们是一伙的，是不是？啊，啥意思？啊，什么啥意思？为什么才来呀？哎呀，
1: 这事儿没事儿。我跟你说，牛哥，他们那车让我卸下去搬箱油，咱马上就能追上。
0: 什么？啊，卸油了？啊，卸油不多卸点儿？
1: 那现在咋办呀？
0: 上车追呀！
1: 哎哎，
0: 快点！

0: 停枪了！嗯，
1: 没油了。
2: 他说没油了。
0: 队长，跟他们拼啊！
1: 拼个屁！
0: 先下车，
1: 走，
0: 走，
1: 走，
0: 下车，
1: 下车。
0: 哎，这已经快接太阳了，油没了。

0: 哎，牛哥，你看我说啥呀？他们跑不远，车不还在这儿呢吗？
1: 老阮，
0: 啊，
1: 这机器盖子还是热的，肯定没有跑远。
0: 进林子里搜，都听见没有？给我进林子搜，快点，快！

0: 真来了，看这情况，暂时被包围了。奶奶的，干啥呀？别开枪，
1: 为啥？
0: 什么为啥呀？人家是在搜咱们，就算是碰上了，也是领先的几个。你这一开枪，他

0: 蹲不住了。
1: 咋了？
0: 啊，腿都蹲麻了。
1: 那你也忍着。
0: 为啥？
2: 哎，你不是晕高吗？站起来都比蹲着高，多难受。
0: 蹲着呢还是蹲着？
1: 对，
0: 蹲着呢，蹲着。哎，对，蹲着去。哎，队长，好像听见傅杰的事儿呢。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俺跟老程，俺俩赶到城隍庙，看到你们给俺们留的信号，俺一个没听啊，就往火沟村走。
1: 半路上听他说有那个什么八路军被劫了，俺们想给他救下来，结果被你们给劫出县城了，那不就一路就跟着你们，那不就来了吗？老程人呢？
2: 对呀。
1: 哎呦喂，追你们的鬼子到处都是啊！哎，老程一人留在外边给你们清路障了，
0: 就一个人？
1: 他胡闹，他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外面这么多敌人呢，万一碰上了，一开枪我们不就暴露了吗？那怎么办？
0: 江队长，队长啊，
3: 老程杀敌不用枪啊，
1: 那用啥？你猜。

0: 太君，
1: 阮太君，听说你得抓到了一名八路，人在哪里？
2: 啊啊啊啊！跑了，
1: 跑了
2: 啊！
1: 跑到哪里去了？
2: 太君呢？这不怨我，都是牛大队长的事儿啊，这跟我没关系。
3: 你俩出嘴！你还好意思说？渡边太君，八路这次逃脱，全是阮队长一时疏忽，办事不力。你等，我带他回去，我一定严加惩处。
2: 不是，太君，这事跟我没关系啊！太君，真的跟我没关系。
3: 好了，渡边太君不愿听你解释，听到没有？太君，我曾经三令五申地勒令他要把八路交给我看押，是吧？我就怕他在他那出了事儿。结果呢，我就晚到了一步，结果八路跑。我是跟着阮队长啊，带着我的人马追呀追呀，连夜的追，结果还是功亏一篑。
2: 这叫啥事儿啊？太君，这事真的跟我没关系。你这个
3: 还说是吧？你少说两句，我在渡边太君面前还可以给你。
2: 这到底咋回事？你自己不知道？
3: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说，别怪我牛鬼顺翻脸不认账，到时候你吃不了兜着走，听没有？
4: 刘太君，你得在说什么？
3: 我教育他，教育他。
2: 太君，太君，请您息怒。今天这事儿，确实是我的失职。
4: 啊，别动！
3: 太君，你为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生气上火，伤了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问你，人跑了，跑的方向你总该知道吧？
3: 啊，什么？
2: 钟楼镇。
3: 对，钟楼镇，钟楼镇。
0: 起来，
3: 钟楼镇。
1: 我得命令你，钟楼镇的抓人。
3: 嗨，属下马上就办。
2: 你还在这干嘛？
3: 走啊，快走！
2: 哎，
3: 抓八路去。
0: 太君，您放心，我马上就办。
3: 啊啊，
2: 走走走，太君，
3: 走，
2: 太君，哎。
5: 李保长，人都到齐了吗？
6: 到齐了。您看，我们村人都在这儿了。前几天不是皇军来了吗？今天又麻烦您的大驾。
3: 都吵什么？啊？你们吵吵什么？吵吵什么？啊？我告诉你们，本人今天奉渡边太君之命来你们村清剿八路的，有知道八路下落的说出来，如果不说，执行不举者，我手里的枪可不是吃醋的。说吧。都不说是不是？那好吧，我要一个一个的问了。你说，八路在哪儿？你说。李保长，你们村子里的人个个都是哑巴，是不是？一问三不知，啊！
6: 您多包涵，多包涵。
3: 你说，
7: 小六子，你还记得我吗？
3: 哎呦，这不是像。

0: 大娘嘛，你老人家可好啊？啊，
1: 亏得你小兔崽子还记得我。要知道你今天这么为非所歹啊，当年啊，我就该饿死你这个王八蛋。
2: 大娘，你怎么说话呢？牛队长，您千万别跟他计较啊。
1: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汉奸狗腿子，吃里扒外的什么东西。
0: 向大娘啊，看在我打小吃了你几口奶的份上，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了啊。我这叫什么？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啊。眼下我牛贵顺在日本人眼里可是个大红人呢 啊整天家吃香的喝辣的，多少人想巴结我还巴结不上呢。
1: 呸，你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给小日本当狗腿子，帮着他们欺负百姓。哎呦，喂出你那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呀，我老太婆都心臊得慌。
3: 笑啥呀？哎呦，培养这么一个不忠不孝的玩意儿，哎呦，
2: 都瞎吵吵什么了？安静，安静。牛队长，他们没什么见识，您别跟他们一般计较。
4: 队长，这个向老太太的弟弟，就是本地八路游击队的领头，叫吴继广。他儿子向长生，早年也投奔了八路，好多年都没回来了。
0: 向大娘哎，这么多年不见，你老人家可老多了啊。对了，你家我叔他好啊？
1: 托你的福，早死了。
0: 死了？死了好，死了好。哎呀，俗话说得好啊，早死早脱生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啊？对了，我听说你还有个弟弟叫什么吴。
1: 你还是人不是人呢？啊，你什么东西，狼心狗肺狗腿子。
0: 好你个老不死东西，你们家一窝子都是八路啊。来人，把老太太给我绑了。老子愿抓谁抓谁！我告诉你们，如果再不说，我把这个村子给点了！听见没有？李班长，
2: 在。
0: 你给我盯紧点，如果有八路，立即报告。
2: 是，我一定帮您盯紧了，有情况我及时向您汇报。
0: 老五，
5: 在。
0: 派两个弟兄在这儿守着。一旦发现他弟弟和他儿子回来了，立即抓人。
5: 嗯，明白。
0: 守队，
6: 走走，上山上山，
7: 老腿子，
8: 快点，走，
9: 走，走，快点，快点，
6: 这说抓人就抓人。
10: 王队长，咱们现在去和游击队汇合。以前鬼子扫荡的时候，我就带着弟兄们撤到这里藏身。以往我们也都是这么应付的。
11: 可是你们每回是怎么能够得知这鬼子要扫荡啊？
10: 哦，我们在鬼子那边安插了眼线。
2: 都过来，都过来！来来来，大伙来一下，来一下！来来，大伙都过来。
12: 队长回来了，
1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几位就是武工队三小队的同志们。
12: 不是队长，就这几个人，还没咱们人多呢，这怎么帮咱们啊？
2: 咋？
12: 这事是？
2: 哎，
6: 干啥呀？干啥？干啥呀？干啥干啥呀你？

0: 说话呢？他，
1: 哎呀，不过这个同志啊，
2: 你也不能这么说话，对不对？啊，你有句话说得好嘛，这个兵在精，不在多。你包括戏文里边都有这个词儿啊，你诸葛亮一个人独守空城，不，长生，那戏文里边那词儿咋唱的？
3: 诸葛亮无忧别的精，早背下了眼高美酒，犒赏你的三乐军。
0: 好，好，好。
4: 有什么用啊？我打不了鬼子。
5: 行了行了，唱戏有什么用啊？你知道我们村子有多少汉奸？
6: 就是啊，你要真有能耐，去把那个钟楼镇的炮楼给端了呀。
2: 那端就端呗。
0: 走啊！哎。

0: 组织上派这几位同志下来，自有道理。我跟你们说，你们以后都要听王队长的指挥，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行了，散了，请进。
2: 来，小哥哥，这边。
0: 这工作上的事儿，我们得互相配合。我们几个人呢，确实初来乍到。 对这一带的情况不是很了解，麻烦你还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因为地面实在太大，只能靠扶植一些汉奸武装，也就是治安团、伪军，还有伪警察这些势力维护所长。这些个汉奸里头，丁叔俩人最恶名昭著，一个
0: 就是渡边的头号亲信，长生镇治安团的大队长牛贵顺。
2: 据说此人
0: 刚被坂本老鬼子委任了个什么
2: 夜袭队队长。
3: 这另外一个呢，就是仁称哈巴狗，虎沟村伪警察小队长阮二狗。之前就是他带人把我抓了，你们也跟他打过交道了。队长，那咱就找机会好好教训教训这俩狗汉奸呗！哎，好好的收拾他们，打击一下鬼子嚣张的气焰。
2: 这牛贵顺啊，
0: 现在负责管理这几个地区的炮楼，
2: 前面这钟楼镇
0: 就有一座，易守难攻。

0: 方队长，
1: 我看这事儿咱们还是商量一下，不能草率啊。
2: 当然不能草率，但是也不用气馁。既然来到了敌后，那我们面对的一定是敌众我寡的局面，这个心理准备我们有。总队长说过一句话，每一个武工队员都有以一挡百的能力，现在也是我们验证这句话的时候啊。我们来了6个人，那就是600个人。
0: 那牛鬼顺着几个人，
2: 就算他有个炮楼，
0: 就算坐定晋东城的版本老鬼子，
2: 我们这几个人也照样干他个人仰马翻。
1: 好，
0: 王队长，
1: 你说咱们到底怎么干？
2: 先找人摸摸情况，看看鬼子伪军准备干什么，我们再决定怎么干。
3: 报告队长，我去。
0: 哎哎，王队长，王队长，
1: 不用去了，自然会有人给咱们送来鬼子那边的消息的。

0: 这家伙在树林边上鬼鬼祟祟的。
1: 哎，你他娘是干啥的？
2: 误会，自家人李洛玉、李保长，这位就是我刚才跟大

0: 我说的那个眼线。
1: 自己人？哎，
0: 老李啊，给大伙说说村里边什么情况啊。
2: 是这样，今天啊，牛贵顺那帮汉奸一早上起来就到村子里边去检查八路。哎呦，这个夏梦娘，
1: 就是你那个老姐姐，
2: 她一直啊心里就是过不去，她就骂了这帮汉奸几句，谁知道这帮汉奸就把她给抓走了。村子里边还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火气盛，
3: 为了替这夏满娘出气，
2: 就跟那组鬼子干起来了，也被鬼子给抓走了。
4: 我娘被抓了？
3: 你是夏满娘的儿子？
4: 不要救我娘！不要救我娘！
5: 团长，团长，团长，不能去！
3: 他们现在被关在钟楼镇的炮楼里边，
2: 救人不容易。
4: 我不管炮楼，我要救我娘！
5: 长生，长生！哎呀，你冷静一点儿，你这么头脑发热的，能救人吗？你不但救不了你娘，我们全部都要陪着你去送死。
6: 长生，你的娘要救，
5: 不但要救你娘，所有被鬼子汉奸抓去的乡亲们，我们都要救。可是怎么救？
6: 我们必须想到一个方案。现在我们人少，我们必须以少胜多。
5: 队长，你说怎么办？
4: 管不管吧，都管不管。
0: 九娘，谁娘被抓了，都不能不救。走。
4: 娘，娘，我是长生。
7: 回来了啊，
8: 团长，
7: 你可别敲门了，你娘啊，昨天让鬼子给抓走了。
4: 是啊，我不信。
7: 长生，
4: 娘，
7: 我们说的全是实话。
4: 娘，
7: 你快躲躲吧。
4: 娘，
9: 长生，你别喊了。
4: 娘，
9: 我没抓你，
4: 开门。
7: 哎，别喊。
0: 娘，你叫向长生，向老太太的儿子。
10: 对，是我，你们。
11: 你天儿够肥的啊！哎，还没赶回来，
10: 你摸啥呢？哎，我怕痒痒。
0: 怕什么痒痒？我们是夜袭队的，奉牛大队长的命令，专门在这儿等你们这帮土八路呢。
10: 我不是八路啊，我要找我娘。
0: 找你娘？正好啊，跟我们走吧呢。
10: 去哪儿了？
11: 走啊！
12: 我娘在
13: 那儿。我放屁！赶紧的，走。

0: 城楼关山。
1: 找不准调啊，这不是。来宾，
0: 我正在城楼关山。
1: 哎呦我操，还他妈来河北梆子。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

0: 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都要虚心地一点一点去学习。
1: 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我还要学做人。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
1: 师傅，我支持公开审判。
2: 我们选的，我们都打了他了。
1: 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
0: 与其坐这儿生闷气，不如主动出击。
3: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4: 我们是新城区人民法院，
5: 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尽快止损。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我相信您一定能带我找到出口。
6: 这些年全你们要好好待着。
0: 放心吧，师傅。
7: 这是溥仪当年从紫禁城带到长春的珍贵文物。日本战败后，画卷散落民间。直到60年前，张伯驹先生将其送往故宫博物院修缮还原，我们才能在今天见到他的容颜。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文姬名言，汉灵帝嘉平6年出生。
8: 东汉末年，王室衰弱，蔡文姬就被当时的匈奴掠夺到北方，并且嫁给了当时的左贤王，生下了两个儿子。建安年间，曹操用重金把蔡文姬赎回来。文姬归汉图所描绘的就是蔡文姬从匈奴北地回归故乡的一个场景。
7: 从胡地出发，一行12人踏上3000里归途。此时正值寒冬，冷风撕扯胡服官员的旗帜，

0: 蔡文姬每每想起两个孩子此时仍在北地不能同行，心如刀割，遂将骨肉分离之痛化作绵绵长诗。四月，天气转暖，一路风尘尘垢，乡音却已在耳畔响起。即将到达终点，擅长音律的才女以一曲《胡笳》演奏出流传百世的悲歌，婉转悠长，如泣如诉。千百年来，文姬归汉的故事常被画家当作重要题材图写入画。金代张宇所作的《文姬归汉图》是其中重要代表之一。
1: 《文姬归汉图》受这种两宋院体绘画的一个影响，它也非常讲究这种格物致知，就是一定要符合规律，就是用单线去表达这种物象的质感。咱们可以看到它用单线勾的人物的这个棉服，能感受到那种蓬松感。再有一个，它所描绘的马的这个结构，包括起伏转折，符合这个物象的结构，包括穿插的空间，这个完全是受咱们汉族文化影响。再有一个，它出自于少数民族画家之手，所以它是弥足珍贵的，而且它也见证了咱们一个是民族融合，再有一个是文化融合的一个因素。
0: 从历代皇家珍藏到清宫散佚，一幅画卷既描绘了千里归途的艰难，也见证了千年历史的演变。而画中深情坚毅的才女，不知唤起后世多少游子对家的思念。

0: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远牛肉真棒，
2: 浩远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远牛肉真棒，
2: 浩远牛肉来了。

0: 迈开步动出彩，走进赛场，体彩公益助力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8月21号，由体彩公益金助力的2026年奔跑吧少年吉林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梅河口市正式开幕。本次大会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来自全省各地的400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赛场，尽享运动乐趣，尽显青春风采。赛事期间，梅河新区体彩中心带来的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亮相赛场，活动紧扣体育强国际主题，依托公益展示、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将体彩公益理念带到青少年体育赛场，集中展示体彩发展历程以及公益金使用成效。现场还设置了多项趣味运动游戏，让参与者在运动中收获欢乐与礼品。
1: 今天这场活动带领我们青少年能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挺好的。
0: 作为青少年体育公益赋能的重要载体，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持续助力赛事举办、运动场地升级和体育科普推广。下一步，梅河新区体彩将持续深耕青少年体育场景，创新公益宣传形式，传播理性购彩理念，为吉林省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体育强省建设贡献公益力量。
2: 今天我要讲一个关于幸运数字7的故事。身为前轮滑社社长的毕业生王佑佑报名参加了轮滑比赛，最终志在必得的他因为摔了一跤只获得了第7名。不久后，学校组织的毕业足球赛上，分到7号球衣的他幸运地为球队赢得了比赛。毕业后，在公司的联谊舞会上，王佑佑抽到的居然又是7。这时暗恋已久的女神也拿着7号球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就这样，王佑佑开始相信7就是他的幸运数字。和女神漫步在街头的这个晚上，王佑佑购买了一注体彩7星彩，前6位写了女神的生日。回顾自己与7的故事，他在最后一位上写了7。正如王佑佑和他的幸运数字7一样，每个努力的人都会发现为梦想添彩的幸运数字。
3: 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的实际比分，主队进球数在前，客队进球数在后。比分游戏共有31个投注选项，不同的比分对应不同的投注选项，包含13组主队胜的比分、13组主队负的比分，以及5组战平的比分。猜对比赛90分钟含伤停补时结束时间的比分即为中奖。
4: 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分享幸运，和懂你的人一起分享快乐。你的人一起分享爱与幸福。中国体育彩票，分享你生活中的精彩。相信自己，顶呱呱。
5: 一张彩票，方寸大小，承载着无数人的微光善意。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彩中心，以1+31方式发布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以全面展示在阳光运营、责任建设等方面的成果，自觉接受公众监督，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6: 为什么停止销售以后我们不马上开奖？
7: 我们社区联合体彩开展此次安心购彩普法活动，通过沉浸式虚拟法庭的新颖形式，把枯燥的反诈知识、购彩常识搬到居民身边。
8: 体育强国不仅仅是强身健体，也是为了让我们走上更高的舞台、更大的世界。
9: 感谢彩票公益金的民生项目，对我们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改善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5: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与时代同拼，与祖国同行，与人民同心，携手赴新城。

0: 结婚的时候是1998年，那时候真是相当困。我知道他家有点外债，但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结完婚以后才知道有个15万多。我一瞅，哎呀妈，这太上火了。我说不行，那什么吧，这家我来当。
1: 结完婚之后，我们就开始种菜。那时候起早贪黑的也不赚钱，把他累的又瘦又黑的晒的，我的心里也特别不舒服。后来就开始研究种植葡萄，
0: 种了几年，就是附近的农户看着我们种葡萄挣钱了，他也想种，然后我们就成立了合作社，大约带动了50多户种葡萄的。
2: 天太热了，你上地头歇。
3: 咱俩一起歇。
0: 在农忙的时候，周边的妇女在我这儿打工的特别多，但是农闲的时候，我就想着能不能让他们干点啥。我家盖完这个房子以后，妇联就给培训这块放到我这块，带动周边更多的妇女参加手工制作培训这块，大约培训了有1000多人吧。
3: 闲时候我们学学那个刺绣，再跟他学种植，增加点收入，完了还学点手艺。
1: 这一年我俩也没吵过架，他对为这家付出的非常多，我非常感谢郑姑娘，真的也感谢你。
4: 现在咱家的规模已经行了，重心多放在照顾老人身上，把家照顾好。朋友想或者是学
1: 习葡萄种植和果树种植的，我们可以免费去教大伙儿这方面技术，
0: 给他们的生活也增加一些收入，带动更多的村民增收支付，贡献巾帼力量吧。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三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位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眼下正值夏秋交替，虽然白天还能感到些许的闷热，但是暑热也是强弩之末，天气格局正在悄然转变。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接下来几天我省多阵雨雷阵雨天气，气温也会出现明显的回落，但降雨分布不均，多以局地对流性降水为主，还可能伴随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沿边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全省多云，沿边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吉林东部、白山沿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0: 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18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7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好的，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阴转小雨，16到26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16到22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四平阴转小雨，17到27度。辽源阴转小雨，17到27度。吉林阴转小雨，17到26度。通化小雨，18到23度。白山小雨，17到25度。延吉阴转小雨，17到22度。长白山阴转小雨，11到22度。汪清阴转小雨，16到22度。榆树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大安阴转小雨，16到24度。龙井阴转小雨，17到23度。敦化阴转小雨，15到23度。长春阴转小雨，16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纽兰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阖家安稳日常，居家乐器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生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2: 一国两脉，脉养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2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并讲话

0: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第二届集港澳经贸交流暨人参、鹿茸、松子等集字号特产推介会在香港举行。
0: 聚地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专栏今天关注吉林持续完善电商人才培育体系，助推新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吉林打出政务服务改革组合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28日，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在黑龙江、吉林调研时的指示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听取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与我省对口支援的日喀则市、吉隆县沟通联络，密切关注灾情变化和救灾进展，做好人员、物资、资金等援助准备，必要时立即响应，迅速驰援。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突发性和强破坏性，必须进行科学防御。要强化气象、水文、地质条件联动分析，及时精准发布短临预报预警，发挥基层第一哨作用，充实群测群防力量，加密雨前、雨间、雨后巡查频次，重点关注房前屋后小型边坡、人工堆土、山体松动等薄弱部位，第一时间管控风险，严格落实预警响应，该转移的群众必须果断转移，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当前仍值主汛期，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继续绷紧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这根弦，抓紧抓细抓实防汛各项工作，真正守牢零亡人、零溃坝、零决堤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黑龙江、吉林调研时的指示要求，突出抓好三农工作，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一体推进兴业、强县、富民，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多措并举稳产增产，全力夺取粮食丰收，大力发展乡村产业，做足粮头实尾、触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和综合效益，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机制，鼓励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靠近农村布局，保障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深入推进农文旅融合，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会议强调，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必须提高政治站位，保持高压态势，以凌厉攻势推进专项斗争，为吉林振兴发展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主要领导要靠前指挥，政法各单位一把手要具体抓，抓具体，各级扫黑办要加强工作指导和督促检查，政法单位要与纪检监察机关以及组织宣传等部门密切协作，强化信息共享、线索移交和联动处置，坚持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对村霸、乡霸、街霸等群众身边的传统黑恶势力以及套路贷、软暴力催收等群众反映强烈的新型黑恶犯罪重拳出击，露头就打，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把专项斗争与反腐拍蝇、打散破网、打财断血贯通起来，与基层组织建设、重点行业领域整治结合起来，完善源头预防治理长效机制，着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严格依法办案，落实好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要求，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铁案，加强办案监督，严明纪律作风，对失职失责、徇私枉法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决定，省委

0: 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更名为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8号，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并讲话。他强调，今年是3年集中整治最后一年，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保持力度不减、劲头不松、标准不降，推动集中整治不断走向深入，取得更大成效，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一督导组有关同志参加会议。
0: 黄强指出，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省上下不折不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力指导下，笃行实干，聚力攻坚，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揪出了一批潜藏群众身边的腐败分子，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顽瘴痼疾，锻造了一批心系群众福祉的干部队伍，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黄强强调，集中整治为人民而战，为正义而战，顺应民意，百姓认可，必须持之以恒，抓实抓好，抓出成效。一要牢记嘱托，提高战备，把抓好集中整治工作作为彰显政治担当的必然要求，造福一方百姓的关键之举，淬炼党性作风的实际行动，坚决打好打赢决胜之年决胜之战。二要聚焦重点，加紧攻坚，及时掌握信访新情况新动向，领导干部要带头包案，到矛盾突出问题集中的地方下访接访，县委书记要敢啃硬骨头，积极化解信访难题，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对无故拖欠，特别是恶意欠薪行为零容忍，不能让农民工流汗又流泪，把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扎实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方面问题整治。三要深挖彻查，强化震慑，深挖案件背后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深挖堆盆井、造数字等政绩观扭曲问题，深挖管党治党宽松软、党建虚化弱化问题，对违纪违法干部严查快处，真正做到查处一个警示一片、净化一方。四要完善制度，严防反弹，每查办一起典型案件都要做一次解剖麻雀，搞清楚为什么这个领域问题频发，制度哪里出了漏洞，监管哪个环节失守，为什么有制度不执行。对反复发生的共性问题，要坚持从类案分析突破，查找深层次问题、结构性问题，推动监督治理相贯通，定期开展整治成效回头看，建立健全群众点题、公示公开、举报奖励等机制，深化拓展纪检监察监督与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等协作配合。五要压实责任，抓铁有痕，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把集中整治作为述职述责、党政督查、巡视巡查、干部考核等重要内容。省级领导要带头下沉一线督导指导，市县党政一把手要当好第一责任人，从严从细从实抓工作。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以身作则，发扬斗争精神，纪检监察干部要敢于对人情世故说不。各级职能部门要扛牢主管监管责任，刀刃向内，解决好本系统突出问题。要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在重大斗争一线培养干部、锤炼干部、考察干部，真正把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际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史文斌通报全省集中整治工作进展，省领导蔡东、孙简、刘伟、陈玉煌、金玉辉汇报包抓4+10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和下步举措。省委常委同志、省纪委监委班子成员、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0: 适合口试，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8月27号，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暨人参、鹿茸、松子等吉字号特产推介会在香港举行。
0: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吉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出席活动并致辞。陈国基表示，吉林坐拥长白山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人参、鹿茸、松子等吉字号特产品质卓越，享誉四方。这些优质产品不仅深受香港市场欢迎，更具备走向国际的潜力。欢迎吉林企业充分利用香港平台走势，让更多吉字号特产走进国际市场。邱江表示，吉林正大力推动长白山人参、梅花鹿茸、红松子等优质吉字号产品走出吉林，走进大湾区，让更多港澳同胞感受吉林物产之风。真诚邀请各界朋友多走进吉林，了解吉林，投资吉林，并期待深化各领域务实协作，让更多吉字号好物在湘江扬帆，名扬世界。随后举办了吉港澳企业对接会，省商务厅与香港贸易发展局签署合作备忘录。
2: 近年来，吉林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持续完善电商人才培育体系，吸引高校毕业生依托新电商赛道留级就业创业，助推我省新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在吉林省国家广告产业园的吉创优品品牌直播基地，主播们在镜头前面向全网推荐吉林特色商品。园区立足平台优势，深耕电商新媒体领域，布局电商直播、新媒体传播、短视频创作等业态，同时开展电商创意类人才培训、就业帮扶与创业孵化工作。
4: 园区将联合吉林省青年创业产业园及一些网红达人，对接电商的一些资源活动，为企业带来新的机会。
3: 近年来，吉林全力推进电商主体培育提质升级，打造22个省级新电商产业基地，并建成一批规模化直播基地，为高校毕业生实训见习和就业创业提供有力支持。其中，吉林省青年电商直播基地打造极致优品极青严选青年电商直播选品中心，优选750余款吉林农特产品进行推介，在助力吉林品牌提升的同时，也为省内680家轻创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
5: 培养电商的新农人人才，让他们能够走出校园，走进各种直播的一个场景，特别是走进田间地头，把吉林的黑土地的好产品能够推广出去。
3: 吉林还组建高校新电商产业协作体、新电商工匠学院等常态化面向高校毕业生、妇女创业者、农村电商从业者、西部计划志愿者等重点群体开展分层分类实操培训。从2025年起，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学电商促就业专题培训活动在各市州全面推进，采用线下集中授课加线上同步直播模式，在省内高校开展集中培训。今年活动期间，已有省内60余所高校、2500余名大学生以及800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参加线下培训，2.4万人收看线上网络直播。
6: 旨在为留级创业就业的吉林省大学生提供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的新思路，也为吉林省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互联网相关方面的人才和技能储备。
3: 截至目前，吉林省网商总量突破57万家，带动就业超过180万人。吉林省还将进一步加快新电商实训基地建设，开发一批高质量就业岗位，举办直播电商创业大赛，促进更多毕业生留级就业创业。
1: 8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行政效能对标提升行动有关情况。
0: 近年来，吉林省聚焦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以政务服务四简改革为主线，多部门协同发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由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管理局牵头，印发《全省行政效能提升行动方案》，提出720条举措，深入开展审批之外隐性环节治理，推动政务服务减材料、减环节、减实现、减跑动。省生态环境厅深化环评改革，优化内部审批流转程序，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审批时限压缩至20个工作日，报告表压缩至10个工作日，出台了全面深化环评改革服务高质量发展10项举措，建立了重大项目专班服务机制，对重点产业全程帮扶。 省交通运输厅整体优化办件量较大的23项政务服务事项，承诺办理时限平均压缩39.7%，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压缩至10个工作日，非涉密的交通运输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实现全程网办，审批人员线上闭环办理，实时办结，全部实现零跑动。省商务厅将从事拍卖业务许可设立办理时限压缩至7个工作日，变更注销类许可办理时限压减至5个工作日。依托全省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进出口许可证事项全流程网上办理，以实现100%企业零跑动。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制定了1个工作日办结、3份材料、1次跑动、0中介环节的4检标准，推行营业执照就近办，将登记服务送到银行网点、社区、校园、商超等，对信用良好的经营主体实施非现场检查，白名单内企业营检次数平均下降60%以上。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重新修订并公开发布了第2类医疗器械注册审批流程，审评时限压缩至40个工作日，年内将实现新受理的所有第2类医疗器械申报在4.5个月内完成审批，审批周期较改革前平均压缩超过50%以上。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即将落下帷幕。本届电影节首次提出从摇篮到青春的理念，聚光灯照亮年轻面孔的同时，也照亮了长春电影产业的升级之路。以产业生态为支撑，以青春力量为底色，重塑电影城的光影未来。36部，这个数字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处女作奖的报名影片数量。这些作品的背后是第一次拍电影的年轻人，他们把自己的处女作交给了长春电影节。这只金鹿为何能赢得年轻人的青睐？魅力来自面向全国实施的金鹿创投青年影人扶持计划，获奖及入围项目可获得资金补贴、取景优惠、资源对接等全链条扶持。
7: 包括长影集团、东北师大传媒学院，我们都有联合，包括给大学生和年轻创作者能有更优惠乃至于免费的机会，去完成短片，他们的这种梦想是可以落地的。
2: 为了让电影新锐人才在长春这座青春之城闪亮登场，长春电影节还举办了中国文学新力量大学生微电影创作征集与展映等系列活动。在长春，吉林青年影视轻量化创业创新中心能满足零基础但想拍片的青年的创业渴望。
8: 有实践，有参与，有体验，真正的能学到本事，提升眼界，将来把这个赤诚和热爱全方位的再投入到这片热土。
2: 硬件平台与配套保障同步落地，走进长春国际影都微短剧拍摄基地，医院的走廊紧挨着复古咖啡馆，一墙之隔又是上世纪90年代的居民客厅，模块化拍摄场景配置齐全，41个实景拍摄场景可实现快速置景，一景多用。在长春净月高新区，不但提供一剧一策、一剧一人全程跟踪服务，今年还设立了影视拍摄政务扶持点，一站式集成项目备案、外景资源对接等政务服务，
9: 提供从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到发行推广一站式服务，
10: 贴心高效的专属服务，能让全国各地的剧组真切感受到长春影视营销环境。
2: 在长春，创作精品是电影人始终坚守的信念。近年来，长影集团持续发力爆款作品打造，联合推出《731》《刺杀小说家2》《长安的荔枝》等优质影片。其中，历史题材电影《731》票房逼近20亿元，国内首部 AIGC 技术赋能电影《音符中的密码》线上播放量突破500万人次。
11: 长影将紧扣国家“十五五”发展规划，以6大半影理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抓好主业创作，依托长影自有品牌、短视频传播矩阵，持续讲好长春故事、吉林故事。
2: 长春还进一步拓展电影产业边界，发力电影融合消费领域。今年年初，长春入选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长影集团顺势打造了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世纪城3大场馆，实现票根互通互享。
12: 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持续培育城市的观影氛围。今年电影加试点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抓手。
2: 政策扶持持续加码，产业载体不断完善。长春正推动影视全链条提质升级，让光影经济为城市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随着长春轨道交通七号线开通，8月28号，位于长春南湖岸边的城市休闲新空间南湖春雨正式向市民开放。它不仅是交通线与生态绿心的无缝衔接，更是一份献给市民的湖畔新生活情景。南湖春雨位于长春轨道交通七号线南湖广场站附近，这里曾是地铁建设的临时绿地，如今华丽转身，成为集形象展示与社交活力于一体的公共空间。通过城市更新，将单一绿化塑造为多元化功能场景。
13: 我们希望借助本次城市更新，让成果切实地惠及广大市民。
14: 我刚刚大概转了一下这个公园啊，觉得绿化啊、音乐派对啊、电影的布置呢都特别好，正好地处咱们新开的这个地铁的七号线，交通也非常便利。
1: 目前已有30家本土优质商户入驻南湖春雨，涵盖文创手作、非遗工艺与特色美食，丰富了南湖周边的文旅消费场景。项目还将聚焦青年文化，持续引入音乐、电影、市集、社交等多元潮流业态，打造年轻化、文艺化、潮流化的湖畔新地标。
15: 各部门也会持续的驻守现场，做好人流的疏通、交通的维护、消防安全应急处置等全方位的保障，保障市民游客能够安心舒心的游玩。
1: 8月28号，由红果短剧、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春喜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的公路轻喜剧《奔头》正式上线红果短剧平台。该剧创新采用温情公路叙事模式，以治愈成长为核心主线，用一场跨越南北的寻亲之旅串联起人情冷暖与生活百态。剧集依托主演雪饼侯王庆峰的人设共鸣，带动话题量超895.5万次，跻身平台上升热点榜单。8月9号，奔头入选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短剧荣誉单元，相关宣传内容全网总曝光达3.1亿次。
2: 今天由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吉林省第一届肢残人轮椅路跑比赛在长春冰雪新天地举行，赛事主题为以轮为翼，驰骋烛光。上午9时，随着发令枪响，来自全省各市州的100余名肢残运动员在5公里赛道上奋勇角逐，充分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奋勇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赛事填补了吉林省专业轮椅路跑品牌赛事的空白，将残疾人体育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我省全民健身实践内涵。
16: 这种比赛呢，也是对我们自己这个身心的一种放松，有机会认识更多朋友们，
17: 通过比赛展示自己自立自强、自信、不服输精神的一次机会。
2: 日前，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2026选拔赛吉林延边赛区开赛，众多咖啡从业者、爱好者同台竞技，通过咖啡豆筛选、精准配比、感官杯测等专业比拼，展现精湛咖啡拼配技艺。赛事秉持单剂量拼配新理念，推动拼配咖啡品质升级、行业创新发展，进一步培育本土技能人才，丰富延边特色文旅业态。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养殖粪污整治，敬请关注。
18: 秋日的默默阁湿地，成片芦苇随风起伏，蓝天碧水一片澄澈，风光壮阔。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要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0: 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都要虚心力一点一点去学习。
1: 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我还要学做人。
2: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
1: 师傅，我支持公开审判。
3: 我们去吧。
1: 这事情脑子不够大，
4: 与其坐这儿生闷气，不如主动出击。
5: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6: 我们是新城区人民法院，
7: 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尽快止损。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我相信您一定能带我找到出口。
8: 这些年轻人，你们要好好待着。
4: 放心吧，师傅。
9: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0: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强

0: 明显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陈武同志遗体在金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2: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 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 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 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 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 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
1: 日前中

0: 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附带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乐记》，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八

0: 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

0: 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1: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1: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镶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
4: 这样，
3: 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5: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1: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6: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1: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 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2: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三个

0: 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1: 你看那你要不能通街弄不常不能够常把家里的里面人管没有了没你得过弄
2: 他这个人在这这个不了的人工弄他没上过弄。
3: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5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底线》。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传，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丽丽，你好好跟爸爸说，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1: 是霍思思拍的。
0: 霍思思拍的？不是你们上学时不是不让拿手机吗？
1: 是，是不让拿。就那天放学的时候，就霍思思就拿他妈妈的手机拍了一张。
0: 那拍这个照片的用意是什么？
1: 我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啊？你再说一遍。
1: 那这照片是怎么让倪蕊看见的？是霍思思发错群了。
0: 发错群？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具体点。丽丽，你知道什么都告诉爸爸啊。
1: 他呢，他得告诉其他的法官叔叔，让他们知道倪蕊这事儿跟你们几个没关系。就霍思思拍了照片。 本来是想发到只有我们四个人的群，结果他发到有妮蕊的群，妮蕊就看到了。然后呢？你们就嘲笑人家了是吧？我又没说什么。你没说什么吗？啊？这是不是你写的？啊？说人家家里穷，你这样说话礼貌吗？妈妈也这么说的，这没什么的。
2: 我什么时候说了？我没说过呀。
0: 那你上次不是说霍思思妈妈说他们家是穷大方，尉迟琼就又要装，不是你说的呀。我们大人说话也没让你们小孩学。再说了，我说我又没让别人听见呀。你们有本事不要自己发错群。真是，这事也赖到我头上了，跟我有什么关系？站好，站起来。
3: 方可丽，我认真的跟你说，你这样非常不对，啊！你这么做礼貌吗？我问你，如果这些话，你的那些同学说你，你什么感受？如果别人都这样对你，你怎么想？人家家里穿的衣服再不好，那是人家的自由，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不同的情况。 你不应该，你也没有权利说人家。你听明白了没有？我问你听明白了没有？
1: 好了好了，你睡觉去吧。

0: 谢谢谢瞧你那眉毛皱的，至于吗？
1: 以后你教育孩子能不能注意点态度呀？弄得跟审犯人似的，多大点事儿啊？我觉得吧，这个倪蕊的父母就是有问题，所以他们的孩子呢也受影响。多大点事儿啊，非让我们当着全校的人给他道歉？
2: 他们的问题咱先不管。小乐，你那些话真的不该当着孩子的面去说，是吧？他还小，你说这家穷那家没钱，你这种市侩的话他很容易听进去，你很容易把他这个三观给带歪了。
1: 我市侩啊？我成了一个市侩的人了啊？我连你女儿的三观都能给带歪了？
2: 我不是说你市侩，我是说那些市侩的话不能说。
3: 你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你说者无心，他听者有意啊。小乐，我跟你说，其实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跟你谈一谈了。我上次陪他去学校做活动，他见了老师就跟人家说，我爸爸是法官，还是法院的领导。这话你跟他说的吧？还有一次，他居然问我有没有手铐，他说他要拿那个手铐去吓唬吓唬他的同学。小乐，你想，这种话要让人家听了去，这是什么感受啊？法官他就是一份工作而已，你不要老让他觉得我有什么特权似的。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哎，
1: 我跟他说这个话，是为了说明你有特权吗？每次学校有活动你都不去，都是我参加，那我怎么跟孩子解释呢？我只能告诉他，因为你爸爸是个法官，而且还是个领导，所以他的事情很重要，好多人的问题都等着他去解决呢。如果我不这么说，那我应该怎么说？我说啊，你爸成天就是在外面瞎忙，他只是不关心你，不愿意来参加学校的活动。
2: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就是在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你这样，你既然这么大的情绪，咱们改天再说。
1: 你最好永远不要跟我说了。啊，什么我就市侩了，我三观不正了，那以后你女儿你自己教育好吧，你自己带啊，我不管了。
2: 我没说你市侩，我是说那些市侩的话不能说。你这说的又急。
4: 工会要选下一任的五好家庭，这是咱们这组的候选名单啊。还有，这是2点钟你们中层要开会。
5: 方连长，齐大爷又来了，闹着要见您。
6: 他怎么又来了？这不一周一次吗？频次增加了。
5: 你就跟他说，方连今天没空陪他聊天，快去。
6: 啊。方远。
2: 啊？
6: 我们说什么你听见了吗？
2: 啊。
6: 啊什么呀？我们说什么你什么都没听见，这一脸的官司。
2: 我听见了，不就开会吗？
6: 家里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不要紧吧？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这个丽丽啊，跟她几个小同学拍了另外一个小朋友的照片，然后呢又把这个照片错发到那个小朋友也在的这个群里，说了几句不礼貌的话，那小朋友看了就受不了了，就抑郁了。现在好了，人家家长要求我们这几个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到学校，要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向人家孩子道歉。
6: 丽丽一个孩子他能说什么嘛？
2: 就说人家家里太穷啊，父母也舍不得给买件新衣服，这之类的吧。当然了，这是我看到的，至于背后说了什么那我也不清楚了。
6: 那他要真这么说，是该好好的骂一顿，你们父母应该好好管管，严肃地批评他。那不过话说回来了，孩子嘛，他们说话哪有个谱，没有轻重的呀。人家怎么就……
2: 这不我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吗？别在这儿，赶紧该干什么干什么。喂。

0: 我知道了。
1: 你们还站着干什么？啊？你不是想关心你一下吗？走走走走，你不要那么着急，好好说，好好说。

0: 遗书。
1: 霍思思、李小溪、陈科尔、方可丽，我写下这封信呢，是想跟你们道个别。
2: 我们以前那么好，现在你们排挤我，不和我玩，不和我说话，聚在一起偷偷吐槽我，你不告诉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到底为什么呢？我好难过，不过我依然把你们当作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再见了，倪蕊。小小年纪弄得跟真的一样。
3: 包括李爸爸，这封遗书有没有可能是假的呀？
4: 对对，我觉得这也不可能是真的，你看这遣词造句的，这哪像是一个11岁小孩写的呀？
5: 可以申请证据鉴定吗？
2: 那我们鉴定啊，要鉴定出来结果是假的，那还有什么好说的？他们就是污蔑我们。
3: 没错，那就鉴定呗。
4: 鉴定。
5: 不，我就是这么一说啊，我不建议这么做，因为不管鉴定出是真是假，这都有可能激怒对方，不利于解决问题。
6: 啊，不是，那您说，如果咱们不调解，让法院直接判，您觉得咱们会输吗？
5: 那这就得看法官怎么认定了。不过我觉得啊，咱们的孩子们毕竟在一个学校读书，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样不好。出了这样的问题呢，我觉得还是应该由我们家长主动想办法去化解。
2: 可关键，倪蕊她爸妈是讲道理的人吗？那两人简直就是一对极品。
5: 什么意思？啊，
3: 一看您呢就没跟他们打过交道。那这样，你跟他们以前是最熟的，对吧？你可以说说啊，说说。
2: 倪蕊他们家是2年级的时候转到我们班上的，你知道吧？
5: 哦。
2: 他们夫妻呢都是郊区的，靠着自己买了学区房，孩子呢也是考插班生考进来的。我们之前也就是接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打打交道，我当时认为他们人真的是挺好的，主要是觉得教育理念跟我们一致。咱们四家不是有个小群吗？我就跟大家商量把他们也拉进来。
5: 可之前你们把我拉进那个群里边，没有倪蕊爸爸妈妈呀。
2: 你进那个群是我们后来重新拉的，可是他们跟我们混熟之后呢，真面目就暴露了。搞了半天，倪蕊妈妈是个微商，3天2头给我们推荐产品，想赚我们的钱。
4: 你说这微商吧也没什么，可是他做生意得光明正大呀。你说说他是怎么给我卖东西的？
2: 说这事我就气。就有那么一次，我说我想减肥，结果呢倪蕊妈妈就给了我一套保健品，她跟我说她是靠那个保健品减了10斤，我当时还特别开心。但我也不能白拿呀，我就问她多少钱，结果她就给我报了价，一共996，就那几件东西。但既然别人开口了吧，那我也不好说什么，我当时就给她转了1000块钱。可这事还没过1个月啊，他又跟我说这保健品要坚持吃半年才有效果，但我这人抹不开面啊，我又买了一大堆回去。
4: 这事儿都到这份上了，他那天才跟我吐槽，我才知道那个李蕊妈她私底下跟我们好多家长都推销过呢，这几个月在我们这儿都挣了不知道多少钱。
5: 你也买过他的保健品？
4: 哎呀，那可不是。哎，我们家那陈可不是不长个吗？我就跟他说了，他就给我推荐那个什么保健品，说他女儿也在吃，就给他转钱了。哦，对了，你们家那口子好像前段时间在那儿也拿了保健品，2000块呢，这事儿你知道吧？
5: 哦，行，这事儿我了解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啊，咱们大人的事儿归大人，就算是这个倪蕊爸爸妈妈他有问题，那也不能成为咱们的孩子们孤立排挤倪蕊的一个理由，对吧？
2: 真没排挤。
3: 其实我跟您说啊，压根儿就不存在这个孤立和排挤。丽丽爸爸，我相信呢您也能够看得出来，咱们这几户人家在这个班级里面家庭条件算是还可以的，孩子们的学习和这个性格也都还可以。我想是不是因为倪蕊的父母是想通过这个孩子跟咱们接近，当然这无可厚非的，关键点在倪蕊。我不客气地说啊，这个孩子性格非常怪，喜怒无常的，而且还很敏感，对不对？
2: 对，特别敏感。总不能说，哎， 倪蕊想跟谁做朋友，我们就必须跟他做朋友吧？这也太霸道了。
5: 那这样啊，这个我的建议呢，咱们还是调解。但是调解的时候呢，你们把刚才说的这些情况都跟法官再多沟通一下，最好能再提供一些证据。
3: 您就是法官，是不是？这些事儿您肯定比我们都熟啊。所以无论如何，这件事儿我们就委托给您了。你们说呢？
2: 对啊，你不是专业的吗？
0: 就是啊，多亏您在这儿，要不然我们这几家子可倒大霉了。
3: 是，
0: 你必须得帮我们呀。
7: 我们是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想了解一下唐小云的事情。
8: 好。
9: 妈，你开开门，法官了解一下情况。爸，
10: 我已经说了，谁也不进，让他们走。
9: 爸，你就开一下嘛，爸。
8: 不好意思，我平常住公司，这钥匙也没带。在你们来之前，公安和检察院都来过了。我爸他到现在也没法接受这件事。
7: 没事的，打扰了。
8: 不好意思。那个法官，不好意思，我今天实在不知道我父亲会这样。
7: 没事的，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8: 可以，当然可以。
7: 这边说。
11: 从你的角度来看，案发之前，你表哥和你大姑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啊？
8: 关系挺好的呀，也没有什么矛盾。这件事情不光是你们，就连我们自家人也想不通。我大姑这个人对人要求是很严格，但我表哥也从没抱怨过呀。他还老是教育我，说父母做什么都是为了孩子好。我长这么大也没见他们红过脸。啊，对了。有过一次，是在我哥填高考志愿的时候，他们俩的意见不一致，吵过一回。
7: 能具体说一下情况吗？
8: 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哥想学中文，我大姑不同意，他说学中文以后找不到工作，非要我哥学计算机，结果两人就好长一阵子不说话，一直冷战。后来据说是我哥受不了了，主动去承认了错误，报考了计算机系，两人这才和好的。
7: 在这期间，两人有动过手吗？
8: 动手？在我们面前没有，就连吵架都没有，就只是互相不说话。在他们家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表哥这个人是很怕我大姑的，动手应该是不可能吧？至少我想象不出来。那个时候，我为了安慰我哥，我还偷偷跟他说我大姑是个变态，结果他马上就阻止我。还是那句话，父母做什么都是为了孩子好。
7: 那你觉得他杀人有没有可能和这件事情有关系？
8: 不可能吧，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再说事实证明我大姑也没有错，我哥确实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他不可能因为这个事记恨我大姑的。法官，我看网上说我哥会被判死刑，是真的吗？
7: 对不起，案件我们还在审理当中，不能透露。你爸对待这个事情是什么态度？
8: 我爸，他恨死我哥了，说他大逆不道，说法院最好判他死刑。
12: 哎呀，真没想到，当时我从网上看到消息的时候可吃惊了。因为唐小云上学的时候跟我是室友，那会儿她每天晚上都跟她妈打可长时间电话了，他们从吃饭睡觉到国际关系什么都聊，关系可好了。
13: 我家里也经常打电话找我，我接电话的时候啊就特别不耐烦，每次说几句也就挂了，但唐小云从来没有敷衍的感觉。
14: 对啊，我们还笑话她呢，她也没生气，她说她爸爸走了早，怕妈妈孤单了。
7: 那和你们相处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流露出过负面消极的想法？
12: 唐霄云算是人生赢家吧，他真没什么可消极的。
14: 去年这个时候我在路上遇到他了，他那会儿刚好去路上上班啊，瑞恩集团公司的 SP。 就是 special offer， 我当时羡慕死了。我说他35岁就能实现财务自由，直接退休了呀。
7: 去年这个时候，几月份？
14: 去年9月份的样子吧。
7: 几号还记得吗？
14: 具体记不太清楚了，但肯定是9月份。

0: 找到了。姐，你看，根据公安的调查，案发前两个月，也就是2020年的8月，作为瑞恩集团还在试用期的员工，陶向云主动提出离职。
1: 八月份主动离职，9月份去的同学谎称还在瑞恩集团，这是为什么呢？联系瑞恩集团相关人员，或许陶向云的杀人动机就和他隐瞒离职原因有关。
0: 好，
2: 他不是主动辞职的，而是被我们劝退的。
1: 劝退？为什么？
2: 因为当时有同部门的女生投诉他，说有骚扰行为。
1: 具体说一下。
2: 我们通过多方求证啊，了解到唐潇云呢确实是喜欢这个女生，想追求她，但是女生呢多次表示对她没有兴趣，但是她依然是死缠烂打，女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告发她了。然后呢，他实习期间啊，虽然说个人能力很出众，但是严重缺乏团队协作精神。嗯，比如说一个很小的细节啊，他会为了这个细节呢就对同事恶语相向。所以综上所述啊，我们还是对他进行了劝退。
1: 劝退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情绪？
2: 很冷静，收拾完东西就直接走了。
1: 好，谢谢你啊。因为追求女同事而被投诉骚扰，继而被劝退，这事儿可能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他觉得丢脸，所以瞒着亲朋好友，这个逻辑是说得通的。
3: 可是他有怨气，为什么找公司呢？那他为什么杀害了他母亲呢？
4: 会不会是怕他妈知道真相后责备他？
1: 怕一个人责备自己就杀了他，这是正常人的反应吗？你干得出来啊？再说他和他母亲感情还这么好，我需要清醒一下。
5: 我跟那几位家长沟通下来啊，整个感觉是这样啊，这些孩子之间呢确实有一些问题，也的确说了一些冷嘲热讽的话，但是总的来说这还是孩子之间的一些正常摩擦，远远谈不上什么校园欺凌啊。所以老陈，你还是得跟对方当事人好好的沟通沟通。
6: 我知道，王爷，这种案子在我们手上不算是什么大案，对吧？主要是孩子现在都是……
7: 陈婷，当事人到了。
6: 好好好，请进，
7: 请进，
6: 来来来来来，
8: 这都密切沟通交流上了。哎呀，真的，方格里爸爸，我知道你是法官。你们法要是包庇他的话，我接着往上告。
5: 一伟爸爸，您别多想啊。我和法院，我们都是接受监督的啊。你要发现任何问题，你随时可以投诉我们。啊，
8: 行行行，我认识人多，经事儿多，别糊弄我。对不
6: 起，其实爸爸，你真的误会了。这，我也介绍一下啊，方远的确是我的同事，啊，他是立案厅的厅长，跟我呢是朋友，也是同事。但是今天他在这儿，他不是法官，他跟你一样，是来接受调解的。他今天是作为被告方之一。
8: 行，
6: 我是咱们这个民意庭的庭长，这个案件由我来审理，我代表民意庭，我也向你表个态。嗯，这个案件我保证做到公平公正。嗯，好吧。嗯，来来来来，倪先生，请坐。
8: 不行，
6: 好，请坐。啊，你先坐下。
5: 倪伟爸爸。您放心啊，我们今天约您过来，也就是想好好的交流一下。
9: 那我先说，
6: 可以。
5: 这个倪氏爸爸，你女儿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大家真的都特别难过。但是呢，经过我前期多方了解啊，您说的这个情况，跟事实应该还是有不小的出入的。因为我听说呀，倪蕊呢，他是很想加入小朋友这个小团体，可是呢，孩子性格都不一样嘛，他们确实是不太想跟倪蕊一起玩，所以态度比较冷漠，也的确说了一些这个冷嘲热讽的话。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也不能说是校园欺凌霸凌吧？哎
8: 呀，你看你说的啊，我们家孩子就硬要巴结你们家孩子呀，是不是？你是不是还想说我老婆做微商啊？做微商怎么了？啊，这都是他们说的， 那些个当妈妈的，他们是一开始是巴结我们家的。
9: 不是，您说这个巴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哎呀，
8: 我跟你讲啊，看来你也不经常带孩子，我跟你也说不明白。
6: 你有办法？
8: 很多事他都不了解。
6: 你有办法？不是他不了解，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没掌握。要不这样，
8: 咱们今天都坐下来了，那你就把你说的这个情况，还有你想表达什么，全都摊在桌子上面，把它讲清楚。行，那我就说说。我们家孩子是小学二年级转过来的，本来我们也不认识。有一天，孩子放学我去接他，是霍思思他妈妈主动找到我，要加我微信，然后就把我们拉到他们那小群里。
9: 啊，你是说，是他们主动把你拉到群里？
8: 对呀。我那时候在一个课外培训机构，我当销售总监，我能给你们家孩子那个课程打折呀，有优惠呀，啊，我能给你们家孩子找最好的老师啊。那时候你不知道他们对我们家有多热情。哎，再说我老婆做微商，做微商怎么了？做微商违法了吗？我卖那些东西都是国家有正规批号的呀，是吧？我没卖假冒伪劣啊，我没拿东西非得往你们家手里头塞吧。人情冷暖的，后来半年以后，我们那培训机构倒闭了，我失业了。嘿，你看啊，他们那脸色啊，整个我在微信群里边，我们在发任何信息，包括孩子他妈，一句都不回复。我这有一回过周末，我是很好心的，我说大家聚个餐吧，我买了那么多鱼啊、肉啊、菜啊、蛋呢、啊，他妈妈忙活一晚上，结果怎么样呢？一句话都不回复。我真不骗人，我跟你讲，我这人行得正坐得端，我从来不撒谎。我给你看我这微信啊、我所有这些个东西我都有据可查，我来时候准备好了，您瞅瞅、是吧？看看啊，怎么样，是吧？我没说瞎话吧？
6: 这样，女士爸爸，麻烦你把这些东西啊，把它打印出来交给我们法庭，好吧？
8: 行啊，行啊，随便打印啊，
6: 谢谢，
8: 是吧？
6: 谢谢。
8: 我这个，你看我哪句撒谎了？我负法律责任，来，您打印。我失业之后，啊，那帮妈妈们、爸爸们再没给我们打过一句招呼。直到有一天，我们家妮蕊回来，啊，说霍思思、啊，陈克尔、方可丽、李小希他们再也不搭理我们家孩子，在班里边孤立他。陈法官，你知道孩子在学校被霸凌是什么滋味吗？
9: 这个情况我再了解了解。
8: 好，好。
6: 您是爸爸刚才也把这个情况讲了一遍啊。那我作为法官，我想说两句。四个孩子在微信群里面讽刺妮蕊，嘲笑妮蕊，这个行为肯定是错的，给妮蕊带来了伤害。那么妮蕊爸爸，你的诉求是什么？你是要求四位孩子的家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做一个公开的检讨？
8: 对啊。
6: 这个事情是不是也严重了？我是怎么想的呢？我是想这个事情是因为孩子而引发的，那么咱们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法院和家长的引导之下，让孩子们自己来消化、来解决、来处理好这件事情，这是上策，你说对吧？
8: 对什么呀？我跟你说，这事儿就没得商量。欺负我们家孩子就都是他们这些个大人教的，我跟你说啊，必须得他们。

0: 这些大人跟他们家孩子在全校师生面前跟我们家倪蕊道歉。我跟你说，陈法官，我看出来了，你就是想包庇的，是吧？你就是想庇护的。我跟你说，你要再这么干下去的话，我就接着往上告，我都上头告你们去。
1: 哎哎，倪蕊爸爸，倪蕊爸爸，你滚！
2: 这是劝一下他。你这是怎么办？
3: 接着努力。

0: 方可立爸爸，你今天去法院了吗？法官怎么说？
1: 倪新刚说了什么？他是不是把脏水泼我们身上了？
2: 方可立爸爸是不是还在调解啊？怎么一直没有回复啊？
0: 哎呀，丽丽爸爸是法官，又是领导，肯定没问题的。
3: 方可立，你都五年级了，你这四则运算你搞不明白是吗？怎么回事啊？啊？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像这样的题，老老实实的给我预算啊啊，打草稿，你草稿呢？
4: 喊什么喊什么？电梯里就听着你在这儿咆哮，又怎么了？
3: 你女儿我教不了了啊！我小学五年级之前我都是95分以上的，哎，他才考了70多分，你是不是想上中学以后不及格呀？
4: 行了行了，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
3: 行什么行啊，你快给我做了啊，要不然你今儿晚上就别睡觉了。你毕娟在哪儿呢？啊，什么啊？
4: 行了啊。
3: 哎，你今天倒撞起好人来了哈，那你管吧。
4: 没事啊，做完之后好好检查一遍，再细心一点不就完了吗？听见没有？哎，没事，慢慢写啊。

0: 你今天调解的怎么样呀？情侣都在问呢，你也不回。
1: 你先把你手机给我。
0: 干嘛？
1: 你给我。
0: 干嘛呀？
1: 你拿来，我看看你以为他爸爸在的那个群。

0: 你们当初就是因为人家倪蕊爸爸是这个辅导机构的领导才把人拉进来的是吗？
1: 不是。
0: 不是。哎哎哎，你自己看看。
2: 这是什么？
0: 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这什么呀？这闲聊啊。
0: 这是闲聊。啊？好。那这是什么？这又是什么？
3: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们在这儿说人家人穷志短，取笑人家活该抑郁啊？你们就这么在背后议论别人，怎么就变得这么尖酸刻薄了呢？
3: 怎么了？我告诉你，我就是尖酸刻薄。怎么了？我又不是圣人。我背后吐吐槽，发发牢骚，有什么不可以吗？我连这点言论自由都没有了吗？
0: 你管这叫言论自由？那你们也太自由了吧？啊？你看看，你看看，这有一句话是好话吗？李小乐，你怎么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人呢？
3: 我变成了哪样的人啊？你给我说清楚了。
0: 你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你应该谨言慎行。你把这群给我退了。
1: 我凭什么退啊？
0: 凭什么？今天这个事情造成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你们这样一群人在这儿无事生非，闲的没事在这嚼人舌根子。

0: 里边群给我退了，还有你另外那几个群全都退出去。
1: 就你这种从来不管我孩子的人，你懂个屁！我告诉你，我如果没有一个家长群，没有几个能说得上话的家长，方可丽哪天忘了写作业，我找谁问去？啊，他哪天早上突然忘带了红领巾，我跟谁借去啊？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啊，他们都取消了考试的排名。如果我没有家长群，我怎么知道他学到了什么程度？哎，我再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他哪天放了学以后走丢了，我如果没有这个群，我上哪找他？
0: 这是两回事儿，好不好？咱俩说的这是俩概念，我说东你就扯西，你怎么现在连基本的思维逻辑你都搞不懂了呢？
1: 你在法庭上你可以说一不二，颐指气使，但是我警告你，你在家里面不要跟我来这一套。
0: 我跟你搞哪一套了？我认认真真的跟你说这个事情，这个家不是从来都你说了算了吗？我哪有什么说一不二？你认为我在院里也说一不二？你是对我这个工作有多大的误解啊？我告诉你，我在法院每天，我哪天不是像个孙子一样笑脸相迎？领导批评我，我就弯这个腰跟人道歉；当事人来闹，我就弯这个腰跟人开导、跟人解释；下属埋怨工作多，我也是得哄着劝着。我这腰怎么累的？你看我这腰现在弯成什么样了？我为了什么？我不也为了这个家吗？
2: 你活该！
3: 吵什么？让不让写作业了？
0: 你进去。你刚才说什么？我活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恶毒了？看来我之前说你是快庸俗，我说错你了。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简直就是个泼妇！
1: 你混蛋！
3: 我泼妇？
1: 那我问问你，是谁让我背上今天这个泼妇的？本来我可以去律所的，他们本来让我接一个上市公司的业务，就是因为你们出台了那个什么什么禁业规定，我没法去，我推掉了，否则我现在我都是律所的合伙人了。
0: 对对对对，都是我害的你，都是我拖累了你，行吧？但请你清醒点吧。啊，你还合伙人？你敢保证你能进得去律所？你一进律所你就成功，你就一定能当上合伙人？就你现在这样，我跟你说，李小乐，你不失业就不错了。你岁数越来越大，脑子越来越简单。
1: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原来在你心目中，我就是一个头脑简单。简单一事无成愚昧的妇女。
3: 哎，方法官，那你又做成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啊？啊，你在法院干了这么多年，还是个副科级，活多钱少，顾不了家，你真牛，你真有前途。
0: 那也比你有前途。
4: 我副科级怎么了？
0: 我就是副科级，我是法官，我自豪，我骄傲，我一辈子我就盯在法院干了。
1: 你就是一辈子的穷命。
4: 你再说一遍。
0: 你再说一遍。
1: 就是一辈子的穷命。
0: 好，我穷命。我穷命我也乐意，嫌我活多钱少啊？后悔了还来得及，一切都还来得及，不用后悔啊。
1: 什么意思？你想离婚是吧？
0: 这你说的啊？这可是你说的啊？
2: 是我说的，离就离呗，明天就离，谁不离谁是孙子。
0: 行，离，谁不离谁王八，这你说的啊，离，我现在我就把咱俩结婚证找出来，明天民政局一开门，咱俩就去办。我请假，我请假，我也陪你把这事儿干了。

0: 阿姨，我爸爸妈妈真的会离婚吗？
1: 当然不会了，你别担心，你爸爸妈妈呀，现在就是有点生气，他们呢，这说的是气话，啊。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奥运牛肉真棒，
6: 奥运牛肉来了。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底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醒来了，流的眼泪都是当时谈恋爱的时候脑子里进了水。
1: 小乐姐，别难过了，我让周延安去说他了，一会儿让他给你道歉。
0: 别人都以为我嫁了一个反官，还是个庭长，好风光啊。但是你知道的，你们法官除了那些工资还有什么？这个聚会不能参加，那个朋友要回避，方远连我洗个制服都不让我晾在外面，生怕小区的邻居知道他是法官。当然了，这是你们工作性质啊，我能理解，没关系。但凭什么我跟朋友吐个槽发个微信他都要管？那我作为一个公民，我还有没有自由了？
1: 是是是，这是他做的不对，太过分了，一会儿咱们一起好好说说他啊。
2: 师傅，和小乐姐道个歉吧。
3: 我又没错，我道什么歉？
2: 你错没错，你心里没点数吗？师傅，你说说你这个脾气吧，你就得把小乐姐给气了，你后不后悔，难不难受啊？
0: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我爸妈都在老家给我找好工作了，那个大的金融公司给我高薪我都不去，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想跟他在一起生活，他工作这么忙，那我就必须要上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嘛，对吧？总要有人照顾家，我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为这家做了什么？凭什么？凭什么他看我做的什么事情不顺眼就来指责我？
2: 方庭长，平时你调解别人家的矛盾那是一套一套的，怎么落到自己身上那么轴了呢？
3: 这是原则性问题。
2: 这还原则性的问题啊？这小乐姐对你多好呀，直接拉你去打羽毛球锻炼，那是小乐姐吩咐拜托我的，就是因为知道你身体不太好，工作太忙了，好给你调养一下身体。师傅，有什么争执都可以好好沟通，好好去聊的嘛，这也是你跟我说的，至于为这几句话去怪他吗？
3: 你拉我打球那事儿，我早就猜到了。
2: 猜到了，猜到了，你都还这样吗？师傅，小乐姐平时忙里忙外的，照顾小孩照顾家庭，真不比咱们工作轻松。你至于对她说这么重的话吗？
3: 我说什么重话？我就是一个好心的提醒，仅此而已嘛。
2: 你别跟我说，你肯定是起范儿了啊，摆出庭长那个架子。我想想都知道啊。你现在跟她去服个软。
3: 我服什么软？是他非要离，我又没要离。
4: 丽丽，阿姨想问你一个问题。那个叫倪蕊的同学，你们到底为什么不想跟他玩啊？
0: 从我们女儿上幼儿园开始，我就没有睡足过一个觉，我每天都是全家起的最早的人，我得给全家做好早饭，把孩子弄好了，把他送到幼儿园，送到学校，然后我再去上班。其实我的工作压力也挺大的，但是我还得管全家人的衣食住行，孩子上了小学以后，每天那么多邮件我都得来回。本来我不是一个喜欢社交的人，但是小孩上了学以后怎么办呢？我就得加入家长群，每天跟他同学的爸爸妈妈们搞好关系。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这次方远他知道吗？他每天回家他是可以假清高，可是我行吗？
1: 这孩子都你一个人带啊，所有工作都是你一个人做，这员工回来也不帮一把呀？
0: 我能指望他吗？你们法院的工作白加黑五加二，我指望他干嘛？他不把自己身体拖垮了给我增添负担就算不错了。
2: 小姐，
1: 小
4: 去，人来给你道歉了。
2: 啊，赶紧的。乐姐，师傅来给你赔不是了。
3: 那个，
1: 你嗯什么呀？快说呀！
3: 话说的有点重，说重了，对不住。
0: 你没说重啊。我就是庸俗、刻薄，我就是三观不正。你不用假惺惺跟我道歉。
3: 有完没完啊？啊！
5: 小乐姐，我都替你委屈了。哎，他在法院说一不二，回到家还想作威作福呢，真把他当作圣母呢？这么好欺负，你别怪着他。小乐姐，你要真的觉得他无可救药的话，一个字，你打开微信小程序，立案，感情破裂，你正好叶欣呢是立案庭的，我是民庭的，一条龙一起的给他判了。你要觉得不解气，这还有一个刑庭的呢，专管无期起判的那种案子，罪名随你定，判他个无期的。
0: 还笑你，净给我打马虎眼，你就是吓人女士。

0: 师傅，你以为我没听出来啊？
1: 姐，你看你都笑成了，怎么以后帮你做主？
2: 笑了啊，没事了啊，没事了啊。
3: 判你个无期还差不多。
1: 哎，我死刑，死刑。
4: 你跟阿姨讲的都是真心话。
5: 嗯，
4: 那你平时为什么不告诉爸爸呀？
5: 他板起脸来就很凶，我不敢。
4: 没事啊。
5: 嗯。
0: 那孩子的事怎么办？
1: 师傅，这对方还是很坚持，他们要求你去学校当面给师生们道歉。
0: 让你们厅长在全校面前道歉，那他以后在单位里还怎么混啊？
1: 姐，所有的家长的情绪现在也在阵头上，要不你去和他们家长们私底下去沟通沟通，聊一聊，这边城里人再去调解调解。我觉得吧，这孩子之间见个面，互相道个歉，
0: 这能行吗？
1: 我听下来觉得小朋友之间的矛盾也都还好，因为我小时候呢在班里也是被皮大王打，可能我那时候没心没肺吧，我当时也没有觉得是校园霸凌。
2: 师傅，小豆姐，我跟丽丽聊过了，我觉得丽丽的同学的确受到了校园欺凌，但是跟丽丽没关系啊，可能是你们家长的原因。
0: 你是说我们这些大人合起伙来欺负一个小孩？
2: 前段时间丽丽过生日的时候，她其实想邀请那个孩子来着，但后来又改主意了。快告诉妈妈，你为什么改变想法了？大胆说出来，
3: 你就如实说出来。
5: 我听见你和霍思思妈妈说那家人是极品。
0: 丽丽，你今天当着叔叔阿姨还有你爸爸的面，你说清楚了，妈妈有没有跟你说过不让你跟尼蕊玩？我说让你欺负别的小朋友了吗？
5: 还有一次在校门口放学的时候，你和陈春儿妈妈说话呢，我和陈春儿就想去找妮蕊玩，结果你们拉着我们就走了，然后还说千万别让他们跟上来推销东西，烦都烦死了。所以我怕再和你蕊玩你会骂我。
4: 所以有时候大人的一句话一个行动，小朋友就会不由自主的去当做一个命令去执行，然而很多大人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
3: 你听听，你听听，你听人小叶说的就
0: 是。你出去。

0: 这些年呢，孩子的事儿都是你在管，你在操心。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也有责任。我态度又不好，你别往心里去。
1: 你真打算答应倪蕊爸爸的要求，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给倪蕊道歉？
0: 现在当务之急呢，

是应该考虑看看怎么把对这个孩子的伤害缩小到最小的范围。你就别管了，我看看怎么跟其他几个家长能够达成共识。你呢，空的时候也多做做其他几个妈妈的工作。

0: 哎，老陈啊，哎，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啊。那个关于倪蕊那个案子，我有一些个人的想法。
1: 廖凯，把我党员学习笔记交给内勤。
2: 好的，姐。
3: 姐，检察院补充的证据到了。
4: 小云成长记。
3: 嗯，这是在唐小云家储物间发现的，这个标签是唐母贴的。
1: 今天数学期中考试，我只考了99分。
5: 这个成绩非常不应该，我明明可以做得更好，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损失了这一分，我对不起我的母亲，也对不起自己。
6: 看上去只丢掉了一分，但未来很有可能会因为这一分而输掉你整个人生。记住，人生就是一场战斗，任何一点小小的失误就将让你一败涂地，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你要好好反思。
3: 这才扣了一分啊，这就上升到人生的高度，这有点太夸张了吧。
1: 2014年，表弟在玩游戏，我在旁边偷看了两眼。
7: 这是我堕落的开始，我应该对表弟起到表率作用，而不是和表弟一起在游戏中堕落。游戏是引我的恶魔，我一定要抵挡住他的诱惑。我万分心痛，在此我深刻检讨自己。
6: 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你是一个意志力相当薄弱的人，这样的人难以承担重任。你表弟很快活，可他注定永远是个普通人。如果你想做普通人，没问题啊，那就不要做我的儿子。
3: 别人打游戏他就看两眼都不行。
8: 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哥想学中文，我大姑不同意，他说学中文以后找不到工作，非要我哥学计算机。后来据说是我哥受不了了，主动去承认了错误，报考了计算机系，两人这才和好的。
1: 推算一下，唐向云哪年高考？
3: 应该是2013年。
1: 2013年。2013年6月。这儿。
7: 我错了。我不该在没有征求妈妈意见的前提下自己擅自选择中文系，这种行为是对自己也是对妈妈极大的不负责任。妈妈很久没有理我，我不怪她，她把我当成最亲密的人，而我却伤了她的心。
6: 人生如战场，怎么能够毫无长远计划，仅凭个人一时的喜好信马由缰呢？只有弱者才会口口声声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一个强者是不会被这些稍纵即逝的情感左右的。为了成功，他必须保持清醒。
3: 唐浩云妈妈的教育理念真的太可怕了，这哪里是什么成长记录，这分明就是检讨大全吗？
1: 在孩子的世界里，母亲扮演着上帝的角色。马上去看守所，我要和唐小云再谈一次。
3: 好。
9: 丽丽妈妈，这法官今天让我们把孩子都带过来，您知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
0: 法官这么做自然有他的用意，别着急，等等啊。
10: 让我们把孩子带来，这会儿又不是把孩子弄哪儿去了。
11: 方法官，前几天丽丽妈妈跟我聊天，这话里话外好像觉得跟我们做家长的还是有些责任的，他跟你说过没？
0: 我们说过。
11: 哎，你们不会真的要认了吧？认哪跟哪儿啊？
0: 这样，我说两句啊。这些天呢，我跟我爱人啊和孩子认真的谈了几次，我发现啊，我们作为家长啊，在这个孩子们之间的交往上的确没有起到一个正确的引导作用。
9: 引导作用？
12: 不是，那您说说应该怎么引导。
0: 咱们这四家的家长 跟倪蕊爸妈的这个关系多少有点矛盾，这个大家都承认吧。可是咱们不能把这个大人之间的矛盾转移到孩子身上。
10: 方法官，您说的不是没道理，可是倪新刚他就是抓着这点不放，先是让我们孩子退学，接着让我们公开给他道歉，就算我们有责任，他这样做是不是也太过了呀？
0: 都是为了自己孩子，其实也可以理解嘛，对不对？
11: 哎，行，这说句对不起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是他要是有再多的要求，我们绝不能答应
9: 了。没错，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底线了啊。
2: 私底下道歉，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我就是要曝光他们这几家人的丑恶嘴脸。
12: 李先生，你先别激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让他们公开道歉，你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2: 我要的结果很简单，我就是得这回把他们几家搞怕了，让他们以后不敢再欺负我们家孩子。
12: 他们怕不怕我先放在一边不说啊，你这么做的话，你知道会给倪蕊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学校那边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倪蕊这件事情在学校已经成为焦点，闹得沸沸扬扬，大家都在议论。孩子经过心理疏导，好不容易现在克服了心理障碍，可以返校去上课了。但是你现在呢，是让四个家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赔礼道歉，是不是倪蕊又一次成为全校的焦点？大家是不是又一次还要议论这件事情？小朋友们还敢跟他做朋友吗？恐怕连跟他说话都不敢啊。倪先生，你是一个爱着自己女儿的好父亲，但是你更应该从你的女儿出发，去想一想这件事情应该如何的处理。孩子本身身心就脆弱，倪蕊能再一次愿意成为全校的焦点吗？她愿意这件事情持续发酵吗？她愿意再受到第二次伤害吗？你想一想。
7: 又来了。
1: 是的，而且我要问你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杀了你的母亲？
7: 我恨她。
1: 可是所有人都说你们关系很好，你很孝顺她，你恨她伪装一天不难，难的是你伪装了这么多年。
7: 法官，可能是我演技好吧。
10: 陶小云，你一直在撒谎。
1: 你不是恨你妈，你怕她，非常的怕。你的母亲是老师，很严厉，从小到大对你的要求一直很高，考试不但要第一名，而且要100分，成绩要优秀，兴趣爱好、体育锻炼也要跟上，吃饭、睡觉、社交，你生活中的一切他都给你制定了相当高的标准，如果你做不到，他就会从人格上侮辱你。高考填志愿，你和你的母亲发生了分歧，你让你舅舅当说客，可惜你妈依然赢了。你研究生毕业，进了一家人人都羡慕的公司，高收入，还有期权股票，可是就在实习刚刚开始没多久，你辞职了。为什么？
7: 我有了更好的 offer。
10: 你因为撒谎，你同事被开除了。
7: 那个叫追求，不是性骚扰。
1: 你怕你妈知道你丢了工作，更怕她知道你被辞退的原因，所以你一直瞒着大家。
10: 在被劝退后依然假装每天正常上下班，直到你妈生日那天起，

0: 你装不下去了，因为第二天就将是你转正的日子，这个谎言将被捅破，对不对？
1: 不对。
0: 从被开除那天起，你就惶惶不可终日。你在想要如何面对你妈，因为你知道她一定会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你、侮辱你。 那是你绝对无法承受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动了那个念头：杀死他。他死了，你就不用再面对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了。他死了，你就可以解脱了，对不对？
1: 把嘴闭上，
0: 唐小云。 你杀他的时候，只敢从他后背下手，是因为如果你看到他的眼睛，就绝不敢再做任何反抗。

0: 你以为杀了你妈你就打败了他，面对所有人的问询你不愿意承认你怕他，因为承认你就输了，所以你说你恨他，这么说你就获得了一种胜利的感觉，你觉得自己终于战胜了自己的母亲，对不对？
1: 法官，我想问你个问题，你们两个小时候做错事会挨打吗？
0: 你妈会打你吧？
1: 不，她从来不打我，她只惩罚她自己。
2: 小云，多吃点肉啊，长身体。我说的话你没听到啊？
3: 妈，我真吃饱了。
2: 啊，你吃不下了，行，妈替你吃。

0: 对了，儿子，妈是不会害你的，妈做这一切啊都是为了你好，这个道理啊你要时时刻刻记着，你要是忘了，妈会提醒你的啊。
1: 学什么？
2: 学什么？
3: 妈，你别这样！
4: 妈，
5: 什么？
4: 妈也有责任。

0: 那你父亲呢？从来没有阻止过你母亲吗？
1: 我爸他阻止过，没用，只会让我妈更加过分。我爸在的时候我挺开心的，至少我可以找一个人唠叨唠叨。可是我高一的时候啊，他也死了，所以我从高一开始我就当了一个很乖很乖的儿子，我完成我妈妈要求的一切，她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什么都会做好，而且我没有任何的要求，我只要求她别再用惩罚自己的方式来惩罚我。
0: 你因为害怕对你妈动手，可是为什么之后还要分尸呢？
1: 因为她是个魔鬼。这样他就不会活下来了。
2: 他妈妈的教育方式确实是很扭曲，但是唐耀云能说出那么丧心病狂的话也挺可怕的，会不会他精神上不太正常啊？
3: 我也想到这一点。
4: 公卿，申请给唐耀云做一次精神鉴定。
2: 好。
5: 咱们这起案件之前也都做了充分的沟通，大家也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所以现在请大家来呢，我就在想咱们能以调解的方式做到一个圆满的结果，那是最好。
6: 王爷，这样吧，
5: 你来作为这个四个家庭的家长代表先说两句。
7: 好。这个你忍吧吧，我呢先代表方可丽向您说声对不起，这件事情呢是我们家长的责任，希望能得到您的理解。
8: 啊，方可丽爸爸呢跟我们讲了很多很多，我们呢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你这样，女蕊爸爸，我仅代表我自己还有我们家孩子，我郑重地跟您道个歉，对不起，请求您原谅。
9: 我也表个态吧。女蕊爸爸，对不起。
10: 对不起啊。
5: 你是爸爸，我看大家的态度还基本上都是诚恳的啊。各位家长，我也提一个要求啊，咱们一会儿跟倪蕊道歉的时候，我也希望大家的态度同样诚恳的，好吧？
8: 啊，
5: 你要求几位家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跟孩子道歉，这个是不是不太合适？你说呢？这样吧，你是爸爸，我给你看一下现在几个孩子在房间里的监控画面。

大家都看到了吧？我今天让各位家长把孩子都带过来，就是想希望通过心理医生来修复孩子受伤的这个心灵。孩子们已经在一起其乐融融，非常快乐的在一起玩。我们作为家长没有理由不像孩子那样，我们为什么彼此不能更宽容一些呢？

宁志高，要不这样，我一个人，我来代表我们四家的家长，我带着方可丽，我们俩在全校师生面前去做这个道歉，您能接受吗？

0: 是过去了啊。就是孩子的事儿，孩子都不闹呢，我们这当大人闹的是吧？方可立爸爸，你说对，这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这些个当家长的影响了孩子。这件事情，作为家长，我有责任。
1: 谢谢，真的，谢谢您的理解。希望以后啊，咱们两家，不，咱们五家，
0: 对，
1: 是吧？还能像以前这样，咱们多走动，多交流孩子之间的这个教育问题，咱们互相监督，应该好不好？
2: 谢谢。

0: 同学们，今天的家长进课堂，我们请来了方可立的爸爸。方可立的爸爸呢，他是一名法官，今天他来给我们讲讲什么是校园欺凌。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方可立的爸爸，好不好？
1: 谢谢啊。这个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咱们兴城区法院的法官方远，今天呢来跟大家交流交流啊。在咱们这个小讲座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
2: 好。
1: 那么我想问同学们，知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才是这个欺凌行为？
3: 打人、
4: 骂人、
5: 打人和骂人，
1: 还有吗？这三位同学啊，说的都对。但除了这些行为啊，还有一些行为也是，比如说啊，我们有人用言语攻击自己的同学，用行为呢去孤立某一个小朋友，甚至是制造谣言，这都属于是欺凌行为。那么接下来我想再问问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告诉老师，
4: 告诉家长。
6: 可是我爸爸只会说我没用，他告诉我如果有人欺负我就欺负回去。
1: 准确讲呢，应该说如果有小朋友要动手打人打你，你是应该正当防卫。但你爸爸说的呢也不全对，因为如果我们以暴制暴的话，那只会激化更大的矛盾，是不是？哎，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就像前面两位同学说的，第一，把这个情况跟学校讲，告诉老师，并且告诉家长。告诉家长呢，其目的就是我们一起啊，来正确地面对这个问题，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这才是正确的。同学们说对不对？

0: 哎呀，方法官，谢谢您今天的讲座。今天呢，也给我们老师们上了一课。
1: 不，得谢谢学校给我这个机会。我呢，今天啊，不光是以一个法官的身份，也不光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更是以一个社工的身份来的。
0: 社工？
1: 这件事儿啊，倪伟爸爸虽然原谅了我们，但我很清楚，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大人造成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得拿出实际行动来改正我们这个错误。
0: 哎呀，方法官，您说的太好了。说实话，这件事情我们都没想到能那么顺利的就解决了。这件事呢，给我也上了一课。以后啊，我得跟您多多交流，多多学习。
1: 不，我们得多向你们学习，因为这事儿也让我明白了一点。以后不管工作再忙，也还是得多往学校跑一跑。谢谢啊，咱们多交流。
0: 谢谢。
1: 刘部，
0: 好，您慢走啊，朋友们。
2: 弑母、藏尸、逃亡、被捕后毫无悔意，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我完全同意检方的量刑建议，我认为应该是死刑。
3: 我这么说可能有点不太恰当，但我觉得唐小云情有可原。
4: 宋法官，你所谓的情是指唐小云的母亲对她过于严厉的教育方式，但在法律上必须要被害人有严重的过

0: 才能对唐小云从轻处罚。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为他着补。
1: 玉飞，这些年虽然咱们一直在提倡啊，死刑要少用慎用，但是该用不用，这也有违法治精神。
2: 唐少云的精神鉴定报告出来了，精神正常，只是存在一些偏执性人格。
3: 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
2: 安律师，
4: 哎，宋法官，
2: 坐吧。怎么样？
4: 宋法官，我想尽了很多办法，唐小云的舅舅还是不愿意见我。
2: 安律师，作为法院律师，你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和唐小云的亲属谈，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出具谅解书的。
3: 他的父亲是独生子，没有直系亲属了。母亲这边，唐小云的舅舅态度非常坚决，他绝对不会原谅外甥杀害自己母亲的行为。
2: 一审判决下来了，死刑。你的律师说你不打算上诉。
5: 我动手之前就想好了，我不想活。不，怎么说不严谨，严谨点的说应该是我想活，可是我妈把我变成了一个怪物，怪物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
2: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没有选择自杀？
5: 我想过，但自杀是弱者才会做的事情，强者要遵守规矩。法官，对不起啊，只是利用你们杀了而已。
2: 唐小云，你这种对弱者强者的思维依然是你母亲灌输给你的，到现在你也无法摒弃这种思维。
5: 你说错了，法官，但是这次我没听我妈的话哦。
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

0: 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远牛肉真棒，
6: 浩远牛肉来了。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远牛肉真棒，
6: 浩远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吉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回头看。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回头看》。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8月17号，民生栏目播出节目《粪污治理两样景》，关注了梨树县胜利乡小橙子村养殖粪污随意倾倒的问题。节目播出后，梨树县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启动全域粪污清零专项整治，对报道中提及的问题逐一核查整改。
1: 此前记者走访发现，梨树县胜利乡小橙子村路边沟里堆满牲畜粪便，混合着发绿的污水，散发难闻气味。村西侧近百米河岸铺满粪污，居民表示，这些粪污在被雨水冲走后，新粪很快又铺满。节目播出后，梨树县第一时间组成联合检查组，由畜牧、环保、农业等部门参与，制定专项整改方案，对曝光点位及村内排查出的粪污堆积点全部彻底清运清理，实现存量问题清零见底。
2: 这次整改过程中，我们着点位清零，着户整改，建立养殖户一厂一档，一户一厕，动态台账，全程跟踪管户。以后我们村社干部要经常性开展入户宣传，做好日常巡查，从根本上杜绝乱堆乱倒问题的反弹。
1: 在完成问题整改的基础上，乡村两级进一步优化粪污治理模式，引导养殖户规范处置，就近还田，同时组建服务队伍，常态化入户宣讲环保政策和粪污治理相关要求，引导村民自觉落实粪污规范存放。
3: 现在村里头给我们养殖户建筑了那个存粪点，给沟机给免费挖的坑，垫的塑料布，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点好事。发酵以后，粪还田，给老百姓也省了不少化肥。
4: 自从我们现在清走了，这环境也达标了，空气也好了。
1: 胜利乡同步在全乡范围内开展拉网式排查，逐村逐屯逐户摸底建档，在粪污易乱堆乱放重点点位悬挂警示标识，安装监控摄像头，全乡目前累计布设200余个监控设备，对道路沿线、沟塘边、村屯边角等重点区域实施全天候监管，从源头遏制随意倾倒堆放粪污的行为。
5: 要求各乡镇结合本地实际，建立具有三防设施的粪污堆物场所，同时建立了乡村组户四级报保责任链条，逐级划定责任田，要求每个粪污点有人盯、有人管、有人干，不留死角。
1: 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胜利乡拟定计划，进一步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畅通粪污收集、堆沤、还田的闭环渠道，推动粪污变废为宝、重养循环，以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0: 梨树县胜利乡小橙子村粪污乱堆、河道污染，群众反映强烈。此次当地直面问题，厉行厉改，但粪污治理的难点不在一时清，而在长久治。养殖大村的粪污产生是动态的、持续的，管护稍有松懈就可能反弹。发展经济不能牺牲环境，越是有产值越要保颜值，唯有扎实完善生态保护的闭环机制，实现常态化良性运行，才能真正守住乡村环境的底线，让乡村环境焕发新颜。
6: 从街巷里的供暖冰点到身边的环保顽疾，从就医问诊的堵点到舌尖上的安全红线，每一处急难筹判都是民生紧盯的硬骨头。24小时民生专线0431-890-8900，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通道全面开通，民生诚邀您爆料发声。
0: 如果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2022年1月，李平富上了热搜，成了人们口中的中国好记。
8: 58岁的李平富为了给患上脑肿瘤的女儿美玲筹钱治病。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糖葫芦爸爸的摊位附近。
7: 女儿从未叫过他父亲，但他却为女儿倾其所有。
10: 女儿是叫李叔叔，是叫叔叔的是吗？
11: 是，
12: 对，那时候叫叔叔。
11: 如果他会说话的话，那肯定是得叫一声爸爸。
12: 啥时候吃的糖啊？越有病越不能走。这一老太太整个病人家整的。
7: 受到关注后，这个家庭感受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温暖。
10: 在新闻出来之后，李叔叔也有了一个新的外号，叫糖葫芦爸爸。
11: 对，
12: 这好心人都数不过来的时候。
10: 十几天捐了23万。
7: 来到好久不见，他们想表达感谢。
11: 这些个事儿我永远不会忘记，真是咱们长春人太好了。
7: 吉林卫视《好久不见之情满糖葫芦》。

0: 和毛凤华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夏日炎炎，他们费尽周折把精心挑选的糖葫芦食材带到吉林长春，希望把亲手制作的糖葫芦送给想要见到的人。
1: 今天的糖葫芦一定好好做啊，做好了，这是咱们回馈大家的一个

0: 心愿。
1: 嗯，放心，老伴儿，保证好好做的。
2: 那么，他们想见的人是谁？跟糖葫芦有什么关系呢？好久不见，正在讲述。

0: 我都有自己的理解。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情感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70后情感专家黄小梅。
1: 一不小心就到了能做阿姨的年龄，工作中呢，我是一个暖心的姐姐。我是黄小梅，70后心理咨询师。
0: 欢迎80后律师刘东。
2: 你说安好，我愿做你的备胎到老；你说不好，我就是你的救命稻草。大家好，我是80后律师刘东。
0: 欢迎90后舞蹈老师崔诗音。
3: 我是一个对生活工作敢想敢做，对待情感追求至纯的完美主义者。大家好，我是90后舞蹈教师崔诗音。
0: 欢迎00后在读本科生张晴轩。
4: 大家好，我是动若脱兔静若处子，能歌善舞又能读书写字的大三传媒系学生张晴轩。
0: 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重逢委托人是一对夫妻，他们是李平富、毛凤华。曾经啊，这两个名字出现在了热点新闻中。他们俩的故事呢，其实是和一段糖葫芦有关。让我们有请李叔叔、毛阿姨。
5: 谢谢
0: 李叔叔好，毛阿姨好，啊，这是给我糖葫芦，谢谢谢谢，是今天刚做的是吗？
5: 刚做的，
0: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在夏天的时候吃糖葫芦，
5: 是，这是送给你们主持人和这个
6: 老师，
0: 情感观察团的老师，
5: 对，
0: 很甜。
6: 尝尝我的糖葫芦。
0: 谢谢。来，叔叔阿姨请坐吧。
7: 2022年1月，一则继父为舅女卖糖葫芦的新闻上了热搜。李平富就是新闻中的糖葫芦爸爸。节目录制前一周，我们收到了李平富的妻子毛凤华寄来的一封信。
5: 2021年3月28号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因为这是我女儿被诊断为脑胶质母细胞瘤晚期，也就是脑癌晚期。为了给女儿挣钱治疗，老伴儿一天也不闲着，天热卖雪糕，天冷了就卖糖葫芦。当大家得知她是一位继父时，都非常感动。在第五次化疗走投无路时，长春市各界爱心人士伸出了援助之手，十几天时间为我们捐助了23万。我和老伴儿打心底感激他们，不知道他们现在身在哪里。今天来到了好久不见，想找到他们，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0: 作为继父，在街上卖糖葫芦。救女儿的事儿感动了好多好多人，
6: 是，对呀，太多了，这好心人都数不过来的数，这都说心里话。
0: 十几天捐了23万，那时候燃眉之急，
5: 哎呀，燃眉之急，真是，那要不都没有希望了。这接到这些善款，才是这个燃起了希望之火。要不知道下一步咋进行、咋治疗了，瞅着孩子一天天的，我那心情真是。不知道怎么办好了都。
0: 后来怎么样了？现在怎么样了？
5: 人已经走。
6: 去年11没有的。
0: 当时女儿才多大呀？
5: 得病那年是35，走去年走是36，
0: 才30几岁。那时候作为妈妈肯定是很着急的。
5: 哎呀，那就没法代替，要可能的话，那就要我替她了。因为她太年轻了。
7: 毛凤华的女儿生活在吉林长春。2020年，女儿先后经历了离婚和生意失败，很少和家人联系。2021年3月，李平富夫妻来长春探望女儿，发现女儿病重，检查后病程已经发展到脑癌晚期。李平富和毛凤华决定辞去哈尔滨的工作，留在长春照顾女儿。为了补贴家用，李平富专门学习了糖葫芦的制作手艺，但对于高昂的治疗费用，这份收入只是杯水车薪。花完20多万的积蓄后，继续治疗的费用难倒了他们。
6: 让他大夫不让手术，说手术也是白手术，那你不能看到一个活活的。

0: 是那么低呀、
1: 啊？是明知道是、知道这玩意儿是生命是有限的，他因为他是得这种病，但是也不能就瞅着眼瞅着一天天就是消失了就没了，就得尽力，要不也不忍心呢。
2: 所以当时是想尽力，但是家里的钱已经花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
1: 是，
2: 所以后来碰到了这些好心人，才延长了女儿的生命，也让女儿在最后那段时间得到了温暖，
1: 是，
2: 所以今天才想要感谢这些好心人。
1: 能活，连大夫都说了，就是能活这么长时间，这都已经是奇迹了。
2: 哦，
1: 当时就说是都不超过五个月，这活了一年零七个月。
3: 那段日子，李平富夫妻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让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人叫王艳。
4: 然后因为没有地方站，所以他暂时这个位置是在这个停车场里，来买一串冰糖葫芦，给这个家庭一份希望。
3: 正是因为他，糖葫芦爸爸的故事才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1: 王燕，特别我这永远记住这个王燕。王燕这是在发动了这些个好心人为俺们捐助。
2: 刚刚视频里出现的那位记者，
1: 是，
0: 对，
1: 永远都不会忘记他，
2: 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正是因为有了他的报道，然后这件事儿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1: 对。
2: 那当时，王燕是怎么样发现你们的呢？
0: 在103.8，要不在什么地方看到的？看到之后，他直接就上我家去了。一看这事情符合，哎，都是真的。完了，这个他就跟踪报道。
1: 王燕这来来回回的上咱们家，然后上医院跟着，她还搁家里能拿钱给俺们捐款。
0: 她老公给拿了500还是1000来，我就忘了。
2: 新闻报道出来之后哈，包括在网上引起热议之后。来帮助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1: 对，处处都是好心人。说这个说一天都说不完。通过王燕这那是他这个媒体这一传播，这牵动了全国各地都知道俺们家这个故事，就是不单单是咱们长春的，就哪个省的都有，就是那天天就是微信那支付宝里的，我是时常的听着，就是发微信支付宝多少多少钱多少多少钱的。
2: 哦，
1: 通过他的宣传，完了才有这么些个。就好心人知道这件事儿，才给捐的款。
2: 所以呢，我们想哈，这次寻找呢，我们想先从王燕入手，因为王燕是我们的同行，想找到她，应该是没有什么难度的。我们先来看第一段视频。
5: 以重逢见人生，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正在行动，我是燕林。这一次呢，我们要帮助李平富夫妇实现他们的重逢心愿。我觉得要想实现这一份心愿，首先要联系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人，那就是当年对他们这个事件进行全程跟踪报道的记者王燕。那第一步呢，我决定啊，先到他们的官方账号上面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联系方式。这个就是他们的官方账号了，但是没有联系方式啊。这样吧，我给他们官方账号留一个言，这样我们就可以等待他们的消息了。在等待的同时啊，我突然想起来，在我大学大我一届的有一名学姐也叫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呢和我的名字啊只差一个字，所以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不知道我们要找的这个记者王燕是不是当时我同校的学姐呢？我想办法联系一下。
3: 经过同学的确认，燕离的学姐王燕很可能就是我们要寻找的记者。通过同学要到联系方式后，燕林拨通了对方的电话。
5: 喂，
6: 哎，你好，哪位？
5: 你好，你请问一下，您是王燕吗？
6: 啊，是哪位？
5: 啊，我是燕林，你还记得吗？就是，艺术学院下一届呢。我的名字比名字多一个字。
6: 知道，学弟。
5: 啊，对，燕姐，哎呀，
6: 你好，你好。
5: 因为我在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栏目嘛，是我们节目呢收到了糖葫芦爸爸的这个委托，他想找当年帮助过他的人。
6: 当时我们报道还那个处得挺好的，我管他叫叔叔。
5: 啊，是吧？
6: 嗯，
5: 我现在有事情想麻烦你，你在长春吗？
6: 啊， 我在，我在。
5: 那能不能见面聊啊？
6: 可以呀、啊，你看什么时间？
5: 我现在时间可以，你在哪儿？方便的话约个位置，我去找你呗。
6: 行行行，那我们等会儿加个微信吧。然后
3: 在众多好心人中，
5: 好，
3: 唯一能确定姓名和职业的人就是王艳。通过他，我们能联系到更多帮助过李平富夫妻的人吗？在女儿患病之前，李平富夫妻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李平富和美玲的父女缘分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呢？
2: 那个时候为什么这样拼尽全力的去赚钱去救他？
0: 因为他妈妈也做到了，这个有病了，不像是说这个别的事儿，没有钱就是邻居啥的，他看到的话，他都有帮忙的啥的，就是说，我呢，也一心一意的跟他妈在一起过日子。
1: 这些年就是俺们俩走到一起，没我当时认识他的时候也没说是你是有没有钱呢、啊，有没有房啊，也不是那样。
2: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呢？
1: 俺俩今年已经是，十年了。
2: 哦，十年了。
1: 就在他49岁那年，那年俺俩认识的。我的前夫，就是我孩子的爸爸，在我47岁那年，他就因病去世了。
2: 也就是说，其实，在你们结婚的时候，美玲已经很大了，
1: 已经结婚了。
2: 都已经成年，不仅成年人了，也都结婚了。
1: 是。
2: 那个时候孩子都结婚了，其实你没有抚养过他。
0: 没有。
2: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那个孩子首先他不是你亲生的，第二你们结婚的时候孩子都成年了，其实没有这种抚养的关系，让你就别管了。有人说
0: 有说过啥时候是个桃花，我说那不行，越有病越不能走，那没病你就说走呢，他说心里话还行，没啥愁事，有病这一老太太整个病人咋整，
2: 是心疼老伴心疼孩子了，
7: 心疼。
1: 我那时候我感谢的人很多，但是我也想对你说一声，我感谢你。要没有你陪伴的这支持我，我一个人我也承受不了。
2: 这个老公嫁对了。
0: 你看他像他一个人的话，孩子还他们看着不能动他。
7: 你咋整？
1: 不知道什么时候拉尿的，他哪怕正吃饭呢，孩子这边我要给他那个就是伺候他大小便啥的，他跟前从没说嫌弃过，都帮着我整，我就搁这边收拾整扔到垃圾桶，他就直接哪怕正吃饭呢都端着就给倒了。
0: 这孩子没少遭罪，也没少遭罪，这家这点滴打的，哎，我都心疼。
2: 所以李叔叔是一个多善良的人啊。
1: 是。
2: 当时李叔叔这份作为继父的担当和责任感感动了好多人，但是我想可能好多人还是第一次知道，其实你们是在10年前结的婚，对女儿没有抚养过。
8: 作为妈妈，为孩子去做多少，那是咱们的亲生孩子，我觉得都是应该的。但是李大哥作为继父能这样做，就是您是真的完全的把这个女儿当成自己的孩子，也就是说您做父亲的这份担当感动了所有的人，才会让大家这么努力的去一起为这件事情尽一份力。
9: 我觉得可以用患难与共和同舟共济来形容你们之间的感情。其实继父对女儿所做的一切，可能有的时候连亲生父亲都没有办法毫无埋怨地做到，所以您对您女儿的感情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有些人能同甘但不能共苦。其实奇迹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您说您女儿可能原来只能活5个月，但是活了1年多的时间吧，最后其实我觉得女儿也是看到了夫妻俩的努力，还有社会上那么多爱心人士的努力，她感受到这份坚强和感动，所以她才能延续自己的生命。
3: 作为继父，李平富对女儿无怨无悔的付出，不仅感动了老伴儿，也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网友。这一次从哈尔滨来到长春，李平富带着老伴儿回到了当年卖糖葫芦的地方。
10: 这块地方给俺们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永远难忘的地方。这些个爱心人士给俺们捐款，搁这块当时让我们度过了一个难关，永远感激这些人。哎，我记着有一个人看着你太冷了，买了个新水杯，完里头还装的热水，还给你拿的围脖，完了还拿一些个什么那脚底下垫的那个热贴。
0: 刷完就走，有开车来的刷完就走了，就是糖葫芦都不拿。
10: 永远感激这些人，这些人没留下姓名，真是想通过你们能够找到这些人，当面再次说一次感谢。
3: 经过记者王燕的持续报道，糖葫芦爸爸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4: 还有很多人是
3: 以前李平富需要6个小时才能卖完糖葫芦，后来李平富还没有出摊，等待买糖葫芦的人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十几分钟糖葫芦就会被买空，顾客付的钱也远远超过糖葫芦的售价。
1: 主要的意思就是来捐钱来了。你看拿一串糖葫芦能给好几百块钱，那不单纯是来买糖葫芦了，就是为了借这个机会来帮我一下子。
0: 有那个到那开车到那儿呢，有几个开好车的去，他们几个可能是都处理挺好，到那刷完钱就走，不要糖葫芦。
1: 嗯，
0: 刷完就走。
2: 是不是每天看到长长的队伍，心里也暖暖的？
1: 是，太感动了。
0: 心里根本也没想到那个说能有这一天呢。这大伙这心眼儿，咱说心里话，确实太好了。
2: 还有当时哈，我甚至是在，网上搜到这样的关键词，好多人说糖葫芦爸爸的微信收款码是多少？因为有很多外地的人呢，他可能没有办法来到长春买糖葫芦，或者不知道什么捐款渠道，就希望能够有人把付款码发在网上，直接。
0: 啊，那叫涵涵给发的，
2: 就自己的微信啊，还有支付宝，经常能够听到收钱的那个声音。
11: 微信收款20元，微信收款10元。
4: 这会儿这么多人转钱啊？
12: 一直那么不停那种。
11: 微信收款3元3元，
12: 有最多加2000的。
11: 微信收款19.5元，
12: 谢谢，这些好人吧，好人。
1: 那就想一下，你这心都颤动一下子，就是。这都是大伙捐的，这么些人，这么些爱心的人，也连面都没见着啊，也不知道搁他都不知道搁哪住，就是往里头发钱。
2: 众人拾柴火焰高，
1: 是
2: 说那个时候还有好多人会到摊儿上去看你。
0: 摊儿人多，
2: 也有好多人当时不是为了买糖葫芦，专门去，其实就是去捐钱去看病的。还有。很多在全国各地的网友，
1: 对，
2: 天南地北，那就更没有见过了。但是那个时候，我想，这样一点一点的钱进来哈，不仅是经济上的帮助，会让你感到一种很踏实，
1: 对，
2: 暖心，
1: 心灵的温暖。哎呀，我说虽然说这女儿现在已经走了，但是这些个事儿我永远不会忘记。真是咱们长春人太好了，真的。
2: 虽然说女儿走了，但是还是想要见见这些曾经帮助过你们家的人。
13: 我想一串糖葫芦的价值可能并不贵，可贵的是承载着的情谊。
14: 我觉得他们捐的不仅仅是这些身外之物，他们捐赠的是你们对生活的希望，还有对明天的期许。所以今天你们能来到这里寻找当初帮助过你们的人，我觉得你们也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非常支持你们，也祝你们找到你们的恩人。
1: 谢谢老师。
9: 我们生活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应该非常的感谢和感恩，因为信息传播的速度如此之快，所以我们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筹集到这么多的钱。这一根根的网线凝聚的是网友们涓涓如流水的爱意。
3: 在王燕和网友涵涵的帮助下，李平富一家短短十几天筹集到23万善款。在那段日子里，女儿美玲的病情也有了好转。
2: 之后女儿恢复的怎么样啊？就是
1: 恢复到我扶着她，一只脚套个绳子，我把这个脚她不好使往前拽一下，那个脚就跟着就能往前走，就到那样。
2: 哦，可以稍微走点路了。
1: 对对。
0: 对就见着那个啥了，基本上就好不少了，从一天天就好不少。
2: 那之前是什么状态呢？
1: 之前就搁床上躺着一直不动。
2: 所以这段时间哈，女儿的状态也是恢复的比以前好多了。这个时候作为爸爸妈妈肯定心里也好受不少。
0: 是那时候可不是，那时候真是、嗯、真是心里的天天见她好，她心情也好。
2: 后来女儿知道有这么多人在帮她吗？
0: 知道，
1: 她隐约的知道，因为她不会说话，脑袋里头有半拉脑袋都是空的，那她那个思维能力就是较差，但是也懂事，就来来往往这些人上这来，我就跟她讲，我说这些人都是捐助帮着咱家给你治病给你捐钱的人、嗯、她就乐，她就会乐。
2: 哦，
1: 嗯，
2: 但是在生命的尽头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对他也是一个宽慰。
1: 是，
2: 大家都尽力了。
1: 嗯，
0: 哎，不是，
1: 哎。
2: 节目组呢也是第一次哈，收到这样的委托，就是好多被寻找的人哈，可能没有具体的名字，或者也没有具体的明确的人数。
3: 燕林这次寻找的难点在于要找的人很多，大部分都不知道确切的名字。之前燕林找到的记者王燕会带来哪些线索呢？
15: 燕儿姐，好久不见呢。
16: 多年没见了
15: 啊、哦！真的，
16: 你好，你好，你好！
15: 毕业之后一直没看到你啊，
16: 还是那么帅气。
15: 那没有没有，哎，没想到啊，这次通过这个事儿还能联系上啊。
16: 对呀、
15: 啊，啊，
16: 而且我们从一个学校毕业，然后出来同样都是在媒体行业。
15: 对、
16: 然后我们现在同样做的特别有意义的事儿。
15: 对、嗯，然后万万没想到，竟因为同一个嘉宾啊，要帮助同一个人，然后我们俩又再次这个联系上了。
16: 是，
15: 当时是怎么回事啊？
16: 当时我们在整个报道的过程当中吧，就是跟那个唐葫芦爸爸处得还特别好，就是平时都叫叔叔，可能也是忙于工作吧，后来就是联系就特别少了。他现在怎么样啊？
15: 他现在挺好的。
16: 我还记得就是，我想想当时我们报道的整个过程，就帮助他的人特别多，因为我们整个持续报道吧，将近有10天左右。
15: 因为你们的报道参与其中，其实也是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件事儿。
16: 我们这个持续报道会一直做呢，就是因为，捐助的人越来越多，
15: 嗯，
16: 然后我们在中间看到的故事也越来越多，就觉得特别，值得去宣传，包括我们整个报道之后呢，民政部门、省市慈善部门都进行了这种帮扶。都说我们长春是一座这种特别温暖的城市，我就觉得名副其实。
15: 对，
16: 嗯，
15: 看见有同伴吧，遇到困难了，大家一定会伸出援手的。
16: 对对对。
15: 那当时帮助过糖葫芦爸爸的人里面，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16: 嗯，还挺多的。嗯，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去采访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她是在外地上学，然后坐火车，然后在长春火车站过来，然后一直在那儿陪着她。我们去采访的时候，那个小女孩一直就不说话，但是她一直在掉眼泪。我就很奇怪，我就问她
15: 为什么呢？
16: 就是每天晚上都是糖葫芦爸爸一个人在这儿，我就想过来陪陪她。所以她在长春好像待了好几天，就在火车站那个附近租的房子，白天到糖葫芦爸爸的出租屋里帮他去弄这些糖葫芦，晚上陪着他一块卖。我就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们的爱其实这个时候确实糖葫芦爸爸很需要钱，但是很多时候还有心灵上的这种陪伴，可能是大家有时候容易忽视的。但是这个小女孩就特别细腻，她就感受到了这一点。
15: 对，
16: 嗯，但是我真记不住那个小女孩叫什么了，她应该是个学生。然后还有一个叫涵涵的，她是一个网络上的这种探店达人，每天就是把他的这个情况，然后用他的方式，短视频的方式发出去，然后来这个募捐。他一直持续在做这个事情，每天的这个善款也很多。
15: 现在你和这个涵涵还有联系吗？
16: 有，还有联系。
15: 能帮我联系一下他吗？
16: 我看看。
17: 哎，涵涵你好。

0: 在众多好心人的帮助下，李平富和毛凤华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1: 后期他就那个肺子里全是痰，要痰给裹上了，他不会咳，不会烤，实在没招了，就搁那吸痰器往出吸，吸痰好几个人摁着他呀，就连蹬带踹，就是太折磨人了。死的死的，临走前也挺痛苦。俺俩就手上拴个绳，他要一看他就是那什么，赶紧就抱着他呀，给他一放下他就没气儿。就之后就是那一个来月，他都一直那么，受那些个苦啊，那太难了这。这一年多他可是没少受罪，不会说不会表达，反正瞅他的痛苦那样，我就更痛苦。
2: 对，
3: 所以那个时候阿姨作为妈妈心情是很矛盾的，又想全力的救治女儿多活一天也好，但是又不忍心看到女儿遭这个罪。
1: 哎呀是啊，哎呀，就最后就是那几天折腾的我都瞅不下去了，又太难受太揪心了。他就是那个和喘气那个声音呢，就隔挺老远就能听着，呼呼的。我说他搁家，我都上别的地方偷偷哭去，我都瞅不下去了，都太遭罪了。手术之后，这有生这一段时间，反正俺们都尽力了，尽量让他开心，那个好好维护他，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就照顾他。这样事的也问心无愧了。如果要是不治呢，就瞅着眼瞅着一天天的就能消失了，那样你心里永远不会安宁，永远不会好受。因为孩子活着的时候对俺俩也好，真的他也尽到了女儿应该做的。
3: 叔叔阿姨一直在说两个词，一个是尽力，一个是问心无愧。
1: 要没有这些人的帮助，他早就没了。
3: 那女儿走之后你们就回黑龙江了？
1: 就回哈尔滨了，因为我可是把我带不下去了，处处瞅着留下这些个痕迹我都心难受。
2: 上完五七回去，
1: 完了两个儿子也搁哈尔滨，我说那咱就回那边去。虽然说回哈尔滨了，这我临走他说，我说长春这个城市我说永远忘不了的。
3: 既是一个伤心地也是一个温暖的地方。
1: 是
2: 对。
3: 之前在孩子走之后哈、啊、就离开了长春，这次又来到长春就是为了想见见曾经那些
1: 朋友。
2: 对
1: 我就是通过你们这个好久不见这个平台，能不能找到我，其实曾经帮过的人，我就当面再说一次谢谢。
3: 刚刚叔叔阿姨是提到了想要见到的人有王艳、韩寒，
1: 还有那些好些人太多，就是记不住名，不知道
2: 什么演，就车队的叫什么演，
1: 那个
2: 他拿钱拿最多的是，他给我写个单子，这谁谁拿多些东西。
3: 其实好多好多好心人都不知道名字，所以呢我们也是想通过王艳哈，看看他了不了解相关的情况，能不能帮我们联系到更多的人。
4: 当时他说记得有一个人为他筹集善款尽了很大的力量，然后叫什么言，他就只记住一个言字，
5: 叫刘言。
4: 啊，刘言。
5: 对，那个是、啊、也是当时他是看到我们这个报道之后他就联系了我。
4: 这个人你现在还有联系吗？
5: 有联系，
4: 帮我们联系一下好不好？
5: 行，我直接给你打电话吧。
4: 好。
5: 哎，刘言。
6: 喂。
5: 哎，你好，我是苏弟的王燕儿，还记得吧？
6: 记得。
5: 然后现在桃红爸爸就是委托咱们吉林卫视的主持人燕林，然后想去当面感谢咱们，然后今天我们跟主持人也在一起，然后这会儿方便聊聊吗？
6: 方便聊。
5: 哎，好。
4: 那您当时是怎么帮助糖葫芦爸爸呢？
6: 咱们当时通过这个城市速递这个节目嘛，然后了解到这个事情，挺感人的。当时我们俱乐部人也比较多，六千多人，经过我们大家伙一致决定嘛，然后一次性捐助15,000元，就是这个样子。
4: 这个糖葫芦爸爸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我刚才也跟您说了，当时他可能确实是忙于照顾女儿，现在呢他想到一定要联系当年帮助过他的这些人，然后现在呢我也正式的邀请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您可以和您的同伴来到我们的节目里，然后见一见糖葫芦爸爸，当面接受一份他的这个感谢，您愿意吗？

0: 另一方面呢，可以借助好久不见这个平台，将你们的母爱、父爱以及你们感受到的社会的温暖传递出去。所以这期寻找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很期待你们能和你们的恩人见面。
1: 在冬天里的一串糖葫芦啊，不仅温暖了叔叔阿姨，也温暖了许许多多的人，不仅有长春人，还有来自天南海北全国各地的人。
2: 是
1: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你们想见的人能不能来到现场。来这边。叔叔阿姨想要见到的是当时帮助过自己的人。其实除了刚刚谈到的王艳呐、还有韩寒，还有几个具体的名字之外，更多的人是抽象的。那么假如能够见到你们想感谢的人，会想跟他们说什么呢？
3: 感恩你们，谢谢你们。今天我们带来了糖葫芦，没有别的可以回报的，吃了这糖葫芦表达我的心意。
4: 对，
3: 一点心意，
4: 确实就是想。
1: 那我们看看他们有没有来到现场。时光流逝，真情永在，让我们静静等待时光之门开启。
3: 我这个永远记住这个王艳，王艳这是在发动了这些个好心人为我们捐助。
2: 这好心人都数不过来的数，
1: 十几天捐了23万。
3: 真是咱们长春人太好了。

0: 好，叔叔好，别哭别哭，别夸你，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嗯，谢谢谢谢，还是那个，哎呀，我好激动，
1: 对，
2: 尝一口。
0: 还是那么甜，谢谢谢谢叔叔，真是好长时间都没有联系了，
3: 所以
0: 该
3: 说谢谢，
0: 别哭别哭，
3: 真的，哎呦，今天我真的都幸运，
4: 帮助糖葫芦爸爸，明天美玲将入院进行第五次化疗，刚才收到了一笔钱，可能是泪腺受到了影响，所以每天都会在哭，
0: 这个1000，然后这个是500，
4: 没事，咱有希望，你要记得我的话，你就可以眨一眨眼睛。
5: 记得
0: 来买一串冰糖葫芦，给这个家庭一份希望。我记得叔叔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他说了一句话，我问他值吗，他说人在就行，就是我就受不了了。然后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之前有这种短视频，很多人都已经看到，所以他们在现场的时候就会已经在捐款，所以那种场景我觉得是一种相互奔赴的爱，就是叔叔他特别感恩每一个来到小摊面前来买冰糖葫芦的人，然后所有的人又在因为叔叔的这份没有血缘却比血缘更重的这种爱在感动，
2: 其实是互相温暖。
0: 对，
2: 叔叔阿姨说是许许多多的好心人温暖了他们家，但是像是叔叔阿姨的故事，叔叔对女儿那种无条件的责任和担当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
0: 对，
6: 下午4:30来的，不到，让我下楼赶
7: 了，真的。没事，一切都会变好，
2: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加油！加油！那一排队伍，一串糖葫芦就是希望。嗯、快1年没见了，
0: 有吧？嗯、就是，最后一次跟叔叔没有见面，是通的电话。当时美玲要去做康复，然后可能排不上号，叔叔给我打的电话，说看能不能以媒体人的身份去沟通这个事情。但是当时我还没有来得及去联系，叔叔就告诉我说不用联系了。美玲走了。我知道这段时间可能对于两位老人来说是他们需要一个修复期，所以我很少去打扰他们，然后之后再因为工作的忙，也是我个人的一些疏忽，就很少和二位沟通了，所以就真的好久不见了。
2: 之前哈，燕玲是通过你还想联系其他更多好心人，其实好多叔叔阿姨啊都不记得名字了，我们也请燕玲给我们介绍一下寻找的情况。

0: 叔叔对女儿那种无条件的责任和担当感动的许许多多的人。
1: 对，
2: 要不下午四点半来，不让我让我下楼赶了，
1: 没事，一切都会变好，
3: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加油！
0: 那一排队伍，一串糖葫芦就是希望。之前哈，燕玲是通过你还想联系其他更多好心人，其实好多叔叔阿姨啊都不记得名字了。我们也请燕玲给我们介绍一下寻找的情况。
4: 叔叔好，阿姨好，我是冲锋使者燕玲。接受到你们的冲锋委托之后呢，我们首先联系到了当年跟踪报道的记者王燕。那在燕儿姐的帮助下呢，以及我们进行了实地的走访，其实找到了很多当年帮助过你们的人。我们一起来看看都谁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好不好？
5: 谢谢。
1: 记得吧，叔叔。
5: 涵涵，这头一个是涵涵。
1: 对，涵涵
6: 是涵涵。
1: 后边那个是于长海，长海大哥。
5: 那个知道。
6: 你好，
5: 你好，你好。
6: 谢谢。
5: 感谢你，感谢你。
6: 谢谢。
1: 叔叔做的冰糖葫芦，再尝一尝，还是那个味道。
6: 你拿一片糖葫芦就表达一下心意，我
5: 这有点心意。
6: 谢谢你们当初为我们做出的贡献。
0: 阿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都是谁呀？
6: 我有点记不清，但是我熟悉，就是名有点。
7: 我是涵涵。
6: 涵涵。
8: 通过身边的网友还有粉丝们，为美玲买了一些生活用品。
6: 就是你给美玲买了个她粉的衣裳，如今还留着呢。
1: 那个时候我每天去报道的时候都能够见到涵涵在，涵涵每天就像一个姐姐一样照顾她。美玲的那种状态，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去采访到的第一位爱心捐款的，包括发起这个网上捐助的，
6: 就是涵涵。对
1: 哦，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报道的时候，涵涵不希望那个露脸和露名字，所以并不是她的本名。
0: 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么关注他们家呢？
7: 我觉得是为别人点亮一盏灯，照亮别人也照亮自己，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不是亲生父亲胜过亲生父亲，我觉得这一点很触动我，所以说我愿意去帮助他们，也愿意跟美玲去做朋友，是这样的。
0: 您叫什么名字啊？
9: 我姓刘，叫刘岩。
0: 刘岩，
6: 刘岩，你看，他
0: 这是不是刚阿姨说的什么岩？
9: 我们是那个吉林省奥迪车友会，然后当时我代表的是那个我们车队所有成员，并不是说我自己。
10: 作为一个咱们长春市最有人情味的城市，我们
6: 是
10: 90后的担当，
6: 就永远记住长春，永远记住这些好心人。
0: 刚刚阿姨一直在提有一个叫什么岩的，
6: 这回我记住了，永远不会忘记。
9: 我是在1月9号发起的募捐，然后我们1月10号正好跟着咱们那个我姐，我们一起去了她家里边去，因为我得需要看看真实性啊。到家里边一看，真的很感人。包括我还有几个兄弟一起跟我去的，到那我就哭了。冬天多冷啊，做糖葫芦，再卖糖葫芦，再怎么怎么地。然后我们后期捐完款之后，我们后期陆续又去买了很多很多次糖葫芦，但是我们人多，每次去都是几乎就是包了。就是我们到那块之后吧，我们想多买，大哥他自己都做不过来，就没有多少了。对，基本，但是我们都希望他少待一会儿，少卖一会儿，都包了之后，然后他就回家歇一会儿得了。
11: 当时我也是说心里话，我也是偷偷的流泪了。我当时真的是很感动。
12: 发动我们的朋友盟员啊，积极筹集善款，我们一共筹了3200块钱，然后尽一点绵薄之力。
11: 刚才来的时候，我才听王导说美玲已经不在了。尽管结果不完美，但是我想过程是很感人的，也是很动人的。在此呢，我也希望，就是老哥老嫂，你们二人就是还是要，注重好自己的身体，过好你们二人的一个晚年生活。我也希望呢，所有的人能够关注自己的健康，关注自己的生命。
0: 其实我想哈，今天来到现场的这几位，是当时帮助过美玲、帮助过叔叔阿姨一家的人的一个代表，一个缩影。那叔叔阿姨可能有 更多的人哈，不知名的网友，不知名的观众，那今天没有办法来到现场，那对着镜头对他们说几句话吧。
6: 我永远感恩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们，和眼前这几个，我真不知道怎么向你们表达，我向你们鞠躬去表示谢意了。2021年3月28号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
13: 一封信记录了那个冬天难忘的回忆。
6: 太感谢你们了，真的。十几天时间为我们捐助了23万，今天来到了好久不见，想找到他们，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13: 一次重逢见证了守望相助的温暖。
5: 感谢你，感谢你，
7: 谢谢。
13: 一串糖葫芦串起了生活的悲欢，
1: 还是有钱。
13: 酸与甜，爱与暖，一串串糖葫芦承载着百味人生。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15: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16: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13: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7: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3: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8: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1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20: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1: 大家好，我是文双。
22: 我叫张穗梦。
18: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20: 58。哎呦，
18: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20: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19: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8: 哎，叫姐姐啊。
19: 姐姐，对。
20: 是，哎呦，
18: 挺显老的。
19: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8: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19: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18: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20: 对啊，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8: 对，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20: 是。
18: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20: 好啊。
18: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13: 赵来民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8: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7: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 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的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8: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1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8: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7: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8: 对，
17: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8: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
17: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8: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啊，
17: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哦，啊，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那。

0: 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虎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1: 高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伤了肝筋，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

0: 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用这种方法。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1: 那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4: 哎呀，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2: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儿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1: 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

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

0: 都没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2: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5: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3: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3: 李阿姨啊。
6: 对。
3: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啊、是吗？
6: 再猜猜。
3: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3: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3: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3: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
6: 对。哎、
3: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3: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3: 哎呦喂，您看看，
6: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3: 也就50岁、
6: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3: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6: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窝。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3: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6: 谢谢
3: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6: 谢谢。
4: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5: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8: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

0: 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那个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这样的。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0: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那个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这样的。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0: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 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松精神薪火相传，茶干湖畔续写生态振兴新篇，吉林将如何传承尹松精神，让茶干湖的生态底色更加鲜明。跨境电商持续壮大，极品出海通道加速拓宽，吉林将如何持续畅通开放通道，让更多极品走向世界。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茶干湖时强调，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要坚持走下去。当地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守护好茶干湖这块金字招牌。茶干湖的生态蝶变是从半个世纪前的尹松工程建设开始的。1976年，80000建设者徒手鏖战，凿渠引水，开启了改写茶干湖生态命运的尹松工程建设。历经8年攻坚克难，一条全长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全线贯通，让干涸荒芜的茶干湖重焕生机。50载岁月更迭，新时代的尹松后人扎根湖畔一线，守护一湖碧水，耕耘一方国土。
1: 上世纪70年代，茶干湖土地盐碱化，风沙肆虐。为扭转生态危机，1976年9月，尹松工程正式开工。时任前郭县委书记傅海宽带领80000名干部群众，历经8年艰苦攻坚，硬生生开凿出一条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岁月流转，山河换新，承载着奋斗记忆的红旗被。

0: 完好珍藏于展馆中，也鼓舞着更多后来人。陈阳是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讲解员，从小听着尹松故事长大，这份流淌在血脉里的记忆让他对守护查干湖有了更深的理解。
1: 我的祖辈亲身参与了尹松工程的建设，我从小就听着他们修渠引水的故事长大，如今我在查干湖做宣传讲解工作，这不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责任，一份传承。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让更多人了解工程的来之不易。
0: 如今查干湖水域面积稳步恢复，水质持续优化，渔业蓬勃发展，胖头鱼等特色水产享誉全国，一代代鱼把头传承渔猎文化，守护水域生态，成为扎根湖畔的另一代尹松守护者。林海龙是查干湖渔场第21代鱼把头，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查干闹尔东部习俗传承人。他深知一池碧水来之不易，是80000建设者用汗水换来的生态瑰宝，更是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查干湖千年东部习俗能完整传承，越来越红火，根源就是尹松工程。现在湖水生态稳定，渔业资源生生不息，我们严格遵循古法渔猎，普大放小，守护生态平衡。
0: 从老一辈建设者战天斗地引水兴湖的奋斗壮举，到新一代传承人接续奋斗守护生态家园，尹松工程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3: 从80000建设者凿渠引水，到新时代尹松后人扎根湖畔，查干湖的生态蝶变靠的是代代接续的奋斗与坚守。一湖碧水重现生机，渔业兴盛，渔猎文化焕发生机，正是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生动实践。守好这块金字招牌，关键在传承初心，久久为功。尹松精神薪火相传，正为生态振兴写下新的答卷。
4: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强调，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条路要扎实走下去。八年过去了，吉林查干湖牢记殷殷嘱托，以实际给出扎实答案。20斤以上的胖头鱼是怎么长出来的？生态好，鱼才大。号称水中巡洋舰的赶鱼重新出现意味着什么？淡水顶级捕食者回归，生态系统完整了。周边耕地退耕变花海湿地，当地人不种地了，靠什么生活？每年游客超过300万人次，生态旅游给了答案。在吉林查干湖，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走出了一条生态越好、游客越多、反哺越足、生态更好的螺旋上升通道。查干湖水生态修复与治理试点工程构建松花江、查干湖、嫩江循环水系，打破东湖一枝独秀的局限，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全季文旅格局。生态红利落到百姓口袋，年轻人返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当一湖碧水既能涵养万物，又能滋养一方百姓，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条路注定越走越宽，越走越美。
3: 8月27号至28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邱江率吉林省代表团访问澳门。
0: 邱江拜会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贤。邱江说，吉林与澳门一北一南，资源禀赋各异，互补优势显著，合作空间广阔。去年五月，吉林省代表团访问澳门，双方达成重要共识，吉澳合作驶入快车道，希望特区政府继续给予大力支持，推动两地在文旅、中医药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吴慧贤表示，澳门将积极发挥精准联系人作用，持续加强沟通对接，助力吉林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在澳期间，代表团一行来到澳门中华总商会，并召开座谈会。吉林省代表团参访澳门科技大学，与校方负责人及专家学者座谈交流。吉林省代表团还到访了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参观了以澳为桥、极品出海澳门展销仓。

0: 近年来，吉林立足区位生态资源与延边开放政策优势，持续做强供应链条，畅通国际物流，跨境电商向外突围，打通开放通道。
1: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帝王蟹展销馆内，鲜活帝王蟹、板蟹、毛蟹等高端进口海鲜一应俱全。消费者在这里一站式选购，直播区的主播们手持鲜活帝王蟹向网友推介，借助电商等渠道将海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2: 我们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体验，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
1: 珲春通过构建边境仓加海外仓双仓联动的运营机制，创新对俄跨境电商仓储服务，推动跨境电商与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在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入驻企业已超过200家。
3: 依托产业园跨境电商优势，原产地直采，保证正品实惠，线下实景体验搭配线上跨境下单模式，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实现线下体验全国发货。
1: 阿里国际站、亚马逊等知名平台服务商也纷纷布局吉林，一汽解放国际、永利激光、万城生物等一批传统外贸企业触网转型，一元以上骨干企业达6家，对俄跨境电商出口占全国30%以上。这几天，长春跨境电商综市区国际分拨中心十分忙碌，来自全国35个揽收仓的货物在这里集散，日订单量30多万票，货物将从这里转运发往东北亚地区。
4: 我们选择长春主要原因是物流枢纽的作用，其次是时效7到9天即可到达莫斯科，极大方便了我们的作业流程。
1: 货物从长春出发，经满洲里等口岸出境，一路向西直抵莫斯科。这条通道可以带动企业物流成本整体下降约20%。
5: 优化 TRR 专属通关流程，开设7乘24小时预约通关窗口，针对冷链货物、保税货物、跨境电商货物分类定制监管模式，实现车辆一次申报全程通行，区内办结。
1: 近年来，吉林先后印发4个综市区实施方案及省级高水平开放配套政策，各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累计支持超1元。
6: 围绕着跨境电商搭跨境之船，携极品出海，使我们的吉林省的创业者跟着我们促进会，跟着我们这个创业孵化基地共同的发展形成一个资源互补，实现我们企业之间的利益的最大化。
1: 把握互联网加外贸新趋势，吉林着力推动跨境电商主体隐喻载体建设，产业赋能，生态完善，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14五期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年均增长68.5%，2026年上半年完成110.4亿元，同比增长210.2%。
0: 从珲春帝王蟹到长春国际分拨中心，边境仓与海外仓联动 ，TIR 通道提速，让极品加速走向国际市场。对俄跨境电商出口占全国30%以上，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210.2%，开放通道持续拓宽，正为吉林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能。

0: 现在呢，我们厂友间的洁净净化标准化车间呢，6000多平米，现在出口16个国家，而且是吉林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马上我们在做呢，跨境电商。一是跨境电商，二呢把食品车间呢再重新装修一下，装修成国内一流的食品车间。
1: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元。今天我们来认识山西姑娘任露。来到珲春市板石镇柳亭村的2年时间里，她和小伙伴们立足村里苹果种植优势，打通产销通路，助力村里的苹果销往省外，走出国门。
2: 我叫任露，老家在山西阳泉。2024年8月，我成为一名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志愿者，来到了珲春市板石镇柳亭村。秀美的风光，朴实的村民，盛夏的边境小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村里家家户户种植的苹果。
3: 哦，我真的头一回见，就是这么大的苹果，真的只。

0: 径可能得有10厘米。哦，然后第一次吃的话，它是那个酸甜的，然后特别的脆的这种口感。
1: 通过入户走访，我们发现口感如此惊艳的苹果销路却十分单一。每年苹果收获的时候，村民们都是等着果商上门来收。于是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开始琢磨怎么能让村里的苹果卖得更远。我们开始拍短视频，在各个平台发布的同时也积累了一手素材。当年十月，镇里到浙江金华市进行推介活动，需要剪辑一部3分钟的宣传片。这些素材有了用武之地，可到了视频剪辑这个环节，我们这些门外汉却又犯了难。
0: 遇到不会的就是上那个抖音呢，然后像 B 站啥的去搜索这些课程，然后不会的直接学。
1: 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昼夜奋战，宣传片终于出炉。在推介会上播放后，收到了特别好的效果，村里也收到了不少苹果订单。就在我们还沉浸在宣传片取得成功的时候，村委会告诉了我们另一个重磅消息，村里的富硒苹果马上就要走出国门，出口到国外。
0: 我当时就是特别的震惊，就是因为我想着说是从吉林去卖到金华，这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跨越，省与省之间的嘛。然后没想到他竟然说是还有这种更大的目标，就是走出国门，让世界各地的人都尝到咱们这个苹果。
2: 近日，吉大医院发布公告，招聘院前急救护士，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3: 此次吉大医院招聘急救护士2名，编制为临时，聘用条件：年龄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护理学专业，必须已经取得毕业证。应届毕业生未取得毕业证者不接受报名，仍在读未毕业者不接受报名。要求有护士资格证书、有临床工作经验者优先。报名办法：现场报名。报名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新民大街1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工作日：8点至11点30分，13点至16点30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9月1号上午11点。
4: 初秋时节，吉林各地荷塘尽显别样风韵，朵朵荷花亭亭而立，摇曳生姿。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袁，我猜你是帮张学习打掩护呢吧？考试啊，能做得出来就做，做不出来就不做。关键是事后把这道题弄明白就行。以后你不要抄别人的，也不能让别人抄你的。作假就是最不好的事儿。嗯。
1: 庄学习他爸脾气太暴了，大老粗，我担心。
0: 他在家经常打庄学习啊，
1: 你看他爸那样，想。
0: 哎呀，男孩子都皮。袁毅要是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我也得敲打敲打他。跟你不一样，你从小就乖听话。女孩子呀，就是好。妈可舍不得动你的手指头。

0: 说实话，嗯，你是不是更喜欢我呀？
1: 手心手背都是肉，都是我的孩子，我一碗水端平。
0: 我看庄学习他爸也挺护犊子的。
2: 你是说庄学习把黄显峰给揍了吧？啊，
1: 该揍！
2: 我听了都生气，谁让他戳别人心窝子？
0: 戳什么心窝子了？
2: 六年前，庄学习他妈在单位被车撞死了。
0: 难怪今天开家长会他妈没来，来了两个都不是妈。
1: 那他爸是又当爹又当妈，难怪脾气不好呢。
2: 反正庄学习说他姐可能干了，什么洗洗涮涮烧火做饭全都是他姐，他爸有时候还有什么事还得听他姐当当呢。
0: 是，看着就是个厉害劲儿。
2: 哦，今天他姐还让学习过来问我，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雪花膏，我说不就是有一盘的吗？嗯，
0: 他鼻子还挺好使啊。来了来了，
3: 嗯，别露了啊！
4: 你就是露出来带饭吃吗？
5: 姐，我还是带嘎的，带嘎带嘎这个，哎，这个这个啥？啊，
3: 我也要带嘎的。哎呀，
5: 你等下一锅，你多大了？你跟他争啊？就拿这个，来，爸，你拿这个。
3: 不是，
5: 哎，别露他了，庄学习。
3: 别闹。哎，别掐他了！
6: 我没掐他。
3: 哎，你看，不知道你们，我认识啊，是不是你穿人卷子来着？
6: 我没有，
3: 别跟我狡辩啊！你想得出来？考试的时候你这脖子是不是抻的比那大鹅的脖子都长？啊，这前后左右让你绕了个遍，是不是？
6: 像你看着似的。
3: 我还用看啊，我也从你这么大长起来的，我也上过学，我也考过试。
6: 那你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啊，前后左右
5: 大鹅
3: 嘎嘎嘎似的。所以说啊，以后考试你就看人家的，凭咱自己啊。

0: 厨房啊，还有一盒饭，明天早上我炒了，天天吃一点，然后剩下的给学习带午饭。
1: 他俩吃差不多，你吃吧。哎，
2: 我不吃，是给他俩。我吃饼，吃鱼就得配饼，不然都不对路数。
3: 姐，我们班女生都说你这头烫的好看，
2: 好看，让女生我。
1: 瞎说，
0: 人天天说的对啊，哪有好人能那样头发呢？
2: 不会拍马屁，以后别拍。
1: 我真觉得好看。
2: 孙宇，孙宇，哎，你吃饭了？吃了。
4: 你别坐在这吃着，哎，给孙姨拿。
2: 真吃了，别拿了，别拿了。
1: 你赶紧喝去什么呢？吃点啊，坐。
4: 又是虾酱呢？这玩意儿，
1: 闻着臭，吃着香。嗯，
2: 孙姨，哎，好好，真行，这个比我煎的好。我每次煎都煎开花。这给我哪学的？这雨伞啊，不好团。哎，你加个鸡蛋就好了，你尝尝。哎，尝尝。
1: 孙宇，
2: 这玩意啥事儿啊？还不是你爸的事儿。哎，这回不错啊，条件不错，没孩子。
1: 这老马媳妇下午又问我了，你啥时候跟他侄女见面呢？
2: 人家提这事儿都快一个月了。
1: 你再说吧。
2: 再说什么呀？再说，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1: 要不，就星期天吧。不是星期天不行，星期天我得拖煤坯呢。
2: 你这煤坯早一天拖，晚一天拖都行啊。
1: 怎么就都行呢？
2: 眼瞅着入冬了，那不拖煤坯，你冬天干不了啊。那没得烧啊，你没得烧，这屋里就不暖和，这孩子就得生病。
4: 行行行，你就拖吧啊。今天拖，明天拖后天的，三拖两拖的，岁数越拖越大，到时候啊，谁也稀罕得你们家门。
3: 反正我不要啊，
2: 我也不要。嗯，
1: 我也不要。
3: 你个个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谁跟你们媳妇做饭呢？我不用上班是不是？
2: 对呀，你让你姐管你俩一辈子啊，她不嫁人了。
4: 姐，不嫁不嫁，这辈子不嫁人。你别找不着婆家赖别人啊！你嫁不出去，回头赖我跟天天。
2: 刚学习，你真的是没良心！你以后别吃我做饭，
4: 你
2: 别吃，你
4: 就打。
2: 该打，你姐为这个家操碎了心，你还不领情？
4: 领情，少气我就不错了。
2: 爸，就星期天。
1: 什么就星期天？

0: 天。还有你这虽媒婆，你也真是，你说你跑这捣鼓这了干嘛呀？这不让人正经吃顿饭呢。
1: 这一顿两顿不吃饿不死，你要是不着急啊，我还不稀罕管呢。走了。
2: 哎，你别看翠姨，我爸就随口那么一说。
3: 老马的媳妇家的侄女，她是真没孩子哈、啊？
1: 没有，都寡妇六七年了。
0: 你别老讲着寡妇，寡妇多难听啊！人家那是丧偶的革命女同志是吧？还有你也好好，这事弄得你比我都着急，你那么着急让我找个新媳妇。
2: 那是我着急吗？奶奶活着的时候就说了，咱家条件在这摆着呢。那寡妇知道出一家门进一家门不容易，肯定能待我们三个好。
1: 对，你奶奶说的对。
3: 翠姨，那这寡妇
2: 啊，这女同志，
3: 她除了没孩子以外，其他条件怎么样呀？
1: 挺好的。
0: 这什么挺好的？那照片一拿过来一看就不行，浑身难受，这头疼。不行啊，真的这不行啊！
1: 不行，算了，崔，咱不管了，不管了，走了。
0: 哎，你慢走啊！哎，你又生气，你来点虾酱。别，你看你弄桌子那儿浪费了。

0: 行，我让你问的事你问了吗？
1: 啥事啊？
0: 你啥脑子呀，这就忘了？雪花膏啊。
1: 哦，问了，友谊。
0: 不对呀，那我自己买的也是友谊，怎么不是那味儿呢？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他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又不是查户口的，我问人这么多干啥呀？
2: 等一下，
3: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张欣欣打你儿子，就打你，连个屁都不放，那指定还有下次。
4: 你行了吧？我都问过周主任了，你儿子嘴贱，他骂的那话我听着都来气。我有什么脸去找人张欣欣啊？再说他犯起横来，我还真有点怵的。不是，他主要是现在是林世俊眼睛里的红人，知道吗？
3: 红人咋的了？光人就能踩着你头顶上墙，
5: 你大小也是个厂长，你怎么就治不了他了？
3: 给他开批斗会。
4: 我说行了吧，你什么年代了还开批斗会？
3: 什么年代有是非曲直？咱俩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哪一样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如果真有什么错误的话，那我也不可能是一个主任，你是个大厂长。
4: 你可拉倒吧，你一个代主任，我一个分厂的厂长，你就叫起来好听，芝麻大点的官他都算不上。
3: 说到底就是不想干啥子出头，
1: 一天到晚吵着把火，吵死
3: 你们俩都一样，怂货。
4: 你差不多得了啊。
3: 小业主跟一雇农拍桌子，你吃错药了？
4: 这是一吃饭就翻老账，一吃饭就在那翻老账。
3: 戴主任怎么了？戴主任是主持工作的，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别喊了妈，我人都走了。
3: 吃，你就知道吃，还不都是为了你？吃鱼，摸你的脑子。你说有鱼有肉的，你干不过一个啃咸蛋疙瘩的？
6: 人家都还说啃咸蛋疙瘩有劲儿呢。
3: 行，就只啃咸蛋疙瘩吧，别吃了。给，给你爹留着。
7: 这个扈三娘啊，是梁山所有女将，功夫最高，也是长得最漂亮。你看，
8: 你摆弄半天了，你也要摆弄出个扈三娘来啊？
6: 不是你上个夜班，谁看你头发呀？
0: 自己看。你的车窗玻璃就是我的镜子。
8: 哦，对了，好好，你跟那崔月说一声，别让他再跟着瞎忙活，弄得我一天就见这个见那个的，影响不好。
0: 人现在不愿忙活了呢。人说了，这些年啊，不知道成功介绍了多少对儿，就到你这儿，就卡着了。
8: 那你说我就奇怪了啊，你奶奶在的时候，你奶奶天天催我；奶奶不在了。你这又看天开始催我，这过去都是父母包办儿女的婚姻，可你倒好啊，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0: 你当我愿管呢？还不是为了完成奶奶走之前交给我的任务。
8: 哎，那这任务我自己完成呗，这猪头咱还省了呢。
6: 爸，你要自由恋爱啊？
8: 对，我要自由啊，我还要恋爱。
0: 咱爸呀，是想省下那猪头给咱自己吃。
8: 你快上班去吧，哎，跟崔月说一声啊。
6: 行，你自己看吧啊，爸，我也出去玩会儿去啊。
8: 啊，早点回来啊。
6: 哎，
9: 爸，钱好了吗？
8: 没呢，这不刚出了个大型吗？啊，
9: 那我出去玩了。
8: 啊，早点回来啊。
9: 啊。

0: 你好，你好。
1: 哎，又是你啊！你那天那个鞋后来找着了吗？
0: 找着了。多亏了你，谢谢。
1: 不用谢，我其实也没帮上什么忙。你在这干嘛呢？
0: 给，售票夹带子。
1: 不用，这个我们单位多的是的。
0: 编织的带子，冬天发硬，套在脖子上越戴越凉。这个是软牛皮的，贴着脖子戴也没事，越戴越热乎。喏，就跟我这个背带一样。
1: 哎呦，这还缝了绒布呢。那这多少钱我给你？
0: 哎，不用不用。那你上回给我做的纸壳鞋多少钱？我也给你。
1: 那纸壳鞋值几个钱呀？
0: 要不是上回把这鞋找着了，我那演出都没法演。我要是再收你钱，这多不好意思啊！你要不收下的话，我穿这鞋都扎脚。这就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收下吧。
1: 行，那真是谢谢你了啊。
0: 不用。
1: 那我上班去了。

0: 工会有个施工登记表，你填一下。
1: 哦，行，我回家填。
0: 别回家填了，没啥东西，就出生年月日，家里几口人。
1: 哦，行。
0: 鸟枪换炮了，真皮的，
1: 软牛皮的。
0: 这绒布是你自己缝的，手真巧啊。
1: 不是，这别人送的。
0: 那这人可对你老有心了，不光专门给你配了这个夹子袋，还缝了绒布。不会是有老婆婆了吧？
1: 说啥呀，陈师傅，我有啥老婆婆呀？
0: 那有对象不就有老婆婆了吗？咱好好长得这么漂亮，那追你的小伙子不老鼻子了？我可听说昨天你调班的时候，有一个二溜子可一直在那黑石礁站着找你，咱车厂人都知道了。
1: 哎，人不是二溜子啊，人挺好的。
0: 好好，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可要提高警惕啊。
2: 没事，我帮你捡。
1: 谢谢啊。
2: 没事。

0: 深深的海洋，小伙子，当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唱过，他是广播员，我追他的时候，最爱唱这首歌。
1: 你今天带的啥呀，姐？还有啥呀？这不鱼饼吗？
2: 天天就是这鱼饼，见不着点肉。
1: 咱家就剩一张肉片了啊！
3: 没肉，弄点猪大油也行啊。人黄雪峰天天带米饭里都撒着酱油，那馒头上抹的一层猪大油，蘸着白糖，偶尔还有午餐肉呢。
1: 咱家能跟人家家比吗？咱家多少张嘴啊？啊，来，你把这拆好了啊。
2: 哦，
1: 中午课间休息的时候吃。
2: 赶紧吃饭啊！哦，小姨，
4: 啥那个，把这个穿上啊！昨天哈，你看你同桌为了你撒谎帮你圆场呢，人家他妈我还差点没碰着，你把这玩意儿带过去。
2: 我们学校也不让带这纱巾，
4: 你就给他妈。
2: 那你到底是想让我给他还是给他妈呀？
4: 你给谁都行啊，反正你这。
5: 别让人觉得你说咱俩大老爷们儿，到时候欺负人家孤儿寡母，那不好。哎，我就
4: 放底下了啊。
5: 哦。哎，你这背上吧。你吃完饭呢？你吃完饭，你到时候你再忘了你。别笑了，你赶紧的，跟你哥一块儿，一会儿赶紧走啊。
6: 哦。圆圆，一会儿啊，你把这个带去给你同桌，让他给他解。
5: 有啥可给的？合作社里边有的是卖的。
4: 我这个跟合作社卖的不是一个味儿，我自己调过了的。
7: 妈，你们搭理他们家人干什么？
8: 他怕还弄坏了你围巾呢。
7: 不该你事儿，赶紧吃，吃完饭上学去。
5: 哎，师傅，
4: 哎，
7: 师傅，毛料拉来了。
4: 哎，
7: 啊，把
4: 这些推到六号车床去。
7: 啊，不是，师傅。
4: 这台车床跟六号是一个型号的，嘿，型号一样，但那个力道啊比这个温柔点。走。
7: 啊，还有这说法，我怎么不知道啊？你要知道
4: 了，那你就成师傅了。这每台车床啊，那脾气秉性都不一样。
7: 这车床还有脾气？
4: 那当然了，一个工人啊碰到这车床，这感觉呢就像是这个男人啊跟女人之间的这个感觉。啊，
7: 哎，师傅。
4: 这您给我们细讲讲，看你们俩这样啊，这一提女人就来精神头。<笑>要想做好工人，碰见这个好机器啊，你得有一种感觉，就像自己碰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样啊，那浑身得来劲，
9: 哎
4: 啊，还得冲动，
9: 哎呦，
4: 激动，
9: 哎呦，
4: 激动起来，知道吗？
9: 师傅，这又是对谁冲动了？
7: 别，师傅给我们俩上课呢。
4: 上课啊，教你俩追女人呢。师傅都是嘴把子，一到真格全完蛋。
9: 给你俩耽误了。
4: 小燕儿，你个当师姐的就这么着当你师弟的面埋汰你师傅啊？
9: 你别接半截话跟着瞎咧咧，行不行？
4: 哎，
9: 我错了，我错了。那你说个完整的，我给你分析分析。
4: 我刚才跟他俩说，你要想干好这手里边的活儿，你得先了解这个机器的脾气，对吧？就像说你交女朋友似的，你得知道这女孩她。
9: 喜欢吃啥呀？是吧？喜欢吃咸的，喜欢吃甜的，
4: 能不能吃辣椒？是吧？啥事儿不能提，一旦提了，咔就炸锅了，是吧？
9: 哎呀，真行啊！这都是相亲相出来的经验呢。
4: 我不拿这个事儿跟这个事儿，他这给他俩这打比方呢吗？你不能捣乱啊！我跟你说，你们俩啊，对机器，咱得上心，只有你上心了，用心了，你才能知道这每台机器之间那个微妙的差别。
9: 嗯，
4: 知道吧？
9: 师傅说的对啊，你们得听啊。
4: 那你对谁上心了？
5: 你这咋这么烦人呢？你这干活了。
10: 哎，
5: 说了这么，
10: 你
5: 戴不戴手套？戴手套这块干。这坐办公室坐的，你闲的。哎，上次我跟你说的，我们那个邻居，他人真挺好的。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跟他见见呗。
10: 哎呀，算了吧。
5: 哎呀，
10: 那邻居啊，也是挺挑的一个人。
5: 这一看照片就相中你了。
10: 这原来我给他介绍三四个有了，这没一个对上眼的。要不就是他相不中别人，要不就别人嫌他孩子多。
0: 这相亲啊也急不得，得看缘分，缘分到了拦都拦不住。
1: 哪那么多缘分呢？啊，这谁家过日子不是将就着过呀？要不是他姑娘托我，我才不愿意管呢。
0: 啊，姑娘还帮爸爸张罗媳妇的事儿啊？这倒是第一回听说。
1: 要不说人家姑娘懂事呢？哎，他那个家，要不是他姑娘撑着，可真不行。哎，小苏，你要是碰到合适的，跟我介绍介绍啊。
0: 要什么条件？
1: 人好，会过日子就行。最好是死了男人的，一了百了，省心。这关键有一条，这不能有孩子。这前窝后窝的，获得这个向着那个，这两口子再好啊，也得被两个孩子搅得稀巴烂不可。
0: 那倒也是，
1: 你等空吧，问问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说不准就有合适的呢。
0: 哎，我们家有个远房亲戚，老大不小了，一直不结婚。
1: 是吗？
2: 嗯，呀，庄师傅，嗯，咋又吃上咸菜疙瘩了？
3: 嗯，咱这疙瘩下饭，
2: 还得是咱们庄师傅啊，吃咸菜疙瘩都吃这么香的。
3: 哼，你还是小年轻啊，你不懂得什么叫苦中作乐，忆苦思甜。
2: 不瞒您说，庄师傅，我也想乐，可打我记事起，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甜。
3: 怎么？
4: 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老庄知道？
3: 我告诉你，你狗嘴吐出象牙来。
4: 我吐象牙吗？象牙不来了吗？
2: 嗯，师傅。
3: 哎，哎呀，
2: 来，
4: 这就甜蜜生活。
2: 啊，啥呢？尝尝，我整那花生。
3: 那我来点。
2: 你多来点，我给你裹点来。
5: 哎，那个，你吃的时候你挑着点，里面有那花椒啥的。
3: 哎，谢谢花姐。
2: 来，师傅，这还有。
3: 哎呀，够了。
2: 你不光给你自己吃的，
4: 那是给我吃的，
2: 我给你吃的，给学习还有天天他们拿回去啊。
4: 小叶，你这是不过了吧？那过年的时候饭菜也就这样吧。哎哎，是是是。
2: 那咋的了？我现在就是天天过年，
4: 可把你给嘚瑟的。

0: 我想吃鱼饼了，咱俩换呗。啊，
1: 一个鸭蛋还分着吃呢，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2: 不是黄雪峰，你是不是皮又痒痒了？
1: 我皮一点不痒，那我看你那脸皮是挺厚的。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1: 咋了？
2: 你再废话，你信不信我让你不止心里有我，脸上也有我？
1: 这还急了啊？你们家的事儿我管不着。那行了，大家吃饭吧，吃饭。他们小两口吃他们自己的。吃啊。庄总，
3: 没事，不用搭理他们啊，吃吧。
2: 你尝我姐做这鱼饼，
3: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嗯，
0: 来吃吧。
4: 哎，我吃完了啊。哎，先往你吃啊。
5: 嗯。哎呀，吃鱼容易卡嗓子呀，走吧。你干啥呢？等着吃鱼呢。嗯，走了。
0: 金广，嗯，你好好吃啊。吃鱼你不能自己夹呀。
4: 我这不都吃饱了吗？我给他的。
0: 半夜了。
5: 你说谁呀、啊、姐？
0: 吃你饭呗。
4: 看你都给人吃了，你这不好好说话。
0: 那我喂谁呀？那我不就是看你天天自己吃那破咸菜，把食堂的好饭菜都拿回家给孩子吃吗？日子一天天过得跟王小二过年似的，一年不如一年。
4: 哎呦，这话让你给说的，那我应该是心中都是苦，满眼都是泪呗。
0: 那可不咋的，你说实话，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是不是就想找个饭票跟你一起养家糊口？
4: 有那样不挺好的吗？
0: 那样的还不好找啊。
5: 是我吃饱了，我先走。
4: 爷爷坐下，接着吃。那样好找吗？你不也不是没相过亲？
0: 那咋

0: 不好找呢？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1: 是我真吃饱了，我真饿了。
2: 要不不，你给我倒点水去。哎，
3: 我这不是吃饭呢吗？咱别说那闹心的事儿，兄弟。那个，咱先说说你这个以工代干的事儿啊。
0: 你不说闹心的事儿吗？整半天光不说你闹心的事儿。
3: 不是，我这不想给你支支招吗？
0: 你有啥阴招损招啊？
3: 你别管啥阴招损招的，但凡好使，那就是好招。
0: 那你说说吧。
3: 你现在最闹心的事儿就是黄殿堂抓着你想要提干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其实吧，我也没有那么有所谓，但就是老不提干吧，我感觉传出去的不好听啊。
3: 是，不能光让他整你，对吧？
1: 你该给他念紧箍咒，你也给他念紧箍咒。
0: 他能有啥紧箍咒啊？
3: 我就问你，他最怕谁？
0: 那比他大的官儿呗。
3: 不是，那你还能见着比他大的官儿啊？
0: 那谁呀？那电广啊？
3: 他媳妇儿啊？
0: 许别针儿啊？嗯、啊，你可拉倒吧。人家两口子过日子，许别针那胳膊肘能往我这外边拐呀？
3: 不是，那可不一定啊。许别针这人吧，你别看他官不大啊，那架子是不小。
0: 对，哎呀，可烦人了，别怪他。
3: 不是他这人啊，不复杂，挺简单，只要你把这话递到了，啥事都好办。
0: 能有那么容易吗？
3: 你看看。
4: 朋友，下面就请你吃。
5: 哎，就是饼子吃。
4: 这一天天气可真……
5: 干嘛呢？没出息的样儿。
4: 天蓝蓝的，
6: 还要
4: 没有一丝云彩。
5: 这花儿都让你吃没了，就剩青了。
4: 今天不出门去旅行旅行，可就太遗憾了。旁边有两只
6: 鸡。你还没说这咸鸭蛋哪来的呢？
5: 有你吃了就行了呗，问那么多干啥？
6: 我明天还有啊，
5: 天天都有还叫好东西啊？
4: 他俩，
5: 你等着吧啊，有了我再给你吃。
6: 这都幼儿园的时候听的了，多大了还听呢？好好念书啊。
7: 姐，我给你放厨房哈。
6: 这不是哪来的咸鸭蛋啊？
5: 哦，我同学给的。
6: 谁呀、啊？人那么好呢？
5: 拿鱼饼跟人换的。
6: 好。
5: 哎，你等一下。这是王院他妈给你的。哎呀，
6: 这有一排合作社有卖的，我让你问的是他妈自己用的是啥牌子。
5: 他妈用的就是有一牌的呀，应该是自己往里兑什么东西了。哟，
6: 还真是那味儿啊。哎呦，他真厉害，你帮我谢谢他妈啊。
5: 我又见不着他妈，我咋谢？
6: 你这脑子，你跟你同桌说让他谢谢他妈呀。哎，正好我那咸鱼腌好了，你给他带去，让他烧给他妈啊。
5: 哎，你那东西谁稀得要啊？
6: 怎么说话呢？让你烧就烧的，多好的东西啊！
1: 妈，又吵吵啥呢？这是？
6: 没啥。
1: 你们俩这是谁又招他了？
6: 反正跟我没关系。
5: 他非得让我给王媛媛烧那咸鱼，那东西谁稀得要？
1: 不是，那你就烧呗，你姐做那玩意儿拿手，好多人爱吃。哎，对了，那个丝巾你烧没烧啊？
5: 忘了。
1: 你咋啥都不忘呢？你天脑子里琢磨啥呢？都你，我告诉你啊，明天必须得烧啊！回来放学第一件事，你告诉我烧没烧？你要没烧，你别吃晚饭了。

0: 吃个橘子，可甜了。
1: 谢谢陈师傅。
0: 哎，你哼的什么歌？听听耳熟啊。

0: 那歌是挺好听的呀，那旋律又好记又好听。
1: 好好，那小子肯定要追你。
0: 陈师傅，你说什么呢？
1: 要不他能跟咱车一直坐到终点站？
2: 那人家家就住那儿呀。
1: 不可能，大前天他鞋掉了那回，一大早我记得他从黑石礁上的车嘛。
2: 你咋记得比我还清楚啊？
1: 咱车在那秋林公司那儿停那么半天，你还拿个纸盒给他做纸鞋，这我能忘？下一站就黑石礁，我敢断定他肯定在，他要在这事儿就跑不了。我要是说错了，明天苏阳饭店我请你吃阳春面，我要是说对了你请，怎么样？
2: 那我这阳春面啊，我是吃定了。
1: 谁请还不一定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同志，我买张票。
1: 哎，来了。
2: 也许人家临时有点什么事儿，再说这么晚不来不也正常
1: 吗？人家来不来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明天得请我吃阳春面。
2: 今天不来，明天肯定来。明天要再不来啊，我请你吃三顿阳春面。
1: 那我明天就吃三顿阳春面。
2: 你哪是想吃三顿阳春面呢？你是盼着人家明天来吧？
1: 陈师傅，你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2: 就你那点小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

0: 陈师傅。
1: 哎，
0: 咱们明天是临时调到上午班了还是下午班了呀？
2: 你脑瓜那么好使，这还能忘了？下午。
1: 好。
2: 哎，浩浩，明天上午咱去苏阳饭店吃阳春面呢。
0: 上班呢，吃什么阳春面？
2: 哎，你这是说话怎么不算数呢？
3: 同志，我买张票。
4: 哦，来了。
2: 大家没事吧？
3: 没事吧？
5: 没事。
6: 把菜给我邮。
2: 小伙子手挺快呀、啊，
3: 这叫英雄救美。
2: 没错，英雄救美。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回头让我们庄浩浩给你写封表扬信。
3: 不用不用，就是我应该的。
2: 浩浩，还没谢谢人家吧？
0: 哦，谢谢。
3: 没事，
2: 这还没事。这要撞到铁筷子上，不撞个头破血流也。

0: 放一大包啊！明年咱去苏阳饭店吃阳春面，带上他一个呗。
1: 吃你自己吃去吧啊！这么馋。

0: 谁呀？
1: 是庄姐爹娘吗？
2: 姐，
1: 你好，我是庄婷婷的老师，咱们孩子发烧了，
0: 快进来快进来。这咋好好的发烧了呀？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呢。哎呀，
1: 第三节课烧起来的。
0: 躺这儿躺这儿。还行，没有太烫啊。
1: 小姨给吃过药了，不过还是说要在家里看着点，多给她喝点水。
0: 她这小时候发烧可是要抽抽过啊。
1: 小姨说了，孩子六七岁以后啊就不会再抽了，不过还是要注意别再烧起来了。
0: 谢谢你啊老师，麻烦您跑一趟了。
1: 没事没事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哎我送送你。
1: 不用送了，你快照顾庄天天吧。
0: 好，谢谢，慢走啊。
1: 好。
0: 庄天天，你说你是不是又上哪疯去了？
3: 肯定是
0: 跑得满头是汗，然后吹风着凉了。
3: 没有，
0: 那我为什么发烧了呀？同班同学传染了？
3: 不知道。
0: 把热水喝了。
3: 不想喝。
0: 不喝不行，你不喝我告诉老师去啊。慢点慢点。热水啊，捂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就好了。
3: 不想发汗，黏糊糊的。
0: 你不发汗能好吗？你听话啊，好好睡觉，回去给你买陶罐头好不好？

0: 你弟弟发烧这事能想到？你今天跟他解释下去行吗？我估计啊，那小伙能在站台那儿等你。哎，要不你今天约他去吃阳春面不就得了吗？
1: 算了，你俩去吃吧。
2: 我俩吃什么阳春面呢？人家是想跟你一块儿去。
0: 本来昨天我也没答应他说我要去。
2: 你去不去我不知道。
0: 但是啊，今天他肯定能来找你。咱今天都调班了，您知不知道都不一定。你昨天在车上那么大声地问我今天调班的事儿，你不就说给他听的吗？你这点小心思，你当我不知道啊？哎呀，
1: 真烦人，陈师傅，赶紧发车吧。
2: 好，发车。
1: 累时交车要到了，下车时刻往前走。
3: 今天除了给你们上课，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检查各位同学的各科的作业。检查完了，我很震惊，因为同学们的作业要么就是五月的芭蕉粗枝大叶，要么就是小猫洗脸敷皮潦草，这怎么行呢？同学们，国家恢复高考已经一年了。 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未来，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考场如战场，知识就是子弹。老师给你们布置家庭作业，就是在给你们储备子弹。我不希望我的学生们上了考场以后，脑子里面装的都是鸭蛋。所以，从今天开始。 各科的家庭作业，还有每次大小考的试卷，都要交由家长签字才能上交。哥哥姐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签的，都不行。放学。
4: 只有八千人怎么样？你放心吧，小。
0: 是啊，捡的，中午说。哎，助学习，就一个，咋白不吃啊？看着鸭蛋皮儿又不硬实，别碰碎了啊，慢点，拿去吧。来，盛，慢点。好。
5: 大家要准备吃饭，
0: 这星期天啊，咱俩去趟黑石礁吧，烤点海蛎子回来。你教室上的海蛎子哪有什么肉啊？谁说给人吃了？把那壳碾碎了，拌在那食儿里边给鸭子吃。
5: 咱们班就不能养只公鸡？
0: 过年老杀了吃肉，养鸡也得养母鸡，下个蛋啥的。公鸡最不中用了，除了吃肉啥也不是，还浪费粮食。
5: 你说那早上公鸡要是打鸣，被别人再听见了，别人非搁咱妈资本主义的野屁。哎，
0: 那就算不养鸡，咱妈身上有自身自闭的位置。瞎说！
5: 我没瞎说。你看咱妈吃饭的时候还喝红酒，睡觉的时候还穿睡衣。那电影里的女特务都这样式的。
0: 哎呀，你呀，要是在电影里，肯定是叛徒，背叛咱妈的叛徒，富士高。
5: 我不是富士高，
0: 就是
5: 不是。

0: 往后走走，往后走走，这一会儿就都上不来人了。车上后面空得很，说了上车往后走，怎么都不长眼睛呢？
1: 小姑娘，你态度能不能好点？吃枪药了呀？
0: 说了上车就要往后走，往后走，这怎么都听不懂话呢？
2: 什么态度啊？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
3: 好了，都少说两句吧。
2: 后面有空座就到后面坐呗，前面就是弯道，小红人也是怕你们晃倒了。好好，你过来，把前方挡玻璃给我擦一下。
0: 哦，
2: 哪儿啊？你过来。上班不能带情绪啊，这些你有急事，就毕竟人家有急事。 今天不来又不代表明天不来，
0: 来了不来跟我有啥关系？
2: 你也不用跟我嘴硬，我也是打年轻时候过来的。您点心思啊，我门清。放心吧，只要他心里有你，肯定跑不了。你没去跟他吃那阳春面也挺好，咱们这么好的姑娘哪能随便的上了他的钩呢？
0: 谁这么抠了？谁让你别乱说啊？行了，我知道了啊。
4: 是我自己晒的干干鱼，你拿着尝尝。哎呀，
0: 不用了，不用，不用，你先少啊。
4: 不是，
0: 拿着尝尝。嗯，那谢谢啊。我本来让学习带去学校的，结果他给忘了。
4: 我还想着说这下班路上能不能碰着，结果还真让我碰着了，真巧啊。<笑>
0: 谢谢你，
4: 你说你那个雪花膏啊，真厉害，擦着啊不仅香，还显白呢。
0: 你本来就白，年轻擦什么多好。
5: 哎，你说话真好听。
6: 同志们买票。哎呦，来了。
0: 这小姑娘可不是省油的灯，是个小的眼睛。
6: 妈呀，回来了，饭我端上了。
0: 圆。
6: 哎，今天你同桌的姐给了我一包鱼干，
0: 她去城里给你送的。
6: 我下班坐她的车。
0: 早上他让装学习给我送，装学习没拿，说这破东西谁送啊？
6: 那挺好的嘛，我又不会晒。哎，明天你谢谢人家啊，就说挺好吃的，
0: 虚情假意，你吃都没吃，你就说好吃，
6: 这不是人家一片好意吗？这什么？这沙金哪来的？
7: 捡的，捡的，捡到，石头捡到，别激动了。哎呀，别激动了。
8: 二叔，
7: 哎，爸，哎呀，厉害，不是捡完了吗？哎，学姐，那东西给王媛媛了吗？
8: 给了。
7: 那。
0: 没说点啥呀？我说啥呀？说多了没意思。啥也不说，那等于白送了。不是，那您到底想让我说啥呀？
6: 你以为我会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
0: 真是捡的，爱信不信。
6: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说啥呢，妈？ 你说实话，我不怪你，诬陷人。哎呦，就是问问嘛。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给扔了吧。扔了多可惜啊，还挺好看的嘛。
0: 妈，鸭子窝收拾完了啊，那味儿老大了，这俩家伙能吃能拉的。
1: 赶紧写作业。啊，
0: 今天鸭子就下了一个蛋，晚上点蛋花汤喝吧。
1: 喝什么蛋花汤啊？那攒起来，回头还跟人换肉票呢。哎，今天我工友给了我那面条鱼，挺鲜的，一会儿给你们煎一下。
2: 我不吃了，主要学习中午带的就是面条鱼。
1: 你吃了？嗯。你吃了人家的东西，你给人家什么？
2: 啥也没有。
1: 回头给他带点东西啊，不要欠人家的人情。
3: 爸，你以后呀，别老拿花姑姑的东西了。你说咱也没啥好给他的。
4: 哎，你以为我想要啊？我是说我不要，他呢跟我耍小脸子，告诉我啊，要是不拿他这东西，就是我不拿他当徒弟，那以后他们家再有什么忙啊，什么偷个煤坯啊，挖个菜窖，也不让我带着刘成跟建广去。
3: 他对你这么好，你说，你天天，你抓一把花生，你去厨房吃，
5: 为啥呀？
3: 你听话。我学习，你也是，你先出去。
6: 我出去干啥去？
3: 我跟爸说点事儿，你们不方便听。
4: 不是，那你让他们俩吃完饭，完了你再说就完了。
3: 拿去厨房吃一样的，你出去。
4: 哎呀，这你要说啥事儿啊？这还不能当着他们俩面啊？
3: 我觉着吧，花姑姑对。

0: 你这么好，他肯定是对你有想法。
1: 我知道，你这个事儿啊，不好整。
0: 好不好整你都不能要？
1: 这什么要不要的？你还挑上了你？
0: 花木胜人是不错，但他不是破日子。
1: 这话怎么说呀、啊？
0: 他不定性，他哪知道照顾一个家有多难啊？我就是怕你哪天一不小心脑子一热，你给他娶回家了，那就是害了咱家也害了他。
1: 你放心啊，那是我徒弟，你爹不会干那种事。
2: 学习咋不定家呀？
3: 崔姨。
2: 哟，这么爱学习呢？哎，你爸在家？
3: 啊，在呢，在呢。哎，
4: 爸，
3: 爸。崔姨来了
1: 哟，崔媒婆来了。
2: 崔姨，
1: 来来来，吃花生，坐这。
2: 您坐。哎，张师傅啊，明天我给你约了个亲啊。
0: 这回啥条件？
1: 啥条件咱也不见啊。
2: 别呀，这回啊是介绍我们厂的小苏，苏小曼。
1: 那我认识啊。
2: 认识？
0: 啥时候认识的？
1: 就是那个前两天不是学校开家长会，就学习他那个同桌他妈妈。
0: 他不行，他不行。
1: 不是，你先别插嘴。
2: 哎呀，我这回不是介绍苏小曼，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哦，
1: 不，那个他不也单着呢吗？他家里边是啥情况？
2: 小苏人不错，但是命不行。
1: 怎么就什么命啊？
2: 那个时候啊，有人在他男人面前议论了一个大领导，说他是被冤枉的。当时他男人啊没吱声，后来说大领导那个人被定了一个反革命罪，他男人也跟着吃了瓜烙。后来就被发配外地农村采石头去了，有一次爆破的时候啊，当场就炸死了，
1: 是够可怜的。
0: 苦是苦，但崔姨咱可是说好了啊，他肯定不行，他有俩孩子呢。
2: 放心吧，不是他啊。
1: 不是，那他男人是哪年？
0: 还有花生吗？哎，你不能再吃了。
2: 为啥呀？
0: 就上火。
3: 爸，妈，这老师让签字。
1: 这怎么作业现在也开始签字了？
3: 侯老师闲的呗。
1: 你别不知好歹啊，那老师就是负责任。
0: 啊，崔姨，哎，那你说你介绍的那个亲戚，他家是啥成分啊？
2: 贫农，去年刚死了男人。
1: 不是那个，明天呀，我是一点空都没有。好，你别让人家白跑一趟。
2: 庄师傅，你明天要是不见的话，我就带女孩去你们厂堵你门去。
1: 你堵我门，我也不见。
0: 你不见，你哪知道好不好呀？
2: 对呀，
0: 见。
1: 你还替我做主啊？我说不见我就不见。
0: 哎，你出来，今天晚上你洗。
5: 下午吴阿公安排我们下农村演出，今儿下午刚回
6: 来。好狗不挡道。
0: 哎，
5: 没事没事。
0: 那天我弟弟发烧了，所以没去成。
5: 那他好些了吗？
0: 现在没事了。
5: 那天你没去我还以为。
0: 你那儿有空座？
5: 没事，我就站这儿陪。
0: 上班呢。
7: 刚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8: 洪生，我买票。
0: 哎，来了。哎呦，不好意思，没看清。
6: 你瞎吗？
0: 对不起，确实没看清，能再看一眼吗？
6: 看清了吗？看清了吗？
0: 您能慢点吗？
6: 小丫头片子找不自在是吧？
5: 哎，怎么跟姑娘说话呢？
6: 你他妈谁呀？
5: 说话文明点啊！
6: 你怎么不照着镜子看你自己文不文明呢？长头发、喇叭裤、奇装异服，你文明吗？
0: 对不起啊，刚刚确实是我没看清。 能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眼？
6: 看什么看？就你事儿是不是？
7: 上车出示月票是规定，麻烦您配合一下。
6: 跟谁配啊？跟你配啊。行啊，来啊，来。
0: 哎，你什么意思？有警察同志主持正义，不然真是要被那个无赖得逞。
5: 就是，你也够厉害的，在公交车上都动上嘴了。
0: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我都把你掐成那样了，那不然我咋办啊？
5: 你也别光想着我，万一伤到你自个儿怎么办？以后啊，再碰见这种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
0: 那不行啊，他不买票，还制作使用假月票。不买票，那这损失的是国家财产。
5: 这么较真呢？
0: 当然较真了。我一售票员，我不较真这些，那我上什么班啊？我爸年年在单位评的都是先进个人，我庄先进的女儿也是要努力工作，评先进个人的。
5: 行，你肯定行。我也得努努力，争取弹琴，弹出个先进个人来。
0: 哎，你那琴，刚才就应该跟警察说，然后。无赖赔给你。
5: 算了，我也把他给打了。
0: 那要不这样，你等我再攒攒钱，我攒够了我赔给你。
5: 不用，我找文化宫的老曹修一下就行，他是我师傅，修琴是把好手。
0: 哦，你是文化宫的？
5: 啊，别在那儿混混日子，挣点小钱。
0: 这给你谦虚的，我上回听到你弹琴啊，弹得可好了，还有你上回弹的那首歌，
5: 深深的海洋，
0: 对，那首歌真好听，

0: 真厉害，听一回你就能记住了，而且你音色这么好，唱歌一定好听。
1: 我就自己瞎哼哼的，不过我确实从小喜欢唱歌。
0: 哎，那这样，等把琴修好了，我来弹，你来唱。
1: 行啊。嗯，
0: 那电台里每周一歌里面的歌曲，我都会。
1: 哟，每周一歌，每周一歌我也听呢。我干活的时候啊，就喜欢哼那个《俺是公社四小员》。我爸呀，听我哼的，他都会唱了。
0: 我也会啊。俺是公车的饲养员啊，
1: 是这歌吗？张师傅早。哎，师傅，师傅，哎，
2: 干啥呀？这是
1: 我喊你，你没听见呢？
2: 这不听洪湖水浪打浪了吗？你自己走呗，你拴车上来干啥？走两步。
1: 我都快累死了，今天那公交车人可多了，差点给我挤成馅饼了都。哎，来啦！
3: 哎，小叶，
4: 哎，小叶，
3: 张叔，哎，你看他俩
5: 放松了吧？
2: 哎，干啥呀？
1: 哎呦，小白，你这毛衣不错呀！
6: 谢谢花姐。
7: 张叔是不是跟小叶处上？
2: 哎，哎，干啥呢？这是，
1: 我怕掉下去。
2: 哎，
1: 师傅，你那个第二次握手借我看看呗？
2: 不知道传谁那儿去了。不是那玩意儿是禁书，瞎喊啥呀？别人都听见。
1: 这算啥禁书啊？那现在还有人传那什么回忆录呢？
2: 啥回忆录？咱厂资料馆的有的是。
1: 那能一样吗？你真是不懂。等我介绍了，我给你看看啊。
2: 我有啥不懂？我都仨孩子了。
1: 仨孩子，仨孩子，你也不懂女人心。
2: 哎，你这脑袋沉呢，咋的？非靠我后背上啊？哎。
1: 哎呀，你别乱动！
2: 啥？你不是让你下来？

0: 谁让你们上晚上时候睡觉的啊？一个个的蔫头耷拉脑的，不信给我睁开，睁大点。这活都出了吗？供销科都催几回了啊？
1: 催几回？他那也得慢慢来呀，干啥呀？这是，你让他把眼睛瞪得跟牛似的那么大，他有用啊？这活不得一点点干呢？这饭不得一口一口吃啊？老娘，那天不好意思啊，那个帮你收拾你儿子，没给你打招呼哈。
2: 我跟你说话了，你老瞎大茬茬啊你啊！
3: 我就看不惯你这样的咋了？你进车间就呼哈的，这呼哈谁呢你？
2: 那怎么的？活干不好，我这个厂长不能说两句啊！
3: 你先了解了解情况行不行啊？
2: 厂长，
1: 昨天供销科给了一个新的数据，
2: 那好多活对着重新做，我们也没有办法。今天上午干了一上午，我现在上个厕所都得提裤子往回撩。
1: 啊！
0: 这个十笃定了，你想起来了，你就不会昨天晚上你给我加个班，怎么没加呀？这加不一会儿就停电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1: 就是嘛，他昨天晚上停电了，他今天早上他没停啊，你早点让上班不就完了吗？你
0: 哎，老黄，
1: 怎么的？
0: 你有点过了啊！你说你晚上你不让人睡觉，让人加班啊，早上又让人一大早来干活了，你是不是像猪扒皮呀你？你就差你拿个棍儿，你捅人鸡窝去了啊！
1: 我告诉你。
0: 干工作，他就得有点周扒皮的精神，怎么了？哎呀妈呀，我们跟你比不了啊！你这一上班是吧？茶水一泡，这报纸一看的是吧？下班之后还有人给你暖被窝是吧？哎，
1: 你给我说清楚，谁给我暖被窝？你给我暖呢？
4: 我要给你暖被窝，我怕你不敢上炕。
0: 装箱劲的意思是说呢，你女人缘特别好。
1: 别造谣啊！这些就是话，等随便说嘛。
0: 这是谁造谣了？我跟你说，厂子里现在都是传开了啊，说说咱厂好儿郎，人人想当黄店长，
4: 当这个当，
0: 那一
4: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啊，我打不过他，小燕儿嘛。别急，等一下三车间的人来了，我让他们帮着救一下。
1: 好。哎，
2: 阿庆嫂，哎，又见面了，你咋上那儿来了？哎，
0: 你俩认识啊？
1: 认识啊，认识。哎呦，嫂子，
0: 认识。
2: 你来找丁师傅啊？
0: 那怎么没打电话呢？
2: 他不找丁大个，找你师傅。传达室电话坏了，就我一个人走不开，你们聊啊。哎。
0: 找我师傅，你又相亲呢？前两天就要见嘛，你师傅老有事儿，约在今天。这谁相啊？你跟我师傅相亲呢？你不都有孩子了吗？哎、
2: 不是我，是我妹。
0: 啊，大嫂子，你这纱巾。
1: 挺好哈，你才大嫂子呢，我姐给我的。
3: 小叶，人家大不了一岁。这纱巾是你的？啊，你哪儿来的？别人给的，怎么了？谁给你的呀？哎、怎么了？
1: 小叶，这电话坏了，还不知道等到啥时候呢。麻烦你跑一趟，把赵先进叫出来啊，去。
3: 嗯，这点儿挺准。啊，行，今儿干吧。哎，嗯。
4: 你又干啥？跟大家伙不都干着活呢吗？
5: 你说我干啥？我监工不行啊！我一监监一天，我周扒皮怎么的？你不满意，你写个那个调离报告，我给你签字。
4: 咋的？你要我走啊？
5: 不行啊！
4: 师傅，师傅，
3: 咋的？
4: 你人找你呢，师傅在门岗等着呢。
5: 谁呀、啊？
4: 你干哥的媳妇儿还领俩女的。
5: 大哥，
4: 嗯，你说你媳妇儿来不找你，找人家那个庄新进干嘛呀？
5: 人家是相亲啊。这阵子没少为庄新进的事操心。
4: 这老庄你也是啊，是你个猪头肉怎么就那么难啊？还得把人给带到敞篷口来，
0: 这换成衣服，
4: 咱工人干啥样啥样，我换啥衣服呀？
6: 这油油是麻花的，
4: 别在这杵着了。我媳妇在门口等你呢，快点去啊！
0: 谁呀？找你媳妇去。走，
6: 那两个女的长啥样啊？
0: 你长啥样也配不上我师傅。
4: 是，全世界的女的都配不上他。
0: 那本来就是，有一个我见过，中学习同桌他妈。
6: 可老了都，
0: 那另一个呢？
6: 另一个女助理，
0: 你看她可瘦我吗？
6: 看不上。

0: 哎，你干啥呀？脚踢脚拌的，跟着我干啥？我换衣服去。你刚才不是说不换了吗？这啥事儿啊？
1: 小苏啊，这小叶老姑娘脾气都怪，哎，这厂里啊出了名的说话难听。这再好听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啊，就变味儿了。哎，但是人很不错，心直口快的。
0: 心直口快的人啊，心眼都好。也对，也对。
1: 哎呦，我这肚子有点疼啊，
0: 没事吧？
1: 啊，没事，我得上个厕所啊，你俩等着啊。哎
2: 呦，师傅，哎
3: 呦，
2: 我这肚子不舒服，上个厕所啊。
3: 传达室往右拐。
2: 哎，
0: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介绍的是庄先进，庄先进啊，人挺好的，你不说别的，就听他这名字起的，要求进步。
4: 名字叫啥无所谓，只要能往家里划了钱，对我好，能过日子就行。嗯。
0: 我听崔师傅说呀，他是机械厂好几年的劳动模范，收了好几个徒弟呢。
4: 是八级工吗？
0: 应该是。
4: 姐，那能挣不少吧？
0: 应该是。

0: 就是家里油瓶子多。他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不过这大女儿已经在公交公司干上售票员了。
1: 这不挺好的吗？都能干活挣钱了，售票员多好呀，一家子坐车的票钱都省了。
0: 就是那两个半大小子估计得让大人操心。我听崔师傅说呀，说他家大姑娘挺厉害，家里大事儿小事儿都是他说了算。
1: 他说了算更好，我还省得操心了。
0: 那你得考虑仔细了啊。
1: 你看你刚开始把庄师傅夸得跟花儿一样，现在又说庄师傅这不好那不好的。姐，你到底让我信你说的哪句话？
0: 那人啊，总是有优点有缺点的嘛。我这不是一想，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我得知无不言啊。
1: 这五根手指头长短都不一样呢，更何况是人。这人要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就像这菜里没搁盐，这日子过得没滋啦味。
0: 那倒也是哈。

0: 反正我丑话给你说前头了，你自己掂量，不用掂量了，先出出看吧。哦，
1: 那行，那就先出出看呗。哎，来了，
0: 姐，怎么还是个罗锅呀？不能啊！
2: 你这怎么了？
3: 苏小曼，你就当我这么不值钱吗？
2: 不是，我已经还给你。
3: 再处处，你自己处吧。
4: 庄信进，你真能装！哎，那个小到站了，下车，乘客下车，先向后上，先向后上，别挤啊，别挤，慢点，上车的乘客往里窜窜，往里窜窜，别挤。
5: 同志，往里走走。哎，好嘞，
4: 快，你们下吧。上上上上。啊，下一站解放街站，要下车的乘客请往门口走，不下车的乘客往里窜窜。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买票的抓紧时间买票。哎，嗯，行，嗯，好。同志，您票呢？
5: 不是那个，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着急忘带钱了，下回我补给你啊。
4: 坐公交车还有补票的？
5: 不是你行个方便，我那个我也是咱公交公司的家属。
4: 我姑娘叫庄好好，跑那个2010线，下回补给你。
5: 家属也不行，没钱你就别坐车，那刚刚还一直往这儿挤呢，那不行你走路去呀。
4: 不是我不是什么人，
5: 你
4: 们下回
6: 我替他买。
4: 谢谢啊！哎，这态度呢？这人，哎，不好意思，那个让一下，我找找钱。
6: 算了，我不要了。不是，别一分钱的那也是。
4: 解放街站到了，下车的乘客请下车。
6: 下车了啊！解放街站，还有吗？哎，有。
5: 陆总，这个还是谢谢你啊！你看你这还生着我的气呢，就给我买车票了。您真是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呢。哦，对，这个还您一分钱。那行，明天呢，我让我们家庄学习还你们家王爷5分钱啊。
4: 庄学习，爸爸，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5: 不是，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4: 有什么可解释的？不就一张车票吗？还不还都行。
5: 不是刚才车票的事儿，是刚才那个我不是装锣锅来着吗？
4: 你看不上人家就直说。
0: 用得着耍活宝吗？
1: 我是觉得直说吧，这有点伤人，对吧？我也是好心，我给对方一个台阶，就算他没看上我呗，啊。
0: 那还得谢谢你是吧？
1: 不是，那
0: 这事儿是崔师傅托我牵的线，你回头自己跟他解释吧。
1: 行，我跟他说去啊。但是你该做的事儿你都做了，是吧？
2: 哎，小曼，哎，你回厂里吃午饭呢？
0: 啊，你出去啊？
2: 啊，我刚吃完饭，出去办点事儿。
0: 好。
2: 哎，
1: 哎，对对，公共汽车上咱见过啊。
2: 啊，啊，那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0: 你别跟着我了，我要上班了，你走吧。
1: 哎。
0: 说学习爸爸。
1: 哎。哟哟，你别那个。
0: 那。
1: 不是。
0: 你回去还要坐车呢，你还跟人说是汽车公司的家属。
1: 有，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打人不打脸。
0: 庄浩浩挺好的，他送我的咸鱼也挺好吃的，你替我谢谢他。
1: 哎呀，您别客气。哎，这个到中午饭点了，要不我请您吃个饭吧？前面有一饭馆就不错。
0: 不吃了。
1: 小苏同志。
0: 哎呦，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1: 不是，我说以后啊，您就别叫我庄学习爸爸了，我叫庄新进。
0: 哼，还有什么以后啊？
1: 哎，没以后，那有以前，您记得吗？20年前，咱就认识。
0: 啊？
1: 我给您拍过照片。
0: 我怎么不知道？
1: 那都发表在咱《昆城日报》上了。
0: 是吗？
1: 真的，那报纸我还留着呢，因为我第一次拍照片在报纸上发表，所以我留着呢。咱当时参加的是那个欢聚一堂共庆青年节，您跳的是那个啊，荷花舞。
0: 哦，
1: 想起来了。
0: 没想起来。
3: 这师傅上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啊？
0: 哎呀，指定能回来，要不不能带饭。
4: 嗯，行，这好好给他爸带的饭，真不错，一股馆子味儿。我这特意多打点饺子，我寻思让师傅带回去给天天他们吃。
5: 我这有。
4: 哎，你不用借我，你吃你的，我爱吃馒头。就好好蒸的馒头，老好吃了，比咱们厂食堂整的那强多了。
5: 那肯定的，食堂啊是机器和的面，好好人家自己手揉的，那能一样吗？
4: 这好好啊，蒸一锅馒头，全给他爸还有两个弟弟带饭了，自己就带饼子，这好好啊，老知道疼人了。谁要把他娶回家，那可享老福了。
0: 嗯。那等别人干什么呀？郑广不单着呢吗？近水楼台先得月。
6: 哎呀，对呀，建广，我觉得你跟好好行，我帮你去跟师傅说呗。
5: 师傅看不上我啊？
0: 你是你没说，你咋知道看不上呢？再说了，那师傅也不能代表好好，好好看着你就行。
5: 得了吧，啊，你别跟这瞎起哄。
0: 看你要有意思，你就得主动点儿。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啊。嗯。
5: 这说什么乱七八糟呢？怎么？
0: 你瞧那没出息样儿，你跟刘成比，你差远了。哎，对呀，刘成呢？
6: 刘成，
0: 我刚才看见他也去买饺子去了。
7: 黑石交站要到了啊，要下车，乘客往前走。
8: 好啊，
9: 他们小心。
8: 哎，好了，
9: 别撞，别挤，别挤。
8: 好，
10: 来来来。
11: 饺子，三鲜，
7: 不用了，我带饭
11: 了。快快快，三鲜的，赶紧的，快，
0: 推
11: 一包的。哎，我跟你说，今天我跟建广突然没批了，正好找你玩去啊。
7: 我爸不是说不用你俩去吗？
11: 哎呀，快点，干点活，我
7: 是什么干的？不好意思啊。
11: 好，走，吃饺子啊，好。
7: 齐了啊！
1: 哎，讲多不好意思啊！要不这样吧，这顿饭呢算我请你，你先帮我把钱垫上，回头我把钱给你。
0: 哎，吃热吃别凉。
1: 不是你同意不同意？你这不同意，这是我不敢吃啊！
0: 不吃你就走，别在这儿干坐着。
1: 哎，我来。 哎呀，这是整的，你说说。
6: 你是怎么会去拍照片的呀？
1: 我是青年标兵，我去开会去了。然后我们厂子呢，那个朋友也干事跟我关系好，我跟他学摄影，他就说让我捏两张，我就抓拍两张，结果没想到还上报纸了。
6: 那张报纸我也留着。哦。但是后来搬家就不知道弄哪儿去了。
1: 没事，我那留了好几张呢，啊，回头我给你。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呢。
6: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我怎么不记得了？
1: 你看你咋忘了呢？就你们演出完，然后那个领导还有你们演员和我们青年标兵，咱们不是一块儿合影来着吗？然后我当时我想站你旁边，工作人员不让，说那是领导位置，我就理直气壮的说，我说今天是青年标兵联欢会，我就应该往前面站。
0: 对，是有这么回事，我想起来了。啊，我们团的人还老说这事儿。
1: 哎呀，那会儿年轻，反正啥话都敢说。不过还是人家领导有胸怀，说我说的对啊，说这个我就应该站前面，然后我就站你旁边了。这家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都喘不上气儿了。
0: 你也太夸张了吧？
1: 哎，你说咱俩多有缘分啊！那会儿咱俩就合过影了。
0: 那就是个集体照，算不上合影。
1: 那也合了是吧？来，你也吃个这包子，咱趁热。我妈在的时候啊，可喜欢吃他们家包子。这海麻线啊，你要是洗不干净，它容易牙碜啊。他们家好，老字号就是老字号啊。来，
0: 同志，
2: 哎，
1: 干啥？哎。

0: 再来份酥羊大烤。
1: 酥。哎，别，咱够了，够了。
0: 要点上。
1: 不要了。
0: 点上吧。
1: 真的不要了，你听我的，不要了啊。
2: 你们到底要还不要？把我当猴耍呢？
1: 不要了，真不要了，听我的，行不行？
2: 还请你同着吃饭，连硬菜都不点，抠门。
1: 这我还占便宜了，人以为是我请你吃饭，
0: 那就要嘛，别让人瞧不起。
3: 同志，
2: 又怎么了？
3: 那个要酥羊大烤啊，
0: 再来半斤高粱大曲。
1: 中午就喝呀？
0: 喝一小口呗。
1: 行。
4: 花姐，那饭盒又烂了，我帮你洗了啊。
5: 哎呀，你不用你帮我洗，你这是客气劲儿。
4: 哎呀，顺手的事儿。
5: 师傅回来没？
4: 没有。哎，我看你今天跟有心事似的，咋了？
5: 你甭管了，我问你，师傅前几天拿回来一条纱巾，你记着不？带黄花的。
4: 我记得。
5: 我看见有人带着。
4: 啊？谁呀？咱厂的？
5: 不是，外边的。嘿，
4: 丁大个他媳妇儿。不是，你不是外边看见他了吗？
5: 你那脑袋是不是有病啊？那师傅能给他媳妇送纱巾吗？那成啥了？那大个不得跟他拼命啊？
4: 那谁呀？我认识吗？
5: 你不认识，老大岁数了，那带着跟老妖婆似的。
4: 我不认识你，跟我说什么呀？
5: 那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那刘成一天跟个小鬼似的，我跟他说，那指不定咋想我呢。
4: 我明白了。你也想要那纱巾是吧？我开公司，我给你买一条不得了吗？
5: 他就不是纱巾的事儿。
4: 那什么事儿啊？
5: 算了，我跟你说也白说，你那脑子里都是浆糊。
4: 好心怎么还说我呀？
5: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装腿有病，醉翁之意就不在酒，在小寡妇。
4: 哪儿蹦出来个小寡妇？
0: 小柳啊，跟我沾点亲，他人呢大方、善良，还开朗。要说缺点嘛，就是他是农村户口。
1: 他就是想搭我这个桥，然后这个农转非呗，当个城里人。
0: 不能这么说，就算想农转非也正常。我是觉得啊，他是个过日子的人。
1: 哎，我俩不对眼儿。
0: 那你就是心里有人了。
6: 那你应该早点跟翠月说呀，大老远的折腾人家小柳过来跟你相亲，挑鼻子挑眼，原来是你，心有所属。
1: 哎，我心里边有人家，但我不知道人家心里有没有我。
6: 那你就问呗。
1: 不好开口吗？
6: 那有什么不好开口的？我不认识，我要认识，我帮你问。
1: 你认识？
6: 我认识。啊，哦，是替你开家长会那个叶。
1: 叶爱花啊？
5: 你说我哪不如他？我不比他年轻，比他漂亮，比他，他还有孩子，还不止一个呢。
4: 花姐。我觉得你要针对师傅有那意思，你就应该把话跟他挑明了呀。
5: 我都暗示他多少回了，他就装听不明白。真不亏他那性，太能装了。
6: 肯定是他吧？嗯，我就看他眼神看你都是那种。
1: 不是小叶，小叶那是我徒弟。
6: 不是他能啊。帮你那个装罗锅，还帮你打掩护。哎呀，
1: 还真不是叶二花，你别在这儿这个乱点鸳鸯谱啊。
6: 那你心里还有别人啊？你可真够花的。
1: 我没别人，我心里有你。
4: 我觉得他俩演戏呢。
5: 演啥戏啊？
4: 你想啊啊！这师傅要是真跟这个花纱巾好了，那他还跟别的女的相什么亲啊？这花纱巾要是真看上咱师傅了。那他还领别的女的来干嘛呀？
5: 对呀，哎，我咋没想到呢？建国，你行啊！我以前我老感觉你二姑八道的，冤枉你了。

0: 我呀，就是让这个爱情冲昏头脑了，差点辜负了师傅的一片苦心呢。
1: 庄师傅，你别开玩笑，你是不是喝多了？我没喝多，你这这点酒我不至于说酒话，我说的都是真心话。那你就是开玩笑，崔师傅说你就爱开玩笑，你开玩笑你也得分人啊。去上班。我没开玩笑，哎呦，不是，对不起啊，我这手动。 没事吧？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我这心里边我就没别人了，真的。然后咱俩就在公共汽车上碰见了，然后咱俩就在学校里边又见面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给咱俩安排的这个缘分？
0: 这叫什么缘分啊？
1: 哎，这说明好多事儿。首先吧。
2: 而且还沉着机灵、有胆量，这是你警察说的，正直善良。你看我这动手要打我们家学习的时候，你这奋不顾身的上去拦着，然后还……
3: 搁谁谁都会拦你啊！有这么打孩子的吗？这么做是不对的。
2: 是，我改了啊。然后你还会跳舞，
3: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早就不跳了。
2: 那你就不跳太可惜了。哎，我可喜欢那个吴清华，
3: 有他，
2: 喜儿。
3: 三叔，
2: 这捣乱呢吗？这那个舞剧的那电影，我看了好几遍呢，那胳膊伸的，唰，哎呦，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还有那个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啊，那大长腿，咔嚓一挺，哎呦，你说的那些我都没跳过，那你跳过啥？
3: 荷花舞啊，
2: 荷花舞我看过呀，当年
3: 花鼓灯。
2: 啊，我为情人熬鸡汤，俺是公社饲养员。哎，这俺是公社饲养员，我可喜欢了，尤其那第三段啊。俺是个公社里饲养么饲养员嘞，养活的那个小鸭子儿，溜呀么溜溜的飞，小鸭子儿爱淘气儿。 一个一个接的波浪水，小鸭子是叫嘎嘎，一天到晚它就不着家呀，迈开那四方步，摇头又摆。

0: 谢谢啊。哎，
1: 我知道你也是个苦命的人，早早的就没了丈夫。
2: 也没那么苦，都挺过来了。
1: 没。
2: 张师傅，你要真为我着想啊，就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要是让崔月儿知道了，他爱人肯定就知道了，传出去对咱俩都不好。
1: 那有啥不好的？那我要是娶你啊，我就敲锣打鼓，我明媒正娶的我娶你。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咱俩应该说是同病相怜啊。这都不只是同病相怜啊，这叫门当户对，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哎，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
2: 不是因为这个。
1: 你是怕我养活不了这家人呐？你放心啊，我一定想办法养活这家人。
2: 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庄师傅，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哎，魏师傅，你肚子没事了吧？哎，
1: 没事了。怎么样，小柳有没有意见啊？嗯，
2: 是庄师傅没看上人家啊？
1: 他没看上人家？哎呀，他眼长腿肚子上去了，太没个数了，自己斤斤计两不知道吗？带着三个孩子还挑挑拣拣的，真是气死我了。

0: 崔师傅，别生气啊。
1: 我能不生气吗？我这提心吊胆大半天了，生怕小柳嫌弃他。嘿，这倒好，他嫌弃上别人了。
0: 你别这么想啊，可能是缘分不到呢。
1: 那什么时候能到啊？等他七老八十了。
2: 真是，这怎么了？
0: 没事儿。

0: 啊。
1: 是，那黄厂长说了，说三车间任务量不够，得压压蛋子。
0: 不是他光给大家伙压蛋子，不给大家伙加钱，那这不都给压垮了吗？
1: 我说呢，这要别人啊，一压就得完蛋。但师傅你能力强啊，加这点工作量算啥呀？
0: 你啥意思啊？三七嘎子话的？
1: 哎，我可没有啊，我是实话实说。你今天跑出去一上午，那活一点没耽误啊。黄厂长根本拿你没有办法。
0: 那你给我实话实说啊，你也不是那藏得住话的人，到底怎么着？
1: 我哪藏不住？我嘴最严了。
0: 你到底要干啥？
1: 晚上约个地方，就咱俩人。我跟你说。
0: 你有啥话不能跟这儿说？你还去约个地方？
1: 你去不去吧？
0: 我有事儿不去。
1: 你这在逃避。
0: 咱俩一天见800回，我逃哪儿去避哪儿去？我，
1: 你知道就行。
0: 我这黄殿堂疯了吧他？
2: 师傅师傅啊，我觉得花姐的意思吧，她其实就想和你，然后
0: 什么瞎操什么心？
3: 饿不？我一姐给你做饭。
0: 袁毅，
3: 庄叔叔，哎，
4: 叔叔好。
0: 哎，这个啊，拿回家去。
3: 哎，袁毅，
0: 不，刚才我在那商场门口啊，看着你妈了，你妈说让我捎给你啊。
4: 谢谢师傅。
0: 哎，不客气。老王，
3: 咱妈咋知道他能碰上咱？哎，庄叔叔，
4: 没事没事，等问问咱妈不就知道了。肉蛋包子，真香。
3: 哎，你等等我。
5: 阿好，阿好。
6: 哎，花姑姑，你咋来了呀？
5: 啊，我找个同事。
6: 好。
5: 你爸回来没呢？
6: 没呢，我这一会儿做完饭，他差不多回来了。啊。
5: 你看你这一天真挺辛苦啊，上完班还得做饭。
6: 哎呀，没事儿，那做饭比念书勤快多了。
5: 是，你爸说了，家里事儿多，把你念书耽误了。哎
6: 呀，没啥的，那你说我早工作，我不早赚钱了吗？那也挺好的。
5: 那你不能光看赚钱呢，你翻翻两本就知道了。普通老百姓一个月就28斤，你要初中生就31斤。高中生再加2斤，这要能念到大学，那就35斤了。念书越多，粮票越多呀。
6: 不是，那只有粮票没有工资，那有啥用啊？
5: 不是你那，对，你说的对，
6: 就是
5: 早工作好，早点接触社会，早成人嘛。你爸要是将来给你找个后妈的话，你也不怕他欺负你啊，是吧？就是苦了你那俩弟弟了。
6: 哭啥呀，只要我在那没人能欺负他俩，再说我爸也不能放。不是，你跟我唠这干啥呀？
5: 你不知道啊？
6: 我知道啥？
5: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哎，
6: 相亲相他了呗。
5: 他没看上人家。
6: 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哎
5: 呀，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6: 有人了？不可能，他心里有人，他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5: 哎呀，那你就当我啥也没说吧啊！我先走。
6: 别！你这话怎么说一半呢？你必须跟我说个葫芦梗了。啥叫心里有人了呀？那谁呀？
5: 那人今天上你爸眼皮子底下转悠去了呢。
6: 谁呀？谁转悠呀？
5: 挺好的人，那你有俩孩子，一儿一女，到时候你又多俩兄弟姊妹，多热闹啊！
6: 谁呀？
5: 就是学习同桌他妈。
6: 他？
5: 你看，我就说我不说，你非让我说，我可啥也没说啊！我赶紧走了，我啥也没说啊。
6: 学习同桌。
4: 我俩本来是没要的，他硬要给，他说是你让烧的。
7: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啊？你2岁还是3岁啊？
4: 我觉得庄叔叔也不是外人。
7: 只有我跟你解释，亲人不是外人，袁毅，听明白了吗？
4: 这包子都吃了好几个了，也还不回去了。
7: 你得馋死。
4: 吃就吃了，
8: 要不要给他钱呗？
4: 对呀，妈，你。

0: 你别生气了，你看这反正拿也拿了，就赶紧吃吧。肉段包子一凉，那味道就差到鼻子了。
1: 行，我把包子腾腾去。
2: 哎，可以可以，爸还是回来里面留点。
3: 爸，慢点吃啊！今天咱有饺子，还有这苏阳大烤啊。
4: 哪来的呀？
3: 这徒弟送的，徒弟没白疼啊。
4: 哎，你俩今天吃差不多了，明天再吃啊。
3: 这哪来的？
4: 刘成送的。你跟他说一声，以后别整天送这个了。他总是来车站等我，工友看着以为我俩怎么了呢？这饭盒我一会儿洗了，你明天给他带去啊。
3: 不，你自己跟他说呗。
4: 哎，别，还没洗手呢，水给你打好了，顺便把这个拿厨房。啊。我呀，我跟他说过了，他不听呀，还是总来车站等着。陈师傅看了，总问我说：“这人谁呀？”我也不好说呀。
5: 姐，刘正哥想追你。
4: 你倒是懂挺多的，在这胡说八道。
5: 我没胡说，他要不想把饺子给咱妈拿来家不就行了？还绕那么大圈去车站等你干嘛？
6: 小样的，你什么都知道。不过姐，我真觉得刘成哥挺好的，要不你考虑考虑。
4: 吃饭吧你。
7: 爸，你觉得刘成哥怎么样？
3: 我觉得你姐这大了啊，她自己的事儿呢自己决定，自由恋爱嘛。
4: 那你就跟她说，我现在不想这事儿。
8: 我是她师傅，我跟她说了，她该下不来台了。你自己跟她说啊。
6: 我是觉得刘成哥哥聪明，啊，脑子活，还会来事儿。
4: 你这就给人生来了，教你打个乒乓球，胳膊肘往外拐了。
6: 我不是因为这个。
3: 反正在厂子里啊，有不少姑娘都追他呢。
4: 谁还说谁追啊？关我啥事啊？你现在连这都管啊？
3: 你这还急了？那我是你爸对吧？我把这事情实事求是的跟你说说，我还有错了？真是。
4: 你等会儿。嗯。我可是有事要问你。
3: 问什么呀？
4: 人崔姨啊，可是我一下班就来找我了。
3: 那行，那这事儿他不赖我呀，对吧？那人家没看上我，这不正常吗？
5: 你撒谎，撒谎不是好爸爸。
3: 对，不能撒谎啊！你撒谎得挨批评。那个，我没看上他不顺眼。
4: 那你顺眼谁呀？
1: 你别嬉皮笑脸的了，你出来。
3: 不是怎么着，这还不让你吃饭了？
1: 出来，有事跟你说。
3: 你们吃啊，嗯。
5: 咱爸可真笨，又没相声。
6: 笨还不好啊？你想要后妈呀？
5: 我才不要呢，本来饺子就这么点。
9: 哎，好好。
10: 哎，郭叔好。
9: 张大哥，
3: 嗯，吃饭了吧？
9: 吃了，你们呢？
3: 刚吃完。不是没看上，这不正常吗？
1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3: 翅膀硬了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10: 你别给我打岔，我跟你说，
3: 干嘛
10: 去？我跟你说真的事儿啊，你要是不说清楚不行。
3: 这孩子你训三孙子呢你？
10: 别给我装糊涂。
3: 我装糊涂？我装先进呀。
10: 你还嬉皮笑脸的，你们也给我嬉皮笑脸的了。
3: 不是，你看你给我说糊涂了，那你给我说出个四五毛有来。
10: 行，我给你提个醒啊。嗯。装学习同桌他妈。苏小曼，
11: 妈，你尝尝，可香了，里头都是肉块，小火长，小火长才能品出来那个味儿来。
10: 你吃吧，
11: 来一口嘛。嗯，
10: 吃完赶紧写作业。
5: 就你胡嘴皮，
3: 人。苏小曼同志吧，挺好的，知书达理，嗯，而且这个特别知道疼孩子。那天在学校啊，咱学习打小抽啊，我要揍他，人家拼命上来拦着啊，我这手啊还勺着人家了，人家都没急啊。
10: 你说你才见他几回啊，你就把他当香饽饽了？你知道他负担有多重吗？哎，
3: 要说负担啊，人家就一儿一女，对吧？你说咱家。就比他还多一个了嘛。我说当然了，你上班了，你不算负担。
10: 您甭往外宅我，咱们家背着抱着已经是一堆负担了。您倒好，您现在往肩上再扛着。
3: 一个背两个抱三个扛着，我体格好不怕。
10: 您知不知道他有？哎呀，阿姨，
9: 哎，
3: 嘛去？
9: 我上厕所呢。这好好啊，真懂事。你看跟你说话都是有商有量的。
3: 训我呢他。
9: 那肯定是你有毛病。好好啊，使劲批评。
10: 嗯。
3: 带纸了吗？
9: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又忘了。
3: 你刚才说他有什么？
10: 我说他有海外关系。
3: 这海外关系算什么呀？这人民日报上都写了，邓小平接见美国人了，这以后什么样那还不知道呢。你说你小小年纪老惦记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事儿呢？人家苏小曼同志啊，一直夸你呢，说你懂事儿啊，说你还送给人家那个干干鱼，说特别好吃，你让我谢谢你。你说你要不觉得他这人好，你能送他干干鱼吗？
10: 我送他干干鱼，不代表我同意他进咱家门。
3: 是你爹我找媳妇儿，我用你同意啊？我告诉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独断。
10: 不是，奶奶当年是说了，不能太拦着你
3: 啊。
10: 但我现在不同意，我也不是说苏小曼她人不好，可她有孩子呀。你明明答应过我说不找有孩子的，不找有孩子的，这没一会儿就又变卦了。怎么这好好的日子就是不能过，就非得过着鸡犬不宁的，是不是？
3: 我
12: 好好，师傅，
3: 来了，
12: 我给你们拿点好吃的。
3: 啊嗨，
12: 走啊，进屋吃去。
3: 啊，走吧走吧啊。
6: 哎，小燕，不，太多了，你留一半，你给许维珍送过去。
9: 你给他干啥呀？咱自己吃呗。
3: 不是，我不跟你说，你好好跟他处。
9: 不想跟他处，我烦。
3: 不是，你干嘛？你想一辈子以工代干呢？你赶紧去拿。
9: 不去，我不去，我不给他送。来，
3: 给我酱是吧？
9: 这孩子吃呗，我以后再给他送别的。
3: 你给我也盛一碗。
9: 就喝我这碗呗，来。
3: 这不给你盛的吗？你喝，
9: 你就吃吧。
3: 不，咱俩别推，你吃吧，快，
9: 咋了你？
3: 哟，
9: 这咋吃着急了？你快给他喝点稀的顺顺，慢点吃，有的是呢啊。
3: 就你慢点吃啊，怎么样？
7: 花姑姑，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呢啊，还会炸白菜丸子，不像我姐只会炸萝卜丝丸子。
9: 萝卜丝丸子也好吃，我这也都跟我妈学的，我妈走的早，也挺长时间没炸了。你们要是喜欢吃，姑姑经常炸啊。
7: 嗯，
5: 还是肉丸子好吃。
7: 我会吃。
9: 师傅，你也来一个。
3: 哎呀，不是，我吃饱了，吃饱了，
9: 尝尝好吃啊。
3: 我吃饱了。
9: 学习，你吃。
6: 我吃。
9: 多吃点啊，
13: 花姑姑，你给我来一下。
9: 啊，吃。

0: 我一看这两个孩子吃饭的样儿，我心里都直发酸呢。
1: 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她也老做那丸子。你说要是奶奶在多好啊，我就不用管家里这些事儿了。
0: 真是难为你了。你说这男人呐，要是没有媳妇儿，他就不像过日子，家里没有烟火味儿。但我师傅要找吧，也得找个知根知底的。那一旦找不合适了，那可就不是烟火味儿了，那都是硝烟味儿了。
1: 有些事儿吧，我是小辈，我不方便说。那花姑姑，你得自己加把劲儿啊。
0: 我是没问题呀、啊，但我师傅的，他老往远处看，他不看眼跟前儿的。
2: 这石头还有捂热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你以后只要有空，你就常来，
0: 能行吗？
2: 肯定能行。
3: 以后有啥事儿在单位说啊，别老往家里边跑啊。哎，拿着。
0: 那我以前也老来，你也没说呀。
3: 以前那是以前，你这现在越来越不正常了。
0: 我看是你不正常。
3: 哎，我跟你说，你挺好，师徒关系别给整夹上了啊。
0: 那你要同意了，不就不夹上了吗？
3: 咱俩不可能。
0: 你就是看不上我呗。
3: 啊，走走，送你回家了。不是怎么的？我说我累一天了，我就送完你回家，我回家歇会儿去。我，那我回家了。
0: 哎，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0: 比呀、啊、你？
1: 我要跟他公平竞争。
0: 你争啥争？哎呦，人根本没看上我。
1: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0: 你啥就胜利了呀？我跟你说，我啥也没答应啊。
1: 早晚有你答应的时候。
2: 行了，豆浆。
3: 好。三根大果子。
2: 好的，
3: 豆子。
2: 好的。师傅。
4: 老板娘。
5: 好吃，下次再来。
3: 好的。
5: 两个大果子，一碗豆浆。
2: 好的。
6: 徐主任，哎，
2: 仨人就两根啊，能够分吗？
5: 前几节还够使，两次够不够啊？
2: 是不咋够。免黄省长，
5: 这一个月就应酬三次，
2: 粮票都进他肚子了。
5: 我们沈峰就好这口，你说你买点给他塞塞牙缝呗，
2: 你分着吧。徐主任，那个我这有，你先拿着
5: 吧。那哪行，我这都有定数的。
2: 没事儿，我就一个人，我吃不了啥玩意儿。
5: 你给孩子多买点。
2: 谢谢啊。
5: 没事儿，
2: 再来俩。
5: 好的，
2: 再要一碗豆浆。
7: 一碗豆浆。
2: 好嘞。哎，要不能出锅了啊。
5: 好的。
2: 哎，你上班怎么走这条路？哦，我上午师傅家办点事儿，买点大果子。
5: 那我等你啊，
2: 行，
5: 先打豆浆去。哎，
2: 给我来一斤吧。
5: 好的。
2: 过，
7: 一碗豆浆。
2: 打了。啊、哦，他们家人多。
5: 哎，一直想问你来着，咋还不成个家呢？
2: 哎呀，那不也得有合适的人吗？
5: 要不说。就别挑挑拣拣，这一挑一拣啊，就容易干出那种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蠢事儿。
2: 嫂子，要我说还是你懂。你看我忙活到现在，我芝麻也没捡着啊。
5: 那就别再挑了呗。要我说啊，只要对方成分好，思想觉悟高，又知道上进，那其他的都好说呀。哎呀，
2: 你说我要有你这觉悟。你别说抱西瓜了，我现在孩子都抱上了。
5: 那可不，要说孩子，哎，你师傅庄先进他们家倒是富，
2: 那会儿他媳妇
5: 在单位里被电车给压死了。你说他现在指定都凑上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他现在也不耽误我，早晚的事儿。
5: 啥意思啊？
8: 姐，
9: 这不十七号吗？啊，
2: 十七号咋了？
7: 他天天扒拉手指头，就盼着你十六号发工资，十七号早晨吃大果子。
1: 是，哎，是该昨天发，这会计去市里开会了，今儿能发，明天给你买啊。
8: 就惦记吃，你能不能惦记下回往家多拿几个一百分啊？
1: 他俩现在还行了，比我当时强多了。
8: 跟你比就完了，那明年初中毕业，然后直接找工作呀？
1: 就说个大果子的事儿，你扯这些干啥呀？好吃的谁不馋呢？好吃的我也馋呢，是不是？等着啊，明天就给你们俩买。
8: 我惯着他们俩了。
2: 师傅，
10: 没吃完饭呢是吧？来来来来，
9: 包谷，
10: 来一根
2: 热。
8: 不是你这是要干啥呀？这是
2: 我给你们买早饭呀，我排半天队呢。
8: 你走走走，赶紧。
1: 哎，爸爸，你不着急上厕所吗？你先去。嗯，去。
10: 哎，不吃辣了。咱们吃饭，
1: 来来来来来，
7: 大果子。
10: 我坐这儿去。哎，
1: 天天你还没洗手，你先去洗手
10: 去吧。快快快，来来，
1: 我这老多呢。哎，你说你买这个干啥？我刚跟他们说明天我给他们买。哎
10: 呀，谁买不一样啊？你说你当学徒工一个月挣那仨瓜俩枣的，19.5，问我干啥呢？吃吧吃吧，那吃吧，这两根给你爸留。哦，
1: 哎对对对。
11: 就在那吧，一个年轻女同志放过浪卷。
12: 苏阿姨，
13: 哎，好好，你怎么来了？
12: 哦，我今儿就是正好路过这儿，想说您在这上班，顺道来看看您。啊，
13: 那。

0: 上我们车间去坐坐吧。
1: 哦，不了不了，这打扰人工作了。
0: 哦，那去那儿坐坐吧。
1: 啊，行。你说我这平时不是忙着上班，就是忙着家里的事儿，也没空来跟您聊聊天。
0: 坐。
1: 哎，您也知道我们家啊，一个装学习，一个装天天，俩人没一个省心的，给我忙得焦头烂额的。
0: 我听你爸爸说了，说他们俩挺懂事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啊。
1: 我爸就会捡好听的说，你不能信他啊。
0: 也不至于，装学习我见过的，不像是调皮捣蛋的孩子。
1: 装的呀，装学习啊，一出门就装的人模狗样的，那在家可不是这样的啊。还有那装天天，现在正好啊，是个连狗都嫌弃的年纪。
0: 那是难为你这个当姐姐的了啊。
1: 还是您理解我，我在这家呀，不只要做个姐姐，我还要做个小妈。
0: 你小小年纪真是不容易啊。
1: 说了您别不信啊，我爸这个人在外边顶天立地一个男子汉，回了家甩手掌柜，啥也不管的。也不是不管吧，他可能想管，但他管不好呀，他越管越乱呀。我们家这俩弟弟吧，就只有我能收拾。
0: 好好，你今天来不是单单想给我说这些吧？
1: 行，我就挑明了说了啊，我知道我爸找你了。嗯，按理来说呢，我是不该管我爸的事儿，但他再怎么说，他都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你说他把谁娶进门，我跟我弟弟们不可能啥都不管不问的，对吧？
0: 嗯，没错。既然你把话挑明了，那我就直说啊，庄师傅是有这个想法，但我什么都没答应他。
1: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吧，主要就是怕我爸没把我们家的情况交代清楚。
0: 那行，那我去上班了。
1: 您去吧，苏阿姨。嗯，今天这事儿吧，你就别让别人知道了吧。
0: 明白，明白。
1: 谢谢您啊。

0: 行了，一会儿我收拾吧。
1: 哎呀，没事没事，师傅，我扫完就走。
0: 那小伙小脸通红，一看就在外面等你半天了。剩下我收拾。一会儿你还得换衣服呢，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正常吗？
1: 哎呀，啥呀？啥谈恋爱呀？就是个朋友。
0: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1: 我咋不信了呀？我当然信了。哎呀，师傅，今儿麻烦你了啊。
0: 普通朋友。
2: 好，
1: 来了。哟，你这吉他修好了？
2: 五号棍的师傅修不了了，老曹给了我一把新的。
1: 他人可真好。咱们去哪儿啊？
2: 去了你就知道了。上车。
1: 行，我帮你拿吧。
2: 这琴尘你拿得动吗？
1: 没问题，给我吧。
2: 来。哈哈，这琴可沉啊，路可颠，你可得抓紧我了，别摔下去了。不喊我，抓紧我。好嘞，出发。大海你好，
3: 大海你好。
2: 哎，你听，大海也在问候我们。
4: 装好好，你爱善

0: 你又不是我说的是大海说的，
1: 别喊了，
0: 这大海。又说了，
2: 庄好好，祝你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好好。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哎，我是不是？哎，我是不是？我是不是？我是不是？哎哎哎！那我干什么呢？搁这晃悠，干啥呢？这又是？
1: 不是我写作业，他老跟这琢磨我，
0: 那么讨厌呢你？我告诉你，再琢磨几个啊，让收拾你。
1: 哦。
0: 你去写对，你看书啊。闹腾一天到晚的。
1: 哎呀，
0: 今儿你姐20岁生日啊！我姐不19吗？虚岁吗？过生日得
1: 吃面条，刚吃咸鱼饼子，要不明天生日都过了，还吃啥面条啊？
0: 今儿就得赶点面啊！
1: 爸，我又饿了，你多赶紧啊！
0: 我也没吃饱。你看你们俩这一说吃东西，这立马精神抖擞的。 这么快就饿了，职场的呀！你写作业，你看书啊，面好了，我叫你们。

0: 明天上午孙颖叫我们乐队去电影公司看望乡，说那电影特别好看，你也一起呗。
1: 不刚上映的电影吗？不是门票1.5毛，现在都5毛都买不到了。
0: 现在电影院都炒到2块钱一张了。我一朋友是进电影院的放映员，他说这几天他们经理都不敢来上班了。
1: 为啥？
0: 找他买票的太多了。
1: 这涨潮了吧？这怎么水都上来了？
0: 走走走走，赶紧上岸，小心啊！哎呀。别拖了，这礁石上全是海蛎壳的，一会儿割伤你的脚，我背你，
1: 能行吗？
0: 上船。
2: 连我自己今天都不记得是我的生日，你咋知道的呀？
0: 从你鞠躬登记表上看到的。怎么了？
3: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4: 我从小到大，就只有我10岁那年，我妈给我过过一次生日，她那年还给我。

0: 这么晚回来啊？爸，你咋还没睡啊？等你呢吗？哦，给别人顶了会班啊。
1: 今天顶什么班啊？给你赶到这过水面，还热着炉子去啊！
0: 我吃过了，我不饿。那也得吃，生着面。我自己热吧，你赶紧睡去。
1: 我来吧，
0: 你快去睡觉吧。吃这么凉啊？
1: 留着他们明天早上吃。我们都吃了，
0: 这等你，你一直不回来，我是让学习跟天天吃完睡的。你赶紧睡去吧。
1: 这裤腿怎么这么湿啊？哦，那个喝水洒的，下班的时候洒的。
0: 面能吃都吃了啊。
1: 嗯。
0: 那个，你换条干裤子，然后再吃面啊！快点。
1: 行。
0: 不是，你看你倒冻啊！主要这天凉了，你这裤子湿不拉几的，对腿不好。你上岁数你就知道了。
1: 我知道，你咋这么啰嗦呀？
0: 啊！啊，对你那个吃完面呀、啊，再喝点那热汤，暖暖和和的睡啊。好好，生日。面多吃点啊。

0: 人说，谢谢你给我们留了这么多座。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爸平时啊也没少照顾我们，以后你和你的朋友要是想来看电影啊，你就提前跟我说，我给你们呢留位置。
0: 好嘞，谢谢人说。
2: 谢谢。
3: 宝贵哥。
2: 孙颖，我们乐队女高音，这是好好，我朋友。
4: 你好。
3: 宝贵哥，电影公司领导跟我爸提过要求，只招待咱们乐队的人。
1: 好，小孙子，没关系，没关系的。
3: 任科长，这事儿我要是擅自做主的话，我爸会骂我的。
4: 没事儿，那你们看吧，我正好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宝贵哥，咱们上楼。
2: 我也不看了。哎，
5: 别跟着了你，看你的电影去了。
2: 那我要真去了，你不想我？
5: 谁想？哦，
2: 那我可真去了。
5: 去呗。
2: 好吧，那我去了。哎，再好看的电影哪有你好看的？
5: 骗子！
2: 我是男骗子，那你就是女骗子。
5: 骗你什么了？
2: 你都把我骗得神魂颠倒了，还不够啊？
5: 就你长嘴了。
2: 等会儿我。
6: 哎，忙着呢。
7: 哎，厂长。哦。哦，我这有个总厂的报表，让中午交。哦。
6: 那老秦去哪儿了？
7: 上车间了吧？哦，
6: 这字儿现在练的还可以。

0: 呵，这小手啊，真利索手。干啥呀？咋的了？过电了？这玩意儿，你干啥呢？
1: 有什么埋汰吗？你至于吗你？我跟你说，小季啊，你可别忘了，是我把你从车间调到办公室的啊，怎么不知道感恩呢？那你要觉得我不胜任，你就给我调回去呗。也不是没这种可能。
0: 我呀，这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个以工代赈这事儿呢。哦，这白的。那谢谢厂长了，然后也谢谢嫂子啊。
1: 谢哪个嫂子？
0: 你家嫂子呀，我今天早上还看见她了呢。哦，她跟我可亲了，
1: 是吗？
0: 让我有事就直接跟她说，千万别瞒着。
1: 别，你还是瞒着点。 他怎么就什么事儿都嫌操心呢？行，你忙吧。
0: 慢走啊，厂长。嗯。

0: 这洗这么快啊？哎呀，我这算上就完了。那你等会儿，着急干啥去啊？这扣都系错了，你系上来。
1: 有吗？
0: 哎呀妈呀，这还假领子呢！哎，这玩意儿不行，纯是糊弄洋鬼子的。
1: 你看我这笨的。
0: 笨啥呀？ 那张飞耍丈八蛇矛耍的服服帖帖的，一拿起绣花针，那手也哆嗦。哎，后边也窝囊着呢。哎呀，
1: 多亏你了，要不我还丢人了。
0: 你这干啥呀？这是要啊？
2: 小姐姐来了，这儿啊，是。
0: 你不会是要去见苏小曼吧？哎，干啥呀？我干啥？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的。
1: 哎呀，你有病吧？

0: 先回家做饭，你去捡菜叶吧啊。
1: 天天捡，烦死了。
0: 下蛋的时候我也没见你烦呢。
1: 他也不是天天下蛋呀，你饭量那么大，都快赶上人了。
0: 小点声，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家养鸭子是吗？搁你资本主义的尾巴，我看你上哪吃鸭蛋。赶紧去吧。
1: 行。
0: 早点回家啊。啊。
2: 没完了是不是？你都赶上鬼子扫荡了。
3: 到了，
2: 到了！
1: 别动我！
2: 小小年纪不学好，这叫偷知不知道？
1: 我没偷。
2: 没偷，没偷这一把都哪来的？
1: 都是我捡的，你们不要的。
2: 谁告诉你不要了？我这是八堆卖的，五分钱一堆。你给钱了吗？你给没给钱？
1: 我以为没人要。
2: 还嘴硬。我说这两天账怎么老对不上，原来是你偷的呀。走，进去。
1: 我不走。进去。
4: 别拉我。
1: 不是。别动我。不要去。不要去。别动我。别动我。
5: 干什么呀你？
6: 这么大人欺负孩子干嘛？
2: 你谁呀？
1: 他冤枉我，我没偷他家白菜。
2: 这都人赃俱获了，还说没偷？
6: 不是你这满地的破白菜、破萝卜缨子的，这没人要的玩意儿，你卖谁啊？
2: 是吗？就是、现在那只能喂给鸡、喂给鸭巴子吗？你别管我卖给谁，反正菜是商店的，烂了我丢垃圾堆里，那也是我的事儿。他没花钱拿，那就叫偷，明白吗？
6: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这就叫偷啊！啊！你这不诬陷这孩子吗？
2: 你谁呀、啊？你是他爸吗？这么爱管闲事儿？
6: 你管我是谁呢？你要诬陷这孩子就不行，
2: 这还用我诬陷吗？我这是教育他，这么大的孩子再不管，那都是工农学校的料。现在不把他的第三只手给剁了，等长大了，早晚去公安局吃干粮。
6: 老师，长什么话都胡说八道了。您这个岁数不大，给人扣帽子挺大呀，太不像话了。
2: 来来来来来来，
7: 咱俩上那边说两句话。
2: 你干什么？
7: 你不过来，
2: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7: 你跟着过来，过来，
2: 来什么？放手，
6: 你过来，
2: 放手，
6: 过来，你想卖多少钱、啊？我给你钱。
2: 疼疼疼！
8: 哎，什么呢？松手，松手，松手吧！算了算了，不要钱，不要钱，这些本来都是不要的，你拿走吧，都拿走吧。
6: 不要钱是吧？
8: 不要钱。
6: 那你给我说清楚了，这孩子偷没偷东西？
2: 啊！没偷，没偷，没偷，没偷。
9: 就是嘛，不得这么说孩子，家里过得好，能吃顿饭吗？
6: 什么问题？
7: 这个我告诉你啊。
6: 早晚有一天你也得结婚啊，你也得生孩子，你嘴别那么臭啊。
8: 算了大哥，他知道错了。
6: 人家孩子捡点烂菜叶子，这是顾家是吧？这好孩子，这是来来捡点。干啥呀你？还抄家伙呀？来来来，你朝这儿来，你看我弄死你。
2: 有种啊，我记住你了，
6: 记住我啊，我记夜场的，还成天摆弄铁，我摆弄不了你这个小玩意儿呢。你再欺负人看看。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走走走，行了行了，
7: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6: 哎，咱遇到茬儿了，这回
10: 行，大家那个该买菜买菜了啊，买菜买菜买菜，
8: 快快快，散了散了，排队啊，来好好排。
11: 爷爷，
6: 弄这些菜叶干啥？
11: 点两鸡了，
6: 不是不跟别人说。
3: 鸭子。
5: 黑石交站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开门小心啊！
12: 你总上来了。
5: 你下车。
12: 我不上来了。我要去黑龙江吉林演出，今天晚上的火车。
5: 今晚啊？那你去多久呀？
12: 估计得一个月左右吧。
5: 一个月？那你把大棉袄啊、大冬鞋都带好啊，那块冷。
12: 我知道，
13: 八号，关门发车了。
5: 啊，好，
12: 走吧。

0: 祖宗，你的排骨。
1: 嗯，晚上。
0: 我能吃饭了啊。
1: 嗯。
0: 谁呀、啊？哎呦，出啥事了？
2: 嫂子。
0: 哎呦，啥？哎。
2: 你我刘成。
0: 啊、
2: 刘成，常常买的方便面，你看放哪方便？
0: 那行，拿外面吧。
2: 搁这儿
0: 啊。啊。小心点啊。不要往上跑了啊，就马楼底下就行了。
3: 哎，好嘞。
0: 咸丰啊，出来搬蜂窝煤。
3: 没事，嫂子，你让他学习吧啊。
0: 那都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我这两趟就搬完了。
0: 哎，你小心着点，别弄碎了啊。
3: 好嘞，
0: 放手。
3: 哎，
0: 谢谢啊。
4: 哎，这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0: 你回家晚了，家里该着急了。
4: 啊，其实我回去晚了吧，他也没事儿，他们肯定以为我在厂子里边加班呢。
0: 我什么都没准备，下回吧。
4: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哦，对了，你看这事儿我给忘了，这报纸啊，我这一直随身带着呢。你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当年，你看你当年这风采，这是你，哎，你看这你
0: 啊，还真是我，
4: 是不是？你看，是吧？哎，你看这合影，这是我。
0: 这么小的人哪看得清楚啊？
4: 哎呀，你看这不我吗？啊，
0: 好吧，
4: 你看，你当时你就这，咱俩就这样，你知道，你站我左边，咱俩就这么站着，是不是？不就这么着吗？
5: 妈，哎，都是说想看咱家养的鸭子。
0: 哦，鸭子就在前院，你去看吧。
4: 你们家是真好，有院子还能养活点东西。嗯，走，咱俩看看去，走。哎。
0: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哈、啊，还强逼别人留他吃饭。
4: 哎，你家里没皮筋这些了？
5: 没有，这是去年的，今年的还没脱呢。
4: 啊、哦，养俩呀？
5: 对啊，就买了俩，这大牙这二牙。
0: 今天要不是庄叔叔啊，袁毅肯定得挨欺负。
6: 他就是想留咱家。
0: 吃就吃吧，拿着吃饼，留个搭把手。
6: 嗯，我才不管。

0: 这锅谁弄的？
1: 这我妈搭的。我妈春天的时候还在那边种点花、种点菜什么的。
0: 还种花呢？
1: 嗯。

0: 好，好啊，又有好工作。哎呀，今天合作社这海螺老新鲜了，这螃蟹满地爬。哎呦，
1: 这真好呀！学习跟天天这两天刚说产海货了，你这什么都跑一趟了，来，我给你钱。
0: 你这干啥去？没几个钱，
1: 我不要啊！你可别给我，你拿着。
0: 我不要。
1: 你这要不拿着，晚上不能在家吃饭。
0: 那你这也太多了，我也在这吃呢。
1: 拿着，主要是我自己在家，我也吃不出啥味儿来。你帮我买了，就是帮我省大事儿了。不然啊，我还得自己跑一趟合作社，这人多的时候排老长队了。你帮我捡出来呗。
0: 看你再说这也太多了，
1: 而且那师傅平时带好吃的，不也都给我们仨徒弟分吗？那能一样吗？我爸有令啊，不能随便拿外人东西，只要被他知道了，他得削我。
0: 你拿我当外人了？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那不管怎么说，现在不能拿呀。
0: 行吧，那我先收着，将来我再给你。
2: 对，就是。哎呀，你看你这刀工啊，多厉害！那土豆丝切的跟毛线似的。
1: 那也没有你好，你每回拿回来那饭菜啊，学习跟天天都说，哟，老好吃了，那都是馆子味儿。
0: 哎呀，我也是瞎做啊，
1: 瞎做都做出馆子味儿了，那我得好好学学。
0: 哎，要不这样，今天你做呗，我给你学。行啊，那你就别搁这忙活了，你千万赶紧去歇着去，
1: 不让我看，怕我偷师。
0: 不是，哎呀，怕啥呀？关键你偷你偷不回去。
1: 不过说真的，你以后啊，你每次来就来，你别老花钱。
0: 没事儿，花不了多少回了。那苏小曼真进你家门了，还来啥来了？
1: 不是花姑姑，这不是你风格啊！这现在还没咋地呢，怎么就放弃了呀？
0: 不是，那你看我现在师出无名的，我老往这儿跑，那别人看见我都成笑话了。
1: 你管别人呢？咱家大门永远对你打开，我爸也没说不让你来，是不是？
0: 那我也是烧火棍的一头热，
1: 只要烧着，另一头肯定就有热的时候。
0: 真的？
1: 嗯。
3: 这是你啊？是我，真漂亮啊！坐吧。我坐这儿啊。哎，就坐这儿。哎，
4: 圆圆，吃饭。哎，你这还烙饼啊？太麻烦了。
3: 不麻烦，还有呢。
5: 怎么还拿酒呢？
4: 哦，是吗？那我得尝尝。哎，你还会酿酒呢？
6: 哎呀，自己瞎酿的，拿不出手。<笑>
4: 你听我妈说吧，这酒可好喝了，就不好等。
6: 好嘞，哎，我来。哎呀，这要有个起子就好了哈。
3: 之前是有拼起子，后头我拿来玩给玩丢了，我妈也没买着。
6: 是吧？
3: 嗯。
6: 那家里有没有螺丝给拧拧？拿钳子一拔就出来。
3: 啊，行了，别费劲儿，我来吧。
6: 谢谢啊。
3: 哎，你这样酒还能喝吗？
7: 这有啥不能喝的？
3: 哎，你放那儿别弄了，一会儿我。

0: 姐，花姑姑，我饿了。
1: 爸还没回来呢。
2: 姐啊，我也饿了。
1: 行，那咱不等了，咱先吃。
3: 要不你们先吃吧，我再等一会儿。
1: 没事，不等了，咱给它捡出来啊。
3: 也行。

0: 今天你别先吃那蟹子啊，不着急，先吃饭，蟹子又不顶饱。咋了呀？
1: 菜怎么那么咸啊？
2: 不应该呀，我没放多少盐呢。那我可能是把那咸盐当味精了。
3: 味精也不能这么放啊，咸死个人。
1: 是啊，齁咸。
3: 你们老师就在齁咸。
0: 不是花姑，您之前拿过来的饭菜都挺好的呀，不都馆子味吗？
2: 是啊，这不是我水平啊，可能是我第一次上你们家做饭没发挥好。
1: 花姑啊，你这水平也太不稳定了，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你之前拿那菜是不是不是你做的呀？
2: 是我上饭店买的。
0: 那得花多少钱呀？
2: 没事儿，我这不想让你们吃口好的吗？
0: 哎呀，看看人花姑对我们多好呀，就想着给我们吃好的。哎呀，做饭嘛，那以前没咋做过，这以后学学就好了。花姑心灵手巧的，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
2: 那个，先吃螃蟹吧。
0: 来来来，
2: 我给你扒一下。
4: 哎，好了，谢谢啊。哎，
5: 姐，我也来一杯。
6: 你喝什么呀？
4: 你让他喝点呗。
6: 不行，别不知好歹啊！
5: 我还不是洗澡。
2: 原来你给庄叔倒这么多啊！葡萄酒不能倒这么满。
6: 庄叔是客人，倒少了显得不热情。

0: 哎，你也别忙了，赶紧坐着吃吧。哎，我马上就好。哎，
1: 袁袁，来吃饼，趁热。哎呀，谢谢张叔。
2: 来，袁袁，吃饼，来，
1: 你自己吃吧。吃不了，我明天带给庄学习当午饭，反正你多吃一口，他就少吃一口。
2: 袁袁，你说什么？这孩子不会说话。
0: 你这没有，我们家学习老说这个圆圆在学校学习好，老帮着他，啊。袁毅，反正以后咱家有啥好吃的，你都别吃了啊，留给庄学习。
2: 吃啥？
0: 你问咱妈。
3: 圆圆干什么呀？
1: 没干什么。
0: 哎，
1: 庄叔，
0: 你喝酒呀？
1: 啊，
0: 是我妈亲手酿的，一般人喝不着。
1: 哎。
0: 好喝吧？
1: 好喝啊，好喝。
0: 那好喝全喝吧。
1: 哎，
4: 圆圆，你别惯庄叔喝酒啊。
0: 哎，庄叔爱咋喝就咋喝。你快烙饼吧，一会儿别糊锅底了。
1: 啊，没事没事，我都喝了啊。
0: 我再给你来一杯。味儿对吧？
1: 对呀，对，非常好啊。
0: 那我再给庄叔买。
1: 哎，别，杯子太小了啊。拿这个碗啊，拿这个碗喝啊，来，倒上。
4: 我妈说红酒不能到碗里喝，
0: 那管着庄叔了。
4: 圆圆，红酒不能这么喝，得慢慢品。
0: 哎呀，庄叔爱咋喝就咋喝。
1: 那我干了啊！
0: 庄叔真是好酒量。
1: 哎。
4: 来，庄叔吃点吃。
1: 圆圆，别，什么？你拿着这个，给你姐拿回去吃去啊！啊，拿着筷子。哎，
4: 饼来了。圆圆干嘛去了？
1: 哎，
4: 圆圆，圆圆，
0: 庄叔
4: 这孩子，袁毅。行了，别管他了，过来吃吧。
1: 哎，
4: 味儿还行吗？
1: 哎，挺好啊。
4: 给我来一口。
1: 哎，别，你这三儿都进去了，我喝了啊。
4: 庄叔这也太贪酒了。
1: 拿着酒好喝，主要是。哎，那个。咱家卫生间在哪儿？
4: 那儿了吗？
1: 那儿了。

0: 糖。
1: 坏了，不能吧？本来想着在天天和学习面前露一小手，这手没露出来，馅儿露了。但其实吧，盐是百味长，没有盐别的啥都白搭呀。人家有经验的厨子都说了，咸中出味。
2: 没错，华姑，我跟你说，你那个菜其实做的挺好的，你那个盐啊，只要再少放一点，那就是管做了。
1: 哎呀，行了，你就别安慰我了。没事儿，我胜不骄，败不馁，我就是太紧张了，太想好好表现了，发挥失常了。
2: 没事儿，你再多试几次，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你再接再厉。
1: 我也这么觉得，放心吧，只要给我机会，我肯定把你们全家的胃口都俘虏了。行，你回去吧，不用送我了啊。
2: 花姑，你慢走啊，你再来啊，
1: 明儿我就来。

0: 这可不就是个傻小子吗？你说上次那个我让他把那丝巾烧给圆圆，然后他就烧了，然后啥事儿没说清楚给。
1: 那是你送的丝巾啊。啊，
0: 戴着真好看。
1: 哎呀，圆圆还说是捡的。
0: 哎，这么说也挺好啊。你说圆圆要是说是庄学习送的，你肯定就猜到是我送的，那你还咋办呀，是吧？我觉得圆圆挺聪明，这么说挺好啊。
1: 圆圆其实挺省心的，就是在我的事情上，他有点敏感。
0: 啊，正常。你想想，谁家突然间闯进个陌生的男人，这孩子他都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1: 你们家庄好好，性格挺外向的啊。
0: 啊，是是，那孩子心里边藏不住事儿，直。
1: 嗯，你的事儿他也管吧？
0: 哎呀，管，你比我都操心。啊，你看，让那个崔月前前后后给安排那么多次相亲的事儿，你说你上次不还带一个去吗？
1: 我听说庄好好特能干，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
0: 没错，我那个家呀，要是没他拉这两个弟弟，我那日子不知道过成爷爷样奶奶样了。
1: 那你想找一个回去，是想给你当老妈子呀？
0: 不是不是，哎，我要找啊。我绝对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
1: 可是今天圆圆的态度你也看见了，
0: 你是怕他不接受我吧？
1: 你也不能接受他吧？
0: 没有，我倒没有。我觉得圆圆这孩子挺好，啊，跟好好一样直，是吧？他知道保护你。然后有这么个小厉害精神在家里边啊，他能帮你把这顶梁柱给撑起来。
1: 他都不让你吃饭。哎
0: 呀，咱们有一天啊还会知道，这世上啊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啊都能保护我。
2: 看着点儿。哎，
3: 不好意思啊，
2: 这么宽的路你这。
1: 没事没事。行，那就送到这儿吧。啊，
0: 星期天你干啥呀？
1: 攒了一个星期的家务活了，就等着这天干呢，还能干啥？
0: 我还说星期天咱俩去公园啊，海边啥转转。
1: 庄师傅，咱俩的事儿我考虑再三。孩子们都大了，各有各的想法。还是算了吧。

0: 我觉得庄叔挺好的。
1: 帮你就好了，你也不动动脑子，他为啥会出现在菜市场？
0: 没准是买菜碰上了。
1: 要真买菜，他能来咱家呀？他就是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也就是你被他的小恩小惠给骗了。
0: 我心明眼亮。
1: 你可拉倒吧，我才明白那条纱巾是怎么回事。
0: 不是你捡的吗？
1: 别提了。
0: 我觉得你对他们家人也挺好的呀，你明天中午还得带烙饼给庄杰西当午饭吃。
1: 你呀，今天就是引狼入室。
0: 你说庄杰西他爸是狼？
1: 他爸今天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0: 啥呀，一会儿狼一会儿黄鼠狼的，他爸今天救了我，怎么还成罪过了？
1: 就你那是顺手的事儿，他的目标是咱妈，
0: 他想给咱俩当爸。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他今天明知道你在酒里做了手脚，也没揭发你，还不让咱妈喝。
1: 你再提他说话你就别叫我姐了啊。
0: 咱妈回来了。

0: 他们呢？
1: 不在。
0: 他们呢？
1: 不在。
2: 哎，正好正好，他们哎，
3: 赵轩琪，你别闹他了。
4: 爸，哎，
3: 爸，你去哪儿了？
4: 啊，见了个工友，闲扯了半天。
3: 穿成这样，不是去见苏小曼了？
4: 人家每天上班，上哪儿见去？
3: 有这高高先生啊，怎么着都能见上。
4: 说什么呢？没大没小的你。
2: 爸，崔姨来了，还给我姐介绍了一个对象呢。
3: 洗你的脚。
4: 是吗？
3: 嗯。
4: 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多大了？
2: 他不去见。
4: 为什么？
3: 不想见。
4: 你也不小了，有合适的该见就见去。
3: 饭在屉里呢啊，应该还热乎着。
4: 啊，我自己呢。你这弄什么呀？
3: 我们单位啊，双抹布，三分钱一块，我寻思弄点破布做一点。哎呦，别弄了，弄得满地水，你别给它泡了，那水倒了。
0: 还说了吧？
4: 时间差不多了，你这该上夜班去了吧？
3: 嗯，一会儿走了。
4: 哇，今天什么日子啊？这还有螃蟹、海螺呀、啊？
2: 花姑姑买的。
4: 这不年不节的又弄这事儿。
0: 花姑姑今儿在咱家吃的饭。
3: 人家呀，等了你一个晚上，刚走了不到半个钟头。
2: 花姑姑撒谎，她根本不会做饭。
0: 她做那菜齁咸，跟我们班侯老师似的。
4: 这菜他做的？
0: 那白菜是。
4: 有那么难吃吗？
0: 他做这没法吃，齁死个瞎子。你这样，我拿了倒了吧。
3: 别！你用那么些油，那可浪费，留着当咸菜吃。
5: 那人饭吃不
0: 行，留着吃。
2: 我去尿尿啊，你慢点啊。
5: 哎，拿着手电你。
4: 孩子呢？

0: 妈，你哪儿捡到那张破报纸？
1: 什么破报纸啊？这上面有妈妈以前跳舞时候的照片。
2: 你看，
1: 那次演出你爸是指挥。
0: 嗯，是演员庄先俊啊。
1: 啊，他当年是机械厂的青年标兵，那次联欢会他也来了，说顺手给我拍的。
2: 怪不得没我爸。
3: 怎么没你爸？这不是吗？你看，
2: 妹妹，
0: 赶上小米粒了呢，能看清。
1: 都是小米粒。
2: 他今天给你送报纸，就是为了讨好。
1: 圆圆，你说话不要这么刻薄。他今天是碰巧碰上了袁毅才来的。
2: 他碰巧碰上袁毅，然后还特意带着报纸。
0: 妈，你真要有装束给我俩当爸呀？
1: 你听谁说的？
2: 别管听谁说的，反正你别把我们俩当傻子就行。
1: 作业写完了吗？写完了赶紧洗洗睡。
2: 妈，庄学习家三个孩子呢，你去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1: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
2: 妈，我知道你生我气，你再等几年，你等我和袁毅长大了，我们俩一起孝敬你。

0: 苦就是没怎么做过饭，但人心好呀，人至少总是想着给我们弄好吃的。
1: 嗯，是我徒弟不讲哈，但是你们别让人家老上咱家做饭呢。
0: 爸，我是真觉得花姑姑挺好的，而且学习跟天天都喜欢她。
1: 小叶人是挺好啊，跟我们厂子里人都挺好的啊。
0: 重点是，他对咱们一家人都好。
1: 哎，你就别拐弯抹角的了，行吗？我跟小叶，不可能的啊。你原来不是老说这老姑娘事儿多吗？
0: 事儿多，那也比

0: 负担重要强呀。
1: 你这不是烦他管咱们家事儿了吗？
0: 那是原来，现在能一样吗？
2: 现在啊，跟苏小曼比，花姑姑的条件好了十万八千倍都不止。
1: 这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呢，还
0: 你别贫了，我跟你说认真的。
1: 嗯，
2: 就这事儿啊，我跟学习跟天天都商量过了，他俩都同意。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但是这个三铺三盖呢，我肯定给你们准备好，我不可能丢我们庄稼人的面子。
1: 这什么事儿？你还真包办起你爸的婚事来了？
0: 我不是想包办，我就是想咱家越过越好呀。
1: 不是好不好呢？跟小叶那都扯不上关系啊。
0: 那你自己去跟人家说清楚。
1: 我早就跟他说清楚了，你们不知道，让我怎么办呢？好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咱家着想，但是你也得替你爸爸着想着想吧。你总不希望说你爸就随便找个不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啊，跟我凑凑合合的把这后半辈子过完吧。以前呢，我是心里边只有你们的妈妈，现在我心里边只有苏小曼。你相信你爸的眼光啊？当然了，我也不知道说他那两个孩子将来跟你们这关系啊能不能处好，对吧？但是我总觉得吧，这人只要是将心比心，那没有处不好的关系，对吧？这人只要心情他愉悦了啊，他不管日子他多苦，那他不觉得苦了，对吧？更何况你们几个这都越来越长大了，这日子不就会越过越好吗？
0: 我呀算是听明白了，您是真铁了心了。反正您是长辈，我说啥也不好使，但话我还是得说。就您刚刚说这苏小曼在咱们家呀，有她没我。
1: 你过分了啊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0: 什么？
1: 呀，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送你上班。
1: 不用，我坐公共汽车上班。你赶紧骑车走吧，前面两步就车站了。
0: 不是，这前面这坡吧太大了，而且挺长的，走你走去好长时间。待会儿到那坡顶上啊，你坐车上，我带你，咱俩冲进去。
1: 哎，不用不用。
0: 我看你袁元义都上学了，
1: 那还有邻居呢。
0: 那我离你远点啊。
1: 大妈，
2: 上班呢，小郭啊，
1: 早就出去啊，
2: 去锅炉房捡的煤糊，去晚了就捡不着了。我知道你啊，看不上眼的点小便宜。哎呀，
1: 不是，我上班去了啊。

0: 小曼，
1: 三红，
0: 来来来，开点车。嘿嘿。
2: 哎呀，等老半天了，到现在也没来车。
3: 难怪这么多人。
2: 是啊。
0: 还是你有福，你一来车就来了。
1: 别挤别挤啊，先向后上，慢慢来啊，来都往后稍稍啊。
0: 哎呀，往前上。
1: 哎呦，实在挤不上的乘客咱等下一辆啊。
0: 哎，是这个小姑娘，赶紧上。
3: 算了，等下一辆吧。
0: 别等了，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车了。
1: 上不了了，上不了了。
0: 哎，小姑娘，我们俩，哎，往里挤挤，往里挤挤。
1: 哎呦，这真上不了了，下去吧啊。哎，
0: 再上一个。
1: 上不了了，
0: 上
1: 不
0: 上？我们上班都快迟到了。
1: 迟到你早点出门呀，人心里没点数啊。

0: 不是小姑娘，你这翻脸不认人呢？
1: 我这车门关不上了呀。
0: 怎么关不上呀、啊？你怎么说话呢？
1: 车门关不上，没法发车呀，对吧？下去吧。
2: 你们等下一辆吧，
1: 下去吧，
2: 等下一辆。
1: 行了，车师傅走了。
3: 小姑娘吃枪药了，
0: 真是的。
4: 没事儿，等下一辆吧。
0: 刚才那个车门明明能关上，他就故意不关，他就成心的他。
4: 一会儿就来了。
0: 这洗个车，跟打仗似的。这小姑娘，她心里肯定有事儿。
5: 这还有多远呢？
6: 前面就到了。
5: 哎呀，这也太远了一点了吧？怎么不在附近煤厂买呢？
6: 你这不没好吗？我给你加5毛钱的啊。袁毅。
4: 哎，庄叔叔。哎，
6: 前面左转。哎。走，
5: 走，哎呀，哎呀。

0: 你今天这歌哼的有点不对味儿啊。
1: 咋不对味了？
0: 有点悲呀、啊。
1: 说的好像您听得懂似
0: 的。歌我是听不懂啊，但你哼歌的时候脑子里的念想我知道。
1: 我哼歌就哼歌，我想啥了呀？
0: 想啥？想深深的海洋，你多么不平静。

0: 起来了不穿毛衣呢？冰一会儿都冻感冒了。
1: 感冒了更好，能吃黄豆罐头。
0: 你赶紧穿上啊，还红头罐头，我给你扫着疙瘩行不行？快穿上。中午学习这几点了还不起床呢？大中午的太阳都晒屁股了，赶紧起来吧。
2: 哎呦，这大星期天的就不让人睡觉啊。
3: 我听谁说黄头罐头？哪有黄头罐头？
0: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赶紧起来了。起不起来？一个个都不让人省心。这昨晚谁尿的呀？
2: 天天多大了还在家里尿啊？
0: 行，一会儿你帮他倒了啊。
2: 你就惯着他吧，你这毛病现在一身一身的。哎
0: 呦，这还能惯多久呀？长到你这么大，你问问他愿不愿意在家尿啊？还
2: 你就溺爱吧你。
0: 还不是咱爸呢？
1: 他说出去办事。
0: 没听他说呀。
2: 穿上衣服自己到了家。
4: 庄叔，哎，
5: 嗯，这不行了呀，这个，都让虫子给咬，你放旁边吧，啊，哦，家里有没有钉子、锤子，那个锯，再给我找俩木方子，有吗？
4: 要不等我妈和我姐回来再弄吧。哎
5: 呀，就这么点活，等他们干啥呀？一会儿干完了。
4: 你还在我家吃饭吗？
5: 你想不想让我在你家吃饭？
4: 我没问题啊，还要你喝果木酒，就是那酒瓶三宝起。
5: 哎，对，我今儿拿了个好东西，在兜里你自己掏去啊，我手埋的。啊，
4: 这个好，这比我之前丢的那个还好，
5: 是不是？
4: 庄叔啊，这个人像我妈，哪儿买的？
5: 我做的。哎，去给我找东西去吧啊。哦。

0: 我拍坏了，我给你们尝尝外面坏。那给我尝尝。啊！走，进去，跟你哥一块吃。
1: 庄叔，
2: 哎，
0: 你这差不多得了。这哪能差不多得了呀？
2: 光是这煤面啊，团不成个，它容易散，知道吗？得掺上这黄土，啊，它还耐烧。
3: 那水放这儿了啊。
2: 哎，
4: 袁毅啊，铺煤坯呢？嗯，哎呦，这么些煤多好啊！
2: 这煤啊，我大老远运过来的。
4: 啊，又是你啊？
2: 啊，
4: 你是小苏家什么人呢？
2: 我是他朋友。
4: 没问题吧？
2: 朋友好，朋友好，真没也好，真好。庄师傅，哎，回来了。你这是干什么呀？也不跟我说一声。干点活说啥呀？哎，你们上哪儿去了？这袁毅还跟我保密呢。啊，
4: 我们去亲戚家。袁毅。
5: 哎，庄叔在这干活呢，你在屋里干什么？
4: 这没事儿。哎，我姐没跟你回来。那她去图书馆了。
5: 妈，你看这样谁？
4: 这哪来的？
5: 你就说像不像你吧？像什么像？我哪有人家好看？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做的。
4: 你把这个拿到屋里去。啊。
5: 不是我不看你，你原来是跳舞的吗？我就错了一个啊！对，这是开红酒啊，这边还能起罐呢。哎呦，你
4: 费这事儿干什么呀？这不费事儿，费心。袁毅。
5: 妈妈不在家，你也不拦着庄叔叔，别让他干啊！我还以为是你让他来的呢，他表现就表现呗。那你也不能躲在屋子里，你得出去给他搭把手啊！我搭了，我还帮他端水了呢。哟，
4: 这你做的？
5: 啊，不是，庄叔弄的。妈，你还别说，他都能赶上张飞了。 自己能耍得起丈八蛇矛，还能拿得起针线、苗龙、绣凤，
4: 切，你还挺会说一套一套的，书没白听。

0: 哎，歇歇吧。哎，我这是买了铺胎的新毛巾，这下不洗了。
1: 不是，你看你这是，
0: 擦擦吧。
1: 我洗洗再擦呀吧。啊，
0: 你以后别这样了。
1: 啊，今年就不这样了啊。这些煤够你家收了。
0: 不是，我是说你不要。
1: 我知道你要说啥，你别有负担啊。
0: 不就图个没屁吗？你刚才你的邻居问我说我是你啥人，
1: 我说我是你朋友啊。这朋友过来干点活，这不正常吗？哎，你想哪儿去了？<笑>
0: 你真讨厌，没想哪儿。
1: 行了，一会儿天该黑了啊。行了，别弄歇会儿吧，
0: 这也不是一个人能干得完的。
1: 行，待会儿你给我帮忙啊。
0: 行。
1: 哎，你还有呢？啊？哪儿我看不见啊？
0: 哪儿啊？哪儿都是脏，哎呀，还擦不掉了，你看干了。
2: 小孙，哎，
3: 还没批呢。
0: 大嫂，出去啊！
1: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去合作社买块豆腐。
1: 哦，带豆腐片了吗？
2: 带了。
1: 走走走走。

0: 妈，
1: 哎，袁毅说庄叔送了个平起子，是你跳舞的形状。
2: 哎呀，哪是我呀？别听袁毅瞎说。
3: 我没瞎说，你给我姐看看呗。
2: 我不知道随手放哪了，
4: 是不是你都搞丢了？
3: 我没有，后来我都没拿了。
2: 一会儿我来找。这东西啊，越想找就越找不着，不想找就自己会冒出来。你俩出去吧，别再找碍事儿。啊，
4: 你给我找找去。
3: 找不着啊？
4: 是不是你给搞丢了？
3: 没。

0: 是神奇，
1: 别天天来了，绕这么一大圈干嘛呀？
0: 好不容易
2: 没事
0: 儿，我陪你许愿，
2: 请
3: 小苏上班呢？
1: 啊，是，又减没活的吗？
3: 嗯，
4: 今天少减了。

0: 慢点，
1: 慢点，你要上车我推着你吧。车来了，慢点，慢点，慢点啊！哎，

1: 我这先回来的，面对他们明天坐安排好的大客车回来。我刚才等了好几辆车，你都没来，我还以为今天晚上你创办了。
2: 好，还看门呢，乐懵了。
3: 啊，
2: 这，
3: 你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
2: 金师傅好，好，这事儿你好啊。
3: 对，
2: 你要再不回来啊，好好可要生病了啊。
3: 什么呢，金师傅？
2: 你冻坏了吧？你等了多久啊？手都冻成这样了。
3: 没等多久，反正脚是冻木了。你还不给我开门？哎，
2: 我不是一激动忘了吗？要不是故意不给你开门，我要这么给你开门，你能上来啊？
3: 你要是不给我开门啊，我就在这车后边追着跑。
2: 大冷天的，真把你能的。
3: 哎，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你去吗？
2: 当然去啊，我都好久没听你弹琴了。
3: 那还不简单，想听什么？
2: 现在啊，
3: 啊，
2: 别的我就上班了。我是乘客，我上车买票，你管不着我。
3: 你猖狂！
2: 哎，
3: 我就猖狂。
2: 好好好，唱吧，车上就咱们三个人。那个深深的海洋，你不是天天唱吗？我这破锣嗓子都会了。
3: 你看，陈师傅都发话了，来吧。

0: 如大爷，
1: 这个天天来。
2: 哦，服务员，找东西扇呼扇呼，啊？
0: 赶上哪天风扇变了，人就出不去了，呛得屋里都待不住人，
2: 是吧？行，这回没事了啊，咱换新烟筒了。主要原来老烟都不行了，你说尤其那节啊，这里出外进的，这不倒烟才怪呢。回头啊，我把这炉膛子再给你重新膛一下。
0: 谢谢你啊，庄叔。
2: 哎呀，谢啥？
0: 之前我和我姐放学回来最打怵的就是生炉子，倒腾半天才能生着。
2: 哎，你姐跟你妈到底去哪儿了？真上亲戚家了？那啥亲戚啊？
0: 他们去雁塔村了，卖咸鸭蛋。
2: 去那么远呢？
0: 哦，我妈故意走远点，说碰不着熟人。

0: 这个不大，你看这个，再便宜点，我多买几个。哎呀，
1: 大姐啊，这已经是最便宜的，赶上是鸭蛋的价钱了。
0: 还是这个大，爱留油嘛，
2: 留油，
0: 这个也大。大哥，买鸭蛋啊？
3: 咸吗？
1: 咸，
0: 比咸菜都咸，下饭。
3: 我不爱吃咸的。
0: 咸啊，那我也不要了。哎呀，咸鸭蛋能不咸吗？你挑那颜色浅的，又没那么咸。哎，
1: 不要了，
0: 还留油。哎，不要了，不要了，
1: 大姐，那我给你一毛一个。哎，
0: 不要，真不要，真不要，钱给我吧，要不你多买几个，我给你九分。真不要了，不爱吃咸口的。哎，
1: 鸭蛋，
0: 妈，哎，
1: 这个不好卖，咱回去吧。
0: 这儿安全，没有带红袖箍的，你再去看会儿。去啊！
4: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要不是那个大姨把鸭蛋都包圆了，咱们俩估计都得卖到晚上了。
1: 天黑都卖不完，上回就剩了一大半了。
0: 哎呀，那就是这回吧，把一个不多也给带进去。
1: 哎呀，人家把鸭蛋都买走了，给个不多也是应该的。
0: 但是妈，你说那大姨买那么多鸭蛋，啥时候吃得完？
1: 他不是说给城里食堂买的吗？我要给他便宜点，他还不让呢。
0: 这个倒挺好，
1: 这挺好，好的有点不对劲儿了。
0: 这有啥不对劲儿的？人家心眼好呗，都是当妈的，心疼。欧妈，咱们买点肉呗，这个月的蛋票、肉票还没有。
1: 好。哎呀，就这会儿有点晚了，肥肉估计都让别人买走了。练不成大优了。
2: 行了，你别送了，这前面就车站，我就坐车就回去了。
3: 我也给你多待会儿。
2: 我也想啊，那这不是赶着回去给学习和天天做饭呢吗？
3: 那咱俩压着点步子，走慢点。
2: 行，
3: 好吧。哎，你手咋这么凉啊？把手放袖子里去。每次出来就穿这么少。
2: 我不围。
3: 哎呀，你听话。
2: 每次给我带这个，把我带的像个粽子。
3: 我就喜欢你像个大粽子似的。

0: 这不长你的血色术，我就是非得把他给薅秃噜。你干啥呀？
1: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谁呀？跑！快跑！快跑！跑得可真快！
0: 被人抓了，
1: 人血过来，跑得可真快啊！你们等我一下，
0: 不是你让我跑的吗？那我跑能行啊？那我跑就被抓了，吓死！

0: 继续，我去过这辈子最甜的柿子。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因为这上面沾着你的口水。真恶心！走慢点，走慢点，压着点肚子。我早上做一梦，梦见我俩结婚了，你还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我还叫他弹吉他。
1: 真的假的？
0: 那我骗你干嘛？
1: 爸，你回来了！爸，拿什么好吃的回来了啊？哎，
2: 哟，这哪儿来的？我啊，听人光这个工友修炉子，他们家啊自己腌的啊，个个流油啊。
1: 不是他们家咋能有这么多咸鸭蛋呀？这得有六七十个呢。
2: 好眼力啊，69个！
1: 你数过来？
2: 数了。
1: 不是这么多，这一下也吃不完呀。
2: 咱家人多呀。 一人一天一个啊，半个多月就吃完了。
1: 一天一人一个，共产主义来到了。这你的标准也太低了，这吃个咸鸭蛋就共产主义了？我这目标是不高，我的目标啊，就让咱家这几个共产主义接班人啊，隔三差五的能吃上肉，一家人啊能平平安安、没病没灾的就挺好。
2: 哎，我今天晚上就让咱们接班人啊，先吃上咸鸭蛋啊！
1: 你省着点吃啊，这好日子不能一天都过了，把人闲的放得住。哎，你知道花姑姑搬来咱院了吗？
2: 啥？没说呀？就一楼顶头那间，
1: 挂花窗帘那个。
2: 就那边那个冷房啊？
1: 啊！
2: 他有病吧？他疯了！
1: 你咋想的啊？市中心一厨一卫的两居室，你换个这房子？这离厂子近，省得我每天倒好几趟车了。
3: 不是你这屋里边你连个厕所都没有，你上外边上厕所那还得排队啊，还是个旱厕。
1: 那不也没听说谁让屎尿憋死吗？再说了，旱厕挺好，一年四季通。
2: 这是通风，那冬天都冻定。
1: 哎呀，我没有那么娇贵啊。
3: 不是，你这屋里自来水也没有啊？你这上外边那水管子，冬天说上冻就上冻。
1: 也没听说谁渴死饿死呀。
3: 不是，你说你咋油盐不进呢你？你换房这么大的事儿啊，我是你师傅，你不知道跟我商量商量啊？
1: 我跟你商量，你能同意吗？
3: 不是，这不傻吗？我能同意吗？
1: 你这不得了吗？那是我姥爷临死前给我留的房子，我自己能做主。
2: 有你后悔的时候？
3: 哎，你别走啊！
4: 我搬新家地一顿，咱俩吃狗不理去呗。
2: 新咋那么大呢你？自个儿吃去吧，还谁愿意理你？
1: 不理我就是狗。没熟呢。这一会儿都要吃饭了，还整这个？你这一会儿饭还吃不吃了你俩？
2: 脑瓜子就是坏了。
1: 你看吧，让你们俩别整了吧。
2: 我说小叶儿呢？
1: 花姑姑不是的啊，花姑姑脑子想的可明白了，人家搬到这儿来啊，就是为了你。
2: 想啥呀？他说他为了上班进嘛。
1: 你信啊？
2: 我傻呀？我信。
1: 可不嘛，人家就是想着，你呀就算是块石头，他也能给你捂热了。他搬到这儿来，那迟早有一天你能答应他。
2: 我们俩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一天。
1: 我小花姑姑，
2: 小屁孩，你闭嘴！
1: 花姑姑真可怜，
2: 不是那我不可怜呀啊！我想找个媳妇儿，我也得听你们的呀。哎呀，哎，你俩去帮我盯着那锅啊，那粥别扑了，快去！
1: 不是你说
2: 的，
1: 花姑姑怎么把你放回来了呢？连我都知道了，这男追。
5: 女儿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他要真想误热你，他就该把你留那儿，对不对？那就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

0: 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4: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坏，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牧羊人是收到情报后仓促中断了与重庆方面的联系。
1: 这个人从我们这儿窃取到情报，然后直接通知牧羊人切断联系，那可以肯定这个人的身份是共产党。
0: 他很可能就是姚策的上线，正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这次行动除了抓捕牧羊人，把这个人也要挖出来。
1: 如果我们把牧羊人逼入绝境，他肯定会出手相救。
0: 这次会谈他们不会放弃，如果牧羊人有的危险，他们一定会来营救。为了加快他们的行动，你要把动作搞大一些，他们越早收到情报，对咱们越有利。把网张开了，等他们来。
1: 我会进行地毯式搜索，最多两天之内一定能抓到牧羊人。至于共产党的卧底，这也是您安排我跟沈处长一组的原因吧？
0: 包括那个人道员，也不能放松任何警惕。现在每个人都可能是共产党。
1: 是。
2: 队长
3: ，What happened？
2: 队长，我们已经戒严了。
3: What happened？ I need to get back home。
2: 对不起，对不起，不可以。
3: Why？
0: 这是公共租界的地图，现在已经锁定牧羊人就藏在这个区域。这个地区一共有三个出口，我们要进行地毯式的搜索。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任务。任主任，你和你的人负责东北出口。
4: 是。
0: 霍飞和沈处长负责西南出口。
5: 是。
0: 这个地区已经开始戒严，我要你们把这三个出口全都封死了，只能进不能出，尤其是外国人。
4: 那第三个出口呢？
0: 山田少佐已经封锁了，现场行动总指挥由霍飞担任，任何行动都要听从霍飞的指挥，擅自行动不服从命令的都将受到军法严惩。我要你们把这个地区翻个底朝天，一定要把牧羊人找出来。行动吧。
6: 你有没有能力保障会谈顺利进行？
7: 有，请校长放心。
6: 美国人现在对我们是咄咄逼人，我等你的好消息。
7: 是。校长非常重视这次会谈，要求务必按时进行。
8: 是啊，如果会谈还没开始就出了问题，你我的政治生涯也就宣告结束了。
9: 他们已经把我们困住了，发报机既然不能用，他们下一步一定会展开地毯式搜索，敌人应该很快会找到我们。
8: 我们不能这么等死。
10: 林队长，给我一把枪吧。
9: 上级既然不让我们使用发报机，他们就一定会想尽办法组织营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放弃，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安全地把你送出去。
7: 还没等我们回复，联络就中断了。看来这次会谈的时间和地点，现在还不能确定。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儿，就是确定了也没用。现在的牧羊人被七十六号困住了。
1: 校长刚才来电话，明令必须要让这次会谈顺利进行。我估计啊，七十。

完的，到时候最倒霉的是谁？我们军统、幽灵，还有执行这次任务的弟兄们，是不是？怎么办？

0: 你看看，你能不能把牧羊人从76号的包围圈里救出来？
1: 他们布好了天罗地网，基本没可能。
0: 是，难，我知道。但这是校长的死令啊！再说，我们都是军人，本身每天都活在刀尖上。就算为了幽灵的弟兄们，也算为了我吧。你看你能不能铤而走险？不过现在放眼望去没有别人呢，去准备一下吧。明天上午10点，把牧羊人带到幽山公馆，让他和特派员准时会见。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左教官说，我这里全力配合。我看就这么定了吧。
2: 陆峰，这次事关重大，校长在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就拜托了啊。
0: 是时间紧，任务重，赶紧去准备吧。
3: 现在去救牧羊人就等于去送死，你连他的位置你都确认不了，你怎么救啊？就算你确认得了位置，闪光他们已经埋伏好了，就等着一网打尽呢，你根本就救不出来。
4: 我同意华翔宇的看法，76号已经封锁了公共租界的3个出口，并且调动重兵把守，接下来就会进行地毯式搜索，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如果现在去救牧羊人就相当于去送死。
1: 你们都知道公共租界区域不大，如果他们继续搜索下去，明天天黑之前他们就会抓住牧羊人，我们没时间了，而且这是死命令，我必须要去救他。
3: 那你告诉我怎么救，你怎么确认他的位置？你不说清楚，就算违抗命令，我也不会同意你去的。
4: 他说的对，如果我们没办法确定牧羊人的位置，进去了就是白白送死。
1: 其实我现在更担心的是沈处长的安全。
4: 什么意思？
1: 闪光带来雷达车，除了追踪牧羊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看一下雷达车的情报会不会泄露。中共的电台很可能收到了情报，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沈处长联系了牧羊人。
4: 你是说处长暴露了？
1: 至少引起了闪光的怀疑。沈光现在至少可以判断出他们行动泄露的原因是出于他们自己内部，所以如果我们能联系到沈处长，就能确定牧羊人的位置。只是难点在于怎么不让沈处长进一步暴露。
4: 你是不是已经有方案了？
1: 只有一个办法，你去联系沈处长，确定牧羊人的位置，我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给你做掩护。
4: 我不同意，你本来就是他们的目标，如果我带牧羊人逃走了，你怎么走？
1: 我的任务就是救牧羊人。
4: 我的任务是保证你的安全。

0: 除非你告诉我你怎么能安全撤离，不然我绝对不会配合你冒险的。
1: 局长，以上官现在的布局和野心，陆峰这次去，恐怕没有活着回来的可能。校长既然这么重视这件事，只能让陆峰去硬闯一下呀，要不然怎么跟校长交代呀？
2: 校长那么重视这次和苏联人见面，到底是真合作还是假合作？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3: 我愿听局长教诲。玉香会战役失败以后，美国人取消了对重庆政府的军事援助。校长这次和苏联人会谈，目的很明确嘛，就是要把目光让美国人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取得再一次的援助。 跟苏联人见面就是为了加大筹码呀！美国人当然不希望我们跟苏联人合作了，这大家都清楚，所以校长是在演戏，但这戏还得往真了演。嗯，
2: 这也许就是陆峰的命吧。
3: 嗯，不一定，陆峰是个人才，很有可能。
1: 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任务，
2: 不可能。
1: 我们和牧羊人断了联系，他无法确定牧羊人的位置，怎么救？就算他找到牧羊人，他也无法走出闪关的包围圈。哼，我们是需要他和他的队伍把牧羊人带回来。至于他和他的队伍回得来还是回不来，那得看他和他的队伍的造化。
2: 局长，嗯，那如果他很幸运地救出牧羊人呢？
1: 你是说幸运？我从来不相信幸运。如果他能够顺利地把这件事情完成了，那问题就更严重。
2: 您是想借刀杀人？
1: 不不不，我非常愿意相信他，但是没办法，他是繁星计划名单当中的第12个人。

0: 你面对的不只是上官，还有木西鹤这边。你想过吗？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你都有可能成为木西鹤的替死鬼。
1: 我知道。但是我没选择。如果我抗拒命令，事情的结果不会比我去冒险要好。
0: 虽然两边一样危险，还不如去拼一下。你想过我吗？当然。但是这次真的没办法了。我想过了，如果我出现在现场，他不会马上打死我。
2: 要开枪，他们也一定会等我找到牧羊人之后。牧羊人就在那个区域，打死你他们照样能找得出来啊！
0: 我赌上官不会这么做，我和牧羊人他们都要，而且他并不能百分百确定牧羊人就在那个区域，所以他们一定会等。
2: 其实这就是一次心理战，我并不是没有机会。
0: 蓝冰也同意了。
2: 明天，只有所有人一起配合。

0: 我们才有可能完成这次营救计划。
1: 你怎么确定牧羊人的位置？
0: 我不需要确定牧羊人的位置，我们只需要打破山关的布局。

0: 辛苦了，沈处长。
1: 如果沈处长是牧羊人的话，你会怎么逃脱的？
2: 挺难的，还真得好好想想。
1: 那你会不会觉得有人要来救牧羊人？
2: 会啊，而且来的人一定是置生死于度外的人，那也是徒劳吧。
1: 哼，如果有人暗中相助呢？
2: 那就不好说了。
1: 我是霍飞，
3: 队长，陆峰来了。
1: 你确定吗？
3: 确定，他正朝你这道街道后进。
1: 先别动，等我命令。
3: 是。
1: 陆峰出现了。
4: 陆峰突然出现，肯定是为牧羊人而来。
3: 盯紧他，先不要动手。
4: 等牧羊人出现，一起守望。
1: 是。

0: 抓不抓？现在是抓陆峰最好的时机。
1: 别担心，叶神处长，他肯定是来救牧羊人的，跑不了。现在动手，就打草惊蛇了。

0: 你最终还是跟着长官被日本人卖命了。
1: 咱们俩都一样，你选择了陆峰，也不管他的身份，就认定跟他一辈子，不是吗？

0: 我们离开陆峰，
1: 离开长官。你能离开陆峰吗？陆峰跟长官不一样，长官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日本间谍，陆峰也是。
0: 最起码有自知之明，而你在自欺欺人，陆峰把你骗了。

陆峰也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他就是你口中的日本间谍。 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0: 按照理说，陆峰应该只是个诱饵，应该还有其他人配合他营救牧羊人。
1: 其他人？

把枪放下！枪放下！不让大家一起死，那就一起死！来！退后！退后！

0: 他没回来，他让山月给你带了句话，说他很安全，晚点再和我们会合。我是这次会谈行动的中共负责人林青，
1: 你好，
0: 主要负责牧羊人的安保工作。陆峰，这是苏联的会谈代表牧羊人。
2: 这次多谢你们，促成这次会谈顺利进行，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收到我们发出的时间地点了吗？
3: 收到了，上午10点，优山公馆。
4: 对不起，这次行动的失败，主要责任在我。
3: 陆峰和牧羊人跑了，我们还有机会。处长有共产党的下一步行动计划？
4: 陆峰就责牧羊人是为了会谈，只要盯住了会谈，就还有。

0: 有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一个晚上能准备好抓捕方案吗？
1: No， 但是时间和地点，
0: 行动之前我会告诉你们。
1: 是。
2: 我知道了。
3: 怎么样？
2: 陆峰还真的把牧羊人救出来了。
3: 他怎么做到的？
2: 他是怎么知道牧羊人的位置的？这是这次营救行动里最大的难点了。
3: 我觉得听听陆峰的解释。
2: 不必，任何解释都是合理的。看来这次会谈不仅仅是一次会谈了。

0: 没想到会接到你的电话。有件事情，我想请哥哥帮忙。关于陆峰，你怎么知道？义父最近总是提到你。
1: 不管怎么说，也还是回来了。我这次回来，只是想请你们帮个忙。说吧，我会全力以赴帮你的。
0: 关于繁星计划的名单，
1: 你想知道什么？名单被译出来以后，穆希赫不仅没有信任陆峰，还在遥测事件之后对他更加提防。我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陆峰在繁星计划的名单上，他是名单上的第12个人。
3: 不可能！我可以用我的性命保证。
2: 你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这个牧羊人，整个行动都没有人见过牧羊人吗？是的。
3: 陆峰是怎么安排的行动？你详尽的再跟我说一遍。陆峰知道自己的出现肯定会引起我们的紧张和关注，他牵制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人力和精力。沈笑呢？他在哪儿？他没离开过我的视线。花向宇跟霍飞说了什么？
4: 正是因为你对花向宇的情感，才会被陆峰利用。我跟花向宇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盯着现场的情况，没有任何异常。
3: 接头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4: 不可能，我确定没有人跟陆峰接头，我的视线一直在陆峰和沈笑身上，他们俩没有任何异常。
2: 没有人跟陆峰接头吗？
3: 报摊老板或者是路过的某个人，
4: 绝对没有。
2: 陆峰跟花向宇就开始分头行动，我突然意识到花向宇有问题，然后就开始和山田凉子分头跟踪。
3: 这么说，陆峰是给每个人单独下达的命令，
2: 谁也不知道这个任务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4: 是的，
2: 我们只是按照既定时间。
3: 完成我们这部分的计划任务。嗯，花向宇，的确是陆峰针对我安排的，
2: 但是我还是没想明白，他是怎么把牧羊人救走的。你继续听从陆峰的安排。
3: 特别行动队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0: 这次营救行动对于陆峰来说，那就是自投罗网。没有相当的把握，他不会贸然行动。整个计划严丝合缝，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像囊中取物一般，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把牧羊人给救走了。说明了什么？救走牧羊人的不是他，也不是花项羽。我们已经拿到可靠的情报，共产党负责这次会谈的是一个代号叫青衣的人，他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姚策的上线。这个青衣藏在76号已经很久了，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牧羊人的藏身之处。没有他的帮助，陆峰要找到牧羊人那就是大海捞针。找到这个牧羊人的准确位置是陆峰行动计划的关键。现在可以肯定，陆峰之所以出现，就是要和这个青衣接头。
1: 对不起。
0: 你必须在心底把这个花项羽彻底剔除。你只有走出这段情感，才能超越陆峰。

0: 人道员和沈啸同时出现在现场，这二者之中，很有可能其中一个人就是青衣。过去76号给青衣的生存条件太好了，现在我要刺激一下这个青衣。
1: 让他自己走出来。没想到今天受的这么丢人。如果早听你的，邓叔抓了陆峰，他可能就不会跑了。其实，在今天之前，我一直都在怀疑你。
2: 对不起，没事儿。我目前的处境比你所谓的怀疑更狼狈。我知道一点，你跟闪处长之间的恩怨，为什么不选择离开呢？去哪儿？我在军统干了那么多年，为了保命才来到76号，现在还能去哪儿？
1: 你总不会让我去投奔共产党吧？时间很紧，你了解陆峰，他总是做出一些让人想不到的事情。这次的失误对我来说已经很严重了，如果会谈期间我再没有办法抓到陆峰和牧羊人，恐怕我……其实我跟陆峰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兄弟，我对他的了解。 不是从敌人层面上出发的，但是我知道你跟他是老对手，所以明天的行动，能不能帮帮我？明天我会尽我所能帮你，多谢。 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我当初没有向陆峰开枪而付出代价。我开过枪，也打中了他，但他依然顽强地活着。这次不一样，我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了。你就直说。
2: 问题出在哪儿？陆峰靠一己之力，不可能成功。

0: 开个玩笑。76号有没有内鬼我不确定，但我能确定闪官会把我们俩当替死鬼。
1: 第九处查了我很久了，
0: 也在查我，怎么个死法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你我很快会有一个人先栽在闪官手里，或者我们俩都被他拿下。
1: 其实这次闪官在布局抓陆峰和牧羊人的同时已经在找内鬼了，
0: 现在要对我们动手了。
1: 你是不是收到什么情报了？
0: 青衣就是那个共产党卧底的代号，他就在我们身边。
1: 你有怀疑对象吗？
0: 闪官。
1: 他怎么可能？
0: 真相往往让人觉得不可能。我已经和军部上层通好了关系，如果我们能在第九路之前破坏这次会谈，又能揪出闪官的身份，我们就能绝处逢生。我不管闪官是不是青衣，只要我做事踏实，他就是，否则冤死的就是你和我。
1: 你打算怎么破坏会谈？
0: 会谈肯定失败，我们要利用好这次会谈，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进来。
2: 任主任，闪处长命令立刻出发。
0: 去哪儿？什么行动？
2: 没说。
3: 穆局长，我们已经在右山公馆了。
4: 会谈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3: 已经安排好了。嗯，
4: 这次牧羊人的营救行动很成功啊。
3: 本来想回去复命
5: 并汇报行动计划，但是
4: 不用回来汇报，
5: 你专心处理好会谈的事情，
4: 这是头等大事。牧羊人现在安全吗？
3: 应该是安全的。嗯，
4: 你一定要确保特派员的安全，
5: 要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进行。
3: 是。
6: 你可能已经知道我在捉内鬼。
1: 听说了。
6: 听谁说的？能想到我在捉内鬼的人好像没几个。
1: 没有内鬼，陆峰不可能那么快锁定牧羊人的位置，更别提救人了。
6: 关于这个内鬼，我给你提供点线索。他是共产党代号青衣，之前他有一项任务就是彻底毁掉特密组，显然他成功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帮了他的忙，或者说我被这个青衣利用了，他毕竟是借了我的手才彻底毁掉你的特密组，所以我很想见见这个青衣的真面目。怎么样，有方向了吗？
1: 有了，我是嫌疑人。
6: 你误会了，我不是在调查你。
1: 调查是正常的，不调查就反常了。
6: 果然还是沈处长的风格。如果说了解我的人除了我自己，大概就是你沈处长了。反之亦然。这个霍飞还是太过年轻，

他根本不是陆峰的对手，所以明天阻止重庆政府和苏联会谈的行动，我决定由你来负责。如果说你想讨好人道远那拨人，你可以拒绝。但是你想好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站在一个什么位置？

0: 如果让我负责，所有的行动方案得听我的。
1: 你还必须同时找出这个青衣。
0: 我一定把它找出来。
1: 好，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已经拿到了，明天上午10点，幽山公馆。
0: 情报来源可靠吗？
1: 情报的真实性我完全可以负责。你还有9个小时的时间。

0: 我推一下。从现在开始到行动之前，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离开这个临时指挥部。另外，沈处长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 都必须服从沈处长的命令。
1: 霍队长，你对军统比较了解，给我做副手。
2: 是。
1: 明天的会谈时间已经确定，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3: 是。

0: 穆西赫到最后也没问我们怎么把牧羊人救出来的。
1: 别人不问也就算了，穆西赫不问问题就严重了。
0: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更加小心。

0: 如果会谈顺利，战争应该很快就结束了。以后你怎么打算？
1: 没什么打算，服从命令。我是说个人问题，在感情上，人不能为他人而活，要为自己活着。你呢？你在为谁而活？
2: 我也想知道你是为谁而活。你介意我跟陆夫单独聊聊吗？

0: 你怎么现在才来？你到底为谁而活？你到底是谁？回答我。你想问我是怎么找到孟阳人的位置的？我不想骗你，但暂时不能告诉你。你还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
1: 没有了，陆峰，我们走到今天，我们两个之间不能再有任何误会，我们彼此必须是透明，否则我会立刻离开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1: 我要你亲口说。
0: 是幽灵的人。之前呢？幽灵派去昔日六号的卧底。
1: 还有其他身份吗？
0: 没有。繁星计划已经结束了。我把名单代码交给穆西赫，想作为交换回到幽灵，清除闪关。这些事情难道我需要从头再跟你说一遍吗？
1: 名单上的人呢？
0: 除了闪关，其他人都被抓捕了。你确定？你什么意思？关于名单，你还知道什么？你到底什么意思？能不能说的直接一些？
1: 陆峰，我有的时候觉得你很真实，有的时候则相反。我不知道哪个你是真的，哪个你是假的。 我甚至都会自我怀疑，你是不是值得我付出那么多？

0: 如果你怀疑我，你可以开枪。
1: 陆峰，我真的很累，我只想要一段简简单单的感情，为此我付出了一切，而你呢，就是不能坦诚相对。我会自己解开这个谜团。

0: 你是不是青衣？你是说上官怀疑我是青衣？他瞒着你我，紧急把所有人圈在这里，又把这么重要行动的指挥权交给你。他说是对你的信任，你信吗？
1: 清者自清，我不需要解释。你可以拒绝。
0: 如果能够找出青衣，又能破坏会谈，为什么要拒绝？

0: 上官是用你来背黑锅的，你不可能有机会。即便如此，咱们还是最先拿到了情报。上官告诉你会在的时间地点了？什么时间？地点在哪儿？
1: 主人，关于这个时间和地点，你现在还是不知道的好。如果你有什么小动作，会被误认为是轻易。

0: 这是你的选择吗？
1: 我有选择的余地吗？
0: 如果有呢？比如会谈的时间、地点。
1: 可惜没有如果。
0: 既然你很坚持你被迫的选择，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1: 主任。

1: 继续监听，我出去一趟。
2: 部长，离会谈还有几个小时，如果您不在，我怕。
1: 行动之前我会回来，有紧急情况就打电话到居酒屋找我。
2: 那沈笑呢？还继续监视吗？
1: 虽然他没有出卖我们，但也不足以打消他的嫌疑。盯紧了他。
0: 是。

0: 累了。
1: 真想洗个热水澡。
0: 楼上给你留的房间可以洗澡。
1: 我连换洗衣服都没来得及带，算了，我上楼睡会儿。
0: 到出发时间我叫你。
1: 好。

0: 是，明白。请校长放心，校长的计划奏效了，美国谈判代表很快就会抵达重庆。
1: 那这次会谈
0: 继续进行，只是性质完全变了。

0: 安全吗？
1: 周围已经安排了我们的人。
0: 很高兴你能回来。
2: 我回来是想问你，陆峰为什么在繁星计划名单上？
0: 他没告诉你吗？
2: 他对自己在名单上的事情毫不知情。
0: 所以你怀疑是我的阴谋？

0: 繁星计划是军部最高机密，如果没有突发事件，名单不会更改，除非名单上的人暴露或者死亡。那陆峰呢？有资格上名单的人不多，那是要经过层层审核的。所以他是知道的。 陆峰是繁星计划新任的领导人，如果不出意外，他会代替我继续管理这个组织。不可能，我相信他不知道。陆峰留在上海是想杀你。也许吧，但也许只是个留下来的理由。我了解陆峰，
1: 他是我一步一步引领到今天的。 我比你更了解他，虽然你不想承认，但显而易见，陆峰他骗了你。不可能，他肯定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是我在骗你，总之你要选择了。陆峰
0: 不会骗我的。
1: 他已经骗了整个世界，为什么不能骗你？ 名单泄露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所动作。现在在这个名单上只有我和陆峰还活着，这是为什么？姚策的死，你没有怀疑过？在穆希赫翻译出繁星计划名单之后，他就应该知道。 陆峰是这个名单上的第12位，所以他根本不可能相信陆峰。陆峰的能量和他背后的秘密，远比你看到的表象要更加隐秘。如果真相大白，我怕你会受不了。我在这行干了一辈子，不要掩盖你所看到的真相，更不要因为情感而影响了你的判断。 他是这个名单上的人，但却能表现得完全不知情，最为成。

0: 功的还在于他能够让周围所有的人都相信他的无辜，在这方面他真的是个天才，连我都欣赏他。
1: 如果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那你为什么还要杀他？
0: 他为了洗白自己的过去不惜出卖组织，这样的人不该杀吗？我可以等你，但我的耐心是有限的。这次谈话之后，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回到我的身边。
2: 怎么了？有人动了雷达，车上的雾化机。

0: 你们是我，以后别他妈跟我开这种玩笑。出事了。 通知闪处长，请他到会议室开会。请闪处长，
1: 处长不在，出去了。
0: 去哪儿了？
2: 打电话，现在！
1: 不用打了，
3: 处长，
4: 我在呢。
0: 有人用雷达车里的捕获机跟外界联系，应该是秦毅。
2: 当时没抓到，现在还能抓到吗？

0: 你确定会谈地点改成南郊复兴屋了？
1: 确定。共产党打来的电话，临时更改了谈话地点。您翻盘的机会来了。
0: 反观
1: 陆峰、青衣，他们会在幽山公馆有一场生死之战。
0: 好，那我现在就去会会永阳人。
1: 做得干净一点，我不想惹麻烦。
0: 放心吧。

0: 任主任怎么还没到位？不知道。义父，是人到袁。按袁计划行动。
1: 穆七河的行动意图已经非常清晰了。明白。牧羊人没有出现，来的是顾一川的车队。
2: 我们的车队已经到了，但是牧羊人没有按时出现，肯定有问题。我请求取消行动。
3: 不可能，
4: 无论如何要确保会谈的顺利进行。你安心的等着牧羊人的出现。有事情，我承担。

0: 这里没有回弹，是木西鹤杀陆公的局。闪处长刚才已经交代过了，任何人不能轻举妄动，等他们自相残杀以后，我们再收网。
1: 那回弹地址在哪儿啊？
0: 人到远处卖了我们，他出现在了真正的回弹地，牧羊人就在那儿。
2: 我们的人到位了吗？
0: 放心吧，山处长已经派人等着他们了。

0: 怎么回事？
1: 估计灰坛暴露了。你，往后骨头室返回基地。

0: 是木局长布的局，为什么？
1: 因为知道那个药，
0: 我想明明白白的死。

0: 为什么杀自己人？执行命令。我的任务不是你，让开。谁的命令？
1: 配合左教官，清除陆峰。还哪是谁的命令？陆峰那么信任你？陆峰在繁星计划的名单上，你不会不知道吧？
0: 穆希赫在骗你，
1: 我必须执行命令。
0: 想杀陆峰，先过我这关。

0: 也在利用我。
1: 木西和出卖了会谈，真正的会谈地址改到了南郊湖心木屋。
2: 你还没解释我为什么在名单上。

0: 那个名单上有12个人，我就是那第12个人，对不对？
1: 没错，但现在来不及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个解释。
0: 我现在就要，
1: 现在没时间了，赶紧去救牧羊人。 只相信你，希望你也能信任我。一定要救出牧羊人，牧羊人不能死，更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尤其是上官，你知道他会拿牧羊人作为筹码，包括护心木，都是木西和的陷阱。

0: 你时间了，快去救牧羊人陆放！一会儿我跳车，给我一枪，牧羊人绝对不能出意外。
1: 走。

0: 山田少佐，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把牧羊人带走。
0: 哎呀，我抓的人凭什么让你带走？
1: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你很久了，要抓牧羊人还轮得着你吗？
0: 等我？不明白。
1: 回去跟闪处长解释吧，把人主任带走。
0: 你没资格抓我。
1: 你敢拒捕我？

0: 捉迷藏的游戏，每次都是你赢，咱们再玩一次。
1: 我不想和你刀枪相见。华向宇，你现在不仅在逼我，也是在逼义父。你当初说过是要保持中立的，你这样做对得起义父吗？

0: 陆峰呢？
1: 跑了。
0: 牧羊人呢？
1: 被陆峰救走了。我们的计划如此周密，陆峰没有半点防备，可是闪关在幽山公馆和湖心木屋都设有埋伏，就像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一样，这太奇怪了。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闪关能够同时在这两个地方设下埋伏，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幽灵有内鬼。
2: 你的任务完成了，立刻离开上海，不要和任何人联系。陆峰本应该死在幽山公馆，为什么还会出现在湖心木屋？我让你们不要轻举妄动，等他们自相残杀之后再收网，为什么会主动出击？
3: 行动暴露了，现场有一颗手雷突然响了。
2: 什么原因？
3: 不清楚。
2: 是不是我们的人故意暴露了位置？
3: 不能确定。
2: 沈潇呢？
3: 按照您的吩咐，他一直在我的视线之内。不对，陆峰在逃走的时候还想杀他灭口。
2: 你说陆峰要杀沈潇？
3: 是我亲眼看到的，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沈潇很有可能难逃此劫。
2: 如果沈潇不是清晰，那很可能就是人道员了。他行动中逃跑，而且局部。
4: 人道也回来了。
2: 他人呢？
4: 回办公室了。
2: 立刻逮捕人道员。
4: 是。

0: 既然你想保护他，那就保护到底吧。
1: 日本政府为什么要带走华夏云？

0: 你现在相信了吧？就像我一开始坚持的，陆峰骗了我们。他不仅是个日本间谍，他还是军统和中共的人，他是个多面间谍。陆峰说的也没错啊，闪光确确实实是日本间谍，而你呢，也已经实实在在的在给日本人卖命了。
1: 真相就摆在你面前，为什么你还是要执迷不悟呢？你跟陆峰不是一路人，他不爱你，他根本不在乎你的生死。
0: 是闪光让你来的吧？说吧，他想要什么？
1: 你把他签了，就可以离开这儿了。
0: 我是不会背叛陆峰的，你知道这不可能。你
1: 签了他，你就可以走了。
0: 我不签呢。
1: 随时执行死刑。你签字只是让你承认陆峰是个多面间谍而已，难道他的名声比你的命还重要？
0: 你想把陆峰逼上绝路，不要溅我的手。
1: 他的死活我根本不在乎，我只是想救你。
0: 这算表白？
1: 是，我就是喜欢你。
0: 比起跟你在一起，四算解脱。

0: 我知道这儿的规矩，想死没那么容易。这次日本军不绝对不会轻易罢手，而且我告诉你，这是上官能想到的唯一救你的办法。如果是让我出卖陆丰焕明天的话，我宁愿没有明天。全上海都在找他。 76号特高课还有军统都已下了追杀令，只要他敢出现，必死无疑。所以你不要指望他能来救你，行不行？
1: 你知道他跟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就是他爱我的同时。

0: 会把他安全的送到延安。
1: 多谢陆凤，我会记得你。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不会穿过枪林弹雨。
2: 会有那么一天的，
1: 盼望早日实现。再见。

0: 或许你已经猜到了，我需要你协助我审讯任道远。
1: 审讯任主任，我职位不够资格。
0: 他已经不是主任了，他是青衣最大的嫌疑人，而现在最有能力配合我的人就是你了。
1: 这是沈处长的命令吗？
0: 只是我的邀请，你也可以不帮忙。

0: 怎么就你们两个闪官呢？
1: 处长有事儿，霍霍来了。
0: 是，最近发生的事够他忙的。受伤了，能把命捡回来，已经很幸运了。
2: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
0: 找到真正的青衣，才是真的帮我。
2: 所以需要你解释一些误会，尤其是莫雅人事件。
0: 现在是审讯我吗？
1: 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次内部的问责会议。
0: 问责？
1: 这次我代表军部，你违抗命令私下行动，你只有解释清楚才能摆脱嫌疑。
0: 你们想知道什么？
1: 湖心木屋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0: 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出现了很多怪事，我相信你们的报告里应该也写了吧。
3: 不需要你猜我们知道了什么，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0: 好，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我看见了青衣。当时

0: 事情总是不会朝着你预期的方向发展，而真相的答案往往是你脑海里最不可能的那个选项。
1: 您当时看清青衣了吗？

0: 是个背影。
1: 你的解释太牵强了。
2: 什么叫牵强？你们要事实，我给你们事实。我不是青衣。
1: 你是不是青衣由我们来判断。你要知道，我们不会因为几句话或听个故事就相信你。
2: 我们刚入行的时候第一节课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1: 所以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湖心木屋？那个地址是青衣在雷达车上打完电话后中共临时改，所以知道地址的只有青衣、中共、穆西赫。除非你就是青衣，否则我很难想象出你出现在湖心木屋的理由。
2: 终于切入正题了，我很兴奋，因为我和你一样迫切地想抓住真相。

0: 我偷着向外面打了个电话，我想应该是关于明天会谈的事情。嗯，刚刚接到共产党的电话，
1: 会谈的时间地点泄露了。我看到了他的背影，
0: 青衣吗？您确定是他？
1: 确定，就在七十六号里面。他是谁？
0: 只是一个背影，天太黑，被他逃走了。哎呀，太可惜了。如果牧羊人和重庆会谈成功，
1: 您认为我会让会谈顺利进行吗？而且还有一个人也同样不想看到这个结果。
0: 上官确实会出手破坏，但如果被他抓到了牧羊人，那我在七十六号。 就再也没有抬头的机会了。再说过，别人不小心查到你参与了破坏会谈，对你的影响应该也不小吧？您有什么计划？我来行动，替你解除后顾之忧。条件呢？我要牧羊人，青衣交给你。
2: 您都没有看清楚青衣是谁，怎么交给我？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青衣为了掩盖身份，明天他肯定会出现在幽山公馆，而不是新的会谈地点。嗯，所以就为了立功出卖了我们的行动。
0: 别说的那么难听，真正的叛徒，现在还在这里。

0: 山田少佐，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湖心木屋？你怎么会出现在那里？新的会谈地址只有木西鹤、中固和青衣知道。
1: 我领命去的。谁的命令？
0: 闪官的命令。现在看来，闪官和我都提前知道了新的会谈地址，那我们俩就都应该是青衣的嫌疑人。可据我所知，闪官在行动之前的那。

0: 一个晚上离开过一次临时指挥部，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让霍飞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0: 时间。
2: 打电话，现在。
3: 不用打了，
4: 处长，
5: 我在呢。
1: 凌晨三点回来了，
0: 太巧了。穆希和接到中共改变会谈地址的那个电话，恰好在闪官离开的20分钟之后。
6: 我想闪官可能要回答，他到底去了哪里，
0: 见了什么人。
6: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0: 穆希和接到中共改变会谈地址的那个电话，并不是雷达车上的电话打过去的，而是一个公用电话。雷达车只是轻易的一个幌子，他想让所有人认为是雷达车上的电话往外传递了情报，目的是把我们怀疑轻易的视线锁定在当晚留在临时指挥部的人身上。真正传递出去情报的并不是雷达车上的电话，而是公用电话。说到这里，我的嫌疑已经可以排除了。
6: 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封闭在临时指挥部里的，只有离开过的闪官才有机会接住公用电话。
0: 你刚才说了那么多，只说对了一点，新的会谈地址只有穆希和中共和青衣知道，可闪官却提前派你去湖心木屋埋伏。请问他是怎么知道新的会谈地址的？只有一个答案才能解释得通，闪官就是青衣。
7: 你不要转移话题，你现在只要回答，
8: 牧羊人和军统更改了地址，你为什么不上报？
0: 我当然上报了，只不过我上报的对象是古正将军。这是我的职责，是将军给予我的特权。

0: 上官被抓了，日本人怀疑上官是青衣，人道远被释放，官复原职。知道会谈地址改变的只有这四个人。那么问题就出在这三个人身上。改变会谈地址的命令是沈笑下达的。沈处长不可能有问题。我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第12个人，他早就知道，但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会谈地址改变，他也知道。但知道我们冲出木西赫的猎杀包围圈时，他才告诉我。为了保护牧羊人，他有可能以我做诱饵，拖住幽山公馆的人，甚至他也有可能早就知道木西赫要绞杀我。如果这个推断是对的，请问，他跟策划清除我的幕后黑手有什么两样？
1: 我相信沈处长，
0: 我也希望是错的。但是根据事实，我无法排除我的推断。穆西赫同时在两个地方布局，借助人道远的手破坏会谈，撇清关系，然后安排左凌阳清除。穆
1: 西赫从一开始就没有信任过你。
0: 找到匡伟，我们应该会有新的线索。
1: 那花向宇呢？
0: 我来想办法，先找匡伟。

0: 我觉着应该让匡伟离开上海。如果让他针对陆峰单独行动，没有人策应的话，只会送死。一旦让陆峰抓住他，我们只会更被动。
1: 匡伟留在上海还有用。

0: 你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你是怎么知道中共临时改变的会谈地址在南郊湖心木屋的？还有，那天晚上你去见了谁？在我们这行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法则。我的法则。 就是尽一切可能获取别人隐藏的秘密。别问我用什么手段。你的手段已经影响到了你自身的清白。清者自清。看来你宁愿背上青衣的嫌疑身份。这是很多人都想要的结果。
1: 我倒想问一下沈处长，你认为谁是青衣？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76号所有人都有可能是，
0: 也包括你。
1: 当然。
0: 如果你是青衣，这个局该怎么破？我们之间相互的猜疑。
2: 内斗已经给青衣最好的掩护了。如果我是你，我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说出那天晚上你到底见了谁，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出青衣。对你来说是解脱。
3: 解脱的恐怕不是我。
2: 你认为是谁？
3: 陆峰。
2: 我也在调查他。
0: 调查到什么了？在幽山公馆，你是我们当中唯一的一个和陆峰近距离接触的人，是吧？是的。当时陆峰要杀我，但他开枪之前跟我说了一件让我很意外的事情。他说他也在翻新计划的名单上。
1: 看来你知道，是我把他放在这个名单上的。为什么？
0: 让他永无翻身的机会。这个理由成立，但似乎简单了。 把他放到名单上，还有其他目的吗？

0: 关于义父，你还知道多少？
1: 花相宇现在怎么样了？还在铁链绞监狱。
0: 你要盯紧日本军部对花相宇的一举一动，你赶紧去吧。义父只要说说那天晚上见的是花相宇，他就可以摆脱情谊的嫌疑了。可是他拒不开口，到底是为了什么？
1: 还有花相宇和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关系？你信任义父吗？那就别问你不该知道的。我们要做的是想怎么帮义父破局。那你信任我吗？
2: 如果你还把我当妹妹看待，信任我，我不强求你说出全部真相。但我想知道我应该知道的。
3: 一个让闪官能够舍命保护的人，一定是隐藏了巨大的秘密。如果能找出这个人，很可能就找出解决闪官最好的办法了。
2: 陆峰是繁星名单中的第12个人，你知道吗？刚刚知道，是闪官亲手把陆峰放到名单里的。但关键是，陆峰到底是谁的人？现在还是个谜啊。这次幽山公馆的行动，本是可以除掉他的，但是行动失败。
3: 为什么会失败？
4: 有人在干扰我的计划。
2: 青衣，你到底知不知道青衣是谁？
4: 不知道。
2: 那就赶紧查。
3: 身边不能有定时炸弹。

0: 哥哥，我有话问你。
1: 你现在不应该在这儿。
0: 你认为古筝将军真的怀疑义父是青衣吗？从佛手到钢琴师，再到现在的身份，义父像个谜一样。将军关押义父，是不是因为他还有其他的？

0: 现在有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只有你能完成。在76号，找出一个代号“青衣”的共产党卧底，他可能是人靠人。
1: 长官的身份，我们也进行了彻查。从火凤凰行动立功之后。 进入到国民党体系，一直暗中在为日本人卖命。但是火凤凰行动之前的资料一无所获，他好像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了解他身份的人，苗章天、陈浩民、松下千雄全死了。沈潇呢？沈潇在国民党中统内务部时被闪官陷害逼走，两个人之前没有任何交集，甚至都没见过面。
2: 局长，闪官现在清除了有可能联系到他的所有线索，显然他身上有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他为什么要把陆峰放进名单里？甚至连陆峰自己都不知道名单里有他，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3: 我看很有可能，这就是闪官布下的一个最神秘的局。也许是在18年前就开始了。
2: 这个布局就是闪官要隐藏的那个最大的秘密。主任，
4: 有惊无险，我侥幸过关。
2: 您这可不是侥幸过关，您是深谋远虑。
4: 我能做的只是些皮毛。
2: 最终给闪官盖棺定论的，是你的那份报告。闪官这次应该在劫难逃了吧？有难处？
4: 闪官的口供里找不出任何多余的问题，只要他开口说明新会谈地址的情报来源和那天晚上他去见了谁，
2: 咱们就拿他没办法了。他不是不愿意开口吗？
4: 新的会谈地址除了穆西赫和青衣，其他人不可能知道。
2: 还有你也知道啊？
4: 人啊，想活得自在。

0: 有时候需要不断地骗自己，就像那天你们审我的时候，你和我配合的不是天衣无缝吗？来吧，把你的好酒拿一瓶，咱们得庆祝一下。
1: 好，

0: 这段时间跟着沈官委屈你了，您都把性命押上了，我这点委屈算什么？面对沈官这样的对手，只有押上性命，才能有赢的机会。
1: 是，敬您。
0: 我已经跟谷正经理说了你的情况，并极力推荐了你。感谢主任提拔，机会我给你了，能不能把握？
1: 还得看你自己。我知道你和沈官的仇恨，趁此机会，新仇旧恨，做个了断。防虎归山的后果，你我都承担不起。我也想借日本人的时候除掉上官，但他至今不说出情报来源，我怕他给我们下套。如果我们暴露软肋，
0: 谁说是赢还真不好说。只要锁定他就是青衣，说出情报来源又怎么样？你不会真的认为谷正将军怀疑闪官是青衣吧？
1: 那谷正将军为什么抓他？
0: 不是青衣，不代表他没有别的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我真不知道。 但一定是谷正将军想知道的秘密，或者是威胁到谷正将军的秘密。闪官一直舍身保护的情报传递者，也许就是那天晚上他去见的人。这个人应该是打开闪官核心秘密的钥匙。那，
2: 敲门的习惯吗？你们难道就想这么袖手旁观吗？
3: 你有好的计划吗？
4: 没有，但是我不想让他们死在日本人手里。但凡有一丁点的希望，我也不会像你们这样坐着待着，无动于衷。
3: 也许等待是最好的选择，
2: 但我没来过。
4: 你
2: 站住，霍飞！你现在不可以轻举妄动。
4: 你是在命令我呀？
3: 我是在命令你。
4: 我只听闪处长一个人的命令。
3: 特殊时期，我可以代替处长行使权力。
2: 所有人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这是闪处长交代过的。那对不起，我不是你的人。
4: 霍飞，
2: 早就想开枪打我了吧？来，打！如果因为你的擅自行动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你知道后果？如果闪处长跟花相与任何一个人出事儿，
3: 后果比你想的更严重。什么计划？义父在被捕之前，已经预判了一些事情。他有安排，他们应该已经到了。

0: 你怀疑我，我不应该怀疑你吗？应该。但在相同的处境下，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包括你的身份。
1: 即使我在名单上。
0: 是的。
1: 既然你早就知道我在名单上，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不知道是最好的伪装，少跟我说这个。我没有防备，随时可能被杀。你身在虎口，只能靠你自己。
1: 那新的会议地点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0: 时间紧迫，为了保障会谈顺利进行，我只能先通知穆希赫。 但看到忧伤公馆的形势，我才意识到穆希赫的真正企图，但当时已经晚了。你被穆希赫设计了，他想杀掉你的同时，也杀了牧羊人。等他忽略了闪关，闪关已经把握全局，计划坐享其成。
1: 为什么是闪关？
0: 我也是审人导演和闪关的过程中。
1: 慢慢明白的，是闪关把你放在反应计划的名单上的。闪关把我写在名单上，他亲口告诉我的。为什么？
0: 我也想知道。
1: 新的会议地点，闪关怎么可能知道？
0: 任导演能知道，闪关为什么不能？ 穆希赫在你身边安插了内鬼，闪关也可以。
1: 你是说我身边有两个卧底？
0: 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的保护组织，保护你。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因为现在只有我相信你。

陆枫，现在所有人都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但只有你自己才能回答你自己。

0: 左教官，
1: 在我的印象里，你的成绩不应该是目前这样。
0: 对不起，陆峰很难对付。
1: 你是卧底，整天跟在他身边，一点机会都没有。
0: 我们有一点相同，从来不在别人背后开枪。
1: 我只想知道结果，有没有机会。
0: 是您怀疑我，还是上面的人怀疑我？
1: 所有的途径都考虑过了，闪官不可能知道幽灵的计划，除非
0: 我是间谍。你们已经不信任我了。
1: 走。

0: 现在主要是怕双面谍。
1: 陆峰身边确实还有其他人，可惜我不知道是谁。
0: 什么意思？
1: 我要杀乔南之前有人先动手了。

0: 还有人吗？陆峰身边的人不是都死了？
1: 所以我被嫁祸了。教官，我是你一手带出来的，是我的责任，我绝不会推卸。但这种事情我绝不会说谎。

0: 我可以走了。
1: 惊出一个人，你就可以走。
0: 教官，我不是陆峰的对手。
1: 不是陆峰，华翔宇。
0: 他不是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吗？
1: 他如果死在监狱里，那最好了。如果一旦放出来，你第一时间清除他，杀了他，就可以离开深海了。
0: 是。那陆峰怎么办？
1: 其余的事情你就不要多问了。
0: 教官，我的家人
1: 我都安排好了，他们很安全，放心吧。
2: 谢谢教官。
1: 哎。

0: 时安排找到我，我一直在等你。鹏哥，能回答我几个问题？
1: 你先回答我，为什么对兄弟们开枪？
0: 执行命令，杀人的不只是我，
1: 还有谁？
0: 我杀江南的时候，有人优先动手。
1: 是谁？
0: 不知道。
1: 可你对兄弟们动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起长大了，你怎么下得去手？
0: 山爷是我杀的，我还他。
2: 老哥，老哥，别再救我了，已经救我两次了。
1: 为什么？快，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兄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经历生死，为什么要这么做？之前那样坐在一张桌上喝酒聊天。
2: 峰哥，我希望有人获救，就在那出人的时候，我家人在母亲和手里，所以我要

0: 马上帮我找一个叫古月的女孩，哈尔滨人，25岁，现在应该改名字了，从木西河身边着手。
1: 这个姓应该不难找，
0: 要快。

0: 当年何鸿燊行动被我方破获之后，上官被抓获，加入我们的情报组织。上官普济对你们来说是神秘的，对我们来说，他也隐藏着很多秘密，包括多年之前的几个行动，现在重新调查起来，都有很多潜藏的地方。恐怕上官现在也很难自圆其说。
1: 我是来替义父求情的，以我对他的了解，希望建军相信他。
0: 青翼没有查出来之前，我没有办法答应你。
1: 你还是怀疑他？
0: 可能他不是青翼，但是他也不是上官。

0: 虽然暂时我不会相信上官，但是我却100%的信任你。你接触上官有段时间了，以你的统治力，难道没有察觉到一点蛛丝马迹吗？
1: 我相信义父，但我也知道，想要取得您的信任，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服您。
0: 那你的时间不多了，
1: 我可以见一下花香雨吗？
0: 去见一面也好，算是告别吧。
2: 上海的夜，安逸的让人心疼，很难想象有一天这里会战火纷飞。
3: 日本人靠武力打进来，想把他们赶走，也只能靠武力。
2: 这一天越来越近了，
3: 但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2: 上海是中国战场的缩影，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决战的时刻到了。
3: 你说的对，除了木西和安插在我身边的匡威，上官也在我身边安插了人。
2: 是谁？
3: 我会找出来的。
2: 这个人应该藏得很深，没那么容易。
3: 也没那么难，留在我身边还活着的人也没几个了。只是我到现在还是想不明白，上官为什么要把我写进名单里。
2: 这是一个必须要解开的谜题。日本人现在也在调查上官，
3: 因为青衣。
2: 日本人怀疑我是青衣，不会怀疑上官。现在调查上官，应该是有别的原因。想到什么了？
3: 如果上官的身份有问题。
2: 我也这么想，上官为日本人做了这么多事情，繁星计划虽然失败了，但为日本人立下了汗马功劳，不应该被怀疑，除非他的身份有问题。
3: 日本人一定是抓住了他的什么把柄，才会有所动作。如果能够尽快抓住上官安插在我身边的卧底，应该可以揭开更多的真相。
2: 尽快把他。

1: 花香雨被日本人判了死刑，最快24小时执行。我正在想办法救他，你别着急。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你再有所动作，会马上暴露身份。
0: 还是我想办法吧。你现在没有筹码，很难从提篮桥监狱把花香鱼再救出来。况且日本人有可能用花香鱼来引你现身。
1: 我现在对日本人而言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0: 你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名单上的人对日本人都很重要，
1: 哪怕是假的，
0: 对。 既然你在名单上，反倒可以利用一下。我认为这是你目前唯一的筹码了。
2: 局长，匡伟死了。陆峰干的吗？
3: 是啊。与其狼狈防守，不如放手一搏，先除掉花香雨，让陆峰也尝尝失去的滋味。
4: 匡伟说的那个人查了没有？今晚明天出结果，据说有收获。
5: 让他们赶紧查！
3: 是。

你为了一个男人，知道吗？用你的价值观来衡量，只有为自己活着才知道吧。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来和你告别的，你在死刑犯的名单上，24小时内就会执行。

0: 解脱了。你的眼里就只有陆风吗？你难道感受不到义父对你的关爱，感受不到哥哥和我的心痛吗？
1: 这场战争让我们做出了选择，我知道你们觉得我自私，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们站在一起。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是中国人。

天知道自己是谁的机

0: 赵姐，快点！哪人呀？
1: 中国人。
0: 从哪来到哪去呀？
1: 从该来的地方来，到该去的地方去。
2: 我送你去。

0: 这是谁？何雨。
1: 拿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这具尸体你们怎么确认的？我们只是冷冻，它面部无法识别。你们怎么就能确定这具尸体名字就是罗鱼呢？这个我们不管，而且尸体来的时候已经标注了的，我们只是记录。
1: 标注好了，这些尸体来之前都标注好了吗？就这一具呀，其他尸体的面部很好辨认，还需要标注吗？也不知道你们今天是怎么了，好像人人对我们的工作都持怀疑态度。
2: 你刚才说什么？还有谁来过？你们的人啊。
1: 对着这个尸体问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怎么问的？还有必要重复吗？你说不说？这具尸体面部完全无法识别，怎么确定就是罗玉？尸体送来的时候已经做了标注。
2: 我们只是记录，所有尸体来之前都标注了吗？只有这一具啊，别的尸体面部很好识别，不需要标注。
3: 人什么时候走的？
0: 就在你进来之前，刚走。

0: 立刻离开上海，不要和任何人联系。
1: 您的预感是对的，我查了陕官近十年在时间地点上重合过的所有内部情报人员。这个白鲸原名古月，哈尔滨人，曾经在满洲待过，并与陕官有过交集。更重要的是，她是罗宇的女朋友。罗宇参加了牧羊人行动，是陆峰的人，但很有可能他是陕官派到陆峰身边的卧底，但人已经死了。白鲸是化物总机处接线员，他有机会窃听我们所有的情报。
2: 我精心布的这么一个局，居然让一个小小的接线员给泄露了。
3: 陕官的谍报网扑到我们的毛细血管里来了，
4: 去
3: 把这个女的给我带来，马上。
5: 马上查一下这部电话，昨天下午1点到1点10分打出去所有电话去向的具体地址。
4: 是。

0: 明天下午1点的车去哈尔滨。小月，这个您拿着，咱们得马上离开这里，咱俩得分开去火车站。到了火车上，咱俩得分开坐。咱们哈尔滨老地方见。如果我没有能耐时间来，你必须远走高飞，你千万不能让他们找到你。
1: 你一定要来，不然我哪儿都不去，我就一直在那儿等着你。

0: 你是上官派的去弄的卧底，
1: 是。
0: 上官到底什么人？他在为谁工作？

0: 沈坤到底什么人？到底什么人？
1: 臣。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3: 雨来了，雏鸟们乖乖等候着妈妈。它们属于松雀鹰家族，是一种小型森林猛禽。妈妈回来了，还带回了丰美的食物。由于雏鸟的恒温机制还未完全建立，喂食后鹰妈妈马上开始暖雏。

0: 天晴了，勤劳的松雀鹰妈妈将新鲜的松枝折断衔回来铺在巢内。这些新鲜的松枝是天然的香氛，还可以覆盖食物残渣，保持居室清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处长白山脉，这里有典型的针阔叶混交林，是鸟类栖息和繁衍的天堂。松雀鹰雏鸟已经能在巢周围活动，鹰妈妈并不需要将它们交给专门的幼儿教育机构，她会亲自训练自己的幼崽。她用叫声和食物引导着小鹰一步一步尝试飞行。风雨是昨天的，此时不用为明天发愁。在这个森林生态系统中，在这个春天里，松雀鹰雏鸟将很快长成，等待它们的是更广阔的世界。
1: 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都要虚心力，一点一点去学习。
2: 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我还要学做人。
3: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
2: 师傅，我支持公开审判。
4: 我们去哪儿？我们都打他了。
2: 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
3: 与其坐这儿生闷气，不如主动出击。
5: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6: 我们是新城区人民法院，
7: 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尽快止损。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2: 我相信您一定能带我找到出口。
8: 这些年轻人，你们要好好待着。
3: 放心吧，师傅。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松精神薪火相传，茶干湖畔续写生态振兴新篇。吉林将如何传承尹松精神，让茶干湖的生态底色更加鲜明？跨境电商持续壮大，极品出海通道加速拓宽，吉林将如何持续畅通开放通道，让更多极品走向世界？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茶干湖时强调，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要坚持走下去。当地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守护好茶干湖这块金字招牌。茶干湖的生态蝶变是从半个世纪前的尹松工程建设开始的。1976年，80000建设者徒手鏖战凿渠引水，开启了改写茶干湖生态命运的尹松工程建设。历经8年攻坚克难，一条全长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全线贯通，让干涸荒芜的茶干湖重焕生机。50载岁月更迭，新时代的尹松后人扎根湖畔一线，守护一湖碧水，耕耘一方国。
1: 上世纪70年代，茶干湖土地盐碱化，风沙肆虐。为扭转生态危机，1976年9月，尹松工程正式开工。时任前郭县委书记傅海宽带领80000名干部群众，历经8年艰苦攻坚，硬生生开凿出一条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岁月流转，山河换新，承载着奋斗记忆的红旗被完好珍藏于展馆中，也鼓舞着更多后来人。陈阳是茶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讲解员，从小听着尹松故事长大，这份流淌在血脉里的记忆让他对守护茶干湖有了更深的理解。
2: 我的祖辈亲身参与了尹松工程的建设，我从小就听着他们修渠引水的故事长大，如今我在茶干湖做宣传讲解工作，这不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责任，一份传承。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让更多人

0: 人了解工程的来之不易。
1: 如今查干湖水域面积稳步恢复，水质持续优化，渔业蓬勃发展，胖头鱼等特色水产享誉全国，一代代鱼把头传承渔猎

0: 根源就是引松工程。现在湖水生态稳定，渔业资源生生不息，我们严格遵循古法渔猎，普大放小，守护生态平衡。
1: 从老一辈建设者战天斗地引水兴湖的奋斗壮举，到新一代传承人接续奋斗守护生态家园，引松工程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2: 从八万建设者凿渠引水，到新时代引松后人扎根湖畔，查干湖的生态蝶变靠的是代代接续的奋斗与坚守。一湖碧水重现生机，渔业兴盛，渔猎文化焕发生机，正是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生动实践。守好这块金字招牌，关键在传承初心，久久为功。引松精神薪火相传，正为生态振兴写下新的答卷。
3: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强调，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条路要扎实走下去。八年过去了，吉林查干湖牢记殷殷嘱托，以实际给出扎实答案。20斤以上的胖头鱼是怎么长出来的？生态好，鱼才大。号称水中巡洋舰的赶鱼重新出现意味着什么？淡水顶级捕食者回归，生态系统完整了。周边耕地退耕变花海湿地，当地人不种地了，靠什么生活？每年游客超过300万人次，生态旅游给了答案。在吉林查干湖，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走出了一条生态越好、游客越多、反哺越足、生态更好的螺旋上升通道。查干湖水生态修复与治理试点工程构建松花江、查干湖、嫩江循环水系，打破东湖一枝独秀的局限，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全季文旅格局。生态红利落到百姓口袋，年轻人返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当一湖碧水既能涵养万物，又能滋养一方百姓，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条路注定越走越宽，越走越美。
2: 8月27号至28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邱江率吉林省代表团访问澳门。
1: 邱江拜会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贤。邱江说，吉林与澳门一北一南，资源禀赋各异，互补优势显著，合作空间广阔。去年5月，吉林省代表团访问澳门，双方达成重要共识，吉澳合作驶入快车道，希望特区政府继续给予大力支持，推动两地在文旅、中医药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吴慧贤表示，澳门将积极发挥精准联系人作用，持续加强沟通对接，助力吉林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在澳期间，代表团一行来到澳门中华总商会，并召开座谈会。吉林省代表团参访澳门科技大学，与校方负责人及专家学者座谈交流。吉林省代表团还到访了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参观了以澳为桥、极品出海澳门展销仓。
2: 近年来，吉林立足区位生态资源与沿边开放政策优势，持续做强供应链条，畅通国际物流，跨境电商向外突围，打通开放通道。
1: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帝王蟹展销馆内，鲜活帝王蟹、板蟹、毛蟹等高端进口海鲜一应俱全。消费者在这里一站式选购，直播区的主播们手持鲜活帝王蟹向网友推介，借助电商等渠道将海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4: 我们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体验，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
1: 珲春通过构建边境仓加海外仓双仓联动的运营机制，创新对俄跨境电商仓储服务，推动跨境电商与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在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入驻企业已超过200家。
5: 依托产业园跨境电商优势，原产地直采，保证正品实惠，线下实景体验搭配线上跨境下单模式，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实现线下体验全国发货。
1: 阿里国际站、亚马逊等知名平台服务商也纷纷布局吉林，一汽解放国际、永利激光、万城生物等一批传统外贸企业。

0: 业触网转型，一元以上骨干企业达六家，对俄跨境电商出口占全国30%以上。这几天，长春跨境电商宗市区国际分拨中心十分忙碌，来自全国35个揽收仓的货物在这里集散，日日订单量30多万票，货物将从这里转运发往东北亚地区。
1: 我们选择长春主要原因是物流枢纽的作用，其次是时效7到9天即可到达莫斯科，极大方便了我们的作业流程。
0: 货物从长春出发，经满洲里等口岸出境，一路向西直抵莫斯科。这条通道可以带动企业物流成本整体下降约20%。
2: 优化 TRR 专属通关流程，开设7乘24小时预约通关窗口，针对冷链货物、保税货物、跨境电商货物分类定制监管模式，实现车辆一次申报全程通行，区内办结。
0: 近年来，吉林先后印发4个宗市区实施方案及省级高水平开放配套政策，各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累计支持超1元。
3: 围绕着跨境电商搭跨境之船，携极品出海，使我们的吉林省的创业者跟着我们促进会，跟着我们这个创业孵化基地共同的发展啊，形成一个资源互补，实现我们企业之间的利益的最大化。
0: 把握互联网加外贸新趋势，吉林着力推动跨境电商主体隐喻载体建设，产业赋能生态完善，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十四五期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年均增长68.5%，2026年上半年完成110.4亿元，同比增长210.2%。
4: 从珲春帝王蟹到长春国际分拨中心，边境仓与海外仓联动 ，TIR 通道提速，让极品加速走向国际市场。对俄跨境电商出口占全国30%以上，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210.2%，开放通道持续拓宽，正为吉林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能。

0: 现在呢，我们厂友间的洁净净化标准化车间呢，6000多平米，现在出口16个国家，而且是吉林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马上我们在做呢，跨境电商。一是跨境电商，二呢把食品车间呢再重新装修一下，装修成国内一流的食品车间。
1: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今天我们来认识山西姑娘任露。来到珲春市板石镇柳亭村的2年时间里，她和小伙伴们立足村里苹果种植优势，打通产销通路，助力村里的苹果销往省外，走出国门。
2: 我叫任露，老家在山西阳泉。2024年8月，我成为一名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志愿者，来到了珲春市板石镇柳亭村。秀美的风光，朴实的村民，盛夏的边境小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村里家家户户种植的苹果。
3: 哦，我真的头一回见，就是这么大的苹果，真的直径可能得有10厘米。哦，然后第一次吃的话，它是那个酸甜的，然后特别的脆的这种口感。
2: 通过入户走访，我们发现口感如此惊艳的苹果销路却十分单一。每年苹果收获的时候，村民们都是等着果商上门来收。于是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开始琢磨怎么能让村里的苹果卖得更远。我们开始拍短视频，在各个平台发布的同时，也积累了一手素材。当年10月，镇里到浙江金华市进行推介活动，需要剪辑一部3分钟的宣传片，这些素材有了用武之地。可到了视频剪辑这个环节，我们这些门外汉却又犯了难。
3: 遇到不会的就是上那个抖音呢，然后像 B 站啥的去搜索这些课程，然后不会的直接学。
2: 就这样，经过1个多星期的昼夜奋战，宣传片终于出炉。在推介会上播放后，收到了特别好的效果，村里也收到了不少苹果订单。就在我们还沉浸在宣传片取得成功的时候，村委会告诉了我们另一个重磅消息，村里的富硒苹果马上就要走出国门，出口到国外。
3: 我当时就是特别的

0: 震惊，就是因为我想着说是从吉林去卖到金华，这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跨越，省与省之间的嘛。然后没想到他竟然说是还有这种更大的目标，就是走出国门，让世界各地的人都尝到咱们这个苹果。
1: 近日，吉大医院发布公告，招聘院前急救护士，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2: 此次吉大医院招聘急救护士2名，编制为临时，聘用条件：年龄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护理学专业，必须已经取得毕业证。应届毕业生未取得毕业证者不接受报名，仍在读未毕业者不接受报名。要求有护士资格证书、有临床工作经验者优先。报名办法：现场报名。报名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新民大街1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工作日：8点至11点30分，13点至16点30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9月1号上午11点。
3: 初秋时节，吉林各地荷塘尽显别样风韵，朵朵荷花亭亭而立，摇曳生姿。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有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2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
0: 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暨人参、鹿茸、松子等吉字号特产推介会在香港举行；
1: 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专栏今天关注吉林持续完善电商人才培育体系，助推新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吉林打出政务服务改革组合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28日，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在黑龙江、吉林调研时的指示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听取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与我省对口支援的日喀则市、吉隆县沟通联络，密切关注灾情变化和救灾进展，做好人员、物资、资金等援助准备，必要时立即响应，迅速驰援。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突发性和强破坏性，必须进行科学防御。要强化气象、水文、地质条件联动分析，及时精准发布短临预报预警，发挥基层第一哨作用，充实群测群防力量，加密雨前、雨间、雨后巡查频次，重点关注房前屋后小型边坡、人工堆土、山体松动等薄弱部位，第一时间管控风险，严格落实预警响应，该转移的群众必须果断转移，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当前仍值主汛期，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继续绷紧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这根弦，抓紧抓细抓实防汛各项工作，真正守牢零亡人、零溃坝、零决堤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黑龙江、吉林调研时的指示要求，突出抓好三农工作，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一体推进兴业、强县、富民，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多措并举稳产增产，

0: 全力夺取粮食丰收，大力发展乡村产业，做足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和综合效益，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机制，鼓励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靠近农村布局，保障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深入推进农文旅融合，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会议强调，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必须提高政治站位，保持高压态势，以凌厉攻势推进专项斗争，为吉林振兴发展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主要领导要靠前指挥，政法各单位一把手要具体抓，抓具体，各级扫黑办要加强工作指导和督促检查，政法单位要与纪检监察机关以及组织宣传等部门密切协作，强化信息共享、线索移交和联动处置，坚持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对村霸、乡霸、街霸等群众身边的传统黑恶势力以及套路贷、软暴力催收等群众反映强烈的新型黑恶犯罪重拳出击，露头就打，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把专项斗争与反腐拍蝇、打散破网、打财断血贯通起来，与基层组织建设、重点行业领域整治结合起来，完善源头预防治理长效机制，着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严格依法办案，落实好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要求，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铁案，加强办案监督，严明纪律作风，对失职失责、徇私枉法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决定，省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更名为省委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8号，全省群众身边无证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保持力度不减、劲头不松、标准不降，推动集中整治不断走向深入，取得更大成效，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一督导组有关同志参加会议。
0: 黄强指出，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省上下不折不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力指导下，笃行实干，聚力攻坚，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查处了一批群众身边的蝇摊蚁腐，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顽瘴痼疾，锻造了一批心系群众福祉的干部队伍，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黄强强调，集中整治为人民而战，为正义而战，顺应民意、百姓认可，必须持之以恒，抓实抓好，抓出成效。一要牢记嘱托，提高站位，把抓好集中整治工作作为彰显政治担当的必然要求，造福一方百姓的关键之举，淬炼党性作风的实际行动，坚决打好打赢决胜之年、决胜之战。二要聚焦重点，加紧攻坚，及时掌握信访新情况、新动向，领导干部要带头包案，到矛盾突出、问题集中的地方下访接访，县委书记要敢啃硬骨头，积极化解信访难题，要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对恶意欠薪行为零容忍，绝不能让他们流汗又流泪，把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扎实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方面问题整治。三要深挖彻查，强化震慑，深挖案件背后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深挖堆盆井、造数字等政绩观扭曲问题，深挖管党治党宽松软、党建虚化弱

0: 化问题，对违纪违法干部严查快处，真正做到查处一个警示一片，净化一方。四要完善制度，严防反弹，每查办一起典型案件都要做一次解剖麻雀，搞清楚为什么这个领域问题频发，制度哪里出了漏洞，监管哪个环节失守，为什么有制度不执行。对反复发生的共性问题，要坚持从类案分析突破，查找深层次问题、结构性问题，推动监督治理相贯通，定期开展整治成效回头看，建立健全群众点题、公示公开、举报奖励等机制，深化拓展纪检监察监督与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等协作配合。五要压实责任，抓铁有痕，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把集中整治作为述职述责、党政督查、巡视巡查、干部考核等重要内容。省级领导要带头下沉一线督导指导，市县党政一把手要当好第一责任人，从严从细从实抓工作。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继续以身作则，发扬斗争精神，不断提升依规依纪依法办案质效。各级职能部门要扛牢主管监管责任，刀刃向内，解决好本系统突出问题。要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在重大斗争一线培养干部、锤炼干部、考察干部，真正把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际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史文斌通报全省集中整治工作进展，省领导蔡东、孙简、刘伟、陈玉煌、金玉辉汇报包抓重点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和下步举措。省委常委同志、省纪委监委班子成员、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8月27号，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暨人参、鹿茸、松子等吉字号特产推介会在香港举行。
0: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吉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出席活动并致辞。陈国基表示，吉林坐拥长白山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人参、鹿茸、松子等吉字号特产品质卓越，享誉四方。这些优质产品不仅深受香港市场欢迎，更具备走向国际的潜力。欢迎吉林企业充分利用香港平台走势，让更多吉字号特产走进国际市场。邱江表示，吉林正大力推动长白山人参、梅花鹿茸、红松子等优质吉字号产品走出吉林，走进大湾区，让更多港澳同胞感受吉林物产之风。真诚邀请各界朋友多走进吉林，了解吉林，投资吉林，并期待深化各领域务实协作，让更多吉字号好物在湘江扬帆，名扬世界。随后举办了吉港澳企业对接会，省商务厅与香港贸易发展局签署合作备忘录。
2: 近年来，吉林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持续完善电商人才培育体系，吸引高校毕业生依托新电商赛道留级就业创业，助推我省新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在吉林省国家广告产业园的吉创优品品牌直播基地，主播们在镜头前面向全网推荐吉林特色商品。园区立足平台优势，深耕电商新媒体领域，布局电商直播、新媒体传播、短视频创作等业态，同时开展电商创意类人才培训、就业帮扶与创业孵化工作。
4: 园区将联合吉林省青年创业产业园及一些网红达人，对接电商的一些资源活动，为企业带来新的机会。
3: 近年来，吉林全力推进电商主体培育提质升级，打造22个省级新电商产业基地，并建成一批规模化直播基地，为高校毕业生实训见习和就业创业提供有力支持。其中，吉林省青年电商直播基地打造极致优品极青严选青年电商直播选品中心，优选750余款吉林农特产品进行推介，在助力吉林品牌提升的同时，也为省内680家青创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
5: 培养电商的新农人人才，让他们能够走出校园，走进各种直播的一个场景，特别是走进田间地头，把吉林的黑土地的好产品能够推广出去。
3: 吉林还组建高校

0: 到新电商产业协作体、新电商工匠学院等常态化面向高校毕业生、妇女创业者、农村电商从业者、西部计划志愿者等重点群体开展分层分类实操培训。从2025年起，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学电商促就业专题培训活动在各市州全面推进，采用线下集中授课加线上同步直播模式，在省内高校开展集中培训。今年活动期间，已有省内60余所高校2500余名大学生以及800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参加线下培训，2.4万人收看线上网络直播，
1: 旨在为留级创业就业的吉林省大学生提供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的新思路，也为吉林省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互联网相关方面的人才和技能储备。
0: 截至目前，吉林省网商总量突破57万家，带动就业超过180万人。吉林省还将进一步加快新电商实训基地建设，开发一批高质量就业岗位，举办直播电商创业大赛，促进更多毕业生留级就业创业。
2: 8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行政效能对标提升行动有关情况。
3: 近年来，吉林省聚焦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以政务服务四简改革为主线，多部门协同发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由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管理局牵头，印发全省行政效能提升行动方案，提出720条举措，深入开展审批之外隐性环节治理，推动政务服务减材料、减环节、减实现、减跑动。省生态环境厅深化环评改革，优化内部审批流转程序，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审批时限压缩至20个工作日，报告表压缩至10个工作日，出台了全面深化环评改革服务高质量发展10项举措，建立了重大项目专班服务机制，对重点产业全程帮扶。省交通运输厅整体优化办件量较大的23项政务服务事项，承诺办理时限平均压缩39.7%，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压缩至10个工作日，非涉密的交通运输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实现全程网办，审批人员线上闭环办理，实时办结，全部实现零跑动。省商务厅将从事拍卖业务许可设立办理时限压缩至7个工作日，变更注销类许可办理时限压减至5个工作日。依托全省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进出口许可证事项全流程网上办理，以实现100%企业零跑动。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制定了一个工作日办结、三份材料、一次跑动、零中介环节的四检标准，推行营业执照就近办，将登记服务送到银行网点、社区、校园、商超等，对信用良好的经营主体实施非现场检查，白名单内企业营检次数平均下降60%以上。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重新修订并公开发布了第2类医疗器械注册审批流程，审评时限压缩至40个工作日，年内将实现新受理的所有第2类医疗器械申报在4.5个月内完成审批，审批周期较改革前平均压缩超过50%以上。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即将落下帷幕。本届电影节首次提出从摇篮到青春的理念，聚光灯照亮年轻面孔的同时，也照亮了长春电影产业的升级之路。以产业生态为支撑，以青春力量为底色，重塑电影城的光影未来。36部，这个数字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处女作奖的报名影片数量。这些作品的背后是第一次拍电影的年轻人，他们把自己的处女作交给了长春电影节。这只金鹿为何能赢得年轻人的青睐？魅力来自面向全国实施的金鹿创投青年影人扶持计划，获奖及入围项目可获得资金补贴、取景优惠、资源对接等全链条扶持。
5: 包括长影集团、东北师大传媒学院，我们都有联合，包括给大学生和年轻创作者能有更优惠乃至于免费的机会，去完成短片，他们的这种梦想是可以落地的。
4: 为了让电影新锐人才在长春这座青春之城闪亮登场，长春电影节还举办了中国文学新力量大学生微电影创作征集与展映等系列活动。在长春，吉林青年影视轻量化创业创新中心能满足零基础但想拍片的青年的创业渴望，
6: 有实践、有参与、有体验，真正的能学到本事，提升眼界，将来把这个赤诚和热爱全方位的再投入到这片热土。
4: 硬件平台与配套保障

0: 同步落地，走进长春国际影都微短剧拍摄基地。医院的走廊紧挨着复古咖啡馆，一墙之隔又是上世纪90年代的居民客厅。模块化拍摄场景配置齐全，41个实景拍摄场景可实现快速置景，一景多用。在长春净月高新区，不但提供一剧一策、一剧一人全程跟踪服务，今年还设立了影视拍摄政务扶持点，一站式集成项目备案、外景资源对接等政务服务，
1: 提供从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到发行推广一站式服务，
2: 贴心高效的专属服务，能让全国各地的剧组真切感受到长春影视营销环境。
0: 在长春，创作精品是电影人始终坚守的信念。近年来，长影集团持续发力爆款作品打造，联合推出《731》《刺杀小说家二》《长安的荔枝》等优质影片。其中，历史题材电影《731》票房逼近20亿元，国内首部 AIGC 技术赋能电影《音符中的密码》线上播放量突破500万人次。
3: 长影将紧扣国家“十五五”发展规划，以六大伴影理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抓好主业创作，依托长影自有品牌、短视频传播矩阵，持续讲好长春故事、吉林故事。
0: 长春还进一步拓展电影产业边界，发力电影融合消费领域。今年年初，长春入选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长影集团顺势打造了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世纪城三大场馆，实现票根互通互享，
4: 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持续培育城市的观影氛围。今年电影加试点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抓手，
0: 政策扶持持续加码，产业载体不断完善。长春正推动影视全链条提质升级，让光影经济为城市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随着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开通，8月28号，位于长春南湖岸边的城市休闲新空间南湖春雨正式向市民开放。它不仅是交通线与生态绿心的无缝衔接，更是一份献给市民的湖畔新生活请柬。南湖春雨位于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南湖广场站附近，这里曾是地铁建设的临时绿地，如今华丽转身，成为集形象展示与社交活力于一体的公共空间。通过城市更新，将单一绿化塑造为多元化功能场景。
6: 我们希望借助本次城市更新，让成果切实地惠及广大市民。
7: 我刚刚大概转了一下这个公园啊，觉得绿化啊、音乐派对啊、电影的布置呢都特别好，正好地处咱们新开的这个地铁的7号线，交通也非常便利。
5: 目前已有30家本土优质商户入驻南湖春雨，涵盖文创手作、非遗工艺与特色美食，丰富了南湖周边的文旅消费场景。项目还将聚焦青年文化，持续引入音乐、电影、市集、社交等多元潮流业态，打造年轻化、文艺化、潮流化的湖畔新地标。
8: 各部门也会持续的驻守现场，做好人流的疏通、交通的维护、消防安全应急处置等全方位的保障，保障市民游客能够安心舒心的游玩。
5: 8月28号，由红果短剧、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春喜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的公路轻喜剧《奔头》正式上线红果短剧平台。该剧创新采用温情公路叙事模式，以治愈成长为核心主线，用一场跨越南北的寻亲之旅串联起人情冷暖与生活百态。剧集依托主演雪饼侯王庆峰的人设共鸣，带动话题量超895.5万次，跻身平台上升热点榜单。8月9号，奔头入选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短剧荣誉单元，相关宣传内容全网总曝光达3.1亿次。
0: 今天由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吉林省第一届肢残人轮椅路跑比赛在长春冰雪新天地举行，赛事主题为以轮为翼，驰骋烛光。上午9时，随着发令枪响，来自全省各市州的100余名肢残运动员在5公里赛道上奋勇角逐，充分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奋勇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赛事填补了吉林省专业轮椅路跑品牌赛事的空白，将残疾人体育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我省全民健身

0: 实践内涵。
1: 这种比赛呢，也是对我们自己这个身心的一种放松，有机会认识更多朋友们，
2: 通过比赛展示自己自立自强、自信、不服输精神的一次机会。
0: 日前，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2026选拔赛吉林延边赛区开赛，众多咖啡从业者、爱好者同台竞技，通过咖啡豆筛选、精准配比、感官杯测等专业比拼，展现精湛咖啡拼配技艺。赛事秉持单剂量拼配新理念，推动拼配咖啡品质升级、行业创新发展，进一步培育本土技能人才，丰富延边特色文旅业态。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养殖粪污整治，敬请关注。秋日的默默阁湿地，成片芦苇随风起伏，蓝天碧水一片澄澈，风光壮阔。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都要虚心力，一点一点去学习。
1: 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我还要学做人。
2: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
1: 师傅，我支持公开审判。
3: 我们的选择，头顶都打了了。
1: 别看现在事情闹得不够大，
4: 与其坐这儿生闷气，不如主动出击。
5: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6: 我们是新城区人民法院的，
7: 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尽快止损，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我相信您一定能带我找到出口的。
8: 这些年轻人，你们要好好待着。
4: 放心吧，师傅。
9: 文坛星河浩瀚，经典无数。为什么时隔百年，我们依然要重读张爱玲？她不写童话，只写真相；不唱赞歌，只照见人心。她的故事写进民国，也写进我们每一个人。当经典遇上 Z 时代，当旧时光照进当下生活，以照月记为镜，跨越时空对话。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究张爱玲文字中的力量。
10: 每周二晚，吉林卫视。这儿有书，读书悦人见天地。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
2: 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3: 突破性亩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4: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5: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6: 五神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7: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
3: 突破性亩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8: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0: 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大部、通化东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全省多云，延边东部和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大部、松原北部、长春大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白山东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6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6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1: 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2: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说明啊，降成本、优结构、拓市场正在取得实效。像新技术的应用，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这样呢就挖潜了降本增效的空间。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呢，提升了产业的竞争能级。也拓展了转型发展的空间，有效需求的释放呢，优化了供需平衡关系，打开了适配增长的需求新空间。
1: 分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

0: 减。一至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一至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继续提高。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54%，为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1: 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七月份空气质量状况，监测数据显示，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2: 七月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2.5%，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0.1%，同比下降0.1%。PM2.5平均浓度为13.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4.1%。PM10平均浓度为26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7.1%。臭氧平均浓度为132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4.3%。重点区域方面，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36城市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2.4%，未出现重污染天。长三角地区31个城市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0.9%，优良天数比例高达96.7%，改善最为显著。
1: 记者近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有机产业最新核心数据显示，我国有机产业近年来始终保持稳健向上、增速强劲的发展态势，产业规模持续扩容，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1至2025年，国内有机种植面积年均复合增长率稳定在6%，产业产能稳步提升。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近五年，有机产品销售额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0%。自2022年起，我国有机消费市场稳居全球前三。从消费结构看，有机加工产品贡献超90%销售额，乳制品、酒类、婴幼儿食品作为市场有机主力品类，占据超70%市场份额。同时，蔬菜制品、方便食品、有机饮料销量大幅增长，有机消费开始融入大众日常消费，成为拉动绿色消费升级、推动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
1: 省内方面，近年来吉林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持续完善电商人才培育体系，吸引高校毕业生依托新电商赛道留级就业创业，助推我省新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在吉林省国家广告产业园的集创优品品牌直播基地，主播们在镜头前面向全网推荐吉林特色商品。园区立足平台优势，深耕电商新媒体领域，布局电商直播、新媒体传播、短视频创作等业态，同时开展电商创意类人才培训、就业帮扶与创业孵化工作。
4: 园区将联合吉林省青年创业产业园及一些网红达人对接电商的一些资源活动，为企业带来新的机会。
3: 近年来，吉林全力推进电商主体培育提质升级，打造22个省级新电商产业基地，并建成一批规模化直播基地，为高校毕业生实训见习和就业创业提供有力支持。其中，吉林省青年电商直播基地打造极致优品极青严选青年电商直播选品中心，优选750余款吉林农特产品进行推介，在助力吉林品牌提升的同时，也为省内680家轻创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
5: 培养电商的新农人人才，让他们能够走出校园，走进各种直播的一个场景，特别是走进田间地头，把吉林的黑土地的好产品能够推广出去。
3: 吉林还组建高校新电商产业协作体、新电商工匠学院等，常态化面向高校毕业生、妇女创业者、农村电商从业者、西部计划志愿者等重点群体，开展分层分类

0: 实操培训，从2025年起，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学电商促就业专题培训活动在各市州全面推进，采用线下集中授课加线上同步直播模式，在省内高校开展集中培训。今年活动期间，已有省内60余所高校、2500余名大学生以及800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参加线下培训，2.4万人收看线上网络直播。
1: 旨在为留级创业就业的吉林省大学生提供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的新思路，也为吉林省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互联网相关方面的人才和技能储备。
0: 截至目前，吉林省网商总量突破57万家，带动就业超过180万人。吉林省还将进一步加快新电商实训基地建设，开发一批高质量就业岗位，举办直播电商创业大赛，促进更多毕业生留级就业创业。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昨晚落下帷幕。本届电影节首次提出从摇篮到青春的理念，聚光灯照亮年轻面孔的同时，也照亮了长春电影产业的升级之路，以产业生态为支撑，以青春力量为底色，重塑电影城的光影未来。
3: 36部，这个数字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处女作奖的报名影片数量。这些作品的背后是第一次拍电影的年轻人，他们把自己的处女作交给了长春电影节。这只金鹿为何能赢得年轻人的青睐？魅力来自面向全国实施的金鹿创投青年影人扶持计划，获奖及入围项目可获得资金补贴、取景优惠、资源对接等全链条扶持。
4: 包括长影集团、东北师大传媒学院，我们都有联合，包括给大学生和年轻创作者能有更优惠乃至于免费的机会，一起完成短片，他们的这种梦想是可以落地的。
3: 为了让电影新锐人才在长春这座青春之城闪亮登场，长春电影节还举办了中国文学新力量大学生微电影创作征集与展映等系列活动。在长春，吉林青年影视轻量化创业创新中心能满足零基础但想拍片的青年的创业渴望。
5: 有实践，有参与，有体验，真正的能学到本事，提升眼界，将来把这个赤诚和热爱全方位的再投入到这片热土。
3: 硬件平台与配套保障同步落地，走进长春国际影都微短剧拍摄基地，医院的走廊紧挨着复古咖啡馆，一墙之隔又是上世纪90年代的居民客厅，模块化拍摄场景配置齐全，41个实景拍摄场景可实现快速置景，一景多用。在长春净月高新区，不但提供一剧一策、一剧一人全程跟踪服务，今年还设立了影视拍摄政务扶持点，一站式集成项目备案、外景资源对接等政务服务，
6: 提供从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到发行推广一站式服务，
7: 贴心高效的专属服务，能让全国各地的剧组真切感受到长春影视营销环境。
3: 在长春，创作精品是电影人始终坚守的信念。近年来，长影集团持续发力爆款作品打造，联合推出《731》《刺杀小说家2》《长安的荔枝》等优质影片。其中，历史题材电影《731》票房逼近20亿元，国内首部 AIGC 技术赋能电影《音符中的密码》线上播放量突破500万人次。
8: 长影将紧扣国家15五发展规划，以6大半影理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抓好主业创作，依托长影自有品牌、短视频传播矩阵，持续讲好长春故事、吉林故事。
3: 长春还进一步拓展电影产业边界，发力电影融合消费领域。今年年初，长春入选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长影集团顺势打造了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世纪城3大场馆，实现票根互通互享，
9: 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持续培育城市的观影氛围。今年电影加试点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抓手，
3: 政策扶持持续加码，产业载体不断完善。长春正推动影视全链条提质升级，让光影经济为城市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8月28号，由红国短剧、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春喜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的公路轻喜剧《奔头》正式上线红国短剧平台。该剧创新采用温情公路叙事模式，以治愈成长为核心主线，用一场跨越南北的寻亲之旅，

0: 串联起人情冷暖与生活百态，剧集依托主演雪饼侯王庆峰的人设共鸣，带动话题量超895.5万次，跻身平台上升热点榜单。8月9号，奔头入选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短剧荣誉单元，相关宣传内容全网总曝光达3.1亿次。
1: 国际方面，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消费者对美国加征关税不满情绪上涨。这两天，加拿大再次兴起支持国货、抵制美货的声势。
2: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自美国政府7月发出关税威胁以来，加拿大民众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货，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产地，并倾向于选择本国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受访者称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汽车，60%拒绝购买美国酒，70%表示不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销量出现暴跌。加拿大最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用关税符号标记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并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包装标明为加拿大制造。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与冲击，但消费者正展现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助力企业共度难关。
3: It's hurting us, of course. We're doing the best we can to buy Canadian products.Unfortunately, tourism, we don't go there anymore, like a lot of us. There's other places, but as far as the tariffs go, we'll survive.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发生堆芯熔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被发现存在一个椭圆大洞，最大直径约为3米。
4: 据东京电力公司介绍，今年3月，该公司将超小型无人机送入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进行拍摄。当时获得的视频显示，压力容器底部存在孔洞，并附着有可能是堆芯熔毁后的核残渣。此次东京电力公司以无人机拍摄到的图像为基础，对反应堆内部进行了立体复原和分析。结果显示，压力容器底部存在一个椭圆形大洞，最大直径约为3米。受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形成约880吨核残渣。核残渣具有强放射性，如何取出这些核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报废作业的最大挑战。按照东京电力公司的计划，最早将在2037财年开始从3号机组反应堆大规模取出核残渣。
1: 在意大利，高温叠加干旱和野火对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目前，意大利南部主要番茄产区生产节奏已经被极端天气打乱，采收季提前1个月到来。
5: 种植在维苏威火山周边的圣马扎诺番茄是意大利最负盛名的番茄品种之一。这种果形修长的番茄果皮较薄，果肉质地绵软，是西餐酱料披萨制作的核心原料。为规避持续高温带来的减产损耗，近期当地农户被迫调整了劳作时间，只能在相对凉爽的时段依靠头灯采摘成熟果实。
6: Quest'anno c'è stato un caldo particolarmente intenso rispetto agli altri anni.E quindi abbiamo dovuto raccogliere molto presto la mattina, prima dell'alba e molto tardi la sera.
5: 由于高温导致昼夜几乎没有温差，加速作物生长周期。7月10号，当地农户就开始了圣马扎诺番茄的采收工作。
7: segnalando questa anomalia al consorzio perché il pomodoro San Marzano è una

0: 以及孩子的生长趋势。
1: 朱女士的女儿今年10岁，身高一直比同龄孩子偏矮，此前她也带孩子做过相关检查，目前还没有达到需要生长激素干预的程度。趁着暑假，她又带孩子来到医院，希望通过中医调理再试一试。
2: 平时呢，我们这个吃饭胃口啊什么也都还可以，然后睡觉呢稍微欠缺一点点，所以我们想看看通过中医的一些调理的方式，能不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在医生看来，孩子是不是长得慢，不能拿一次测量结果就下结论，要把过去几年的身高记录连起来看。如果生长速度持续偏慢，或者生长曲线出现明显变化，就需要进一步评估，而不是盲目追高。
3: 3岁到青春期前一般是5到7公分的这样的一个生长速度，那如果低于5公分的，那可能就需要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方面的一个排查了。那如果他每年身高能够达到5公分的，但是呢还是低于平均水平的，那可能一方面还有一种骨龄的这个评估啊，这种等等都会进行一个测算。
1: 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身高管理也不只是医院里的事，日常把睡眠、饮食和运动这些基础环节做好，有助于把自身的生长潜力发挥出来。
4: 一个就是睡觉，就是黑暗的睡眠可以让这个分泌啊这个更多的生长激素。第二个呢，多喝点有钙质的，像喝点牛奶啊。第三个就是摸高的跳，排在第一位就是打排球，因为排球手也长了，腿也跳了，就全身都拉长了。营养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吃更多的荤菜，吃更多的那种这个补品之类我就能长高了，就是你碳水、你蛋白质、你的脂肪的配比，特别是生长期的和育龄期的和老年的这种食谱就不一样。
0: 孩子个子偏矮，家长会着急，可是突然一年长高太多，家长也别急着高兴。专家提醒，身高增长加速有时候并不是单纯长得好，还要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是否出现了异常变化。
1: 正常情况下，孩子的身高会随着年龄逐步增长，但如果体内激素水平提前发生变化，孩子可能在短时间内长得特别快，看起来比同龄人高出一截。不过与此同时，骨骼成熟也可能加快，反而影响后面的生长空间。
5: 我们体内激素啊提前分泌，会让孩子短期内身体特别增高，看起来比同龄人高。同时呢，激素会加速骨骼软骨的成熟和闭合，促使它发育提前，骨头提前闭合，那直接缩短了整体的发育生长的周期。所以很多孩子啊，甚至在表现的话，这个早几年生长长得很快，后面呢就停止了，那最终呢成年的身高反而达不到遗传的这个潜力。
1: 不过发现孩子出现较早的发育表现，也不意味着就来不及了。医生判断的重点还包括骨龄有没有提前，以及发育是不是进展得特别快，这些检查结果会影响后续是否需要干预。
4: 但基本上大家共识的是，8岁以前如果你第二性征发育了，就是她小女孩的话就乳房开始发育了啊，那么10岁以前可能月经就来了，都可以是判断她为一个性早熟。这个时候只要骨骼线没闭合啊，我这个手去拍一个片子看一下就知道了，如果她还没有闭合，我还有机会干预。
1: 相比之下，男孩的发育变化有时更不容易被家长及时察觉。医生提醒，如果孩子年龄还小，身高却突然明显加速，同时出现发育变化，就应该及时就医，让专业医生进行评估。
5: 男孩子正常，这个9到14岁，这个他的睾丸开始逐步发育了，没有到9岁，这个他这个不但是睾丸变大，同时有些体毛的阴毛，特别是阴毛的生长等等，都是提示性早熟。
0: 孩子的身高不只是看遗传和发育情况，日常生活同样重要。特别到了暑期，晚睡晚起、手机不离手、学习安排过满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小事，如果长期叠加在一块儿，那也可能会影响到孩子正常的生长节奏。
1: 暑假没有了上学的时间约束，不少孩子晚上越睡越晚，早上也跟着起不来。作息一旦被打乱，睡眠质量和白天的活动状态都可能受到影响。而规律充足的睡眠是孩子正常生长的重要基础。
5: 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是深夜，讲的10点钟到凌晨2点钟是

0: 分泌全天分泌最旺盛的这个阶段，如果长期的熬夜，不睡觉晚，较晚，睡眠比较浅，生长激素分泌会直接下降。不是睡得长就好，关键是入睡的时间和深睡眠的时间是最最重要的。
1: 除了睡眠，电子产品也可能悄悄挤走孩子的运动时间。坐在屏幕前久了，户外活动自然会减少。如果睡前还刷手机、平板，也容易进一步影响入睡。尤其是手机、平板小巧方便，孩子更容易随时拿起来使用。
2: 电子产品过度使用，它可能会引起户外活动减少，体力活动下降，会影响他的睡眠，包括注意力的问题啊、认知的问题啊、行为的问题啊、情绪调控的问题啊，甚至体格方面啊，一些超重、肥胖啊什么的。
1: 还有家长喜欢把暑假安排得满满，补课、兴趣班一个接一个。学习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户外运动和休息时间不断被挤压，孩子容易越来越疲惫，生活节奏也容易被打乱。
2: 能够尽量早睡早起，多出去户外活动、体力活动，家庭可以组织一些这方面的跑步啊、打球呀、让孩子来参加。
1: 医生提醒，想让孩子把生长潜力发挥出来，不一定要靠特殊的方法。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合理饮食，再控制好电子产品的使用，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反而更值得家长重视。
3: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日常网络消费当中，消费者因为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申请退货，商家以超过7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类似理由拒绝退货，那这样做合理吗？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消费提示，一起来看。
4: 中消协提示，商家以超过7天为由不退货，这种行为要区分退货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货，比如买完了不想要了，或者买错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比如质量瑕疵、质量缺陷等，消费者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修理，俗称三包等。此时退货条件不区分线上线下，都遵循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原则，法定最短退货时间为7天。中消协提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购物消费场景下，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商家应当严格落实法定责任，保障消费者的合法退货权。消费者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理申请无理由退货，不损害商家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适用远程购物7日无理由退货规则时，消费者应当保障退回的商品完好。拆封和商品完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商品完好，是指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商家不得单纯以拆封为由拒绝7天无理由退货。
3: 又是一年开学季，近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重点提示要关注3类传染病。
4: 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要关注这3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包括登革热、鸡孔啃咬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在科学防护层面，学生应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关注饮食安全、规律作息、均衡膳食、适度运动，提高自身免疫力。如出现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不适

0: 症状，应居家休息并及时就医。
1: 秋日的漠漠河湿地，成片芦苇随风起伏，蓝天碧水一片澄澈，风光壮阔。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北京，在这座繁忙的都市里，隐藏着一家独特的咖啡馆。这里汇集了埃塞俄比亚不同产区和风味的咖啡。它的创办者叫李林，今年48岁。李林一直喜爱咖啡，但他对咖啡真正的了解却源于一次埃塞之行。从此他和埃塞咖啡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我们呢和埃塞驻法使馆一起在北京的高碑店成立了埃塞俄比亚咖啡文化中心，推广埃塞的咖啡文化，使更多的人呢能了解这些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比较新奇的事情。
2: 每年的10月到来年的1月呢，都是我们在埃塞产区最忙的时候。这几个月的工作呢，决定了我们接下来在国内呢整个咖啡销售的产品的最核心的一个时间环节。
0: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浓郁的咖啡香气。咖啡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埃塞俄比亚的咖啡文化呢，源远流长，就像我们中国的茶文化一样。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家里的主妇一定要给大家去煮咖啡，然后大家呢围坐在咖啡边上一聊天，可能就2小时、3个小时，他才能把整个的咖啡仪式全部的进行完。
0: 埃塞人每天至少要喝3顿咖啡，随处可见的街头咖啡是埃塞最亮丽的风景。这里蕴藏着埃塞最本真、最质朴的文化风情，这也是最初吸引李林的地方。
2: 这次呢，我们去到咖啡园里，主要是有两个目的。一呢，就是我们看看这个咖啡树啊，采摘以后的一个现在的一个整体的状况。另外一个呢，我们处理好的咖啡呢，可能我们要去验一下货，有些已经出。
0: 埃塞俄比亚位于非洲东部，属于热带地区，但因地处高原，大部分地区常年气候温和，这种独特的自然条件造就了优质咖啡的生长环境。埃塞俄比亚是咖啡的发源。

0: 英文咖啡这个词就源于埃塞卡法这个地名。作为世界三大饮品之一，咖啡是埃塞带给世界的赠礼。李林每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埃塞度过，这个季节他要频繁地往返于咖啡园与亚的斯亚贝巴之间。埃塞种植咖啡有上千年的历史，是世界上重要的咖啡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每年超过40万吨的产量，居世界第五位，而且风味最为多元独特，有160多个品种。一直以来，埃塞俄比亚的咖啡生产依然延续着传统方式，其出口量的90%以上是咖啡原豆。
1: 随着基础设施的变化呢，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的机会涌入到这个咖啡核心产区以后呢，给咖农带来了更多的新的视野。然后呢，咖农呢也知道了哦，有更多的处理方法呢，能给他们的咖啡呢提供更高的附加值。
2: Mr. Lee, hasabun udahnya bacaan kejauhsi indisa berkadar dengan negara anda, mahabaratucin bermadrajat bermasukinnya, kafitanya yauc menzari asukinnya tenal, babunam zarf degemu indazano. Israel dulu cim bermefteran dengan degemu, bizu Israel dulu cim ni fteranal.
0: 阿比尤特是李林在埃塞的第一个朋友，也是他的合作伙伴。正是阿比尤特的出现，让李林决心把咖啡作为终身事业。埃塞1亿人口中有近20%的人生活都依赖于咖啡产业。歌声代表了今年咖啡的收成不错，他们对生活的热情也感染着李林。
1: 我接触咖啡也仅仅是5年的时间，但是呢，因为个人对咖啡有一个强烈的热爱，可能这也是一种情怀，就是多种原因促成了我在这边能长期的去深入下去，扎根下去。
0: 最初到埃塞的时候，李林期望能够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一些变化。但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改变最大的却是他自己。他在这里收获的不仅仅是一直钟爱的咖啡，更多的是情谊的温暖与生活的阳光。
1: 今天我给大家主要讲的呢，就是手冲咖啡。我想在座的可能对手冲咖啡都是听说过，可能具体的怎么操作也是在一些视频上或者是在一些网站上能看到。今天呢，我给大家主要就讲手冲咖啡的过程。
0: 李林也经常分享咖啡知识，这让他收获了一群同样喜欢埃塞咖啡的中国朋友。
1: 它这个东西叫闷蒸，实际就是让这个水啊和这个咖啡粉有一个初步的接触，初步的接触以后呢，让这个咖啡粉从上到下所有的咖啡粉浸湿了，实际就是浸湿了。类似于中国的茶道一样，它不简简单单的是一杯饮料的问题，它可能会承载着更多的一些文化在上面。但是呢，中国人呢可能不太了解这些东西，那我们愿意呢把这些除了咖啡产品以外的一些咖啡文化介绍给更多的中国人，让更多的中国人去了解这些东西。大家可以先闻一下吧。咖啡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人工不能合成的香气，就你所有吃到的咖啡味的蛋糕、咖啡。
0: 在李林的这些朋友中，马富涛是在埃塞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个。
1: 糖，所有的这种咖啡味。
0: 他对埃塞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
1: 混进去做。
0: 而最让他沉浸其中的是

埃塞传统的咖啡仪式，传统的咖啡仪式是埃塞俄比亚最独特的咖啡文化。闲暇时约上几个当地的朋友，用埃塞传统方法亲手煮一杯香浓的咖啡，是马富涛感到最惬意的事。一席青草铺垫，焚香、洗豆、木炭火烘焙、研制成粉，然后再被称为几杯纳的黑陶罐里用沸水煮，再来一碗玉米花。在马富涛看来，咖啡仪式可

0: 2005年，马福涛第一次来到埃塞，就喜欢上了这里，并留了下来。他跟人介绍自己时，总会说自己叫阿贝莎，意思就是埃塞姑娘。
1: 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融入很重要。你融入了以后的话，你就会特别有这种归属感、认同感。其实有的时候经常会讲说家，什么是家呀？此处安心是我家。就现在有两个事情啊，第一个事情的话就是那个咖啡之旅的事情。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那个莱马圭亚，莱马圭亚这个国宝级人物，这个老先生他的新书发布会。
0: 新一期的埃塞瞭望，马福涛想将他的一位忘年交作为封面人物。马福涛在埃塞俄比亚有一位忘年交，最近老人家出版了一本自传体艺术图书，马福涛想为他举办一场新书发布会。可没想到，这位老人前几天不慎摔伤了胳膊。这位92岁高龄但依然精神矍铄的老人叫莱马古雅，是埃塞俄比亚国宝级的画家。这里既是他的家，也是他创建的莱马艺术中心。莱马在艺术上的一大探索是用未去毛的羊皮作画，不仅开创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也体现了非洲的独特文化。莱马经历了埃塞近百年的变迁，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埃塞的活历史。他希望通过艺术作品来反映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特征及其延续。也为此撰写出版了这本《从木梁童到莱马主义》，以记录他所知道和经历的一切。
1: 啊 ，he's artist also.
2: Look the Crown Prince, the first man who opened the Black Festival in Ethiopia.
0: 位于非洲东北部的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文明、语言和艺术的摇篮。其文字记载的历史就长达3000多年，为世界留下了许多文化遗产。这座修建于埃塞西北高原上的法希尔盖比城堡，1979年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它曾经是几代国王的宅邸。900米长的城墙环绕着一个宫殿群，粗石拼接的造型是埃塞传统的体现。

兼具西班牙和阿拉伯建筑风格。古堡所在的贡德尔古城是埃塞三座古都之一，从17世纪初到1868年的两个多世纪，这里一直是埃塞的首都，曾经极其繁盛。如今这里仍然保存着很多城堡和教堂。这座修建于17世纪的教堂最具代表性，华丽的壁画吸引着全世界游客的驻足。

埃塞俄比亚是传统宗教国家，在拉里贝拉有一座被称为非洲奇迹的岩石教堂，是12和13世纪基督教文明在埃塞俄比亚繁荣发展的非凡产物。800年前，曾经动用了6000名工人，花了24年时间，在整块巨石上开凿而成，彰显了埃塞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坚定信念。

0: 埃塞东正教主显节庆祝仪式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每年的1月18日至20日，整个城市变成了欢腾的圣地。教徒们会以最隆重的方式重演一次当年耶稣洗礼的场景。哈默和妹妹一早就精心打扮了一番。作为虔诚的东正教徒，一身洁白的衣裙是他们完成盛典的郑重装束。人们终于等到这神圣的一刻，他们相信圣水的洗礼会为自己带来健康和好运。当马富涛再次去看望莱玛古雅时，这位传奇老人已经完全康复了，而且为中埃建交50周年创作了一幅作品，这给马富涛一个意外的惊喜。从小小的牧羊童到国宝级画家，这位历经百年沧桑的世纪老人用他的作品记录着埃塞的历史和文化，也描绘着人们对未来美好世界的真诚期望。亚的斯亚贝巴是一个州级特别市，城市有80多个不同的民族，说80余种不同的语言。和中国的传统一样，埃塞俄比亚人也十分重视与家人团聚。哈默的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即将从热烈的非洲高原返回到冰雪之城中国长春。
1: 欢迎乘坐长春市轨道交通3号线客车。

0: 好。
1: 张建然在埃塞做志愿者的两年经历，也让他成熟了许多。这是他第一次远离家乡，独自生活。
2: 好吃。
1: 他想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王帅。听说老师还没有参观过埃塞俄比亚国家博物馆，王帅主动安排了这次行程。
3: 熊猫，
4: 埃塞俄比亚的瓦利亚。
3: 熊猫，
4: 是熊猫。
3: 对对对，埃塞的
4: 瓦利亚。
3: 哦，对，瓦利亚。古玛丽，这个是hip hop
5: 美声才。
3: 嗯哼。
5: 现在已经灭绝了。
3: 对。3,200,000。
1: 埃塞俄比亚国家博物馆让王帅感到骄傲的，就是有着“人类祖母”之称的骸骨化石。它有个美丽的名字，叫露西。露西是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阿尔法洼地被发现的。生活在320万年前，生前是一位20岁左右的女性，目前被认为是最早直立行走的人类，因此

0: 工作或者生活中间碰到低谷的时候，还可以互相鼓励。
1: 去年九月份是我母亲就带着孩子来了，然后觉得特别幸福。
2: 江丽姐这个
0: 名字，我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江天亚，就是那个亚字就表示亚的斯亚雷巴，当地的孩子就叫他这个当地名字叫阿迪斯。
3: 高阳江家已然融入了这片真诚质朴而多彩名利的非洲高原。时光温暖而舒展，它在每个人的身上闪烁着不同的质感。时光也具有神奇的魔力，它会让你看到曾经的自己到未来的改变。

0: 怪你，
1: 不怪我呢，
2: 太过分了，
1: 是雷锋。
3: 孩子们，
4: 智慧爷爷，你来的正好，宝宝太过分了。
2: 妮妮才过分，
1: 都怪皮皮，都是因为雷奇，
2: 是你
1: 是
2: 谁
1: 怪你？
3: 我大概明白了，
4: 看吧，都怪你们。
3: 我可没这么说。你们都说自己没有错，是对方的问题。
2: 这我们
3: 既然这样，我们来玩一个有趣的小游戏吧。我们来玩互相模仿的游戏。
2: 怎么玩啊？真的有趣吗？
3: 当然了，你们都会喜欢的。哎，来吧，妮妮，你来试试模仿雷奇。
2: 啊？为什么？
1: 我模仿雷奇？怎么模仿啊？
3: 只要模仿你心目中的雷奇就行了。
1: 我是妮妮。
2: 不对，
1: 我是恐龙之王大王龙雷奇。到处乱飞，小心我吃了你。
4: 我平时这么凶？
3: 也许吧。雷奇啊，你来试试看模仿雅雅吧。
4: 我模仿雅雅？好吧，那个雅雅应该是这种感觉。我叫雅雅，优雅的雅，看我优雅的新指甲，漂亮吧？嘞嘞嘞嘞嘞嘞。
2: 虽然我的指甲确实很漂亮，但是我也没有那么装模作样吧。
3: 那雅雅，你来模仿宝宝。
5: 好吧，我叫宝宝，个子最小，总是跟不上大家的脚步。哎呀，等等我呀！
2: 对不起。
6: 没关系，我确实总是跟不上大家。
3: 接下来由宝宝模仿皮皮。
7: 好，你们好，我是皮皮，我头脑聪明。不像雷奇，只会用蛮力。我还会很多恶作剧，你们小心一点哦。
2: 我哪有那么骄傲自满？
3: 皮皮啊，最后由你来模仿妮妮。
1: 好，我是妮妮，是只小小的翼龙。虽然小，我爱吃肉，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无论是山林还是山谷，我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4: 智慧爷爷，这个游戏不好玩。